籍官员四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

0: 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2: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 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3: Mr. Secretary, the idea of having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reopen the strait,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but the Iranians somehow having the ability to charge a toll on that? Or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and it's free and clear and anybody can move through?
2: I think it would be freedom of movement.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纽约时报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报道称，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1: 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0: 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有美国方面的分析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从安全距离发起的精确打击。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精确打击导弹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旨在取代射程较短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美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
1: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4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射物据报击中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弃船。船舶公司的公开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商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

0: 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特朗普称，目前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如何理解特朗普的此番表态？当前战事陷入僵局，美武器库存告急，国内反战之声不绝，伊朗则受困于美海上封锁。在此背景之下，双方是否还有更多选项？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1: 美国对伊朗不断的放狠话，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威胁，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将伊朗拉回谈判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冲突，我相信美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做出让步。而美国呢，立场其实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希望两个目标，一方面伊朗能够主动的回到对话桌，同美国重启谈判，另外一个是希望伊朗能够主动做出让步，满足美国所期待的条件。而这两个所谓的伊朗的主动，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达成的，只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重新探索相关的可能性。而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如果说简单的不断的呼吁和平，那很有可能会造成美国国内的公众，或者说地区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会形成一种印象，那就是美国已经啊没有任何的后手了，已经没有任何的招数了，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所以说被迫的来同伊朗进行对话，这是美国国内决策层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美国不断放狠话啊，就成为了一个无奈的选项。当然了，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所谓的狠话，它的内容实质也就是所谓的软话硬说啊，也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放狠话，不断的发出激烈的威胁，其核心的目标还是为了实现同伊朗的对话重启，以及同伊朗形成外交突破。所以尽管话说得狠，但是我觉得目标还是冲着对话与沟通去的。当然了，我觉得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情况来说，只有对话和实现和平这一条比较理性，同时也是比较符合双方利益的唯一通道。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最为直接的对峙的这个目标，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回到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夯实自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以此通过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发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但是由于战火的持续以及当前的巨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这样的话不仅对于美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失，美国的主张没办法实现，同样那么一个封闭的海峡，一个不通航的海峡，对伊朗来说也并没有太大用处。所以只有通过对话和沟通，而不是彼此的军事威胁和军事行动，才是结束当前战略对峙和战略僵局的唯一通道。美国和伊朗，我觉得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冲突之后，也会逐渐的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性。未来对话渠道仍然会持续，对话沟通，我相信会成为未来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唯一通道。
2: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吉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

0: 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法尔汗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 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1: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0: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
2: 法尔汗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 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美方向以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以方未同意该草案，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以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 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天，乌克兰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3: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7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 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 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乌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2: 当地时间5号0:21至33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土耳其4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 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

0: 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据美国《纽约邮报》近日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后，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以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不过，国际足联四号驳斥了相关报道，称该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1: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四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近期并未致电美国总统或其政府成员，相关报道完全是虚构的。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不过，有分析指出，要在大会上争取到多数票罢免因凡蒂诺也绝非易事。因凡蒂诺可能会争取依赖国际足联资助的小国支持以求自保。分析称，尽管全球各足协在财力、发展水平及影响力上差异巨大，但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均拥有一票平等的权利，因此因凡蒂诺保住权位的最佳机会或许不在于安抚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等传统足球豪强，而在于争取不丹和马努阿图这类从未跻身世界杯决赛圈且在足球项目上极度依赖国际足联资助的小国。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3: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

0: 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后，于6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些都引起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鹿儿岛的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
2: 鹿屋基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航空基地，也是近年来日美加紧军事捆绑的重要据点。今年6月，美军首次在该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
3: 亀崎の周りはもう学校とか団地とかね、住宅とかいっぱいある。絶対、まあ亀崎が攻撃されて、亀崎だけがやれ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です。絶対一般市民の方が先に犠牲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だから私たちは今後も続けていくつもりですけども、もう絶対日米共同訓練も反対だし、また鹿屋に海上自衛隊の無人機、無人偵察機、何機か配備を、もう常駐配備されます。あれは偵察機って言いますと、攻撃型ドローンですから、これもやっぱり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な。
2: 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
4: 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そういう共同訓練を行ったり、明らかな戦争準備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は、私としては、日本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として。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两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5: 报道称，当地时间4:44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00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1: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的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也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
5: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 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

0: 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另外，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0: 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2: 这两天，中国多地遭遇高温考验，其中东部多地暑热贯穿全天，西部高温干热频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中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3: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9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未来2天，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至37摄氏度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2: 为应对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贴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
3: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2号起，玛纳斯县环卫部门统筹调度6辆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
4: 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原来有每天的2次，增加到3次。
3: 4号，山东省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市区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济南地铁近100座地铁站专门划设了便民纳凉区，并配齐休憩座椅、防暑物资和免费茶饮，为市民游客与户外劳动者打造消暑纳凉新去处。
5: 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咱们地铁站呢设置了这个纳凉角啊、图书角啊，这个形式真的是非常好的。
3: 连日来，宁夏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在银川市金凤区，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为了防止户外劳动者中暑，驿站特意准备了解暑的菊花茶等饮品。

0: 此外，驿站还定期开展免费剪发、监测血压等贴心服务，让劳动者在方寸之间感受家的温暖。
1: 驿站里面有那个冰糖茶叶，手机没电的话还可以充个电看个手机。
0: 高温天气下户外奔波的骑手环卫工人常常面临饮水难、缺少临时歇脚处的难题。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凤凰台广场上多了一台免费供水的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饮用水。
2: 这个爱心点挺好的，感觉尤其对我们这个骑手这方面想得很周到。
0: 为保障冰柜持续补给，不少市民和沿街商户也自发前来添水，
3: 就是力所能及的吧，献一点爱心出来，就是代表一个心意吧。
4: 连日来，中国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四号下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截至四号16时，哈尔滨市区降水量为50至80毫米左右。降雨过后，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排水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加强城市主干道、快速路等重点路段的警力投放，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四号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截至当天上午9时，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水位80.37米，超警戒水位0.88米。佳木斯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1164人。当地在江河险工段前置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物资。
5: 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
0: 四号，山西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对高速公路通行造成一定影响。截至四号下午6点，山西省内京昆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天黎高速、二广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实施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临时管制措施，部分高速入口实施临时封闭管制措施。陕西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陕西省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水天气。今天是强降水集中时段，本轮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
6: 我们需重点关注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重点关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河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当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水利部四号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傍晚6点，黑龙江干流的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今天清晨5点，白海豚再次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

0: 新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6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中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多个省份均有可能是登陆地。
2: 那么目前分析来看，进入东海以后，它的路径预报其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进入东海以后，它其实可能存在两种路径可能。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11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
1: 白海豚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又是一个生命史长、可能北上影响中国的台风，预计会在10天以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今天中午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浙江也推迟了原定于今天中午12点开始的专项特许捕捞。气象部门预测，明天起中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当地相关部门利用降雨间歇期于3号17时开闸泄洪，腾出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记者昨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等典型案例。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3: 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今年7月28号，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河南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3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南阳鸭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二、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前不久，浙江舟山的崔某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水灾视频，配文称台风真厉害呀，提前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大暴雨山洪。视频发布后引发部分群众关注，对防台防汛期间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警方查明，崔某发布的视频是其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画面，与台风巴威毫无关系。
4: 当时台风还未来临，我们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某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3: 三、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7月初，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一则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视频中天空乌云密布，大量群众正从海边往回奔跑，还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该内容引发大量关注。
5: 经过警方核查呢，北海银滩景区自7月3号起呢，也已经因为台风影响已经暂停开放了。那么视频发布的内容呢，与事实严重不符。
3: 经警方调查，该视频账号所有者罗某为博取眼球、提升个人账号关注度，使用 AI 生成技术制作了一段北海银滩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6: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的，他说是能发我才发的。
3: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此外，常见谣言还有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
2: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的热度就随之攀升。中国地跨多个气候带，众多夏季

0: 凉爽地区精心打造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1: 随着夏日到来，峡谷漂流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江西庐山碧龙潭景区，游客乘坐皮划艇沿天然水道顺流而下，在平缓流域互相泼水嬉戏，欣赏两岸山色，在激流险滩中尽情体验乘风破浪的激情与快感，山谷间回荡着阵阵欢笑声与惊呼声。在全国多地，一些滑雪场的反差玩法清凉出圈，从过去的冬季限定转变为四季可游。在山西朔州，广武国际滑雪场褪去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青紫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和美食品鉴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夏日休闲生活多姿多彩。炎炎夏日，贵州铜仁推出多种避暑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消夏纳凉。在万山区朱砂古镇景区，当地将废弃的汞矿坑道改造为观光和避暑场所，盛夏时节矿洞内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游客沿着彩灯点缀的坑道前行，在参观千年朱砂开采遗迹之余，迅速感受到洞内外的明显温差，
2: 有点像进那种冰箱的感觉，很凉快，然后比较适合避暑。
1: 在云南丽江，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让泸沽湖成为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感受水上花海。进入暑期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商户迎来了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
3: 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泸沽湖景色，这边的空气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
0: 近日，杭州一名男子突感耳朵不适，对声音刺激的反应减弱，就诊后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病因竟是长时间听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医生介绍，每年夏季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有网友说蝉鸣堪比电钻级的噪声。
4: 噪声性聋它是指长期遭受这个超过85分贝以上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正午高温全盛的时期呢，连片的蝉鸣它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某些极限的这个大型蝉鸣近距离甚至可以突破100分贝。电钻的这个噪声的强度，我们常规的这个手持冲击电钻的工作噪音大概是83到88分贝吧，所以一片林子的蝉一起叫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电钻级别的噪音的。
1: 医生表示，群体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3000至8000赫兹的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攻击的正是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会直接冲击这一部分的毛细胞。毛细胞就是我们的听觉感受器，由于高频噪声的冲击力非常强，很容易诱发耳蜗内毛细胞的亢奋，最终导致毛细胞的疲劳坏死。
4: 如果只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水肿呀、功能的抑制呀，属于功能性的疲劳损伤那让我们的耳朵脱离这个噪声环境，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接触高分贝的噪声，使得毛细胞出现凋亡坏死，因为我们的毛细胞它不能再生，那这种损伤可能就不能够让耳朵自行恢复了。85分贝不超过8小时，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5: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

0: 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四号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市场监管总局四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年1至7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超26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四号，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近日，一名16岁少年在南京南站候车时突然向后仰倒，并浑身抽搐，铁路民警、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并拨打120送医。经诊断，少年患有糖尿病，此次发病系血糖异常波动诱发癫痫，经及时治疗，目前已无大碍。近日，青海门源浩门河谷出现壮丽日出云海景观，朝阳缓缓升起，金色霞光铺满山谷，层层云海萦绕山间，灵动壮阔，巍峨的祁连群山静立云雾之间，晨光给群山勾勒出耀眼金边，山峦与云海相映，动静相融，尽显高原生态自然之美。
2: 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的雨和热都达到顶盛，一些地方即使偶有降雨也难以缓解炎热的感觉，在中国中东部就是如此。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这里高温闷热，体感温度高于10

0: 季的温度很容易引发中暑。今明两天，从东北到华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5度，防暑降温不能松懈。降水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那强降雨呢是会减少减弱，在陕西、还有云南以及海南这里，还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出现。海南的西南部有大暴雨。我们再看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降水呢是非常的广泛，挪威南部、瑞典中部一带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尽管如此，欧洲中南部天气依然炎热，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甚至35度。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中东部的降水频繁，中部平原到五大湖一带雨势呢是比较强的，对流激烈，而西部南部则是仍将会被成片的高温天气所笼罩，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吧。
1: 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天津晴，28到37度。兰州晴，17到34度。昆明阴转小雨，17到24度。成都阵雨，23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8到38度。济南多云，27到38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温哥华晴，16到24度。西雅图晴，16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2到2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2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29到37度。东京晴转小雨，23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14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7到23度。柏林小雨，20到31度。维也纳晴，23到39度。苏黎世小雨，20到30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让你去报就去报。
1: 我这才来，
0: 快去！
1: 来真的，他。
0: 你到底想什么呢？强子打电话跟我说，你今天几乎就是零米高度通畅，那再降低一点，那可就拙见了。
2: 钱大弟，到。
0: 首长。
3: 首长。你们都出去。
0: 首长，您消消气。
2: 出去。
3: 是。首长，禁闭室条件有限，您就将就坐吧。
2: 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问您呢，你是怎么？

0: 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前边是谢振宇和于涛，今天是你，三个主要试飞员轮番违纪，为什么？扛不住了。
1: 报告首长，于涛飞到50米，谢振宇下降到30米，解决了箭道回旋风以及斜角甲板侧风的问题。

0: 影响不大。
1: 纸楼？
0: 对，但是今天发现了两堵墙，不知道首长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进行模拟箭手起飞的时候遇到的那堵墙？
1: 我当然记得，怎么了？
0: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每一堵墙都将把我们撞得头破血流。
1: 哪两堵墙？
2: 哎，行了行了，别添乱了，行不行？你俩回去吧啊，
3: 我们得救大队长。你救他，你怎么救他？
4: 大队长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通场飞行时的发现，才进行了今天零米高度的通场。
2: 我知道今天这事儿他做的确实太过，除他自己，我看没人救得了他。
4: 不是，他已经有一个处分了，再来一个，按照条例他是要被除名的。
2: 你不是也挨俩处分？
4: 哎呀，
5: 那还不是因为您跟大队长救他呀？
4: 是啊，
3: 要给他处分的同时，还要给我俩立功，那在首长那估计就将功补过了。
2: 行，那我来跟首长说。行了，首长还在，我回去吧。去吧，去吧。

0: 首长就这么走了，接出你的禁闭了。是，但同时也下命令了，禁止我近期再飞。有关的试验试飞任务，全部交给谢振宇和于涛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惩罚我吧。不想。经过前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啊，谢振宇还有于涛。 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在首长的心目中啊，已经成熟了，可以堪当大任了。
1: 看你的表情，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啊？
0: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当然是真话。
0: 真话有一点，
1: 但我认为首长说的也是对的。 你能马上把首长的指示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首长说，最近发现的那两堵墙，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呢，全大队先不要再飞了，组织一个技术攻关小组，由我牵头进行攻关。什么时候解决了，全大队再进行100米高度以下的通场试飞。
0: 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另外，我的处分问题，首长说不是不给啊，只是说我现在身上有任务，等任务完成之后，处分还是要给的。
2: 幸灾乐祸，
3: 其实你心里窃喜，首长没有现在就把你拿下。哎，
2: 戴队长，你怎么？赵文，去把谢振宇和于涛叫到我办公室来。
3: 那这个还要？
2: 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哎，
3: 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就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我的飞行感受。 我飞过以后，发现我的感觉跟你们是一样，确实存在你们所说的那堵墙的问题。航母甲板朝6个方向前后左右上下起伏倾斜的问题，所以首长命令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要进行100米高度的试验试飞来解决它。我现在是不能飞了，主要是指望你们俩。另外，我有个建议，我希望江海能够参加。这小子技术不错，胆大心细，是个可造之才。
4: 我提议，把康延成也算上，别跟他平日里不往前站，关键时刻脑子很好使。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多的飞行科目，他在游戏里早就试过。嗯，
2: 可以。你顺便问一问康延成，100米通场在游戏里有没有飞过？另外，他是怎么解决航母甲板朝前后左右上下倾斜起伏的问题的？
4: 好，
3: 耿建林也可以。他一直是我的僚机，
4: 正好和康延成组成双机编队。好。
5: 那就你们5个人等首长解了我的禁，加上我，我们正好组成6人3组编队，来解决下一阶段的低空飞行问题。
6: 你说要通过基因检测才能确定？
5: 对，徐院长，秦毅该查的全都查了，没找到原因。我们跟专家讨论后决定，从基因这边寻找一下原因。

0: 请接一镇帮总指挥。
1: 报告，进来。首长，都这么晚了，您叫我，是不是还想着继续要管我的禁闭？
2: 禁闭就免了，我们离最后的胜利只差一步之遥了。为了保险起见，今天明天休息，全体飞行员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 首长，都飞到这一步了，还需要体检呢？
2: 人家专家提出来要做体检，那你们就做吧。明天你去一趟当地的海军医院去做一下。
1: 首长，我觉得时间紧迫，体检就免了。
2: 还需要我做你的工作吗？明天一早就去。
1: 是。

0: 请问是秦大地同志吗？
1: 不是，
0: 你还记得我吗？您是？我是周阳，之前您的体检报告也是我帮您拿的结果，而且咱们家老家还在一个镇上呢。
1: 想起来了，
0: 您想起来了。
1: 三哥，你好，周医生。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您的基因检测报告，我现在带您去基因专家那边。
2: 好，谢谢。
0: 哎，
1: 等等，为什么要去见基因专家呢？
0: 啊，这个是这么回事。 您的检测结果可能有点问题，专家那边要看一下。
1: 肖周同志，您别吓唬我，是什么问题啊？啊，这个，反正一会儿您也得知道，是这样啊。经过研究所呢，用最新最权威的机器对您的血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后，发现您的遗传基因组里有缺陷。基因缺陷？
0: 怎么回事？您的家族史里有过瘫痪的病人吗？
1: 有，是谁？我父亲，他是截瘫，另外还有我儿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
0: 行，一会儿专家会给您解释清楚的。咱们走吧。
1: 周医生，这个基因缺陷有办法治吗？
0: 这种基因缺陷呢，不只是我国，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去修补。
3: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吗？哎，就是权威有吗？有的，咱们现在要去找的呀，就是我们研究所的王一帆教授，他可是我们基因工程方面的首席专家。碰巧了，今天刚好他坐诊，咱们过去吧。好，谢谢啊，同志，我非常抱歉，如果。
4: 这个单子上的数据没有出现错误的话，我要告诉你的消息可能不太好。
1: 教授，您尽管讲。
3: 你想听真话吗？
1: 当然了，
3: 你我都是军人，我相信你能承受得了我要讲的情况。你刚才告诉我，你父亲有截瘫。
1: 对。
3: 根据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不得不说，这张报告单。
1: 反映你有基因缺陷看起来是正确的，
3: 王教授，您告诉我，您刚才说的这个基因缺陷，它具体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有影响。如果这个诊断是真实的，我倒很惊讶。 你怎么能一直很健康地生活到现在？
1: 王教授，实话实说啊，我身体非常健康，从小到大，我当兵20多年了，我一次医院没有住过，甚至连那种小的感冒都很少。
3: 这就很难理解了。不过，我们对人类的生理机能研究得越深，就越会发现对它知之甚少。这样吧，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开住院单，你还是住院吧。
1: 住院？
3: 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讲。我的意思，你先住下，为了能。

0: 为确保基因检测的准确度，我们再到北京海军总医院重新检测一下。
1: 王教授，我没有时间住院，更没有时间去北京。关键是我过去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虽然你过去45年里没有出现问题，但这种基因缺陷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会慢慢演变，慢慢加重，一旦突然加重
1: 会怎么样？
0: 非常大的可能像你父亲截瘫。
1: 截瘫？
0: 对，还有更坏的可能，那就像你儿子全身肌肉完全失去运动能力。
1: 王教授，我不是想故意冒犯您，我有充分的理由想问您一句，像这样的检查结果会不会可能出现错误？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会出现错误几率的，
0: 就是出现错误也不是人的错误，只能是机械的错误，不是没有，但非常非常罕见。我理解，一般检测出问题大家都希望是诊断出现的错误。
1: 王教授，您能跟我实话实说吗？我想知道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有多长时间。
0: 最短？
1: 对，
0: 别人都会问健康生活的最长时间，可是你……
1: 我不能解释原因，但请您一定告诉我，这对我非常重要。
0: 半年，也许更短，3个月，但是
1: 您不用说了，3个月，那么至少在3个月内我的身体不会有问题，对吗？
0: 对，我说的3个月是这个病如果爆发它也有一个迹象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短要3个月。
1: 知道了，3个月时间，3个月，很好。
0: 同志，人的生命是非常神奇的，有时候神奇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你身体存在着如此重大的缺陷却一直能健康的活到现在，这就是神奇。我要说的是一定不要悲观，一要相信医学，二要相信自己，三一定要相信生命中存在有我们不知道的神奇。
1: 谢谢你，王教授，跟我说了这么多。我之所以担心我的健康最短的时间，是因为工作。3个月的时间是短了点，但是如果能抓紧的话，兴许也够了。我不能住院，我还得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说吧。
1: 我想用我生命中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3个月去完成我现在要执行的任务。我希望王教授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体内隐藏着炸弹的这么个秘密，好吗？
0: 如果你承担的是国家或军队的重大任务，我恐怕不能答应你，但我也不会马上建议首长停止你的工作，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病爆发的迹象。不过我有个要求。
1: 您讲。
0: 每个星期你务必来见我一次。
1: 好，我现在就答应您。
0: 无论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军人，我都有责任劝你接受这个诊断，早点找首长，找人接替你的工作，这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
1: 谢谢，真到了我认为应该那么做的时候，我会的。谢谢你。再见，王医生。
0: 再见。

0: 王老，我陶思勇啊，您找我有事儿啊？
1: 本来我是答应替秦大爷同志保密，但是作为一名老军人，出于责任感，我觉得还是应该向。

0: 组织上反映一下。
1: 如果秦大帝同志确实肩负着重大责任，他的身体又是这样，
0: 那确实不能再废了。
2: 不好意思，王老，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比较直接。您确信这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吧？
1: 说实话，任何检测结果都没有100%的准确度，但我们得尊重科学。
2: 如果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那么秦大帝为什么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呢？
1: 这我就不明白了。
0: 如果结果是对的，那秦大帝的全身肌肉早就应该失去运动功能。
2: 王老，是这样，秦大帝的家庭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儿子的脑瘫不是先天的，他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正好赶上秦大帝在海上遭遇飞机失事，
3: 7天7夜没有下落，他的情绪受到了刺激，难产。
4: 当时因为胎位不正，还不适合剖腹产，整整36小时才把孩子生下来。
3: 所以我们都怀疑呢，他孩子的脑瘫是在子宫里长期缺氧造成的。
2: 另外，秦大帝的父亲是摔跤造成的截瘫，所以
1: 陶政委，秦大帝同志的个人情况确实不能完全代表家族遗传的成立性。
0: 总之，我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您，就算报告给领导了。
1: 你看要不要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
2: 好的，王老，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再见。

0: 进来。
1: 校长，
0: 大地的情况怎么样？
1: 我刚跟海军医院的专家见了个面。
0: 专家怎么说？
1: 专家说，秦大地的基因有严重缺陷，
2: 最坏的可能是还有3到6个月的正常阶段。
0: 那不正常的阶段是什么？
1: 很可能会瘫痪，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有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
0: 这么严重？

0: 你认为三个月之内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吗？能够实现舰载机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吗？
1: 现在是首长在直接领导试飞大队的工作，只有您才能做出这个判断。
0: 你觉得我应该让秦大帝停飞吗？还是让他继续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
1: 如果专家的诊断结果是正确的，大帝随时有可能。
0: 随时有可能？医生不是说了吗，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吗？我认为大帝能扛得住。秦大帝不是一般的试飞员，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是我的兵，我的战友，我们对他有亲人一样的感情。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试飞员，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停飞，让他到医院去治疗。可秦大帝不是。我们的试飞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进展，是因为秦大帝。秦大帝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可是我也不能完全相信。

0: 相信专家的话，万一他在三个月内……
1: 首长，我能谈谈我的想法吗？
0: 让你来就是要听你的想法。
1: 从感情上来讲，我反对现在就让大地停飞。我认为首长不但要相信专家的诊断结果，更要相信秦大帝。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停飞，我觉得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和不公。首长，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0: 谁？
1: 如果首长相信专家的话，大帝在三个月之内不会出事，那剩下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了。大帝的心理层面如果能支撑至最后三个月，我想刘敏捷刘主任可以帮我们。
0: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回去马上找到刘主任，把大帝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啊！为了大帝，为了我们的是非工作，算我请求他了。
1: 好的，首长。另外，我回去以后也要把全大队的日常工作抓起来，让大帝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带着大家继续飞。
0: 好，虽然我希望大帝在三个月内带领是非大队完成所有的是非任务，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有两点：第一，你要做好大帝的思想工作；第二，让谢振宇和于涛做好接替第一是非员的准备。
1: 首长是不是也认为谢振宇和于涛可以顶替大帝承担接下来所有的攻坚任务了？
0: 对，
1: 我知道了，首长，我可以走了吗？
0: 你等一下，好好的照顾大帝，在确定不会发病的这三个月里，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让他幸福快乐。
1: 首长，我明白了。

0: 让你们俩来，是要传达一下首长的指示。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给庆大帝同志一个辉煌的谢幕。现在我把大帝同志的病情给你们通报一下。
1: 好的，首长，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请进。
0: 刘主任，
1: 政委，
0: 啊，
1: 请坐。
0: 好。
1: 首长刚刚给我来过电话，如果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必须马上给全大队再进行一次例行的医学测试。好。
0: 那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1: 越快越好。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午吧。嗯。

给我接海军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是我。啊，我问一下，秦毅的病怎么样了？平稳了。太好了。

徐院长，有件事儿我要问你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会不会有误呢？比方说1%、1000%、1000000%，我要求你们重新验一次，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0: 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
1: 我们就是天上的雄鹰。
0: 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
2: 爸，你有费城将军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
1: 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航母上的甲板勤务分队被称为七彩部门，为什么？谁来回答？柳宁呢？
1: 报。
2: 航母技术密集，操控复杂，甲板保障人员承担着最危险的一线保障工作，同时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工种纷杂，为了在飞机起降过程当中便于组织承担保障任务，各国及我国航母都采取了以不同颜色的工作服、救援背心及头盔作为标志，以此来区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被称作七彩部门。回答完毕。
0: 回答正确。有人说航母甲板上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为什么？谁回答？
1: 我。
0: 马小兰
3: 到。
4: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战斗机群的起飞和着舰，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和移动，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各方面的飞行保障工作。工作范围涉及到飞机的起降和维护，燃料和其他物资的补充，弹药的装卸等，还包括在……
5: 别紧张。
0: 谁来补充？
6: 曲甸甸
1: 到。
7: 在平时和战时的环境中，时刻面临着被起降和调动中的舰载机撞击，被吸入舰载机进气口，被舰载机尾气喷气吹落到海上，以及弹药爆炸、燃料起火等等危险。任何工作中的疏忽和舰载机起飞、着舰、调度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都可以引发一场甲板灾难。因此，航母甲板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回答完毕。
0: 回答正确。坐。好，那我再问一个题外的问题。从我们了解到的资料上来看，即使是在西方的老牌航母国家的甲板上，也很少有女性充当飞行控制情况。

0: 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做中国航母甲板上第一批女飞行控制勤务人员？
1: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0: 好，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做个女英雄。
3: 想要做个女英雄啊，不一定要到这儿来，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专门保障飞行员的，而且舰上所有规定上舰必须要无条件服从，清楚了吗？
1: 知道了，队长。能为这些飞行员提供帮助，看着他们驾驶舰载机在空中翱翔，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你们呢？
4: 去婷婷。
0: 你为什么选择上甲板？
5: 报告队长，我的家里都是军人，我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光荣的女兵，能分到最危险的地方，我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3: 马小兰，你呢？
0: 好，我下面的话，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一年也好，五年也罢，你们都必须要尊重这个集体，永远都不要忘记，你们首先是一名军人，其次才是一名女人。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6: 服从命令，保家卫国。
0: 好，给我记住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距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入列的日子不远了，而你们经过了这几个月舰上舰下的学习和训练，即将迎来最后的考核。这次的考核成绩将决定你们中的哪些同志可以留下来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甲板勤务人员，也只有每个站位的同志都考核合格，才能够正式加入接舰部队，去接收中国第一艘航母。能上航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竞技状态，以最好的成绩去迎接这伟大光荣的时刻。
6: 是。
7: 我来送饭的，还没完了。
8: 副餐厅人少，没意思。大姐，最近都瘦了，多补补啊！多吃点牛肉，补充运气。哦，对了，
7: 首长说了，要营养师最近啊重新调整一下食谱。你看你有什么爱吃的？
9: 我没有什么要求，随大家吧。
8: 我去给你拿点鸡蛋给掌柜。
9: 行了行了，好好吃饭。伺候月子呢。
8: 行行行，吃饭。
9: 什么都不用担心，最后的捉奸试飞啊肯定没有问题，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我非常相信他们。等试飞成功了，我秦大帝的使命也就算是完成了。
8: 要是去年那时候你转业了，就少了这光棍的一笔。现在多好，高光时刻激流勇退，你秦大帝的名字是要载入史册的。
9: 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很圆满了，所以我很知足也很开心。刘主任还让我帮他们去一趟，你慢慢吃，我走了。

0: 秦大队长，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没有，主任，我随时可以开始。
0: 我们可能会窥探到你内心深处最不想说的部分。
1: 刘主任，我准备好了，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0: 好，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秦大帝巫晓和患儿秦毅各自的基因图谱。从目前的基因图谱上来看呢，秦大帝确实有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瘫痪的可能性，但是孩子却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目前的状况是因为母亲生产时缺氧而导致的。
3: 那秦大帝的情况谁能解释一下？
4: 根据我们的综合分析，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
0: 看见阳光了吗？顺着阳光的方向走过去。看见台阶，慢慢地走下来。很好。对，走下来，继续往前走。
1: 啊，刘主任，
3: 怎么样？
0: 很奇怪啊。
1: 很奇怪。
0: 他内心的印象，不是一轮落日，也不是黄昏，而是拂晓的景色。
1: 拂晓的景色。
0: 拂晓，大地还沉浸在一片夜色中，晨曦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开始映照无边的大地。
1: 这怎么解释？
0: 无边无际的寂静，没有任何生命发出声音，可是已经能让人感觉到所有生命即将醒过来那一刻的庄严。这就是今天秦大帝同志内心的景色。
1: 这说明什么？
0: 一个就要结束的生命，一个下定了决心在破晓的时候要释放无比灿烂的生命。这是一个英雄的骄傲和尊严的生命。
1: 我明白了，大地扛住了，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0: 我的建议是，任何人都不要扰动他，现在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就会打破这片沉寂，一旦打破，景色就会改变。一定要让这样的景色继续下去。
1: 明白，不会的。
5: 我知道，让这幅景象继续下去。只是有一点，刘主任说错了。大地要的不是永远的沉寂，他要的甚至不是最后的成功，就像一名上了战场的战士。啊，他现在想的不是生死，生死已经不需要考虑了，他考虑的是面对生死时，一名战士，一名伟大的英雄的无畏和尊严。
2: 柳妮呢？到。

0: 快点！如果一定要在飞行作业过程中穿越着舰区，一定要遵守哪些程序？
1: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机。
2: 快点！
0: 快点！
2: 哎，
0: 没事吧？
2: 别管他，怎么回事？太君，继续。

第三十三集。

0: 睡觉。
1: 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与移动，为了保证后勤的安全，回答完毕。

0: 死我了，我能干嘛呀？齐宇，
1: 你打齐宇干嘛？
2: 我跟他的暗号。哎呀，
3: 我教你来。
0: 不用，不了，不了，不了，
4: 放心去吧。哎呀，
5: 我有我。
6: 我们俩好长时间没到这儿来走一走了。
7: 是啊，大弟，当你的飞机从夕阳穿过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6: 宁静。
7: 宁静。
6: 对，就是这个世界很和谐，很美好。我的战机跟任何一只飞鸟一样划过去，都破坏不了这份宁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了，如果人类没有战争，没有霸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去享受这份和谐和安静，那该多好啊。
7: 大弟，
6: 子勇，知道了就知道了，不要总想着有什么办法来安慰我。
7: 你是怎么猜到的？
6: 你最近老是照顾我，有事儿不冲我发脾气了，你知道吗？从我报道那天开始，我就立下了生死状。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7: 我要是说出来怕扰乱了你的心，可我要是不说又觉得对不起你这位老战友。
6: 你到底是说呢还是不说？
7: 行，那我就说出来，最多让首长把我撤。大弟，如果最后的诊断是正确的，你最多只有三个月的健康时间。即便三个月后炸弹没有爆炸，我想首长也不会让你再承担现在的责任了。其实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不是从工作的角度，也不是从搭档的角度，仅仅是从战友的角度，这三个月你有什么愿望需要我帮你实现？当然这也是首长的愿望。这三个月里怎么样才能让你自己觉得幸福、快乐、充实？
6: 我现在就很快乐，很幸福，也很充实。
7: 真的吗？
6: 虽然首长还有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诊断，非常信任我，让我继续留在试飞大队做这个第一试飞员，想在之后的三个月里帮我完成心愿，让我跟我的战友向着胜利高歌猛进。我有句话特别想对首长说。虽然不能，但是我依然还是想说。
7: 你说。
6: 不要这样，我不需要。秦大帝在身体健康的每一天，只要能跟试飞大队的战友们一起战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还想着继续完成我们的目标，让舰载机在有我参与的时候完成正式的着舰和起飞，甚至完成所有技术层面的突破后，我跟我的战友再接着完成战役和战术方面的训练和实验，那才是中国航母形成真正战斗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可以说中国

0: 算是真正的进入了航母时代，中国海军才算是走进深蓝，在全世界的海洋里能够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但是司勇啊，真正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军队和国家，以及我们这个生存了5000年还依然渴望继续生存下去的中华民族。司勇啊，我希望你能把我这番话转告首长，让他不用考虑我，我真的不算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大爹，这三个月你就没有自己的心愿了？
0: 有。
1: 什么？
0: 我马上就要谢幕了，这个舞台再也不会有我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把这个担子交给试飞大队的战友？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也是最优秀的军人。中国未来也不会只拥有一艘航母，每艘航母上也不会只拥有一支战斗机飞行员的队伍。秦大帝离开之后，他们怎么做才能完成使命？这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
1: 大帝，你认为目前试飞排在最前面的是谁？
0: 谢振宇和于导。
2: 你把秦大帝的话告诉谢振宇和于涛，从明天起试飞大队准备正式着舰。
3: 是。
2: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航母试验试航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准备正式入列。我代表海军全体官兵邀请秦大帝和你作为试飞大队的代表参加入列仪式。
1: 太好了，谢首长。
3: 还有之后搞一次开训动员，到时候你通知林凯的特种保障大队，让他们也参加。
2: 他们虽然不是试飞员，但是一样功不可没，他们连上舰的机会都没有，这对他们不公平，到时候请他们一起登舰。
3: 这份荣誉应该有他们一份，必须有他们一份。
1: 好的，首长。
3: 我马上通知。
4: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马上就吹熄灯号了，还在这练？走，回去睡觉。
1: 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我们很快就要正式入列了。
0: 圣剑啊，
1: 嗯，
0: 那我就能见到我的小可爱了。
1: 注意纪律，
0: 知道。
1: 那你呢？我不确定。
0: 怎么还不确定上了？
1: 拿出你开战斗机的劲头来。
0: 他愿意的。
2: 来吧，我们的航母，回去吧，我们的骄傲。停止，别再说了。我们的柏拉图爱情。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知识考核和实习考核，正美刚才宣布的第一批上舰人员名单上的所有同志，全部获得了舰员合格证书。我在这里祝贺你们。 需要特别提一下，在所有获得合格证书的舰。

0: 员中，随我们一同上舰的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成为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批上航母的女兵。我们也要向她们表示热烈祝贺。
1: 起立，百米向左。

同志们，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个月正式入列了，这是我们海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海训动员圆满结束，同志们辛苦了。

0: 辛苦了。
1: 报告首长，不辛苦，感谢您批准我们上舰。
0: 希望你们能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培养出更多的甲板勤务人员。
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把队伍带回吧。
2: 是。向左转，航母到。
3: 首长，中国航母已经正式入列，那我们舰载机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是什么时间？
0: 舰载机什么时候能着舰，你得问问秦大帝。
4: 报告首长，我跟陶政委已经接到命令了，航母一出航，我们这边就开始执行命令。
5: 哎，舰长，舰载机马上上舰了，趁着首长在，把困难都提出来。
3: 哦，对了，首长，今天忙了一天，差点把这事忘了。那既然秦大队长已经来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向首长提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位着舰指挥员。
4: 着舰指挥员？
3: 是。
5: 是的，秦大队长，您现在是舰载机方面的专家，一定知道着舰指挥员对舰载机安全着舰有多重要。组长，根据我们对国外航母着舰模式的研究啊，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是着舰成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很关键的环节。今天的航母虽然装备了现代化助舰装置，但在着舰这环节上，各国仍然需要在航母上配备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进行现场引导。我们的舰载机就要上舰了，甲板勤务保障方面人员都配齐了，现在就是缺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了。
3: 首长，现在世界上各航母大国虽然他们的助降系统和自然着降系统越来越先进，但他们依然没有取消着舰指挥员的位置，反而是越来越重视。
5: 首长，还有个情况，这也是我和舰长想请秦大队长帮忙的一个原因啊。世界航母大国的着舰指挥员全都是由最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改行的，因为有经验呢，才能指挥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最后短短几秒钟内判断出让他着舰还是转入逃逸复飞，很有经验是做不了这个。
3: 首长，我们的舰载飞行员第一次着舰，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想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求飞行技术好，经验足，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飞行员都相信他，从心理上讲，也是对第一次着舰的飞行员一个鼓舞。由于有人替他们把关，他们才敢大胆地做动作。钱大队长，你说有没有道理？
4: 是。报告首长，您觉得吴强同志合适不合适？
6: 他刚出院，

0: 也已经上舰了。
1: 报告首长，这位置非常重要，您的要求又那么高，要求我们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所以我们觉得像秦大队长这样功勋飞行员最合适。
2: 哦，说了半天你们想要秦大帝啊？你们想什么呢？是非大队要谁都行，要秦大帝门儿都没有。走吧。
1: 是。

0: 我也认为可以了，终于可以了。通知秦大帝，等待命令，准备捉剑。
1: 是。

0: 您说什么？不是，您来干什么呀？
1: 我来干什么？秦大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他是我的兵，我得去看看他。
0: 爷爷，您就别来添乱了，行吗？而且您自己那身体……
2: 身体挺好的，
1: 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刚才说了，我要去就一定要去，你向你们首长汇报吧。
0: 不是，哎。
3: 于兆年老团长要来，好啊，我也正想着这件事呢。啊，现在是非大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需要一个老前辈来给他们打打气。这样，我马上飞回去。
4: 首长亲自参加，那太好了。
3: 我当然要参加，我也好久没有听老团长训话了。好了，你们准备欢迎吧。
5: 是，首长再见。
3: 再见，
4: 于涛，首长非常欢迎。
6: 全体起立！
3: 老首长，这边请。

0: 大家听我的口令，坐下。你看看老处长，什么都坐下了。
1: 您一下命令，大家都坐下了。别打岔啊，我要讲话。
0: 您讲。
1: 你别坐呀，你们坐呀。
0: 坐。
1: 大家听我说啊，我说几句，是你们医中指挥，非让我和大家见见面。
2: 说心里话。
1: 我真是打心里想和大家见见面，因为我看到了同志们，我不仅仅是高兴，我心里还有点激动。我刚才一进门，一看见大家，我差点没哭出来。 我想你们呢。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小西啊，哎，你看我又叫小一，一总指挥，
1: 我还有一句话想跟大伙说，行吗？
2: 老首长，您想说几句就说几句，您来一趟不容易，大家都想听您多说几句，同志们说是不是？
3: 是。
0: 老首长啊，今天请你来，就是让你给大家鼓鼓劲儿，打打气儿。我就说一句，这一句话是说给同志们的，说给我的战友们的，说给孩子们的，向你们的秦大队看齐。
3: 中国的海军无往而不胜。我说完了，老团长，你还得给大家讲讲，你讲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0: 精神的技术问题解决了，仗能不能打赢，那就靠的精神呢。
1: 那你就给大家讲讲精神。
0: 讲精神？精神怎么讲啊？
2: 哎，老首长，您就坐着说。啊，坐着说，坐着说，
0: 坐着说。嗯，我在你们眼中已经老成这模样了。
2: 不是，
0: 讲话都得坐着说了。我偏不坐着说，我就要站着说。你们都坐下，坐好。
3: 是是，
0: 我站着说。这个一中指挥啊，让我来讲讲精神。哎呀，这精神问题这不好讲，精神的话题太抽象了。精神，哎，对了，有一件事儿，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听说过，就是20年前我跟我的老对手见面那回事儿，是不是有人听说过？有没有人？
4: 有。
0: 这位将军呢，就是当年在海南岛上空被我击落的那个驾驶 F8 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他叫詹姆斯·威尔逊。要知道，他可是号称王牌飞行员呐，王牌也被我们打下来了，也成我们的俘虏了。所以他觉得这一仗是非常的耻辱，所以他一定要找到我，让我亲自谈一谈那场战斗的经过，他这块心病啊才能放下来。我们俩就见面了。见了面之后，他就说：“其实我知道你是怎么把我打下来的，但是我就是不想说。”因为那是我最丢人的事儿啊！我们的飞机那么先进，还有最先进的导弹，你们的飞机那么落后，竟然被你们打了一个3-0，耻辱啊！奇耻大辱啊！简直是国耻啊！
5: 把你给我翻译完了，我一听，
0: 不算耻辱，一场战役而已，更谈不上国耻。要说国耻啊，那事儿就大了。什么是国耻啊？当年鸦片战争，英国人逼着我们签订了南京条约，那叫国耻。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逼着我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那叫国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啊，那叫国耻啊。还有啊，你们现在国富兵强的，想什么时候弄个航母堵到我们家门口，想什么时候飞起几架舰载机来欺负我们一通，就欺负我们一通，这叫国耻啊。讲完了这些，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反正那个翻译都给他翻译过去了，他也不住的点头。酒过三巡了，我就跟他说：“詹姆斯先生，你知道吗？那场战役，我所使用的战术，我们自己人管它叫做空中拼刺刀。你们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必须把你们打回去啊，否则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不就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87兵了吗？那不就成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了吗？不是我要赢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赢你们。当年呢，我们的战斗机和人家比呀，咱们太落后了，靠军事装备咱们打不过人家，靠军事装备打不过他们，那得靠什么呀？靠的就是精神，只有拿出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只有下决心

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去撞击敌人的飞机，我们才能赢他们。我们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早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 最后，我还要说，咱们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母，有了我们的舰载机，我们终于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人家堵在家门口欺负我们的历史了。但是，我们还要跨过最后一道坎儿，首先就要攻克的是。 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课题，然后还要攻克舰载机编队一系列技术问题，让我们的航母编队和你们舰载机编队，再加上先进的战斗舰艇一起，成为一支真正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作战部队，驶向大洋。 驶向深蓝，驶向未来的每一个制胜高地。还是那句话，辛苦不算什么，牺牲也不算什么。个人可以不赢，但是中国必须得赢，这就是。 中国的精神。

0: 不欢迎，
1: 什么话？太欢迎了！
2: 二位领导，见到你们二位虽然很高兴，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首长邀请我啊，在一个星期之内迅速的熟悉卓见指挥员的业务，并且带出他这个徒弟来，到时候少不了麻烦你们二位啊。
3: 那是应该的，秦大队长。
4: 你这出院好几个月了，腰怎么样？
3: 呀，不就是几根钉子吗？
4: 把碎了的拿走，好的换上，啥事儿没有？
3: 你就不跟我说实话？想听实话啊？啊！我要是看不着你们第一次成功着舰和起飞，腰治好了也没用，我得后悔一辈子。
4: 秦大队长，吴湘同志和您的关系我们可都知道啊。
3: 别人来了一个星期肯定不行，但是你秦大队来了，
4: 那指定成，
3: 五天就行。
5: 讲个话，你们鼓什么掌啊？不过今天这个日子，值得大家鼓一个掌。现在我宣布，试飞大队将在下一周正式执行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的舰载机将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实现第一次着舰，并且完成。 第一次起飞的任务，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啊！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将在辽宁舰上做你们的着舰指挥员，他将用他的经验指挥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着舰。希望大家圆满的完成任务。
6: 是。

0: 亚红，
1: 哎妈，
0: 吃完了。呦呦呦，你快放下，放，别动手，
2: 你放着，放着，妈来。
0: 我行，
2: 没事儿。
0: 坐着坐着，妈给你看个东西，看，哎呀，好不好玩？
2: 妈，您这手艺也太好了吧，真好看。妈，一身就够了，
3: 两件太辛苦了。
0: 哎呀，这个呢，满月的时候可以穿。这孩子长得快，这个呢，三四个月时候就能穿。哎呀，反正男孩女孩都能穿。
2: 妈，那万一要是个女孩呢？
0: 亚红，妈又不封建，这男孩女孩不都是余家的后代呀？你心里可得有负担啊。
2: 我没负担。
0: 快歇着去。啊？
2: 哎呀，我来收拾吧。
0: 听话，妈收拾。
2: 行。
0: 歇着去啊。
2: 妈，那我去了啊。
0: 去吧，去吧。

0: 喂，徐院长，情况怎么样？报告首长，结果出来了。我组织专家研讨了两次，秦大帝同志的基因的确有问题，但奇怪的是，基因显示，他变异的时间段是35岁到35岁之间。秦大帝同志今年45岁，这个变异的时间段早已经过去了。对此。
1: 我们有反复的讨论了好几次，
0: 最后大家一致确定秦大帝同志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他没事了。
1: 就是说，秦大帝基因缺陷的问题没事了。
0: 对。
1: 按你们说的，秦大帝3个月后有可能丧失运动功能的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
0: 是的，首长。 这是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的结果，但是我还是要向秦大帝同志和首长们道个歉。我们今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要反复的讨论论证之后，再下最终的结论。
1: 那秦毅的情况？
0: 首长，我昨天从山西找到了以前给秦毅看病的大夫，他用自己以生命证明过的药方唤醒了孩子。
1: 而且孩子现在的腿部肌肉已经开始有感觉了。
0: 这么说，秦大帝还是原来的秦大帝，秦毅的病情也好转了。
1: 首长，作为医院的负责人，因为我们的
0: 专家没有谨言慎行，而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为此我承担全部责任。我请求上级处分。
1: 我是应该处分你们，这么大的事情。不过，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是秦大帝自己扛住了。我不会处分你们，我不但不处分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
0: 为我们海军保住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帮助了一个扛着巨大压力的军人家庭。
1: 我谢谢你们，
0: 谢谢首长。

0: 全体起立。
1: 是非大队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下面我传达海军命令，
3: 命令
1: 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明天正式执行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任务。
2: 是。起立。

0: 干什么呀？这是搞得像我不是这里人似的。
1: 请，
2: 振宇、玉涛、严正、建林、江海，祝贺你们成为第一批正式捉奸的涉罪人。
3: 进。
2: 大家请坐，同志们，日子已经定下来了，就是明天，我这个中国航母第一任的捉舰指挥员，就是 LSO， 将在舰上迎接本大队第一波次的无畏同志正式捉舰。我是自己要求回来的，因为有两个关键环节，我想和明天正式捉舰的同志要当面沟通，
1: 请大队长指示。
2: 第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当你们的飞机进入到高速下滑通道，我作为捉舰指挥员，会在最后一刻告诉你们是否可以捉舰。如果我告诉你不可以捉舰，你要瞬间把捉舰变成通常飞行。
1: 明白。
2: 我不是要你们明白，而是要你们记在心里，最好是把它变成手部记入记忆。
1: 是。
2: 很好。第二个关键环节，如果我同意你们捉舰，你们飞机也飞下来了。
4: 不管我有没有说逃逸复飞这四个字，你们下一个动作仍然是逃逸复飞。
5: 大队长说的，我都听懂了。就是说，着舰成不成功不是要你们考虑的，
4: 你们只考虑一件事情：着舰后马上转入逃逸复飞。
5: 对，
4: 我也插一句啊，咱们这次啊不用把它想成什么正式的着舰，
5: 就把它当成一次普普通通的零米高度经飞就行了。
2: 正确。
4: 首长要求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但是怎么做到呢？我还是那两句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只要你心静如水，把明天的正式着舰看成是一次普通的零米高度的经飞，就能在明后天的考试中取得满分。
2: 最后一句话：即使是你们挂锁失败，啊，也没有关系。
4: 世界上最老牌的航母国家，舰载机挂锁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成功。但是你要记住。
2: 你一定要在挂锁失败之后，完成逃逸复飞，然后进行二次着舰。即便是这样，你们也完成了中国舰载机着舰史上第一次成功的逃逸复飞。
1: 祝你们成功，
3: 敬礼。

0: 来蓬，蓬之辈，不知其几千里也。木而飞，其翼若垂天之林，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千尺也。
1: 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
2: 想什么呢？
3: 没想什么。我在想，小的时候我父亲教我背诵的庄子的《逍遥游》。
2: 这不奇怪，明天这条大鱼就要水击三千里，扶摇九万人，化作横绝天际的大鹏，直飞南冥了。
3: 你也喜欢《逍遥游》？
2: 你这话问的奇怪了。只要是中国人，有人会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吗？我刚才还在想，等将来我们完成了所有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老的时候我也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鲲鹏志》。
3: 好啊，鲲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

涛拍案，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0: 明天就要正式着舰了，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留给你，我不同意。你不会是想要离开是非大队吧？这就是一次最普通的着舰。我会
1: 在那里等你。
2: 第一识别员谢振宇，请求出发。
3: 注意，保持好姿态，瞄准着舰中心点。
4: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
5: 祝你成功。
2: 请看《海天雄鹰》第34集。
6: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角屿岛是被称为东南第一哨的海防前线，面积仅有约0.19平方公里。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着大陆一个岛屿，防卫台湾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政治上坚决要固守，不能放弃。
0: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0: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蒋宇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蒋宇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1: 老班长好，
2: 班长好，班长好。
3: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0: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再斌都曾经驻扎在蒋宇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4: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0: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蒋宇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蒋宇，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蒋宇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5: 这些是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当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合练啊，那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的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的21年炮战间，蒋宇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再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6: 当时上岛了，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2桶淡水，这2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啊，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

0: 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1: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小雨，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2: 谢谢洪师傅。
3: 客气了，客气了啊。
1: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三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守岛官兵的饮用水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3: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四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者两天挑一次，然后船呢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1: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洪延元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3: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1: 炮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三代人。
3: 这样一代传一代啦，只要他们能守好海岛，啊，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看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1: 洪延元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震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4: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1: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人在我心忧，吹着我口看月亮，就像西游。
1: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2: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的一部九头鸟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九一岛上面播音。
1: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

0: 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小雨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1: 刚开始就是这样的呀，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着，我们要打炮了，里面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0: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脚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脚屿视察，了解到了小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2: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小屿岛，那了解到我们小屿岛是无淡水、无电、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三个一好的一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租界，三个一好。
0: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脚屿，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2: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愿从码头愿肩砍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愿硬砍上来。
0: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2: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0: 用了近2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2: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0: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小屿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脚屿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脚屿，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3: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脚屿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0: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小雨。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四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1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0: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雨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3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守岛战士代代相传的角屿之歌，记录着角屿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蛟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蛟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祖国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寻野骆驼的足迹。
1: 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而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
0: 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2: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0: 深入甘家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2: 贾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3: 黄色黄黄的。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130.8万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这片被世人遗忘的土地，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凄凉。远方的家是绿族，行驶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戈壁滩上，远望阿尔金山，一片白皑皑，神奇且壮美，而它的脚下却藏有一颗黄沙中的绿珠，敦煌西湖。
1: 这里地处古诗词中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关以西，毗邻库木塔格沙漠和新疆的罗布泊，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这里却拥有着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区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湿地生态系统。看我的左手边，地势低洼的地方则是一片原生态的湿地，有湖泊，有沼泽，还有芦苇。保护区里的湿地啊，就是以这样的形态零星地分布在茫茫的戈壁中。这一片荒漠中的湿地不仅是甘肃省西部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等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0: 保护区地势南高北低，自东向西微微倾斜，平均海拔不足1200米。由于位于河西走廊海拔低处，祁连山、阿尔金山等南部冰山融水深入地下，经过地下径流，在这里以泉水的形式渗出，形成了大面积的季节性沼泽湿地。湿地生态系统是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来到保护区，我们见到了此次形成的向导孙志成，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40多年，被称为当地的活地图。
2: 孙老师，我给您看张照片，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即将降落敦煌之前拍摄的。这是不是很能直观地看出来保护区一个湿地的分布状态？
3: 对，敦煌和瓜州之间呢，这个湿地是不完全连片的。
2: 其实我们从这个照片上面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哈，像这些绿色斑块状分布的就是湿地。
3: 对，湿地。
2: 但是大面积的呢，还都是这种荒漠了哈。在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小的湖泊。
3: 对，已经干了。
2: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水哈，大部分面积都已经是干涸了。
3: 基本上现在我们敦煌西湖湿地的这个是半年有水，半年是干枯状态。
0: 敦煌西湖保护区总面积66万公顷，湿地面积将近10万公顷，是中国西北极端干旱区面积最大的湿地之一。丰水期一眼泉水水深可达2米，而到秋季枯水期，也只能留下斑斑水洼。保护好这片湿地，不仅是抵御库木塔格沙漠东侵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敦煌绿洲生命的家园。20世纪初期，罗布泊湿地完全消失以后，敦煌西湖就成为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交界处野生动物的避难所。我们在保护区内行驶了1个小时后，一匹胆大的普氏野马正在路边迎接我们。
2: 我们刚刚进入这片湿地，在路旁就看到了一匹。
3: 对，这匹马呢是不怕人的。
2: 它和人是很亲近的哈。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3: 可以，可以。
0: 普氏野马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有着6000万年的进化史，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的濒危物种。
2: 像我们看惯了这个家马的身材比例啊，感觉这个普氏野马呢，身形是比较矮壮一些的。
3: 家马和这个野马呢，还是有很明显区别。就是野马呢，这个头大，脖子粗。腿呢比较粗壮。
2: 身高也不是很高
3: 啊。对，这个马是相对来说矮小的。
2: 那正常情况下呢？
3: 当然也有一米。
2: 常见的这个
3: 1.8米。
2: 普氏野马它的一个平均身高是多少？
3: 一般都是这个平均就是1.5米左右。
2: 1.5米左右。
3: 最高的可以达到1.8米。
0: 普氏野马是栖息于山地和荒漠的大型有蹄类哺乳动物。虽然整体外形像家马，但它和家马并不是一个亚种。野马体毛为棕黄色。向腹部渐渐变为黄白色，尾巴自尾部基部开始长毛，上半部毛短，下半部毛长。野马野性的一大特征便是它颈部的鬃毛，鬃毛短硬，颜色呈暗棕色，

0: 因为是逆向生长，所以看上去硬挺而直立，这也是野马与加马的一大区别。
1: 那这匹野马它的年龄有多大？
2: 这匹马呢，这个将近17岁，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这个50-60岁了。啊，
1: 就是已经进入这个老年阶段了哈。那像这个野马，它的寿命有多长？
2: 理论上应该是30多年。啊，但是实际上到十几年开始，就表现有些衰老。像这匹马呢，你看脖子上面那个皱纹，
1: 一条一条的，就是
2: 年轻马就没有。哦，
1: 而且一直是延伸到这个后背。
2: 对，
0: 小胖墩是保护区内第一匹野马，因为经过了驯护员的适应性驯养，所以部分野性丧失。但作为曾经的马王，伤痕累累的身体彰显着他身上的野性。在我们行驶到保护区火烧湖湿地附近时，发现了一群正在漫步的马。
1: 在前方大概距离我们300米的位置，我们发现了这个捕食野马的马群，大概有多少匹？
2: 这是我看是7匹还是8匹。
1: 像这个马群的野马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胖墩相比，警惕性就更高一点。
2: 对，警惕性高。
1: 我们慢慢的在往前走呢，他们也是往同样的方向在移动。嗯，他们警戒距离是多少？
2: 你看我离这么远他就跑了，你怕我们了，
1: 也就大概是这个200-300米的一个距离。
2: 对对对，200-300米。
1: 为什么他们这个野性会这么足呢？
2: 这是放归以后的那些后代，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人。
0: 保护区2010年放归到现在，马群已由最初的2群上升至28群左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名为烈火的群体，它们主要由2代、3代野马组成，所以它们身上有着十足的野性。
1: 我发现是有一批捕食野马是领头的哈。
2: 野马这个平时运动的这个习性是这样的，嗯，走在队伍最前面那个并不是公马，嗯，是等级最高那个母马。
1: 等级最高的母马，
2: 它有今天这个决定权。哦，行动决定权，去哪儿喝水，去哪儿吃草，嗯，去哪儿休息，
1: 母马说了算。
2: 对，母马说了算，
3: 就相当于这个王后。然后到后面呢，就是以此类推，王妃。
0: 普氏野马的家族一般由一匹公马、若干母马以及小马驹组成，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公马为了保护家族成员的安全，一般会走在队伍的最后。保护区内的马群会围绕水源地而群居，划分领地。虽然保护区地下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气候等因素，多处地下水的水量质量不稳定，监测泉水便成为巡护员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2: 在我们保护区呢，像这样的这个淡水泉呢，并不多。哦，
1: 是淡水的。
2: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大面积都是这种盐碱地哈。
2: 对，这个我根据我们测量的这个酸碱度在7.8左右。
3: 嗯，这个地下水是这个不稳定的，随着季节性它是有变化。对，冬天呢，来水量比如很多，这个渗出量也很多，相对来说盐分相对稀少。到了秋天呢，应该就是水最少的时候，含盐分呢相对较高一些。
0: 泉水的盐碱度、水量是影响野马野外生存的主要因素。在保护区内，可供野马饮用的淡水泉仅有10几处，不同季节的水量也十分不稳定。依据泉水的规律，野马也培养了自己的饮水习惯。
1: 那像一般情况下，野马什么时候会过来喝水？
3: 每天呢，这个大概下午5点左右是按时就来这儿喝。
1: 像这个野马，它喝水之后能在这样干旱的环境当中生存几天？
3: 这个野马呢，根据我们监测这个频率呢，大概是最多这个3天吧。嗯，基本上是每天要过来喝一次，夏天可能相对少一些。
1: 夏天反而还少一些。
3: 夏天因为它这个吃的这个草都是新鲜草。哦。
0: 耐渴的特性是野马能够生存在西北干旱区的主要因素。
1: 在前面看到的是有3匹小马驹，是吗？
3: 对，今天个头很小。现在有产了2匹小马驹。
1: 嗯，现在看到的这个小马驹旁边的是它的妈妈吗？
2: 一般都是紧跟着、紧贴着它的母亲在走。
0: 野马一般在6月份发情交配，次年4-5月产崽，每次产。

0: 拦下一匹小马驹，幼驹在出生几个小时后便可以独自奔跑。野外自然繁殖是野马野性回归的重要因素。看到小马驹悠闲地在草地饮水进食，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正在我们赶回保护站的时候，戈壁上扬起的尘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远远看去，扬起尘土的位置就是马群哈，这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群马。有一群是，左侧一群，中间有一群。
2: 那这是两群。
1: 啊，
2: 跑过去一群，后面没有。
1: 啊，右前方是有两群的哈。刚才其实我们从车上远远看哈，这个野马它奔跑起来还是非常有气势的。刚才这两个马群呢，是在我们前方的这位置交汇了，又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去了哈。
2: 应该是有两个繁殖群，一个群群。
1: 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三个马群的奔跑，还有它们的警觉性啊，可以感觉到野性十足。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野马，不再是披着野马皮的家马，它们已经是真正成为具有自然野性的真野马。
0: 在中国，野马回归之路已经历经20多年。从新疆喀拉麦里山到甘肃西湖，回乡的马群熬过了严寒酷热，击败了野狼，找到了水源，历经艰难之后，终于在人类的帮助下回归家园，在这片荒野上自由驰骋，放飞野性。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1: 这就是爱珊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0: 转瞬即逝的身影，遇见即是运气。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运生机，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干涸荒凉的戈壁沙洲，骆驼并不是陌生的物种。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野生双峰驼。生性胆小的它们，从不轻易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年隐藏在荒漠深处。我们摄制组跟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野骆驼科研团队进行一次野外调研。
5: 我们从整个库木塔格沙漠地区来看，目前是有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之一，它是位于这个库木塔格沙漠区域的东部。啊，整个沙漠地区呢是大概面积是在2万平方公里以上。
6: 嗯，
5: 那么它的野骆驼数量应该是有500到600，我们认为更接近于600峰。
6: 那平均下来，这个密度大概是40多平方公里才有一峰。
5: 对，
0: 薛亚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野生双峰驼的分布现状和保护是他和团队近些年研究的主要课题。
1: 行驶在这个戈壁滩上啊，虽然说有一些颠簸，但是地势平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段路啊。
5: 今天的路程大概有100公里。
1: 嗯，
5: 然后前半段这是戈壁比较多，然后我们会经过一些湿地，
1: 那么行车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5: 可能不易通过。
1: 嗯，
5: 然后再往西边去的话，就会是一些沙漠沙地，
1: 嗯，
5: 容易陷车。
0: 车队行驶在布满沙砾的戈壁滩中，沙沙作响。正在我们还沉浸在这戈壁的荒芜中，头车突然停下。
1: 这是发现什么了？
7: 发现骆驼的蹄印。
1: 蹄印啊，
7: 这是一个小骆驼。
1: 小骆驼，
7: 太大，
1: 这么大。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也就是10厘米左右。能够判断它的一个年龄吗？

0: 在一岁之内。
1: 一只幼年骆驼的出现，为此次巡驼行程开启了好运。根据孙志成以往巡湖的经验，这不仅是一峰小骆驼的痕迹。
0: 你看这个比较清晰。
2: 这个因为这片沙地比较松，比较软。
3: 这个看到的应该是刚才那一峰小野骆驼的妈妈，是吧？
2: 对。
3: 像这个蹄印，我们看一下，大概有这就有十几厘米了。
2: 对，接近二十。
3: 接近二十了，
2: 对，应该是它的母亲。
3: 从这个脚印的方向判断，应该是往那边走了，是吧？
0: 对，南边有胡杨林，那边有一大沟胡杨，有植被的。
3: 那边就是有它的食物，
0: 对，有食物。江北那个那边是疏勒河，
3: 往疏勒河去喝水去了。
0: 对啊，
1: 因为水源、食源和栖息场所是野骆驼迁徙的重要因素。它们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行走在这片荒漠中。沿着野骆驼的足迹，我们立即启程前往水源地。保护区内复杂的路况，让旅途时刻伴随着惊喜与惊险。土黄色的戈壁滩一眼看不到边际，突然一抹土色身影从车前闪过，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土让我们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动物还是风尘。待我们下车时，肉眼已经看不到它的身影。
3: 已经跑远了吗？
2: 跑远了，我肉眼看不见了。
3: 我拿望远镜还能看到一小点了。刚才呢，我们车从这儿经过啊，有一只鹅喉羚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去了，而且奔跑的速度特别的快哈。
1: 鹅喉羚是生存在荒漠地区海拔300米至6000米的有蹄类牛科动物。在这片极干旱的荒漠地区，动物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为了躲避豺狼等食肉动物的追捕，灰暗体色成了最好的伪装。当有危险逼近时，健硕的后腿、10厘米左右翘起的尾巴成为了他们急速奔跑的助推器。
3: 我看这一只鹅喉羚哈，它的体型不是太大，是成年的吗？您看一眼，就在很远处，只有一个小点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是调不到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航拍老师呢，是用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了。
4: 这是雌性的，
3: 是通过这个头上的角来判断的吗？是没有角的。
4: 雄性的角非常明显，雌性的角就是基本上没角，然后有一个很小的凸起。
3: 那为什么叫鹅喉羚呢？是和它的这个特征有关吗？
4: 对，跟主要是雄性的性征比较明显，它在发情季节的时候喉部会凸起。像鹅喉。
3: 现在它又慢慢悠悠地往这个戈壁的深处在走了哈。
4: 对。
1: 鹅喉羚的出现预示着可能已经接近水源地。在荒漠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戈壁滩上突然出现的湖水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喜。
3: 顺着我们的镜头，惊喜就在前方，这就是爱山湖了。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摄制组所有成员都在惊呼，实在是太美了。有了周围这些荒漠的衬托啊，湖水显得更加的碧蓝清澈，并且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还可以看到这种由浅到深的一个变化。
1: 疏勒河这条自东向西的内陆河源于祁连山，干流流域面积4.13万平方公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上游大面积的截流开发，导致敦煌境内支流挡河和干流断交，西湖保护区内湿地面积迅速退化，湖泊消失，再无生机。直到2017年，这片湖泊再次出现。
0: 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就是一条沙沟沙河，没有任何河流的痕迹。
3: 有植被吗？
0: 有任何植被。当然这个形成这个湖泊呢，是通过几年这个不断的这个输水呢，现在是稳定的，常年有水。现在呢，已经成了这个候鸟中转站迁徙地。再一个就是野骆驼野马的饮水地了。
1: 爱山湖的形成得益于2011年获批实施的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疏勒河河道疏浚，全程再现大河溪流的景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获得了疏勒河水稳定的地表径流补给。湖泊有了水，鸟儿回来了，这里再次成为了保护区里最有生机的地方。
3: 远处有两只白色的，是什么？
5: 白鹭。
3: 白鹭哈，还有其他的吗？
4: 你黑色的那边，
0: 黑色那个鸬鹚，对，小的那个是凤头鼻涕。
3: 在这儿发现了。

0: 这个水鸟大概是有多少种啊？我们记录到现在有18种。最多的时候大概是有多少只？我们有一天过来是那一天呢，大概检测了半个小时，就1000多只。这片湖水成为了迁徙鸟儿重要的中转站，水中穿梭的鱼儿分别的水草，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食物。白鹭、鸬鹚对这里环境十分青睐。 已再次定居，更为珍稀的白皮鹭、白尾地鸭等也都曾在这里出现。因爱珊瑚常年有疏勒河水注入，这里也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主要水源地。2天到3天，便会有野骆驼群来这里补水。离开爱珊瑚，我们继续寻找。行驶了2个小时后，一峰野骆驼在距离300米的湖洋树边奔跑。 正当我们下车拍摄时，它突然调转方向，想车队跑来。来了！快！当我们迅速开动车辆，它停下了脚步，向反方向离去。野骆驼虽生性机警。
1: 在发情期，如遇外部威胁，则会变得异常暴躁，出现攻击性行为。
0: 都远了是吧？它不会有扭头过来吧？
2: 它随时变向。
1: 它随时变向，我们都得注意点。
2: 注意点啊！
0: 真的会攻击人吗？
1: 这个，以前发生过攻击人这个行为，
0: 跟
1: 破坏过车辆啊，医疗保护设施，也会主动攻击人的，尤其公骆驼。
0: 根据野骆驼脖子上的项圈。 孙志成辨识出这是保护区放归的野骆驼黄黄。2009年，仅出生半个月的他，在沙漠中被牧民救助回家。因自带野性，并不像加诺图一样听从驯服，牧民将他送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年，围栏内生活了近10年的黄黄被放归了野外。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回头。
3: 野性的驱使它走进了阿尔金山。野性是野骆驼与加骆驼最大的区别。
4: 加骆驼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臃肿。而野骆驼呢，因为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大，包括它的这个采食的这个植物啊，水源获取也不是能随时保证，所以它的体型就显得更为修长。
0: 瘦削，并且它体型是健壮一些。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而加骆驼呢就是大而圆。因为它这个自然环境中没有可以供它能储存那么多脂肪的这个能量供给，所以它的驼峰长期进化下来也不会说像加骆驼这样能保证那么大。
4: 所以说这个野骆驼哈，就像是一个位长跑运动员的体型是一样的。
0: 硕大的驼掌让这位长跑运动员。 可以在沙漠中快速行走，皮毛内可流通空气，则是它应对高温的法宝。也正是这独特的生理构造，让它们在极端干旱的生境中找到生存之道。正当我们行驶在戈壁滩时，侧方扬起的尘土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5: 有吗？
6: 有，一分，二，后面三，
5: 后面还有一分，
6: 大概距离我们有。三分。
1: 500米是不是？对，六百米左右。
6: 我看一下，拿您望远镜看一眼。
1: 肉眼也可以看。他发现我们了，跑了，开始跑了。啊，
6: 这最后那一峰野骆驼啊，感觉胆子比较大哈。
1: 对。
6: 还回头再望我们。
1: 那是一个另外两峰一起跑远了。
6: 对。
1: 它生活这个环境呢，草啊水啊都比较这个充足的。
0: 可以形容衣食无忧。三峰雌性骆驼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惊喜。薛博士告诉我们，它们是黄黄的后代。拍摄时，保护区内放归的野骆驼已经繁殖了4代，共13峰。繁殖群中，雌性骆驼一直生存在保护站附近的胡杨林内，还未走出保护区。而雄性骆驼更具有探索精神。 已经有多只前往阿尔金山库姆塔格沙漠深处，开始了野外生活。1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此次形成的终点西景自区域。
7: 哦，就在这儿。
8: 对。
7: 对
8: 架设
7: 的这个位置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哈，是视角会比较好一点吧？
8: 对。难下去吧。
7: 难下去，
8: 太危险。先下去。
1: 有骆驼了，嗯。

0: 对，有骆驼，你拍照，
1: 我看一眼，
0: 对，
1: 一峰野骆驼，峰能判断出来是雄性还是雌性吗？
0: 这是男女。没有，这看不清，
2: 演不出来。由于相机监视器无法辨识野骆驼的具体数据，我们取来了电脑进行现场观察。
3: 一峰，
0: 就是
3: 一周之前，
0: 你看，
1: 两峰四峰，它是慢慢的走近，靠近这个崖壁之后呢，是擦着这个崖壁过去了。
0: 五峰，
1: 哇，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野骆驼。它的这个体型是很高大的，而且四条腿非常的修长，
3: 对，
1: 而且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家骆驼相比呢，没有那么臃肿、
3: 对，
1: 那能判断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五峰骆驼它们的性别吗？
0: 这是雌性
3: 啊，其他的
1: 是雌性的，
0: 对，其他也是
1: 是五峰母骆驼啊，
3: 五峰母骆驼组成的一个群体。
2: 野骆驼群体行为一般表现在雌性群体，繁殖季节的群体行为则以雄性骆驼为主导。
4: 它是到这个繁殖季的时候，会有一峰雄性的骆驼，它会就是相当于一个选妃的一样，会聚集更尽可能多的这个母骆驼到它的这个家庭里边，来满足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需求。当然，它也是经过跟其他雄性骆驼竞争之后，它上位了啊，它来选它的妃子这样的一个过程。
2: 野骆驼每年11月进入发情期，直到次年3月底结束。薛博士团队收集数据发现，在这期间，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和配偶，同时降低在荒漠中被狼群捕食的风险，会表现出大规模集群行为。
5: 目前我们的保护地是分散成，在这个库姆塔格沙漠地区分散成了3个到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我们未来希望能整合所有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一个保护地，那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建立的国家公园，来实现对野骆驼和它栖息地的一个整体保护。
2: 从野马回归故乡，到野骆驼种群的恢复，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像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1: 加尼坑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6: 黄色黄黄的。
1: 哦，看到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中国西北边境阿拉山口市南部30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爱比湖东侧，坐落着新疆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多种生态类型的存在，都与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爱比湖息息相关。
8: 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炎炎的烈日不遗余力地蒸腾着地表的水汽，这种酷热和干燥啊，甚至让人感觉有一些喘不过气来。戈壁荒漠被人们称为是生命的禁区，但是河流和湖泊却为这一片广袤的原野带来了绿意和生机。在水的滋养之下，众多耐旱的植物在这里顽强地生长，上演着一场场生命的奇迹。而这一片片荒漠中的绿洲也成为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2: 爱比湖作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准噶尔盆地最大的湖泊，枯水期时蓄水量有4亿到5亿立方米左右。但来到湖边，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8: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9: 对，
8: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9: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8: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9: 可以看到，
8: 就正前方是吧？
9: 对，正前方。
8: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9: 凹口，对啊。
8: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9: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克努山。

0: 是都是天山支脉。
1: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啊。
2: 对对、
1: 啊。常年会有大风。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3: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即使有博尔塔拉河以及泾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1: 像爱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0: 是个咸水湖，
1: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0: 对，哦，
1: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0: 潮湿啊，对，
1: 这全部都是盐粒。
0: 对，盐碱地。
1: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这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0: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
1: 那像这个爱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0: 那都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像现在可以说是湖域面积最小的时候。
0: 最小的时候。
1: 最大的时候是在什么？
0: 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0: 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1: 哦。然后从5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它就已经萎缩了很多了。
0: 对，
3: 爱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0: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这个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1: 是具有腐蚀性，
0: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呢？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3: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0: 对对，
1: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0: 对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0: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经过有人在咱们的爱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0: 对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0: 对对，
1: 就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有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0: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1: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爱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0: 对对，
3: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0: 在那个8到9级以上，
1: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迎着风。
4: 像这个壁前的这个就是鸬鹚啊，这边有咱们的好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
1: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4: 非常和谐的。
1: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4: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3: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八大千。

0: 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鸟类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百万。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1: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哈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2: 对，
1: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2: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1: 北极、
2: 啊、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1: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2: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惜。
1: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2: 哈。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数量20000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2: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2: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蚁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是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2: 不足之处，
1: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2: 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离开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阿拉山口下爱比湖东侧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来到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3: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台地，也就是这个奎通河的下游。刚好它现在的分布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奎通河的这个两岸啊，也就是这个
1: 您说的这个奎通河呢，它的流向是什么样的？
3: 从这边往下，也就是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这个爱比湖这个方向，它的流向是这样子的。
0: 作为一种独有的物种，爱比湖马鹿数量极其稀少，它们只生活在爱比湖周围的湿地区域，我们所在的奎屯河沿线分布最为集中。
1: 柯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4: 但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需要运气。
1: 有吗？加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5: 在面对我们，
6: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5: 不是，
1: 很近吗？
5: 来，黄色黄的。
1: 哦，看到了，
5: 哦，红的，
1: 雄性的呀？
5: 雄性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5: 对，也分群。
1: 又出来了吗？
5: 个人。
1: 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他有发现我们吗？
4: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额喉铃，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0: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3: 跑了
1: 哦，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3: 对，
1: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3: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1: 要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

0: 一种是天山马路，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路。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1: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路
0: 细，要稀疏一点，
1: 短，
0: 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
1: 哈。对。
2: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种群数量正在逐步增长，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0: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3: 哈。30头左右。
0: 那像这个数量呢，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3: 5年前我们监测到就是3到5头，也在这个区域。
0: 所以说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哈。
3: 5、6倍。
0: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3: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0: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3: 原生态的
0: 自然生态，
3: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0: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3: 对，
2: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向导告诉我们，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爱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爱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爱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面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风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得到更好的发展。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明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

0: 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1: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
1: 哦，
2: 这是他。
1: 啊，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1: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

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何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四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0: 据美国媒体四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2: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3: Mr. Secretary, the idea of having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reopen the strait,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but the Iranians somehow having the ability to charge a toll on that? Or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and it's free and clear and anybody can move through?
2: I think it would be freedom of movement.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纽约时报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报道称，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0: 近期，美伊围绕谈判释放的信息存在明显的差异，美方不断地释放积极信号，伊朗则否认直接谈判。不过，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双方争议更多的是在于如何定义谈判，而非是否存在外交接触。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地成为了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经开始从原则性的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
4: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

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

0: 那么近几天公开释放的信息显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已成为当前更优先的目标。纽约时报认为，各方当前希望先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恢复停火安排，再逐步转向更复杂的核问题谈判。金融时报披露的临时安排也反映出，目前谈判已进入具体执行层面。根据讨论中的方案，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航道。伊朗将首先安排本国邮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试航，在确认航道安全后，再逐步恢复国际商船通行。相关安排预计仅作为临时机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管理方式仍需另行谈判。各方普遍认为，目前距离真正达成协议仍有不少障碍。首先，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谁掌握实际通行规则？据媒体报道，伊朗希望借恢复通航安排进一步确认自身对海峡的战略影响力，美国则坚持要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其次，谁先做出让步？伊朗希望美国解除港口封锁，恢复石油出口相关安排，美国及部分地区国家则要求伊朗首先停止袭击商船，恢复安全通航。第三，未来是否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希望未来收取一定服务费，部分海湾国家对此表示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如果要收，也要由我们收。
1: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四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之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行物巨爆击中了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经弃船。船舶公开的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到8月4号，美军已经迫使45艘商船改变了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好的，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田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的问题，伊朗方面表示呢，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且呢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否认与美直接的谈判。而美方呢，却是表示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状况达成了协议。美伊说法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到底是谁在释放谈判的烟雾弹？美伊各方表态的背后又有哪些战略的考量呢？
2: 这次美国和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呢就不同表述啊，其实这个就类似一个罗生门事件。那么这里边呢可以看得出来呢，双方呢实际都是在进行这个信息战啊，在进行心理博弈，目的呢实际是塑造使舆论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在发展。那么从美国的方面看，他之所以要渲染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首先呢它也是向国内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因为现在美伊呢高度对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国际油气价格持续暴涨，这个使美国国内的原油价格呢也是持续高涨，民众呢怨声很大。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可以通过释放这个声音呢一定程度呢平缓国内的这个民意的焦虑。那么从地区看呢，因为地区国家包括它的欧洲盟友都不希望呢美伊冲突呢持续升级。那么现在呢，美国释放这样一个和谈的信号，实际也是在安抚呢它的地区盟友。第三呢，其实它美国想通过这个方式呢，实际也是在塑造伊朗的行为啊，就说美国告诉世界，美国已经和伊朗谈判。如果最后呢双方呢又打起来，那责任呢，他认为可能就是伊朗方面。啊，这是美国方面的算盘。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其实呢他塑造的另一套叙事，一方面呢他也是国内的角度啊，他是要凝聚国内士气啊，避免让民众认为伊朗是在美国的胁迫式外交下呢在对美国做出让步。同时呢其实他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呢也是使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啊认为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已经

0: 经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情啊，要迫使美国呢要从心理上接受啊，伊朗正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啊这个基本事实。主持人。
1: 美军四号表示继续严格的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一边又高调的宣称与伊朗尽快的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协议。那么美国军事施压与外交示好同步进行，您如何来解读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
0: 现在美国和伊朗这个边打边谈的态势，实际是双方呢进入战略相持状态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那么美国这样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胁迫式外交，它的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同时呢以谈促压啊，也防止呢这个军事冲突呢出现失控升级的态势。那么美国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态势，一方面呢是因为呢就是美国希望呢通过对伊朗的军事封锁啊来抬高谈判门槛，迫使伊朗呢做出让步。比方说现在呢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从外侧封锁，一方面呢可以在经济上呢压缩伊朗的石油出口，打击伊朗海上贸易，从而放大伊朗的国内的经济困难，以此呢迫使伊朗做出让步。同时呢它也是在伊朗放出一个威慑的信号啊，就是说如果谈判这个没有进展，美国就会重启军事打击啊，这是它的这个军事高压呢这个坚持的一个主要考量。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呢，就是美国呢不断的向伊朗呢释放这个外交谈判的信号，实际呢也是说呢，因为美国自身呢知道呢对伊朗全面开战代价非常高啊，不仅导致国际油价暴涨，同时也是会使美国呢陷入泥潭，美国国内的舆情呢也会非常这个引起反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又同时呢要释放出一个和伊朗谈判的信号啊，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其实也确保美国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走向一个大规模开战的这个前景啊。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当地时间的四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当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美军人数，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的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的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七月七号之后的伤亡。两名议员称，这一时间点与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利法通知，称新一阶段对伊冲突与七月七号开始的日期一致，并质疑五角大楼借此规避战争权利法。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军事行动当中，已经耗尽了大部分的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2: 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有美国方面的分析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从安全距离发起的精确打击。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精确打击导弹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旨在取代射程较短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美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

0: 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
1: 好的，相关话题再次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田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在美对伊近五个月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常规军事打击呢已经使得美国弹药库存持续的告急。那么美国你大幅的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的产能，在这种情况下，美军是否会改变对伊军事策略，是否会为近期的美伊谈判做出妥协呢？
2: 总体来看呢，我个人觉得现在在美国弹药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它的军事策略会出现一个战术性收缩，但是战略施压不放弃的这个态势。那么所谓的战略收缩最大的制约因素呢，就是现在呢弹药消耗量过大啊，不足以呢支撑美国呢对伊朗的高强度的大规模的直接空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对伊朗作战，它可能从过去的这个全面进攻转向了精准打击，然后呢同时呢对伊朗的导弹的来袭导弹，它也会选择性的进行拦截，这样呢可以最大规模的呢节省它的库存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美国呢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这个军事高压，那些低成本的施压手段，比方说海上封锁海上的袭扰，以及呢有限的精准打击，这些呢都是继续保留的。同时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在一个边打边谈的状态，美国呢也在这个时间呢加紧的调动军工呢，要加大呢弹药量的生产啊，这样这是美国呢在策略方面能做的一点。那么从战略层面看呢，我觉得美国呢不会呢轻易呢做出让步，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症结点一个是伊朗核问题，另外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封堵问题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封堵。那么现在呢，伊朗已经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它的一条红线，而美国呢在这问题上也不会呢轻易的容忍伊朗控制海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呢实际又处在一个呢就是谈不成，然后呢同时也打不赢的一个僵局。所以从长远看，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比拼的是双方的一个战略意志和战略的消耗能力看谁呢能支撑到最后，然后呢胜利的天平呢就会向哪方的倾斜。主持人。
1: 常规的军事打击是难以撼动伊朗深埋核设施，那么美军罕见的全员征集创新施压的方案，特朗普呢也曾经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传统军事经济手段收效有限的情况下，美方是否会发动全面战争？美国将如何的来应对当前对伊博弈的困境？
2: 我觉得这个消息呢还确实非常有意思它实际就说明了在过去的这五个月当中，美国对伊朗所实施的传统的那个施压手段呢都已经失效了比方说呢通过斩首行动呢后来发现呢伊朗政治体系仍然没有崩溃，然后呢通过呢这个空袭，后来呢伊朗的核设施呢仍然能够保留，然后呢通过呢我们说呢这个全面打击，伊朗呢也没有屈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其实呢他开始呢征集了这个民众意愿寻找呢能够让伊朗屈服的一个新的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觉得呢美国对伊朗全面开战可能性呢相对是比较小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伊朗的地形非常复杂，然后呢人口呢众多，再加上战斗意志呢非常强，美国在有空军优势的这个情况下仍然没有让伊朗屈服，然后呢再出动这个地面部队那么会让伊朗美国方面付出更大的这个战争代价，这个呢我想不符合特朗普的这个战略收缩的意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呢美国呢其实呢向民众征集意愿，实际是要寻找呢伊朗潜在的战略的薄弱环节，然后呢对伊朗的薄弱环节呢发动致命打击。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方式，从过去的全面战争正在转向一个混合博弈的方向。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3: 好的，琳娜。我们看到美伊围绕外交谈判持续释放矛盾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眼下的谈判窗口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升级打击的最后机会了，但双方

0: 能否真正走向和解，仍然充满着变数。英国卫报，美伊各握筹码，相互牵制。特朗普称数日之内有望达成和平协议，伊朗却否认正在开展谈判。受到全球能源危机、国内中期选举与民众反战情绪制约，美国一边以军事打击做威胁，要求伊朗妥协，而一边释放谈判信号，希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摆脱危机。伊朗则利用战略不确定性做筹码，掌控海峡航运，牵制美国地区盟友。与此同时呢，伊朗也在承受着美方海上封锁、出口受阻的压力，双方互相制衡，形成了持续拉锯的局面。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注意到，威胁与退缩反复循环，美国的威慑力在下滑。特朗普屡次扬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却在看清战争高昂代价之后缓和立场，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行为模式。美方原本设想有限打击就能迫使伊朗让步，但是预期落空了，外部压力反而增强伊朗国内凝聚力，依托导弹力量与海峡航运筹码形成有效反制。美国的立场摇摆不断削弱自身威慑可信度，白宫决策越发被动，如果不调整策略，后续将更加难以抽身。接下来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关注到，多国同步斡旋，和平之路漫长。巴基斯坦再度发起外交斡旋，邀请伊朗高层访问巴基斯坦，推动和谈工作。此前巴方促成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虽然很快破裂，但是依旧被视作可行的和平框架。目前多国分工调解，阿曼聚焦海峡议题，巴基斯坦、卡塔尔推动停火、核问题和安全保障等政治磋商。分析指出，美方战略模糊，双边互信耗尽是谈判屡次崩盘的关键。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存在达成的可能，但是全面和平协议短期内还是难以实现。最后是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认为，任何误判都可能推升冲突。美伊对于谈判是否重启的说法截然不同，令外界难以判断和平进程与冲突走向。分析认为，双方虽然有机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形成外交共识，但是军事、外交、经济层面的紧张持续累积，局势升级风险并未消失。外交推进过程中很可能伴随零星冲突，任何一方出现误判都有可能触发新一轮的紧张升级。近期阿曼附近海域一艘货船遭袭，也印证了即便传出缓和信号，海上航运的风险依旧持续存在。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博弈陷入拉锯战的分析和点评。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了新一轮的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三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境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了技术代表团参加。也门胡塞武装四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济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俄国防部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过去一天，乌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2: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7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四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

0: 俄罗斯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 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 其中包括3名儿童。 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 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 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 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 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1: 当地时间的5号0时21分至33分，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了多轮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 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的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认为，日本公布的新版白皮书暴露出了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了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型的危险信号。
2: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 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 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 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日本方面5号的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不断的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七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的记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的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之后，于6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些都引起了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的反对。鹿儿岛的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
3: 鹿屋基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航空基地，也是近年来日美加紧军事捆绑的重要据点。今年6月，美军首次在该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
4: 神谷町の周りはもう学校とか団地とかね、住宅とかいっぱいある。絶対金垣市が攻撃されて、金垣市だけがやれ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です。絶対一般市民の方が先に犠牲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だから私たちは今後も続けていくつもりですけども、もう絶対日米共同訓練にも反対だし、また金谷に海上自衛隊の無人機、無人偵察機、何機か配備を、常駐配備されます。あれは偵察機と言いますと、攻撃型ドローンですから、これもやっぱり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な。
3: 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そういう共同訓練を行ったり、明らかな戦争準備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は、私としては、日本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として。
1: 好的，再次介入媒体焦点，季萌。
6: 好的，近日为遏制日元持续走低，美国与日本罕见采取联合行动，对外汇市场实施干预。美国主动托举日元，究竟是出于所谓的盟友情谊，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联手干预又能否长久稳住汇率？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点评。首先是日本共同社指出，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实属罕见。近期日元对美元跌至近40年的新低，日美联手干预汇市，日本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美国同时买入日元卖出欧元，这是两国15年来首次协同干预汇率。上一次联手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抑制日元升值，而联手买入日元遏制贬值更是28年来的头一回。上一次发生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此次在未发生重大危机之下两国联手，是源于美方对日本金融局势的担忧。特朗普坦言，支持日元既是有益的象征，又能让美国获得经济利益，利好全球经济。接下来是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方优先考量自身利益。美国罕见下场托举日元，凸显日元剧烈波动带来的跨境连锁风险。美日金融联系紧密，日本持有巨额美债、美股等资产，日本市场震荡极易向外传导扩散。美国有三重考虑：一是日本若为稳定汇率大规模抛售美债，将抬高美国政府借贷的成本；二是日元走弱会连带影响亚洲多国货币，迫使各国动用美元储备来稳定本币汇率；三是日元走弱，美元走强，还会冲击美国出口企业，给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带来竞争优势。于是经济学家认为，对美国而言，托举日元是成本低廉的风险对冲手段。接下来是英国，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干预操作多处反常，长期效果存疑。美国此次出手行动存在着不少令人费解之处。 本轮日元贬值并非无序暴跌，干预时机。

0: 引人讨论。以往汇率干预大多由日本单方面实施，而美国年初就参与汇率警示，如今更是直接入市操作。不过美国的行动更多是象征意义，实际购买日元金额远远小于日本政府。美国选择抛售欧元而非美元购入日元，同样引发市场的疑问。分析认为，想要真正稳住日元，关键要看日本加息的节奏、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向。单纯的外汇干预无法带来长期的效果。最后是日本日经中文网，日元信用下滑根本问题未解，日美开展协同外汇干预，背后是日元信用跌至历史低位。不少观点认为，日本长期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是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日本背负高额债务，高市政府依旧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市场对财政恶化的担忧。日本央行迟迟不愿加息，进一步催生日元结构性贬值，依靠外汇干预争取政策调整窗口存在着限制。两国释放力度空前的市场信号，也凸显出对于日元持续走弱的强烈危机感。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日罕见联手就日元的评论和分析。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四号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3: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 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10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山火。当地时间的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的山火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但是一些地区的火情依然严峻。
2: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韩国近日遭遇了历史罕见高温，据韩联社的报道，今天韩国西部多地的气温逼近了40摄氏度。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4: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都圈等西部地区5号持续遭遇极端高温，京畿道多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首尔、光州38摄氏度，局部地区逼近40摄氏度。
5: 지금한20년이상살면서이렇게덥다고느낀적은올해가처음일거예요아무리더워도그렇게뭐덥다덥다이렇게까지막한적이없었는데이상올해는엄청더운것같아요유독왜이렇게더운건지도대체
4: 韩国气象厅表示，北太平洋高压盘踞于东部海域，在其边缘东风影响下，气流翻越山地形成焚风效应，持续推高西部地区气温。前一晚，首都圈、湖南地方等西部地区以及岭南地区内陆再次出现夜间气温不低于25摄氏度的热带夜。位于首尔铜雀区的韩国气象厅首尔办公区，夜间最低气温超过30摄氏度，达到超热带夜标准。韩国气象厅预计，高温天气短期内仍将持续。韩国气象厅4号首次对首尔和京畿道多地发布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应将当前高温形势视为国家灾难状态。 相关部门必须全力以赴，迅速落实各项应对措施。

0: 保障民众正常生活。他指出，极端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韩国需要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各地方政府已进入应急状态，启动防暑降温及灾害应对措施。
1: 商务部昨天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实现较快增长。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当中占比过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在前五大服务出口和进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的分别是旅行和运输，涨幅均超过30%。暑期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依托免签政策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叠加利好，中国多地口岸客流与消费活力同步攀升。
0: 作为华南入境第一门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是入境游客开启游在中国、购在中国的第一站。今年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单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7月27号，达6.2万人次。
2: I'm come from France and we're here for holidays. Our travel plan is staying here and go to Chongqing. And why China? Because it's a famous country with many technology that looks interesting. And visa free policy is pretty good for small holidays.
0: 暑期以来，深圳多个口岸客流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8月3号，深圳机场口岸客流量已达65.7万人次，同比增长4.1%。莲塘口岸客流量达303万人次，同比增长9%，创下口岸开通以来暑期通关客流最高纪录。
3: I'm a student, yeah. It's become a lot more popular recently. I saw a lot come up on TikTok, so yeah. I think I really like the architecture, like the buildings and stuff like that.
0: 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达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7月1号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0: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多元化退税方式，
5: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1: 昨天，中国副热带高压外围的主雨带维持，局地现大暴雨。华南沿海一带受季风气流的影响，也出现了较强的降雨。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出现了强降雨。
6: 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大风天气，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紧急应对。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6: 持续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 当地正进

0: 急抢修。近日，陕西洛南县遭遇持续性降雨，昨天7点到22点，洛南县7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50到100毫米，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1: 8月1日下午15时启动防汛四级响应，截至目前，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779户，5922人。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当地仍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昨天，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2: 这里是晋中市平遥县的平南路，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而我所在的这处路段呢，积水是比较深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积水深度差不多就已经超过了20厘米。
0: 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路段约500米左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昨天下午，受局部短时强降水影响，山西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临时管制，交警加强安全巡护。
3: 前后排都把安全带系上啊。
0: 截至今天上午9点，山西省内湖北高速、青银高速、沧渝高速、河宝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仍实施临时管制措施。受持续降雨影响，近期黄河河津段流量上涨。截至今天8点，黄河河津段流量达653立方米每秒。当地河务部门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
4: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的升温，各地不断的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
5: 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这个暑期，北京科学中心推出千余场系列科学教育活动。在科技馆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一首首古诗词了解月球变脸的秘密。在自然课上，小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影像了解植物的样子，还可以到院子里亲手触碰采摘那些神奇的植物，揭开藏在草木里的数字密码。
6: 通过这个活动，我认识了勾数和随意草，我还知道了怎样观察植物。
5: 北科剧院创新打造了展览加课程加剧场一体化科教新场景，巧妙融合偶剧元素、实景互动、主题微展等多元形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拆解科学奥秘，让孩子们沉浸式观演、沉浸式学科学。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由兴趣激发到能力拓展，由馆内探究到户外实践的多级研学活动正在这个暑假开展。孩子们可以根据不同年龄和兴趣爱好进行选择，有专为3至8岁的低龄儿童设计，通过亲子互动、创意手作等形式完成孩子们的自然启蒙，也有面向小学至初中生，解锁策展人、标本师等多重角色身份，收获超越课堂的深度成长。除了白天的课程之外，还有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的沉浸式夜宿体验，参与者可以体验主题性的游览互动，并在展厅指定区域搭建帐篷，与化石标本共眠。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中联毒油案出现了进展，台中检调追查发现，台糖公司早在今年的5月就验出了中联油品有问题，却未向主管机关通报。岛内在野阵营质疑，连公营企业都能知情不报，充分暴露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的轻忽与集体失能。
3: 台中地方法院裁定书揭露，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中旬就验出中联油脂供应的原料油致癌物严重超标，却仅做拒收处理，未向主管机关通报，直到六月底毒油案才曝光，等于让民众多吃了约两个月的毒油。面对外界批评台糖知情不报，台糖公司和台经济部门却辩称台糖没有通报责任。
4: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那台糖公司也不是通报的这个义务人。
5: 那因为买货验油很正常，那这个油的所有权跟管理权都属于中联，那根据食管法的规定，这个中联要负责去通报。
3: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甚至夸赞台糖落实了自主管理，引发舆论哗然。
6: 台糖本身而言，那么它落实的自主管理，
7: 脱胶的出油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3: 民进党当局的辩解遭到岛内舆论强烈质疑，各界认为台糖身为官股占比达90%的公营企业，理应主动通报以保障民众健康。
8: 食品业者发现上游供应的食品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或是健康之余，48小时之内主动通报。
9: 如果台糖他发现这个上游的食品是有问题的，他就有通报的义务。
10: 台糖早在五月份就发现毒油超标的事情，都可以不需要通报，还出来帮忙辩解，你就可以知道是用什么心态在处理毒油事件。
3: 在野阵营痛批，从台糖的隐瞒到各部门的护航，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民众健康安全的漠视与严重失职。毒油案爆发至今，民进党当局无人被问责下台，甚至连一句诚实的道歉都没有，只会依靠拖延、遮掩、推卸责任的方式敷衍民意，持续消耗民众信任。
2: 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青日前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却仅交出了寥寥数页的流水账报告，被在野党质疑假考察真观光。近日，徐嘉青被举报为儿子开后门参加公务活动一案，调查结果也终于出炉。台监察机构认定其违法，将处10到200万新台币的罚款。
11: 据台媒报道，去年八月，侨委会为侨生组织了一个生态体验营活动，由徐嘉青带队。事后有人爆料，徐嘉青儿子也参与其中，但他并非侨生，是徐利用职务放宽报名条件，开后门将儿子塞进团队。当时徐嘉青还辩称这是乌龙爆料，但经过台监察机构几个月的调查，认定其有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原则，将依法惩处10到200万元新台币。
12: 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学生是侨委会主委的儿子，当下搞得所有的工作人员压力很大，这个案子前前后后调查了半年，甚至我们的同仁压力大到快要疯掉，因为一个人的自私让其他完全不知道的公务员承受很大的压力。
11: 处理结果出炉，徐嘉青本人的态度也从坚决否认到不愿正面回应。
13: 寄出函文说违反利益回避，
14: 也许他有寄，但是我还没收到，
13: 我也没看到内容，所以我无法回答。
11: 上月底，徐嘉青还被民众党开记者会批评，其出境考察26天，花费100多万新台币，回台后却仅交出5页的流水账报告。徐嘉青对此却辩称，因涉所谓机密，完整报告不会公开。在野党则嘲笑，难道聚餐、看电影等一些事情都涉及机密吗？其傲慢的态度被指是强词夺理，假考察真观光。民众党党团总召陈青龙进而表示，对于徐嘉青滥用参访预算，民众党团在审查时一定会把关，删除腐烂编列的预算。
2: 台湾地区马祖连江地检署日前破获了一起跨海毒品走私案，贩毒集团利用海运、人体夹带、伪装包裹等方式，将毒品从台湾本岛运至马祖连江售卖。警方逮捕了12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市值约1500万元新台币的制毒原料及毒品。
11: 日前，马祖连江警方在侦办一起贩毒案件时，发现毒品来源于台湾本岛。该案交由台刑事部门扩大侦办，警方搜证追查，分别在连江、台中、桃园等地逮捕了12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市值约1500万元新台币的制毒原料及毒品。警方透露，贩毒集团利用人体夹带，将毒品伪装成艺术品、包裹等方式，将毒品从本岛转移到外岛后贩售。
14: 犯嫌大胆利用飞机及客轮运输毒品等不法行为。嚣张行径俨然向交通运输安检发起挑战。
11: 警方调查发现，该贩毒集团头目黄姓男子隶属于台湾著名黑社会组织竹联帮，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2: 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4号在福建连城开赛，赛事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共15支青少年棒球队参赛，开启为期1周的竞技与交流活动。
11: 本次比赛邀请了来自台中、新北、高雄、台东、马祖等地6支台湾青少年棒球队，以及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青少年球队。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
15: 感觉他们的基本功相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更扎实一些，然后他们其实在场上的这些气氛的活跃度会比我们会更好一些。球队希望大家团结一致，打入决赛。
11: 在赛事之余，本次活动还组织了文体旅活动，增添了两岸青少年交流体验。近年来，福建省建设300所闽台棒垒球联动学校，举办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冠军赛等交流赛事，借助体育互动促进两岸青年交流。
16: 我觉得透过棒球来结交好朋友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17: 希望台湾的这些专家和比较顶尖的这个教练能够多来我们这边，对我们的运动员培训以及对我们的这个教练员、老师、体育老师进行一种培训和培养。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8: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进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据美国《纽约邮报》近日的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之后，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以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不过，国际足联四号驳斥了相关报道，称该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2: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四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近期并未致电美国总统或其政府成员，相关报道完全是虚构的。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1: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两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了交叉，在空中发生了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了警报。
3: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时44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伴随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攀升，各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如今在开罗，中餐馆遍地开花，持续走红，成为了埃及民众亲近中国、感知中国魅力的鲜活窗口。
4: 我现在所身处的是新开罗的一家中餐馆，在这个区域几年前仅有2-3家中餐馆，如今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中餐已逐渐从华人慰藉乡愁的味道变为埃及人也愿意排队等位的新选择。
5: 过去3年，开罗中餐馆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新开罗地区从3年前的2至3家增长至30多家，纳塞尔城七区从3年前的寥寥数家发展至如今的约50家。
6: 我觉得中国餐现在很多在马丁内纳斯区有很多很多中国菜。
5: 早几年，开罗的中餐馆主要开在马阿迪这类华人聚居区，但如今靠近政府机构商业区的纳塞尔城成了新的聚集地。餐馆经营者告诉总台记者，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就餐群体也在发生改变。
7: 从最刚开始，大概埃及人的占比可能就10%到20%。

0: 但是这几年在这边运营下来，可能现在的话能达到一半或者是一半以上，因为他们越来越喜欢中餐。
1: 如果有非常大的事情，我要去中国菜，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
2: 从中国味道到中国朋友，如今越来越多的埃及人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走进中国。中餐的走红不仅是味蕾的相遇，更是文化的靠近。随着越来越多埃及人走进中餐馆，中国味道正在悄然融入埃及人的生活日常。
3: 日前，好客山东见识齐鲁第四届华语行、第三届华五行总展演开幕式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开幕式在民族舞剧《大染坊》的恢弘气韵当中拉开帷幕，舞者们用舞姿再现齐鲁大地近代民族工业的波澜壮阔。青少年代表同台合颂长征，用真挚情感传递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华语行、华五行系列展演已连续举办多届，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参与。本次展演活动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和山东省会大剧院同步展开。再来关注天气。
4: 大家好，先看天气。预计今明两天的雨带仍然是集中出现在华南的中西部到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华北的西部等地。那今天在甘肃、陕西、湖北、湖南还有贵州、广西、云南、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呢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和河南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明后天在云南、海南等地呢仍然是有强降雨，其他地方这个降雨是在逐渐的减少减弱。预计8号前后在浙江以及周边一带降雨会因为台风白海豚的靠近而增强。那目前白海豚仍然是在西北太平洋面上西行，7号以前它对于中国的近海呢暂时没有影响。气温方面，除了新疆的高温持续之外，东北炎热逐渐的消退，但是在华北中东部到江南的北部和东部一带天气依然闷热。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8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2到35度，宜宾多云转晴，23到34度，唐山晴，27到37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东京晴转小雨，23到32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迪拜晴，36到43度，河内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8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9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晴，16到2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8度。
3: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岛内呼吁赖当局别再阻挠两岸旅游。毒油源头已在高雄蓝营怒批当局应道歉。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却并未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荒腔走板，岛内民怨为何越积越深？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中评社报道，三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五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芘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
0: 台中地方法院一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五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芘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五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2: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3: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0: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食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4: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5: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0: 三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油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苯并芘。”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暨德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6: 济阳级那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办法维修了。
7: 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或者是说造舰的起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巨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 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毒油事件。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毒油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
1: 目前据您了解，毒油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8: 现在呢，毒油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毒油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1: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苏女士，
9: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在我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他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1: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油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10: 具体来讲我觉得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油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 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于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的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你看从反毒油到反毒价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1: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
1: 民进党呢不去拦挡毒油，偏偏呢拦挡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8: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毒油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毒油，他怕小熊猫，这总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1: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9: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致癌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呢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你 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11: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10: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呢，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的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党当局啊，不断的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他对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同上的存在调查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第三个呢，怕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独游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一个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0: 独游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独游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11: 赖清德搞独裁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岛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
11: 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8: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 刚刚七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进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11: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9: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的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它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它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一个政党呢，它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它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它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是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民众党也很有利，而且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11: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盛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10: 蓝白合作已经可以说已经从过去的理念合作到这次选战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不断的深化，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方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了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

0: 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或者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倘若民进的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齐鲁大地的千年文脉里，中医药与儒家思想如双脉同流，孔孟之乡的仁者爱人化作医者悬壶济世的初心，古法阿胶九提九治恪守炮制循礼的古训，将论语直视镜融于每一滴胶汁，小儿推拿以触手生春传递幼无幼的仁厚，让孟子恻隐之心化作疗愈的指掌温度，孔府药膳以五味调和诠释中庸之道，用礼记和而不同烹煮养生智慧。在齐鲁大地，中医药早已超越记忆，成为儒家修齐治平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将沿着儒家思想的脉络探寻山东中医药的独特密码。有人拿它滋阴补血，有人吃它美容养颜，也有人用它固本培元，这就是阿胶。
1: 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上药，主应天以养命，可以久服益气延年。
2: 我们供给它在传承这种工艺的同时，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一个是技艺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承。
0: 在山东济南东流水街的百年阿胶作坊里，老药工武祥伦反复向徒弟们强调着传承。在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熬制出的阿胶腥臭味重，服用体验差。1907年，传奇药工岳庆宇在济南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良，开创了独特的九提九制炼胶法。岳庆宇将熬胶时间从3昼夜延长至9昼夜，细化为99道大工序，300多道小工序，不仅使这种工艺熬出的阿胶色如琥珀，口感甜润，更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优等金牌奖。2010年，这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祥伦正是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 我父亲和我的伯父们，他们兄弟5个，他们在这里做了一辈子阿胶。我从小受父辈们的影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在我16岁高中毕业，就跟随我的父辈学习阿胶的制胶工艺。
0: 武祥伦从业40余年，如今山东的阿胶行业已实现产业化制胶，但是走进制药工坊，会看到现代化工厂的不锈钢釜与传统铜锅并肩而立，这是武祥伦他们特地保留并修葺一新的古法生产线。而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样一件事呢？是这些年，武祥伦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伏天都要带着徒弟们复刻古法熬胶之术。正式开始之前，

0: 师徒们会先祭拜孔子。这不仅是一项神圣的仪式，更是以礼修德的关键。
1: 孔圣人，我们这个园区也在祭拜他。我们坐落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受儒家文化孔圣人的影响很深，尊师重道，讲究人品。
0: 古法至交，一载取水。山东出好交，阿井之水是关键。
2: 我汲水之源通过泰山以北汇聚而成，到了地下潜行了将近300里，然后出阿井，就是名义别录说是阿胶出阿井。
0: 这眼泉水叫玉泉，直通阿井。武祥伦师徒着古衣，系红绸，挑着扁担取水，仪式感十足。古法至交，二在选皮。经过历代药工千年筛选，生长在鲁西地区的黑驴皮是制作阿胶的最佳选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驴皮色黑入肾，益水德。驴皮下锅，取桑木点火，旺火煮沸转文火，慢熬至出胶，再以蚕丝卷反复过滤至汁如琥珀。这一工作要反复进行，十分考验胶工的心性。儒家思想重视礼，而礼的内在精神是敬。保持直至敬的态度，正是武祥伦对胶工的基本要求。
2: 现在科技发展到这样，还要这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因为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阿胶与天地合一，是天地和气的一个产物。同时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药工的匠心和敬畏之心和爱心。
0: 无法制胶，检验阿胶是否合格最关键的工序在挂旗。取胶枝若成丝，下垂如旗，不散不裂，方为火候到位。这一场古法复刻熬胶之术的仪式至此圆满结束。精心复刻的古法技艺，正是儒家礼文化的深刻体现。对传统的敬畏，对工艺的严苛，正是礼在中医药中的具象化表达，也是胶工们复刻古法的用意所在。正如《论语》所言，礼之用，和为贵。传统阿胶制作技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自然法则和生命规律的礼赞。打针吃药，在孩子们的恐惧榜单中绝对名列前茅。医院也是孩子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可在这里情况却不太一样。
3: 少年头，空悲泣。
4: 奶奶你好呀。
5: 谢谢宝宝，我很好啊。你好吧，宝宝。
6: 谢谢云奶奶。
5: 你很好。
0: 这里是山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于娟教授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奶奶，同时她还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孙崇三小儿推拿流派的传承人。推拿在大众的认知里更多是保健缓解疲劳的手法，而小儿推拿能解决的问题可就多了。小儿常见的病症轻则如感冒、积食、腹泻等，重则如呼吸系统慢性病、消化系统疾病、生长发育障碍等，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都可通过小儿推拿得到缓解或根治。
3: 他比我矮，然后他50斤。
5: 这个孩子的疾病呢，它主要就是叫上睑下垂啊。
4: 那如果长期的这个眼睑下垂呢，会遮挡我们的瞳孔，遮挡瞳孔以后呢，影响光线进入，影响视网膜的发育，就导致孩子会出现视力下降。
0: 眼睑下垂是婴幼儿群体中常见的一种病症，以往需要等孩子长大后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7: 去过好多医院都是建议动手术。
4: 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总结，我也创立了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个手法。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辩证治疗，让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和肌肉呢，它的功能得到康复。
0: 作为孙崇三流派的第四代传人，于娟的手法具有典型的门派特色，不仅注重取穴配伍的系统性，手法上也更注重渗透深透。这双手传承着孙崇三先生轻快柔和、平稳着实的八字要诀。孙崇三流派以人心人术著称，其手法融合了儒家恻隐之心的理念，强调以手代针，以心传心。
4: 推拿的手法非常舒适，它没有痛苦啊！你看孩子睡着了啊，通过他睡着以后呢，他的整个的这个神经啊、血液循环啊，都处在一个自然平衡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呢对他的康复呢是非常有利的。嗯，还打呼噜了，打些小呼噜了。
0: 在舒适的条件下帮助孩子康复，是于娟的至高追求。医者的仁爱之心是治愈疾病的第一味良药。
4: 通过头部的推拿，血液循环改善，恢复他的调节功能。
0: 治疗时，于娟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家长解释病理，讲述注意事项。
4: 多揉揉耳垂。
0: 由于平时总是说很多话，他的嗓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哑的。
4: 小毛豆，小毛豆，小毛豆，
8: 叮当。
4: 现在就是他的眼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嗯，咚咚咚。
0: 小儿推拿是一门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学科，在师承的基础上，于娟也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的治疗手法，更好地服务小儿病患，也使学派传承得以壮大。
4: 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的一些手法，一些治疗的方法。原来能治疗的疾病小儿推拿能治疗100余种，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拓展到了将近200种，你比方除了骨折这个血液病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感染等等那么其他的一些很多的疾病，小儿推拿呢都有一些治疗的作用。
0: 近些年，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儿童近视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4: 因为近视呢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疑难病症，现在医学认为近视以后吧就是很难再恢复了。
0: 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师门所学，于娟开创性的发明了四明穴疗法，通过精准刺激四个穴位，结合全身经络调理，实现对近视、远视、弱视等视力问题的防治。
4: 那么通过推拿，通过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现在呢这个技术呢越来越成熟，那么孩子的裸眼视力呢提高得很好，那么很多孩子呢能视力呢能达到1.0以上，这样呢就有助于孩子摘掉小眼镜。
9: 哎，这个宝宝，就是今天是第二次推拿，原始视力右眼和左眼都是0.4，那么孩子散光比较厉害，那么今天第二次推拿以后，我们测的视力呢，他的右眼和左眼都达到了0.8，左眼视力恢复得很好，调整得很好，再需要进一步巩固。
0: 如今，通过推广该疗法，山东省2023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较2018年下降3.2个百分点，连续2年获全国防控评议考核首位。
10: 我们平时在家呢，可以通过按摩四明穴来达到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目的。首先，上明穴在眉弓中点，眶上缘下，可以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其次是睛明穴，在目内眦内上方眶内侧壁的凹陷中，也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第三个代名的穴位是我们的翳明穴。首先，我们找到耳垂后方的凹陷，向后约1寸， 用食中指进行按揉。

0: 揉两到三分钟。最后是光明穴，在小腿的外侧，外踝尖上五寸腓骨的前缘，找到这个点进行按揉两到三分钟。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按摩四名穴外，我们还可以要注意平时的用眼卫生，然后积极进行的户外活动，长时间用眼后要进行适当的休息，眺望远方，同时配合合理的饮食，少吃甜食啊零食，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更好的保护眼睛的效果，防止近视。
1: 精湛的技术能够极大的解决孩子的病痛，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2: 来，宝宝，跟奶奶来。
1: 现在于娟最着急的就是将技术传播出去，能够惠及更多的孩子。这是于娟授课的第40届小儿推拿培训班，这些学员来自山东省内和全国各地的医院。对于前来学医的学员，于娟从不有所保留。而这些年，于娟也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将小儿推拿的技法广泛推广。
3: 作为一个教导者，就践行了儒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将中医的这种思维和有效的这种技术，通过传授给这些主要的学术骨干，让他们再一级一级的去传授下去，实际上就是叫着传授技术，散布仁爱。
1: 于娟用指尖丈量着小儿推拿的千年经络，更以儒家仁字为针，将齐鲁大地的文脉与医者的温度一并缝进了传承的脉络里。或许这便是中医的魅力，一手接古法，一手抚童心，而贯穿始终的正是那穿越千年仍温热的仁字精魂。吃对中国人可太重要了，中国人爱吃会吃，有人吃的是果腹，有人吃的是过瘾，而有的人则吃的是养生。山东曲阜孔子故里，这里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孔府菜的发源地。孔府菜作为鲁菜的核心分支，起源于孔子后裔居住的曲阜孔府，融合宫廷御膳、地方风味与儒家文化精髓，形成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饮食哲学。历经千年发展，孔府菜烹饪技艺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孔府药膳是孔府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中医养生的智慧内核，又深植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土壤。
3: 通过践行中医的生活化的这种理念，又把我们的饮食、言谈举止和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修养达到一个更高的儒家的所追求的那种礼义仁自信、仁爱致和的这种思想。
1: 鲍玉东，孔府菜非遗传承人。孔府药膳对制作者有着很高的要求，除了作为一般厨师的色香味俱全的基本要求，还要精通食材、药材、节气、食用者体质之间的关系，更要具备深厚的中医药和中医养生知识储备。
4: 孔府药膳在孔府菜品当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在孔家比较讲究养生，讲究这个食材与药材，这个还有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的运用。这一道菜叫酿香菇，是用香菇和鸡肉做成。香菇呢，性平，味甘，有补益、扶正的作用；鸡肉有补精血、活气脉的作用。两者结合，造型美观，口味鲜美。这道菜叫礼人为美。这道菜呢，是用荷叶和虾仁做成的。 合叶、啊、性甘微苦，归肺经、肾经，它有散发的作用，消暑、利尿，还有这个虾仁呢，有补精气。

0: 传世佳肴。在孔府菜约200种的菜品里，光药膳就有超100余种，而每一道药膳都有其独特的药用和养生价值，想要全部掌握难度可想而知。
1: 本身做菜品就是很辛苦的，不仅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学习，特别是做药膳的时候，你还要学习一些药理知识，原料的性能都要熟练掌握，并且还得知道怎么的搭配仪器。
0: 孔宁，孔子第74世孙，跟随鲍玉东学习孔府菜11年，做起孔府菜已经驾轻就熟。
1: 作为一个厨师呢，现在你对这个菜品呢，从刀工到勺工，你干了10几年了，都做的技术都比较精湛了。下一步还要研究一下这个孔母菜的养生菜，
2: 养生菜
1: 也就是药膳，
2: 药膳。
1: 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啊，不光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多学习这些关于这食材的药性的这些基础知识，
2: 就是结合就是中草药，
1: 怎么样把这些食材根据它的药性搭配在一起。
2: 好的，老师。
0: 能够进入孔府药膳的领域，使孔宁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2: 压力比较大，也要学习一下中草药的理论知识，还得学习新鲜食材它俩的融合搭配，比较麻烦。
0: 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孔宁总是带着一本《孔府菜与养生宝鉴》，随时学习成了他的习惯。孔子博物馆也是孔宁寻找灵感的好去处。
2: 孔子在讲学的时候，不管你出身高低、出身贵贱，你只要有心向学，孔子都将知识教给你，就和我们的这做这个孔府药膳一样，将中草药和新鲜的食材结合而创作的孔府药膳。这个有教无类，和我们的孔府药膳理念是一样的，主要突出一个和字。
0: 孔府药膳的创作理念大多源自孔子的典籍，徜徉在儒家思想的海洋里，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孔宁理解孔府药膳的道理。
2: 看见这个典故了吗？过庭失礼。孔子在庭院中见到儿子孔鲤，问他是否学过诗，孔鲤回答未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后世，父亲对儿子的教育称为庭训，孔家被誉称诗礼全家，也源于此。看见这两棵没庭前的银杏树了吗？结的银杏果，我们结合诗礼全家，创作出诗礼银杏。
0: 诗礼银杏这道菜源自孔子教子学诗学礼的典故。传统做法用白果、蜂蜜、桂花熬制，如今加入雪梨，润肺功效更胜一筹。当琥珀色的糖浆包裹着晶莹的银杏果，时刻品尝的不仅是甜蜜，更是儒家诗礼传家的文化基因。
3: 通过饮食的这种礼和饮食的与诗相结合的言谈举止，从而使爱和调味治和的这种思想，以及仁爱兼备的这种传授的这种理念，潜移默化的叫做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
0: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现代和传统并存的阿胶作坊，到省中医院的推拿诊室，再到孔府的宴席厨房，在齐鲁大地上，中医药始终与儒家思想同频共振，医儒同道的篇章已书写了千年，礼的规范，人的

怀，和的智慧，不仅塑造了齐鲁一派的精神内核，更成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许愿了。
1: 你许什么愿？
0: 我许，让我们……
1: 别说，说了就不灵了。心诚则灵。

0: 平平现在情况怎么样？还在抢救。我愿意拿我的命换平平的命。老天爷，我愿意我的命换平平的命。
1: 老天爷，我愿意我的命换平平的命。你还那么年轻，换你的命干什么？要换，就用我去换它。平平还需要你照顾。

0: 方主任，阿芷，孩子怎么样？
1: 平平啊，现在马上要转入 ICU 观察，他现在依然是高烧昏迷啊，情况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如果他现在能够扛住眼下这24小时，这一切情况都好办，否则的话就很麻烦了。
2: 老方。
1: 老聂，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这个赛事还比较平稳，就看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了。 这些事儿你也都清楚，孩子呢是需要有人看护的。不过我看你爸呀，他倒是想强撑着，让他回去吧。你爸他，你心里要有所准备啊。 老聂，回去休息吧，啊，平平没事儿。

0: 喂。我知道了。
1: 看你吃饭粘的呀，都粘到嘴外头了。

0: 就把还想平平，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呀。嗯，妈妈。
1: 嗯。
0: 我也想爷爷。爷爷为什么不来看我？

0: 爷爷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爷爷都告诉我了，爷爷要去很远的地方。
1: 冰冰，
0: 嗯，
1: 喜不喜欢跟爷爷玩啊？
0: 嗯，喜欢。
1: 哎呦，可是爷爷可能过不久就没办法跟你再玩了。
0: 为什么？
1: 因为爷爷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0: 远很远的地方？
1: 嗯。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回不来了，那个地方太远了，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汽车，买不到票，回不来的。你会想爷爷吗？
0: 会。
1: 嗯。
0: 那你可以造一个船呀。
1: 嗯。
0: 有轮子的船。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你会死吗？
1: 爷爷不会死。是爷爷的心脏啊，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心脏，心脏就是发动机，我们如果把它给连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更大更有力量的发动机。
0: 连起来？怎么连起来？
1: 从你出生那一天起，你的发动机，你爸爸的，你妈妈的，还有爷爷的发动机都连在一起，只要平平的发动机一直在转，爷爷就不会死。摇头还是点头？是动不动？有一点动，有一点不动，是不是？没关系啊。以后你长大就懂了。还要不要再听听发动机的声音？停停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听见了，妈妈，这是我的发动机。这是爷爷的发动机。

老聂生前啊跟我说，希望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他这个人呢，一生是太严肃了，所以特别希望咱们大家在送他最后一程的时候呢，能够开心一点。当然了，尽量说点好。

0: 话，如果说坏话，他也能听见。
1: 我跟老聂啊，相识40多年了。给我印象最深的，他就是太固执，但是做事情始终如一，而且极有品味。那时候，他还不是什么老总，我也不是什么主任，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钱。哎呀，现在啊，他是有钱了，可是这些身外之物啊，他是一分钱也带不走啊。但是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毕竟是人生的赢家。小妮啊，来，你来说两句。
2: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和父亲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的关系那么好。他不像我父亲，他更像我老师，就很严厉的老师。感觉像我跟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老是希望我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他比较不关心我到底想要什么，想要过什么的人生，喜欢什么样的人。长大了就出国读书，就跟他就越来越远了，那都就更加没机会去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也就更不会关心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他在生病的最后这段时间，我才开始明白了一点，我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父亲。我常听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经营东园的，不管晴天雨天，都是推着三轮车一里一里路的把东园走出来。他不停地在推动着东园向前进。发展到今天，我才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参与公司的营运，也在公司的这段时间了解到我父亲过往对于公司的付出和执着。我觉得我们俩都很纠结，都不大了解对方的想法。他总觉得他只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又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了，给孩子很好的生活条件，就是尽了父亲的责任。他甚至拆散了我和我心爱的人，他认为是帮我规划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直到他最后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和平平的相处，我看到那份爱和感动，我总觉得他是想弥补他对于我那种爱的缺失。我知道他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之间不知道怎么打开我们之间那种隔阂、成见和误会。现在他不在了，他走了，我甚至连和他吵一架的机会都没了。如果可以， 我希望可以再跟他吵一架，好好的跟他了结一段，跟他约定以后我们下一辈子再做铺子。

好吧。再见了，父亲。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0: 大家好，我是平平的妈妈。平平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现场，她说她想和爷爷说的话，她拜托这只小狗替她来完成。
1: 妈妈，护士阿姨说还不能出院，我把想和爷爷说的话用小狗录好了，你能不能帮我带过去放给爷爷听呀？

0: 爷爷，我是平平。爷爷，对不起，我的发动机又出故障了，所以明天不能送你了。我也知道你要去很远的地方，但是你不要担心，凤爷爷呢和爸爸已经把我的发动机彻底修好了。我给他们说一定要让我的发动机
1: 一直转一直转。你也说过，如果我的发动机一直在转，你在多远你也不会消失。爷爷，我好想你啊。
2: 想当年我也是被逼的，那个全玉成威胁我，他说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全家都会出事儿。7年前你跟你师父谭少华就是倒霉，别人干了那么多回，就你们出了大事。那个全玉成太狠了，
3: 他说了给我一笔钱，结果一分钱没给我，还让我躲在这破地方。还有那个聂东元，他什么都信，那个姓全的花了那么多钱去赔给那些人，结果到头来自己背了黑锅都不知道。
2: 你找我干什么？你有本事去找全玉成去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像是拿到好处的吗？
4: 王警官，技术科已经修复了孙志军的手机，发现了一段录音，
5: 快看一下，
4: 发给你了，你查看一下。
6: 哎，你好，哪位？
7: 是我。
8: 哦，全秘书啊，哎，什么事儿？您说。
7: 你想要多少？给个数。
8: 可是。

0: 现在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啊，我不想要钱，我想要一个说法。怎么能给吗？
1: 好，12点。
0: 好，
1: 我发个定位给你。
2: 好的，不见不散。
3: 就等这个，太好了，行动。
4: 是。
5: 这是聂总生前经过律师事务所公证的遗嘱。他在东燕集团所持有的20%的股份，您和小聂总一样，各有10%的继承权。
6: 啊，来！
0: 哇，哎呀，
7: 妈妈，我们走吧。
0: 这，
7: 我们走吧。
8: 以后啊，咱们盛美气氛组气势不能倒，
6: 一定要多回来看看我们啊！
9: 来来来来来，是不是啊？好姐妹，
10: 辛苦啊！
0: 结束了。
11: 嗯，结束了。戒指和钥匙都放在家里桌子上了。
0: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11: 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我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爱你。
0: 现在有答案了？
11: 算有吧。
0: 后面什么打算？
11: 后面想回家了。我16岁就出去念书，从来都没有好好陪过爸妈。是时候该回去。
0: 能不走吗？

0: 是小姐，啊，对了，这里有您应该快递，放了好久了，因为您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就没有给到您。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淑琴，我先代表我儿子，方婷跟你说声对不起，可是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 我想等我不在了，他的恨可以慢慢的消退，他会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淑琴，聂伯伯知道你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希望你最终能成为我们聂家的儿媳妇。
2: 本院认为，被告人全玉成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全玉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全玉成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7条第一款、第69条第一款、第23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全玉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后悔过吗？如果你的人生没有遇见我的话，就会平顺很多，不会像现在这样经历这么不开心的事情，但也不会有这么刻骨铭心的爱，对吧？ 遇见你，爱上你，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

0: 出什么事了？不知道。你好，请问你们找谁？
1: 什么呀？知道。你好。陈文光，你涉嫌参与非法经营，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这是拘留证，请你签字画押。
2: 你好，我们正在执行公务。

0: 我和家人交代几句。 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里，不要为我担心，啊！老陈，红明，灵堂这里就拜托了。
1: 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
0: 戴总。

0: 银行最近遇到个棘手的案子，你来助我一臂之力吧。你最快什么时候能来金海？
1: 一个月。

0: 哟，小妹妹，美女，一个人啊？喝一个，啊，
1: 喝一个。
2: 哎呀，你说你一个人多无聊啊！要不咱们出去换个地儿，
1: 哥哥陪你好不好？啊？
0: 哟，妹妹，别那么腼腆呀！就是我们又不是坏人，
2: 就是这酒，要不要出去玩啊？
3: 真的很好玩。
4: 什么？
2: 妹妹，别那么小气。
3: 就是。
2: 这小子打人，把我朋友给打伤了。是这个女的专门来讹我们钱的，我们不给他们就打我们。
5: 是他们两个动手动脚对我女朋友，我才动手的。
2: 警察都来了，你俩还敢狡辩呢？
6: 我看见了，是这两个流氓找的事儿。
7: 哎，行了，你们三个先跟我回派出所，你们两个先去验伤，验完伤之后回所里做笔录。
6: 走之前我想先问个问题。
7: 回所里问一样的呀。
6: 走之前问比较好。经理，现在打碎了那么多东西，你要不要求赔偿？
8: 当然要啊，你看着给我砸的。我告诉你，谁是过错方，我找谁要钱，这个我懂。
7: 妈，你看见谁动手了吗？
8: 他还有。
7: 你确定是他们几个？
8: 我确定。
7: 有监控吗？
8: 哦，有监控。
6: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有监控。那如果像你所说的，他故意伤害你，那就是寻衅滋事。但是如果是你骚扰他的女朋友在先，他保护他的女朋友，那就属于见义勇为。经理说有监控，你说这个监控看还是不看？
2: 你们就是玩仙人跳。
6: 仙人跳还是性骚扰？
2: 我要请律师。
6: 我奉陪到底。

0: 爹，
1: 手啊，折腾了我一圈，这个是胜利集团的资料，这是工人们的请愿书。哎，对了，去派出所接下人。这个填了，我去。您说去哪接人？派出所。好嘞。
2: 师傅，
3: 记得

0: 警察，你好。
1: 好，我去交接。
2: 伤了不严重吧？
3: 你好，警察同志，我来领一个姓许的女生。
2: 许女士？
3: 啊。

0: 有人过来接你了，不好意思，麻烦了，今天，那我们就先走了。谢谢警察叔叔。哎，谢谢姐姐。
1: 你没事。双飞，没想到你长这么漂亮，心眼这么大。哎，我跟你说，你这是对警察撒谎、情节严重的话，算作伪证，根据刑法第305条对案件相关情节。你谁呀？我叫宋兄。不关你事儿。哦，你不用叫车了，李主任跟我说过了，务必让我送你安全回家。
0: 你和李主任很熟啊？怎么说呢，整个明堂我师傅最器重我了。走啊！你这个硬币很漂亮啊。谢谢。哎，你来明堂找我师傅办案啊？
2: 我是来实习的。实习律师？
0: 你个实习律师，让我大半夜出来接你，我不过也无所谓，谁让我是你前辈呢？我跟你说啊，自从陈主任出事之后，我是晚狂澜于既倒，福大厦之将近。陈主任被抓的时候，明堂没有一点准备啊？没有啊。谁都不知道？不知道。
2: 李主任不知道，还是只有你不知道？这个事情谁会知道呀？本来以为陈主任只是帮连创集团挂名当法律顾问而已，谁知道闹出人命，陈主任牵连进去了。听你的口气，你觉得陈主任是无辜的？
0: 当然无辜了，陈主任的人品我们明堂没有人不知道。
2: 据我所知，陈主任和李主任是大学同学，又一起创立了明堂，他们俩应该是很好的朋友。
0: 对啊，风风雨雨都快30年了，两个人好不容易把明堂做这么大。两个人？嗯，明堂不是有3个主任吗？你说的那个是唐主任，他是后来才加入的。哎，以后有什么案件上的不懂，或者人际关系上有问题，我都欢迎你这个实习律师来向我请教。
2: 那以后就要请前辈多多关照了。
0: 没问题。
2: 谢谢了。
0: 哎，对了，不关你事，你真名叫什么？
2: 许杰。

0: 贾总您好，啊，对对对，是我。上次您咨询我的那个案子，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对，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去拜访拜访您。啊，哦，是吗？好的，好的。哎，下，谢谢，谢谢。啊，您要是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电话。哎，啊，再见，再见。您也是去明堂啊？
1: 嗯，是。
0: 是去咨询吗？
1: 咨询？
0: 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这是我的名片。我比较擅长民事类案件，还有诉讼等等。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
1: 好的，陈律师。那我。

0: 我一会儿去找你。好的。洗手间在哪儿？啊，那儿，那儿有标识，您往左转。刘海倩，嗯，啊，我是二组的，我在二组办公室等您。 陈律师，陈律师，早上好。
1: 陈律师，
0: 早上好。
2: 哎，陈律师早。
0: 早。
2: 陈律师，
1: 那他该休假，交给你了。
0: 好。
1: 师傅早，
0: 看一下茶。

0: 进来。哎，老陈留下的案子都分完了吗？
1: 比我预想的好一些，长期的客户留下了几个，正在诉讼案件的委托人基本上同意分流给其他的律师了，但是要平稳的过渡已经是不可能了。陈文光是律所的副主任，他出事儿，整个律所的形象都会受损，今年的盈利减一半儿，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0: 哎呀，我相信老陈是清白的，只要他一天没有被定罪，这个副主任位置啊就永远给他留着。
1: 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做任何评价。
0: 哦，对了，我找了个实习律师，是擅长经济类案件的，经验丰富。
1: 是昨天进派出所的那位吗？
0: 嗯。
2: 现在解雇了我们组律师也就算了，还把我们的案源全部都收上去。原来那么多好的案源，一件都没给我们剩。白律师还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油水少又不好搞，别人不愿意才分给我们的。
3: 别发牢骚，做好分内的事。
2: 不过师傅，这跟以前比还是差得太远了。
4: 李主任，
0: 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哎，把联创集团的资料拿过来，顺便倒杯咖啡。哎呀，昨天晚上的事情整个律所都知道了，新来的律师没进律所，先进派出所。
4: 看来这种消息永远是传得最快的。
0: 我说你啊，以后不要这么莽撞，被司法局知道你的实习就会延期，如果你想三年晋升合伙人就不能犯错。
4: 明白了，李主任。刚才我在电梯里碰到陈冉，他到现在还在自己到处找案源，比我更像一个实习律师啊。
0: 由于老陈的案子影响太大，最近几个组的 C 端客户都流失了很多，你想想，她是老陈的女儿，对她的影响更大。你除了把我让你做的事做好，平时啊你在业务上多帮帮她。
4: 我是一个新人，她应该多帮帮我的。
0: 啊，那个资料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是老陈在律所三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和报销单据，你看看有什么可用的线索。
4: 没问题，我抓紧看看。
5: 师傅，你要的咖啡和资料
0: 都给他。
4: 看起来你的跑腿能力还是挺受重视的。
5: 没事，我就先走了，是吗？
3: 郑女士，按照之前咱们说好的，这次只收取原费用的30%。这是新的委托协议，您看一下。要是没有异议的话，就可以签字了。好。
0: 陈冉。
3: 哎，李主任。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新同事许杰，前安市来的，今天正式入职。就让他跟着你做这个案子吧，熟悉一下。
3: 啊。
4: 陈律师，以后多多指教。
3: 欢迎。请坐。

0: 张女士，资料上说你是因为不能接受好货到给予的辞退理由，所以才申请的劳动仲裁，对吧？
1: 嗯，
0: 你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一下吗？这是公共办公室。
2: 陈律师，
0: 哎，
3: 你稍等。
0: 这是我的办公室。
2: 我坐哪儿？
0: 你坐这儿吧，这儿光线比较好。
2: 我完全听从老板的安排。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理刘芳，有什么需要直接找他就好。
4: 你好。
2: 我现在还在实习期，没办法独立取证，也不能单独上庭。李主任说你这里缺人手，让我先跟着你。
4: 许律师为什么还在实习期啊？
2: 我去倒杯咖啡，你们需要吗？
0: 啊，不用，谢谢。
4: 有了，谢谢。左转，直走。
2: OK， 谢谢。
4: 不客气。左转。方向感的，
2: 宋律师的办公地点现在是换成茶水间了吗？
5: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特别好看，但说话特别难听？
2: 有多好看呀？
5: 这不是重点。
2: 那重点是什么呢？
5: 重点是，不跟你说了。
2: 宋律师居然在看财务报表，这个不是审计的事情吗？
5: 你仔细看看，这是一般的财务报表吗？上面四个大字胜利集团，从头到尾我一个人拿下。
2: 嗯，经济类案件最考验功力了，宋律师现在脸上写着两个大字，厉害。
5: 看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我教你一招，一般线索都隐藏在这种财务报表里面，曙光就在眼前。
2: 看来你也不是不开窍啊。
5: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天才蕴含在我不平静的灵魂？
2: 天才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你不懂术语的话，那就是白用功了。
5: 啊，
2: 你看这里啊，你验算的数字合不上，是因为这里虽然写着平均值，但是不是你所理解的平均值，而是 EMA 趋向类指标。EMA 具体什么意思呢？你回去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好看吗？
5: 好看。啊，你看，为什么每次流出的都是其他股东的钱？为什么他们的资本是不混同的？
2: 这个的话呢，你就要纵向看了。如果只是一两次的话，那就是偶发事件；如果一直只是这一个股东抽资的话，那你就要看看这是不是优先劣后资本，他们的融资协议里面有没有劣后条款。如果有的话，那么其他股东知不知情？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其他股东不知情的话，那么
5: 就有可能是抽逃出资。
2: 聪明。
5: 看在你这么尽心尽力帮我的份上，我就提前把我要给你礼物先给你。啊，欢迎加入名堂。
2: 谢谢啊。宋律师果然是茶水间小能手。
6: 陈律师啊，按照律所的规定，您的这辆高级合伙人用车早就该交出来了。钥匙我收了，在这签个字吧。
2: 哎，律所的杂事不要在这处理啊。
6: 不好意思吧，律师。

0: 你的手语表达绝对不要在任何文件上签字。来了。
1: 在干什么呢？
0: 哎，我们公益律师啊，经常会给聋哑人呢录一些普法视频。以前呢都是我那个助理小王做的，但是因为接的案子有点少，所以他担心我给他发工资我会饿死，就走了，我就一个人全做了。
1: 师哥，我爸爸还不同意委托我做他的辩护律师吗？
0: 小然，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但师父既然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理由，你先别着急。
1: 我能不急吗？爸爸已经进去一个月了，做不了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见不到他。
0: 师父可能不想让你看到他这么落魄的样子吧。
2: 他既然安排我做他的辩护律师，
0: 你应该相信我呀。
1: 我当然相信你，我也相信爸爸，只是作为女儿，我想帮他。下次你再见到爸爸的时候，你代我转告他，我不会放弃对这个案子的调查，我会还他清白。
3: 这是老陈在律所三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和报销单据，你看看这里边有什么可用的线索吗？
4: 明堂律所合伙人、联创集团法务顾问陈文光贪污公款，联创集团总裁罗润年涉嫌非法集资。
5: 罗总，罗总，我已经等了您三天了，您之前答应过我们公司的保证金要原路返回，您什么时候兑现呀？
6: 你找财务，我李总谈。
5: 罗总，先返回一半行不行？哎，罗总，
6: 你再等等。
5: 罗总，先返回一半也行啊，罗总。哎，罗总，您考虑一下。罗总，
6: 赶紧回镜头。
4: 间罗润年、联创集团、陈文光，巧合吗？这两个案子都跟联创集团有关系。

0: 徐律师，加班呢？看什么案子啊？这么神秘？
1: 这么快又见面了？
0: 哎，我也加班嘛。
1: 笨鸟先飞呀！
0: 打住！再次强调，我不是笨。我今天呢，是因为跟客户有电话会议，客户在国外。
1: 真贴心，是怕吵到女朋友，所以来公司的？
0: 当然不是啊，因为公司的网络比较稳定，像我这么严谨的人，当然不允许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至于女朋友嘛，估计在未来懂了。
1: 优秀。
0: 什么意思啊？
1: 字面意思。你去打你的电话吧，一会儿我蹭你的车。
0: 我知道经济类型案件是你擅长的领域，但你也不能以你之长攻我之短吧。不过我还是可以送你的。

0: 罗太太，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
1: 明堂，
0: 陈荣光是我父亲。关于联创的案子，我约过您很多次，您一直都不肯见我。
1: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
0: 罗太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联创的情况。
1: 现在公司被查封，我丈夫也被拘留了，所有人都避之不及，你还往上凑啊？
0: 不是，因为只有了解了联创的情况，才能帮助到我爸爸。你能帮帮我吗？这是我的名片。
1: 不好意思啊。
2: 晚上有顺风车的感觉还不错。
3: 我以后可以经常为你提供这种服务，不过先说好，你下次再给我辅导作业的时候能不能态度好一点？
2: 我喜欢实事求是，直接揭露问题更能够让人成长。
3: 你这是揭露问题吗？我看啊，你这就是想在挤兑我的情境当中寻找快乐。
2: 这个罪名有点大。
3: 不过呢，如果可以让你快乐一点，我也可以偶尔牺牲一下。
2: 我怎么不快乐了？
3: 你呀，浑身上下就透露着一种不快乐的气质。用一句老话来说呢，就是一心不向好。
2: 我怎么一心不向好了？
3: 你这种人啊，知识渊博，学识宽广，博览群书，但是话中句句带刺，句句扎心。从表面上来看呢，就不想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看起来孤独自傲。其实你内心特别伤感吧？笑什么？
2: 我笑你啊。
3: 笑我干嘛？
2: 那宋律师，你是一心向好的人类吗？
3: 我这么能够包容许律师，简直就是人类之光。
2: 你可真能活着。
4: 小冉他爸那事儿怎么样了？
5: 还在调查呢，应该没事。
4: 没事儿，哼。没事人啊早就放出来了，
6: 新闻上都报道了。就算他没事儿，
4: 他也得把那窟窿给人补上，把那钱给退回去。
6: 行行行，叫洋洋吃饭。
7: 洋洋吃饭了。
8: 知道了。
7: 啊，回来了。
4: 啊，小冉回来了啊，快洗手吃饭。
6: 好。

0: 吃饭的时候别玩了，
1: 知道。你们这两天忙，要不然让杨洋上我那儿吃去吧。这两天工作不是很忙，就是正常。什么时候真忙的来不及的话，我就把他送您那儿去。
2: 妈，你是在忙外公的事儿吧？
0: 瞎说，你妈是大律师，手里案子多的是，
2: 是吗？
1: 嗯，这都什么时代了，我又不是不上网。我外公真的犯事儿了？
2: 没有，大事你别操心，好好吃饭。
0: 到。

0: 师傅，你在里边过得还好吧？关于您和联创集团之间的合作，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1: 在之前啊，该说的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联创聘请我当法律顾问，工作内容包括些什么？那双方在协议当中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只是在依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在开展自己的工作而已。
0: 师傅，我总觉得某些环节有纰漏，我会进一步查清楚的。

0: 师傅，为什么不让小冉也做您的辩护律师呢？
1: 他是明堂的人，你不是，并且你有和我一起共事的经历，之前也成功的进行过一些经济案的辩护，所以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小冉心里特别想着你，也想帮你，在他心里您一直都是好父亲、好律师、好榜样。现在二组的律师都走了不少，小冉的压力非常大。
1: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以前他接过一些案子，大多都是我帮他梳理清楚。现在这个情况，也只能靠他自己了。
2: 丫头，
3: 妈妈，失陪了，打扰了。你今天怎么会有时间来我这儿？
4: 妈妈，我的财务状况上出了点问题，我想把放在您那儿的钱拿回来一部分。
3: 你的钱还有我的钱都投到金融项目里去了，之前也跟你说过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
4: 好吧，
3: 要不我想办法给你凑2万块钱。
4: 不用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3: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你可以把现在这个大房子租出去，换一个小房子，这样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4: 我跟佩然也这么计划着呢，只是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房子。妈妈，你能委托我让我做爸爸的辩护律师吗？爸爸不同意，现在只有你有这个权利了。
3: 他有他的安排，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那边还有朋友呢。你放心，理财的事儿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的。
4: 您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吗？
3: 我必须得走了。
5: 刚做的美式要不要试一下？
6: 我喜欢多糖多奶。
5: 懂行啊！我跟你说啊，小罐咖啡在我心目中那是最好最香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罐咖啡里面的咖啡豆啊，它其实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筛选出来的，非常非常的优质。
6: 宋大律师，不知道咖啡爱好者都是爱喝现磨咖啡的吗？而且咖啡豆也必须是养过的，不能是新鲜的。
5: 你试一下吧，最浓最香醇，给小罐咖啡一个机会。
6: 宋律师还挺幽默的。
7: 许律师，律所可不是咖啡厅啊。不过呢，我替大家谢谢你这么贴心。
6: 不客气。
7: 怎么样啊？还习惯吗？好货到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6: 进展中。
7: 陪大小姐玩游戏不容易啊，辛苦你了。
6: 大小姐，
7: 陈律师的事儿不会你不知道吧？哎，要我说啊，你又不是没有独立的办案能力，干嘛给别人做嫁衣呢？我的建议是
6: 尽量少掺和他们的事儿，
7: 没好处。如果你有任何需求，我觉得你可以来找我，啊，你放心，在我这里呢，绝对不会让你每天只买咖啡。
6: 谢谢白律师。
7: 客气，你先忙。
2: 什么玩意儿？
0: 谢谢你的咖啡。
6: 今天我还少发言吧。不过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对方已经赢得了仲裁，没有理由主动找我们和解吧？
7: 方律师，
8: 陈律师呢？
7: 陈律师马上就到了。
8: 没见过这位新来的美女啊？
7: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组新来的律师许杰，方律师。
8: 你好。成泰律所方普，
7: 你好。
8: 是现在开始还是等一会儿？陈律师，
7: 抱歉抱歉，我来晚了。方律师，
8: 既然陈律师已经到了，那我就长话短说。好货到愿意支付给郑岩30万元，条件是郑岩办理离职手续，并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9: 你们证明的都是薛继酱油为什么会自愿退出平台，而劳动仲裁的争议点是好货到为什么要开除你，这是两个方向，两码事。
10: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他们不能因为我怀孕了就找个理由开除我，我需要这份工作。
9: 我的委托人想继续留下工作，因为如果一旦他接受了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就等于他承认了自己在工作上有过失，谁都不愿意背着黑锅再去找工作。
8: 这不是问题，我会安排人力部门的人给他写一份推荐信，保证他体体面面找到下一个东家。
9: 他想继续留在好货道工作，
8: 这是公司内部规定。郑岩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姑息纵容。这种随意撤店的风气一旦起来，好货道就没有办法运营了。我来之前也征询过郑岩的上级领导，他的意思是如果非要留下来必须降级去做地推。
6: 找个孕妇做地推工作？他现在在妊娠期。
8: 所以和解的方式就是你我各退一步，我方已经退了一步，也请陈律师理解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
6: 如果郑岩愿意接受地推的工作，你们敢让一个孕妇去走街串巷吗？你们就不怕人社局的制裁吗？
8: 许律师之前在哪个律所工作啊？
6: 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8: 好货道为了照顾孕妇，有专门为孕妇设置的工作岗位，行政策划岗，清闲又安全。我可以帮他争取这个岗位。
9: 哺乳期以后，他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吗？
8: 这世上恐怕没有等人怀孕的工作吧。陈律师，你我都是诉讼律师，法官不会因为我们怀孕而延期审理吧？
9: 我的委托人在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让他去做地推或者是行政策划，

0: 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寻野骆驼的足迹。
1: 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
0: 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2: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0: 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2: 贾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3: 黄色黄黄的。
2: 看到了看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130.8万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这片被世人遗忘的土地，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凄凉。远方的家是绿族，行驶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戈壁滩上，远望阿尔金山，一片白皑皑，神奇且壮美，而它的脚下却藏有一颗黄沙中的绿珠，敦煌西湖。
1: 这里地处古诗词中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关以西，毗邻库布塔格沙漠和新疆的罗布泊，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这里却拥有着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区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湿地生态系统。看我的左手边，地势低洼的地方则是一片原生态的湿地，有湖泊，有沼泽，还有芦苇。保护区里的湿地啊，就是以这样的形态零星地分布在茫茫的戈壁中。这一片荒漠中的湿地不仅是甘肃省西部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等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0: 保护区地势南高北低，自东向西微微倾斜，平均海拔不足1200米。由于位于河西走廊海拔低处，祁连山、阿尔金山等南部冰山融水深入地下，经过地下径流，在这里以泉水的形式渗出，形成了大面积的季节性沼泽湿地。湿地生态系统是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来到保护区，我们见到了此次行程的向导孙志成，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40多年，被称为当地的活地图。
2: 孙老师，我给您看张照片，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即将降落敦煌之前啊拍摄的，这是不是很能直观地看出来保护区一个湿地的分布状态？
3: 对，敦煌和瓜州之间呢，这个湿地是不完全连片的。
2: 其实我们从这个照片上面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哈，像这些绿色斑块状分布的就是湿地。
3: 对，湿地。
2: 但是大面积的呢，还都是这种荒漠了哈。
3: 嗯，
2: 在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小的湖泊。
3: 对，已经干了。
2: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水哈，大部分面积都已经是干涸了。
3: 基本上现在我们敦煌西湖湿地的这个是半年有水，半年是干枯状态。
0: 敦煌西湖保护区总面积66万公顷，湿地面积将近10万公顷，是中国西北极端干旱区面积最大的湿地之一。丰水期一眼泉水水深可达2米，而到秋季枯水期，也只能留下斑斑水洼。保护好这片湿地，不仅是抵御库姆塔格沙漠东侵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敦煌绿洲生命的家园。20世纪初期，罗布泊湿地完全消失以后，敦煌西湖就成为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交界处野生动物的避难所。我们在保护区内行驶了1个小时后，一匹胆大的普氏野马正在路边迎接我们。
2: 我们刚刚进入这片湿地，在路旁就看到了一匹。
3: 对，这匹马呢是不怕人了。
2: 它和人是很亲近的哈。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3: 可以，可以。
0: 普氏野马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有着6000万年的进化史，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的濒危物种。
2: 像我们看惯了这个家马的身材比例啊，感觉这个普氏野马呢，身形是比较矮壮一些的。
3: 家马和这个野马呢，还是有很明显区别。
2: 嗯，
3: 就是野马呢，这个头大，脖子粗，腿呢比较粗壮，
2: 身高也不是很高
3: 啊。对，这个马是相对来说矮小的。
2: 那正常情况下呢？
3: 但是也有一米，
2: 常见的这个
3: 1.8米。
2: 普氏野马它的一个平均身高是多少？
3: 一般都是这个平均就是1.5米左右。
2: 1.5米左右。
3: 最高的可以达到1.8米。
0: 普氏野马是栖息于山地和荒漠的大型有蹄类哺乳动物。虽然整体外形像家马，但它和家马并不是一个亚种。野马体毛为棕黄色，向腹部渐渐变为黄白色，尾巴自尾部基部开始长毛，上半部毛短，下半部毛长。野马野性的一大特征便是它颈部的鬃毛，鬃毛短硬，颜色呈暗棕色， 因为是逆向生长，所以看上去硬挺而直立，这也是野马与家马的一大区别。
1: 那这匹野马它的年龄有多大了？
3: 这匹马呢，这个将近17岁，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这个50-60岁了。啊，
1: 就是已经进入这个老年阶段了哈。那像这个野马，它的寿命有多长？
3: 理论上应该是30多年。啊，但是实际上到十几年开始，就表现有些衰老。像这匹马呢，你看脖子上面那个皱纹，
1: 一条一条的，就是
3: 年轻马就没有。哦，
1: 而且一直是延伸到这个后背。
3: 对，
0: 小胖墩是保护区内第一匹野马，因为经过了驯护员的适应性驯养，所以部分野性丧失。但作为曾经的马王，伤痕累累的身体彰显着他身上的野性。在我们行驶到保护区火烧湖湿地附近时，发现了一群正在漫步的马。
1: 在前方大概距离我们300米的位置，我们发现了这个捕食野马的马群，大概有多少匹？
3: 这是我看是7匹还是8匹。
1: 像这个马群的野马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胖墩相比，警惕性就更高一点。
3: 对，警惕性高。
1: 我们慢慢的在往前走呢，他们也是往同样的方向在移动。嗯，他们警戒距离是多少？
3: 你看我离这么远他就跑了，你怕我们了。
1: 也就大概是这个200-300米的一个距离。
3: 对对对，200-300米。
1: 为什么他们这个野性会这么足呢？
3: 这是放归以后的那些后代，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人。
0: 保护区2010年放归到现在，马群已由最初的2群上升至28群左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名为烈火的群体，它们主要由2代、3代野马组成，所以它们身上有着十足的野性。
1: 我发现是有一批普氏野马是领头的哈。
3: 野马这个平时运动的这个习性是这样的，嗯，走在队伍最前面那个并不是公马，嗯，是等级最高那个母马。
1: 等级最高的母马，
3: 它有今天这个决定权。哦，行动决定权，去哪儿喝水，去哪儿吃草，嗯，去哪儿休息，
1: 母马说了算。
3: 对，母马说了算，就相当于这个王后。然后它后面的就是以此类推，王妃。
0: 普氏野马的家族一般由一匹公马、若干母马以及小马驹组成，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公马为了保护家族成员的安全，一般会走在队伍的最后。保护区内的马群会围绕水源地而群居，划分领地。虽然保护区地下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气候等因素，多处地下水的水量质量不稳定，监测泉水便成为巡护员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3: 在我们保护区呢，像这样的这个淡水泉呢，并不多。哦，
1: 是淡水的。
3: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大面积都是这种盐碱地哈。
3: 对，这个我根据我们测量的这个酸碱度在7.8左右。嗯，这个地下水是这个不稳定的，随着季节性它是有变化。对，春天呢来水量比如很多，这个渗出量也很多，相对来说含盐分相对稀少的。到了秋天呢，应该就是水最少的时候，含盐分呢相对较高一些。
0: 泉水的盐碱度、水量是影响野马野外生存的主要因素。在保护区内，可供野马饮用的淡水泉仅有10几处，不同季节的水量也十分不稳定。依据泉水的规律，野马也培养了自己的饮水习惯。
1: 那像一般情况下，野马什么时候会过来喝水？
3: 每天呢，这个大概下午5点左右是按时就来这儿喝。
1: 像这个野马，它喝水之后能在这样干旱的环境当中生存几天？
3: 这个野马呢，根据我们监测这个频率呢，大概是最多这个3天吧。嗯。基本上是每天要过来喝一次，夏天可能相对的少一些。
1: 夏天反而还少一些。
3: 夏天因为它这个吃的这个草都是新鲜草。哦。
0: 耐渴的特性是野马能够生存在西北干旱区的主要因素。
1: 在前面看到的是有3匹小马驹是吗？
3: 对，今年个头很小。现在有产了2匹小马驹。嗯，
1: 现在看到的这个小马驹旁边的是它的妈妈吗？
3: 一般都是紧跟着、紧贴着它的母亲在走。
0: 野马一般在6月份发情交配，次年4-5月产崽， 每次产下一批小马驹，幼驹在出生几个小时后便可以独自奔跑。野外自然繁殖是野马野性回归的重要因素。看到小马驹悠闲地在草地饮水进食，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正在我们赶回保护站的时候，戈壁上扬起的尘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远远看去，扬起尘土的位置就是马群哈，这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群马。有一群是，左侧一群，中间有一群。
3: 那这是两群。啊，跑过去一群，后面没有。
1: 啊，右前方是有两群的哈。刚才其实我们从车上远远看哈，这个野马它奔跑起来还是非常有气势的。刚才这两个马群呢，是在我们前方的这位置交汇了，又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去了哈。
3: 应该是有两个繁殖群，一个群群。
1: 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三个马群的奔跑，还有它们的警觉性啊，可以感觉到野性十足。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野马，不再是披着野马皮的家马，它们已经是真正成为具有自然野性的真野马。
0: 在中国，野马回归之路已经历经20多年。从新疆喀拉麦里山到甘肃西湖，回乡的马群熬过了严寒酷热，击败了野狼。

0: 找到了水源。历经艰难之后，终于在人类的帮助下回归家园，在这片荒野上自由驰骋，放飞野性。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1: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0: 转瞬即逝的身影，遇见即是运气。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干涸荒凉的戈壁沙洲，骆驼并不是陌生的物种。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野生双峰驼，生性胆小的它们从不轻易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年隐藏在荒漠深处。我们摄制组跟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野骆驼科研团队进行一次野外调研。
4: 我们从整个库木塔格沙漠地区来看，目前是有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之一，它是位于这个库木塔格沙漠区域的东部。整个沙漠地区呢是大概面积是在20000平方公里以上，那么它的野骆驼数量应该是有500到600，我们认为更接近于600峰。
1: 那平均下来，这个密度大概是40多平方公里才有一峰。
4: 对，
0: 薛亚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野生双峰驼的分布现状和保护是他和团队近些年研究的主要课题。
1: 其实在这个戈壁滩上啊，虽然说有一些颠簸，但是地势平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段路啊。
4: 今天的路程大概有100公里。然后前半段这是戈壁比较多，然后我们会经过一些湿地，
1: 行车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4: 可能会不易通过。然后再往西边去的话，就会是一些沙漠沙地，容易陷车。
0: 车队行驶在布满沙砾的戈壁滩中，沙沙作响。正在我们还沉浸在这戈壁的荒芜中，头车突然停下。
1: 这是发现什么了？
5: 发现骆驼的蹄印。
1: 蹄印啊，
5: 这是一个小骆驼。
1: 小骆驼，
5: 太大了，这么大。
1: 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也就是10厘米左右，能够判断它的一个年龄吗？
5: 应该在一岁之内。
0: 一只幼年骆驼的出现，为此次巡驼行程开启了好运。根据孙志成以往巡湖的经验，这不仅是一峰小骆驼的痕迹。
5: 你看这个比较清晰。
4: 这个因为这片沙地比较松，比较软。
1: 这个看到的应该是刚才那一峰小野骆驼的妈妈，是吧？
4: 对。
1: 像这个蹄印，我们看一下，大概有这个有10几厘米了。
4: 对，接近20。
1: 接近20了。
4: 对，应该是他的母亲。
1: 从这个脚印的方向判断，应该是往那边走了，是吗？
5: 对，南边有胡杨林，那边有一大沟胡杨。有植被的。
1: 那边就是有它的食物。
5: 对，有食物。向北那个那边是疏勒河。
1: 往疏勒河去喝水去了。
5: 对。
0: 因为水源、食源和栖息场所是野骆驼迁徙的重要因素。他们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行走在这片荒漠中。沿着野骆驼的足迹，我们立即启程前往水源地。保护区内复杂的路况让旅途时刻伴随着惊喜与惊险。土黄色的戈壁滩一眼看不到边际，突然一抹土色身影从车前闪过，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土让我们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动物还是风尘。待我们下车时，肉眼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
1: 已经跑远了吗？
4: 跑远了，我肉眼看不见了。
1: 我拿望远镜还能看到一小点了。刚才呢，我们车从这儿经过啊，有一只鹅喉羚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去了，而且奔跑的速度特别的快哈。
0: 鹅喉羚是生存在荒漠地区海拔300米至6000米的有蹄类牛科动物。在这片极干旱的荒漠地区，动物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为了躲避豺、狼等食肉动物的追捕，灰暗体色成了最好的伪装。当有危险逼近时，健硕的后腿、10厘米左右翘起的尾巴，成为了它们急速奔跑的助推器。
1: 我看这一只鹅喉羚哈，它的体型不是太大，是成年的吗？您看一眼。就在很远处，只有一个小点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是调不到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航拍老师呢是用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了。
4: 这是雌性的、
1: 啊、是通过这个头上的角来判断的吗？是没有角的。
4: 雄性的角非常明显，雌性的角就是基本上没角，然后有一个很小的凸起。
1: 那为什么叫鹅喉羚呢？是和它的这个特征有关吗？
4: 对，跟主要是雄性的性征比较明显，它在发情季节的时候喉部会凸起。啊，
1: 现在它又慢慢悠悠地往这个戈壁的深处在走了哈。
4: 对，
0: 鹅喉羚的出现预示着可能已经接近水源地。在荒漠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戈壁滩上突然出现的湖水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喜。
1: 顺着我们的镜头，惊喜就在前方，这就是爱山湖了。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摄制组所有成员都在惊呼，实在是太美了。有了周围这些荒漠的衬托啊，湖水显得更加的碧蓝清澈，并且在阳光照耀之下，还可以看到这种由浅到深的一个变化。
0: 疏勒河这条自东向西的内陆河源于祁连山，干流流域面积4.13万平方公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上游大面积的截流开发，导致敦煌境内支流档和河干流断交，西湖保护区内湿地面积迅速退化，湖泊消失，再无生机。直到2017年，这片湖泊再次出现。
5: 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就是一条沙沟沙河，没有任何河流的痕迹。
1: 有植被吗？
5: 有任何植被。当这个形成这个湖泊呢，是通过几年这个不断的这个输水呢，现在是稳定的，常年有水。现在呢，已经成了这个候鸟中转站迁徙地。再一个就是野骆驼、野马的饮水地了。
0: 爱山湖的形成得益于2011年获批实施的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疏勒河河道疏浚，全程再现大河溪流的景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获得了疏勒河水稳定的地表径流补给。湖泊有了水，鸟儿回来了，这里再次成为了保护区里最有生机的地方。
1: 远处有两只白色的，是什么？
6: 白鹭。
1: 白鹭哈，还有其他的吗？
4: 你黑色的那边，
5: 黑色那个鸬鹚，对，小的那个是凤头鼻涕。
1: 在这儿发现的这个水鸟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5: 我们记录到现在有18种。
1: 最多的时候大概是有多少只？
5: 我们有一天过来是那一天呢，大概监测了半个小时，就1000多只。
0: 这片湖水成为了迁徙鸟儿重要的中转站，水中穿梭的鱼儿，丰美的水草，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食物。白鹭、鸬鹚对这里环境十分青睐，已在此定居。更为珍惜的白皮鹭、白尾地鸭等也都曾在这里出现。因爱山湖常年有疏勒河水注入，这里也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主要水源地，2天到3天便会有野骆驼群来这里补水。离开爱山湖，我们继续寻找。行驶了2个小时后，一峰野骆驼在距离300米的胡杨树边奔跑。正当我们下车拍摄时，它突然调转方向向车队跑来。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快快快
2: 快！
7: 往
2: 老
7: 师来了！啊！
0: 当我们迅速开动车辆，它停下了脚步，向反方向离去。野骆驼虽生性机警， 在发情期如遇外部威胁，则会变得异常暴躁，出现攻击性行为。
1: 走远了是吧？他不会又扭头过来吧？
4: 他随时变相，
1: 他随时变相，我们都得注意点。
4: 注意点啊！
6: 真的会攻击人吗？
5: 这个，以前发生过攻击人这个行为。

0: 岁的他在沙漠中被牧民救助回家，因自大野性，并不像加诺图一样听从驯服，牧民将他送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年，围栏内生活了近10年的黄黄被放归了野外。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回头。野性的驱使，他走进了阿尔金山。野性是野骆驼与加骆驼最大的区别。
1: 加骆驼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臃肿。
2: 嗯
1: 啊，而野骆驼呢，因为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大，包括它的这个采食的这个植物啊，水源获取也不是能随时保证，所以它的体型就显得更为修长、瘦削，并且它体型是健壮一些。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
2: 嗯，
1: 而加骆驼呢就是大而圆，因为它这个自然环境中没有可以供它能储存那么多脂肪的这个能量供给，所以它的驼峰长期进化下来也不会说像加骆驼这样能保证那么大。
2: 嗯，所以说这个野骆驼哈、啊，就像是一个位长跑运动员的体型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硕大的驼掌让这位长跑运动员可以在沙漠中快速行走，皮毛内可流通空气，则是它应对高温的法宝。也正是这独特的生理构造，让它们在极端干旱的生境中找到生存之道。正当我们行驶在戈壁滩时，侧方扬起的尘土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3: 有吗？
4: 有有有，一分，二，
5: 后面
4: 三，后面还有一分，
3: 大概距离我们
4: 三分。
3: 五六百米是不是？
5: 对对对，六百米左右。
3: 我看一下，拿您望远镜看一眼。
5: 对对，
1: 肉眼也可以看。
5: 他发现我们了，跑了，开始跑了。
3: 啊，
2: 这最后那一峰野骆驼啊，感觉胆子比较大哈。
5: 对。
2: 还回头再望我们。
5: 那是
2: 现在也跟另外两峰一起跑远了。
1: 对。
5: 他生活这个环境呢，草啊水啊都比较这个充足的。可以形容衣食无忧。
2: 嗯，
0: 三峰雌性骆驼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惊喜。薛博士告诉我们，他们是黄黄的后代，拍摄时保护区内放归的野骆驼已经繁殖了4代，共13峰。繁殖群中雌性骆驼一直生存在保护站附近的胡杨林内，还未走出保护区。而雄性骆驼更具有探索精神，已经有多只前往阿尔金山库姆塔格沙漠深处开始了野外生活。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此次行程的终点西景自区域。
3: 哦，就在这儿。
1: 对。
3: 架设的这个位置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哈，是视角会比较好一点吧？
1: 对。
5: 你拿下去
1: 吧。啊，拿下去吧。
5: 拿下去。
1: 太危险，
5: 太危险。
1: 先下去。
5: 有骆驼了。嗯，对对对，有骆驼，你拍照。嗯，
3: 我看一眼。
5: 对，
3: 一峰野骆驼，峰能判断出来是雄性还是雌性吗？
5: 这是还有，这看不清，眼不能。
0: 由于相机监视器无法辨识野骆驼的具体数据，我们取来了电脑进行现场观察。
3: 一峰，
1: 啊，就
5: 是
1: 一周之前。
3: 哦，
5: 你看，
3: 两峰，
5: 四峰，
3: 它是慢慢的走近，靠近这个崖壁之后呢？
5: 嗯，
3: 是擦着这个崖壁过去了。
1: 五峰，
3: 哇，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野骆驼，它的这个体型是很高大的，而且四条腿非常的修长。
1: 对，
3: 而且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加骆驼相比呢，没有那么臃肿。
1: 对对对。
3: 那能判断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五峰骆驼它们的性别吗？
5: 这是，雌性
1: 啊，
3: 是雌性的。
5: 对，其他也是。
3: 是五峰母骆驼啊，
1: 五峰母骆驼组成的一个群体。
0: 野骆驼群体行为一般表现在雌性群体，繁殖季节的群体行为则以雄性骆驼为主导。
1: 它是到这个繁殖季的时候，会有一峰雄性的骆驼，它会就是相当于一个选妃的一样，会聚集更尽可能多的这个母骆驼到它的这个家庭里边，来满足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需求。当然，它也是经过跟其他雄性骆驼竞争之后，它上位了。啊，他来选他的妃子，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野骆驼每年11月进入发情期，直到次年3月底结束。薛博士团队收集数据发现，在这期间，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和配偶，同时降低在荒漠中被狼群捕食的风险，会表现出大规模集群行为。
1: 目前我们的保护地是分散成，在这个库姆塔格沙漠地区分散成了3个到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那么我们未来希望能整合所有。

0: 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一个保护地，那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建立的国家公园，来实现对野骆驼和它栖息地的一个整体保护。
1: 从野马回归故乡，到野骆驼种群的恢复，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像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2: 蒋立坤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3: 黄色黄黄的。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中国西北边境阿拉山口市南部30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爱比湖东侧，坐落着新疆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多种生态类型的存在，都与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爱比湖息息相关。
5: 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炎炎的烈日不遗余力地蒸腾着地表的水汽，这种酷热和干燥啊，甚至让人感觉有一些喘不过气来。戈壁荒漠被人们称为是生命的禁区，但是河流和湖泊却为这一片广袤的原野带来了绿意和生机。在水的滋养之下，众多耐旱的植物在这里顽强地生长，上演着一场场生命的奇迹。而这一片片荒漠中的绿洲也成为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1: 爱比湖作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准噶尔盆地最大的湖泊，枯水期时蓄水量有4亿到5亿立方米左右。但来到湖边，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5: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6: 对、
5: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
6: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5: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6: 可以看到，
5: 就正前方是吧？
6: 对，正前方。
5: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6: 凹口，对啊。
5: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6: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是都是天山支脉。
5: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6: 对对，
5: 常年会有大风。
6: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以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1: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即使有博尔塔拉河以及泾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5: 像爱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6: 是个咸水湖，
5: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6: 对，哦，
5: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6: 潮湿啊，对，
5: 这全部都是盐粒。
6: 对，盐碱地。
5: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就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了。
6: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泡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不到139克。
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6: 所以就像咱们这些水里面基本上都是泡。
5: 那像这个爱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6: 那都是不一样的，对。
5: 那像现在可以说是湖域面积最小的时候。
6: 最小的时候。
5: 最大的时候是在什么？
6: 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5: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
6: 岸边的位置。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5: 然后从5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6: 对，
5: 它就已经萎缩了很多了。
6: 对，
1: 爱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 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6: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岩尘，岩尘飞起来形成一个岩尘暴。这岩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5: 是具有腐蚀性，
6: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嗯，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6: 对对，
5: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6: 对对，
5: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6: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嗯，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爱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5: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嗯，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6: 对对，
5: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6: 对对，
5: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6: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5: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爱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6: 对对，
1: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5: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6: 在应该8到9级以上，
5: 8、9级的大风了哈。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全停的状态哈，迎着风。
7: 像这个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
5: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7: 非常和谐的画面。
5: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7: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1: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八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鸟类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5: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
6: 这是国家
5: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6: 哈
5: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6: 对。
5: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6: 对，
5: 还有其他的吗？
6: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5: 北极、
6: 对，也是非常珍稀的一个鸟类。
5: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6: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稀。
5: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了哈。
1: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夷鸥就是其中之一。夷鸥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数量20000只左右。
5: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6: 夷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5: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物种呢？
6: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夷鸥，夷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5: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6: 不足之处，
5: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6: 对。
1: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离开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阿拉山口下爱比湖东侧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来到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8: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台地，也就是这个奎通河的下游。
9: 嗯，
8: 刚好它现在的分布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奎通河的这个两岸
9: 啊，
8: 也就是这个
9: 您说的这个奎通河呢，它的流向是什么样？
8: 从这边往下，
9: 嗯，
8: 也就是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这个爱比湖
9: 啊、
8: 这个方向，它的流向是这样子的。
1: 作为一种独有的物种，爱比湖马鹿数量极其稀少，它们只生活在爱比湖周围的湿地区域。我们所在的奎屯河沿线分布最为集中。
5: 柯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10: 都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
9: 啊、
10: 需要运气。
9: 嗯，
11: 这有什么呀？
9: 有吗？
5: 加尼坑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12: 在面对我们
13: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11: 不是不是，
5: 很近吗？
13: 黄色的，黄黄的。
5: 哦，看到了，看到了。
10: 哦，红的，红的。
5: 雄性的呀？
10: 雄性，雄带壳的。
5: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10: 对，也分群。
5: 又出来了吗？
11: 个人。
5: 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10: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额喉铃，
5: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1: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8: 跑了
5: 哦，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8: 对，
5: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呀。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8: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5: 要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8: 对，
5: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8: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
5: 要稀疏一点，
8: 短
5: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8: 对。
1: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种群数量正在逐步增长，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5: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10: 哈。30头左右。
5: 那像这个数量呢，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10: 5年前我们监测到就是3到5头，也在这个区域。
5: 所以说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10: 5、6倍。
5: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10: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5: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10: 原生态的
5: 自然生态，
10: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5: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10: 对，
1: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向导告诉我们，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 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艾比湖

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爱碧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爱碧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面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风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得到更好的发展。

0: 让你去报就去报。
1: 我这才来，
0: 快去，
1: 来真的他。
0: 你到底想什么呢？强子打电话跟我说，你今天几乎就是厘米高度通畅，那再降低一点，那可就拙见了。
2: 钱大弟，到。
3: 首长。
2: 首长。
3: 你们都出去。
0: 首长，您消消气。
2: 出去。
3: 是。
2: 首长。禁闭室条件有限，您就将就坐吧。
3: 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2: 问你呢，
3: 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前边是谢振宇和于涛，今天是你，三个主要试飞员轮番违纪，为什么？扛不住了。
2: 报告首长，于涛飞到50米，谢振宇下降到30米，解决了舰岛回旋风以及斜角甲板侧风的问题，发现之前认为的这两种风啊，就是纸老虎，对飞行影响不大。
3: 纸老虎？
2: 对，但是今天发现了两堵墙，不知道首长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进行模拟舰首起飞的时候遇到的那堵墙？
3: 我当然记得。怎么了？
2: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每一堵墙都将把我们撞得头破血流。
3: 哪两堵墙？
4: 哎，行了行了，别添乱了，行不行？你俩回去吧啊！
5: 我们得救大队长。你救他，你怎么救他？
6: 大队长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通场飞行时的发现，才进行了今天零米高度的通场。
4: 我知道今天这事儿他做的确实太过，除了他自己，我看没人救得了他。
6: 不是，他已经有一个处分了，再来一个，按照条例他是要被除名的。
4: 你不是也挨俩处分？
6: 哎呀，
7: 那还不是因为您跟大队长救他呀？
6: 是啊，
7: 要给他处分的同时，还要给我俩立功，那在首长那估计就将功补过了。
4: 行，那我来跟首长说。
5: 行了，首长还在，我回去吧。去吧，去吧。

0: 首长就这么走了，接触你的禁闭了。是，但同时也下命令了，禁止我近期再飞。有关的试验试飞任务，全部交给谢振宇和于涛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惩罚我吧。不想。经过前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啊。
1: 谢振宇还有于涛，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在首长的心目中啊，已经成熟了，可以堪当大任了。看你的表情，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啊？
0: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当然是真话。
0: 真话有一点，
1: 但我认为首长说的也是对的。
0: 你能马上把首长的指示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对。
1: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首长说，最近发现的那两堵墙，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呢，全大队先不要再飞了，组织一个技术攻关小组，由我牵头进行攻关。什么时候解决了，全大队再进行100米高度以下的通场试飞。
2: 姜还是老的辣呀。
0: 另外，我的处分问题，首长说不是不给，啊，只是说我现在身上有任务，等任务完成之后，处分还是要给的。
3: 幸灾乐祸，
4: 其实你心里窃喜，首长没有现在就把你拿下来。哎，
3: 戴州长，你怎么？赵文，去把谢振宇和于涛叫到我办公室来。
4: 那这个还要？
3: 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哎，
4: 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就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我的飞行感受。 我飞过以后，发现我的感觉跟你们是一样，确实存在你们所说的那堵墙的问题。航母甲板朝6个方向前后左右上下起伏倾斜的问题，所以首长命令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要进行100米高度的试验试飞来解决它。我现在是不能飞了，主要是指望你们俩。另外，我有个建议，我希望江海能够参加。这小子技术不错，胆大心细，是个可造之才。
5: 我提议，把康延成也算上，别看他平日里不往前站，关键时刻脑子很好使。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多的飞行科目，他在游戏里早就试过。
3: 嗯，可以。你顺便问一问康延成，100米通场在游戏里有没有飞过？另外，他是怎么解决航母甲板朝前后左右上下倾斜起伏的问题的？
5: 好，
6: 耿艳玲也可以，
5: 他一直是我的僚机，正好和康延成组成双机编队。好。
6: 那就我们5个人，等首长解了我的禁，加上我们正好组成6人3组编队，来解决下一阶段的低空飞行问题。你说要通过基因检测才能确定？对，徐院长，前一该查的全都查了，没找到原因。我们跟专家讨论后决定，从基因这边寻找一下原因。
7: 我知道了，我通知他们，你赶快回去吧。
6: 是。

0: 请接一镇帮总指挥。
1: 报告，进来。首长，都这么晚了，您叫我是不是还想着继续要管我的禁闭？
2: 禁闭就免了，我们离最后的胜利只差一步之遥了。为了保险起见，今天明天休息，全体飞行员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 首长，都飞到这一步了，还需要体检呢？
2: 人家专家提出来要做体检，那你们就做吧。明天你去一趟当地的海军医院去做一下。
1: 首长，我觉得时间紧迫，体检就免了。
2: 还需要我做你的工作吗？明天一早就去。
1: 是。

0: 请问是秦大地同志吗？不是，你还记得我吗？
1: 您是？我是周阳，之前您的体检报告也是我帮您拿的结果，而且咱们家老家还在一个镇上呢。想起来了，您想起来了，
0: 三子，你好，周医生，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您的基因检测报告，我现在带您去基因专家那边。
1: 好，谢谢。哎，等等，为什么要去见基因专家呢？
0: 啊，这个是这么回事。 您的检测结果可能有点问题，专家那边要看一下。
1: 肖周同志，您别吓唬我，是什么问题啊？啊，这个，反正一会儿您也得知道。是这样啊，经过研究所呢，用最新最权威的机器对您的血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后，发现您的遗传基因组里有缺陷。基因缺陷？
0: 怎么回事？您的家族史里有过瘫痪的病人吗？
1: 有，是谁？我父亲，他是截瘫，另外还有我儿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
0: 行，一会儿专家会给您解释清楚的。咱们走吧。
1: 周医生，这个基因缺陷有办法治吗？
0: 这种基因缺陷呢，不只是我国，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去修补。
2: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吗？哎，就是权威有吗？有的，咱们现在要去找的呀，就是我们研究所的王一帆教授，他可是我们基因工程方面的首席专家。碰巧了，今天刚好他坐诊，咱们过去吧。
3: 好，谢谢啊，
4: 同志，我非常抱歉，如果。
2: 这个单子上的数据没有出现错误的话，我要告诉你的消息可能不太好。
1: 教授，您尽管讲。
2: 你想听真话吗？
1: 当然了，
2: 你我都是军人，我相信你能承受得了我要讲的情况。你刚才告诉我，你父亲有截瘫。
1: 对。
2: 根据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不得不说，这张报告单。
1: 反映你有基因缺陷，看起来是正确的。
2: 王教授，您告诉我，您刚才说的这个基因缺陷，它具体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有影响。如果这个诊断是真实的，我倒很惊讶。 你怎么能一直很健康地生活到现在？
1: 王教授，实话实说啊，我身体非常健康，从小到大，我当兵20多年了，我一次医院没有住过，甚至连那种小的感冒都很少。
2: 这就很难理解了。不过，我们对人类的生理机能研究得越深，就越会发现对它知之甚少。这样吧，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开住院单，你还是住院吧。
1: 住院？
2: 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讲，我的意思，你先住下，为了能够确保基因检测的准确度，我们再到北京海军总医院重新检测一下。
1: 王教授，我没有时间住院，更没有时间去北京。关键是我过去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虽然你过去45年里没有出现问题，但这种基因缺陷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 会慢慢演变，慢慢加重，一旦突然加重，
1: 会怎么样？
2: 非常大的可能，像你父亲截瘫。
1: 截瘫？对，还有更坏的可能，那就像你儿子，全身肌肉完全失去运动能力。王教授，我不是想故意冒犯您，我有充分的理由。 想问您一句，像这样的检查结果，会不会可能出现错误？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会出现错误几率的。
2: 就是出现错误，也不是人的错误，只能是机器的错误，不是没有，但非常非常罕见。我理解，一般检测出问题，大家都希望是诊断出现的错误。

0: 能跟我实话实说吗？我想知道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有多长时间。
1: 最短？
0: 对。
2: 别人都会问健康生活的最长时间，可是你……
0: 我不能解释原因，但请您一定告诉我，这对我非常重要。
2: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但是……
0: 您不用说了，三个月。那么至少在三个月内，我的身体不会有问题，对吗？
2: 对，我说的三个月，是这个病如果爆发，它也有一个迹象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短要三个月。
0: 知道了，三个月时间，三个月，很好。
2: 同志，人的生命是非常神奇的，有时候神奇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你身体存在着如此重大的缺陷，却一直能健康地活到现在，这就是神奇。我要说的是，一定不要悲观，一要相信医学，二要相信自己，三一定要相信生命中存在有我们不知道的神奇。
0: 谢谢你，王教授，跟我说了这么多。我之所以担心我的健康最短的时间，是因为工作。三个月的时间是短了点，但是如果能抓紧的话，兴许也够了。我不能住院，我还得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2: 什么请求？说吧。
0: 我想用我生命中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三个月，去完成我现在要执行的任务。我希望王教授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体内隐藏着炸弹的这么个秘密，好吗？
2: 如果你承担的是国家或军队的重大任务，我恐怕不能答应你，但我也不会马上建议首长停止你的工作，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病爆发的迹象。不过我有个要求。
0: 您讲。
2: 每个星期你务必来见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答应您。
2: 无论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军人，我都有责任劝你接受这个诊断，早点找首长，找人接替你的工作，这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
0: 谢谢，真到了我认为应该那么做的时候，我会的。谢谢你，再见，王医生。
2: 再见。

0: 王老，我陶思勇啊，您找我有事儿啊？
1: 这件事情本来我是答应替秦大爹同志保密，但是作为一名老军人，出于责任感，我觉得还是应该向组织上反映一下。
2: 如果秦大爹同志确实肩负着重大责任，他的身体又是这样，
1: 那确实不能再废了。
0: 不好意思，王老，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比较直接，您确信这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吧？
1: 说实话，任何检测结果都没有100%的准确度，但我们得尊重科学。如果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那么秦大帝为什么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
1: 如果结果是对的，那秦大帝的全身肌肉早就应该失去运动功能。
0: 王老是这样，秦大帝的家庭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儿子的脑瘫不是先天的。
1: 他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正好赶上秦大帝在海上遭遇飞机失事，
0: 7天7夜没有下落。他的情绪受到了刺激，难产。
1: 当时因为胎位不正，还不适合剖腹产，整整36小时才把孩子生下来。
0: 所以我们都怀疑呢，他孩子的脑瘫是在子宫里长期缺氧造成的。
1: 另外，秦大帝的父亲是摔跤造成的劫难，所以
0: 陶政委，秦大帝同志的个人情况。 确实不能完全代表家族遗传的成立性。
3: 总之，我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您，就算报告给领导了。

0: 进来。首长，大地的情况怎么样？
1: 我刚跟海军医院的专家见了个面。
0: 专家怎么说？
1: 专家说，秦大地的基因有严重缺陷，
2: 最坏的可能是还有3到6个月的正常阶段。
0: 那不正常的阶段是什么？
1: 很可能会瘫痪，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有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
0: 这么严重？

0: 愿为三个月之内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吗？能够实现舰载机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吗？
1: 现在是首长在直接领导试飞大队的工作，只有您才能做出这个判断。
0: 你觉得我应该让秦大帝停飞吗？还是让他继续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
1: 如果专家的诊断结果是正确的，大帝随时有可能。
0: 随时有可能？医生不是说了吗，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我认为大帝能扛得住。秦大帝不是一般的试飞员，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是我的兵，我的战友，我们对他有亲人一样的感情。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试飞员，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停飞，让他到医院去治疗。可秦大帝不是。我们的试飞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进展，是因为秦大帝。秦大帝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可是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专家的话，万一他在三个月内……
1: 首长，我能谈谈我的想法吗？
0: 让你来就是要听你的想法。
1: 从感情上来讲，我反对现在就让大帝停飞。我认为首长不但要相信专家的诊断结果，更要相信秦大帝。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停飞，我觉得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和不公。首长，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0: 谁？
1: 如果首长相信专家的话，大帝在三个月之内不会出事，那剩下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了。大帝的心理层面如果能支撑至最后三个月，我想刘敏杰刘主任可以帮我们。
0: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回去马上找到刘主任，把大帝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啊！为了大帝，为了我们的试飞工作，算我请求他了。
1: 好的，首长。另外，我回去以后也要把全大队的日常工作抓起来，让大帝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带着大家继续飞。
0: 好，虽然我希望大帝在三个月内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有两点：第一，你要做好大帝的

0: 的思想工作。第二，让谢振宇和于涛做好接替第一试飞员的准备。
1: 首长是不是也认为谢振宇和于涛可以顶替大帝承担接下来所有的攻坚任务了？
0: 对，
1: 我知道了，首长，我可以走了吗？
0: 你等一下，好好的照顾大帝，在确定不会发病的这三个月里，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让他幸福快乐。
1: 首长。

0: 我让你们俩来是要传达一下受让的指示。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给秦大帝同志一个辉煌的谢幕。现在我把大帝同志的病情给你们通报一下。
1: 好的，首长，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请进。
0: 刘主任。
1: 政委。
0: 啊，
1: 请坐。
0: 啊，
1: 首长刚刚给我来过电话，如果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必须马上给全大队再进行一次例行的医学测试。
0: 好，那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1: 越快越好，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午吧。
0: 嗯。

给我接海军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是我。啊，我问一下，秦毅的病怎么样了？平稳了。太好了。

徐院长，有件事我要问你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会不会有误呢？比方说1%、1000%、1000000%。我要求你们重新验一次，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0: 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
1: 我们就是天上的雄鹰。哇！

0: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
1: 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航母上的甲板勤务分队被称为凄惨部门，为什么？谁来回答？柳宁呢？
1: 报。
2: 航母技术密集，操控复杂，甲板保障人员承担着最危险的一线保障工作，同时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工种纷杂，为了在飞机起降过程当中便于组织承担保障任务，各国及我国航母都采取了以不同颜色的工作服、救援背心及头盔作为标志，以此来区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被称作七彩部门。回答完毕。
0: 回答正确。有人说航母甲板上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为什么？谁回答？
1: 我。
0: 马小兰，
3: 到。
4: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战斗机群的起飞和着舰，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和移动，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各方面的飞行保障工作。工作范围涉及到飞机的起降和维护、燃料和其他物资的补充、弹药的装卸等，还包括在……
5: 别紧张。
0: 谁来补充？曲婷婷，
1: 到。
6: 在平时和战时的环境中，时刻面临着被起降和调动中的舰载机撞击，被吸入舰载机进气口，被舰载机尾气喷气吹落到海上，以及弹药爆炸、燃料起火等等危险。任何工作中的疏忽和舰载机起飞、着舰、调度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都可以引发一场甲板灾难。因此，航母甲板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回答完毕。
0: 回答正确。坐。好，那我再问一个题外的问题。从我们了解到的资料上来看，即使是在西方的老牌航母国家的甲板上，也很少有女性充当飞行控制勤务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做中国航母甲板上第一批女飞行控制勤务人员？
7: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0: 好，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8: 做个女英雄。
9: 想要做个女英雄啊，不一定要到这儿来。
10: 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专门保障飞行员的，而且舰上所有规定上舰必须要无条件服从，清楚了吗？
7: 知道了，队长。能为这些飞行员提供帮助，看着他们驾驶舰载机在空中翱翔，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你们呢？
11: 曲婷婷，
0: 你为什么选择上甲板？
6: 报告队长，我的家里都是军人，我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光荣的女兵，能分到最危险的地方，我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9: 马小兰，你呢？
0: 集合。

0: 肖凯群，小姐看，
1: 听好我下面的话，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一年也好，五年也罢，你们都必须要尊重这个集体，永远都不要忘记，你们首先是一名军人，其次才是一名女人。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2: 服从命令，保家卫国。
1: 好，给我记住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距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入列的日子不远了。而你们经过了这几个月舰上舰下的学习和训练，即将迎来最后的考核。这次的考核成绩将决定你们中的哪些同志可以留下来，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甲板勤务人员。也只有每个站位的同志都考核合格，才能够正式加入接舰部队，去接收中国第一艘航母。能上航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竞技状态，以最好的成绩去迎接这伟大光荣的时刻。
2: 是。
3: 我来送饭的，还没完了。
4: 午餐厅人少，没意思。大姐，最近都瘦了，多补补啊！多吃点牛肉，补充元气。哦，对了，首长说了，要营养师最近重新调整一下食谱。你看你有什么爱吃的？
3: 我没有什么要求，随大家吧。
4: 我去给你拿点鸡蛋，给养胃啊！
3: 哎，行了行了，好好吃饭。伺候月子呢。
4: 行行行，
3: 吃饭。什么都不用担心，最后的捉奸试飞啊，肯定没有问题。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我非常相信他们。等试飞成功了，我秦大帝的使命也就算是完成了。
4: 要是去年那时候你转业了，就少了这光辉的一笔。现在多好，高光时刻激流勇退，你秦大帝的名字是要载入史册的。
3: 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很圆满了，所以我很知足，也很开心。刘主任还让我帮他们去一趟，你慢慢吃，我走了。

0: 秦大队长，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没有，主任。我随时可以开始。我们可能会窥探到你内心深处最不想说的部分。
1: 刘主任，我准备好了。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好，那我们开始吧。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秦大帝、巫小和患儿秦异各自的基因图谱。
0: 从目前的基因图谱上来看呢，秦大帝确实有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瘫痪的可能性，但是孩子却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目前的状况是因为母亲生产时缺氧而导致的。
2: 那秦大帝的情况谁能解释一下？
0: 根据我们的综合分析，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看见阳光了吗？顺着阳光的方向走过去，看见台阶儿。 慢慢的走下来，很好，对，走下来。

0: 继续往前走。
1: 啊，刘主任，怎么样？
0: 很奇怪啊。
1: 很奇怪。
0: 他内心的印象不是一轮落日。

0: 拂晓的景色。
1: 拂晓，大地还沉浸在一片夜色中，晨曦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开始映照无边的大地。
0: 这怎么解释？
1: 无边无际的寂静，没有任何生命发出声音，可是已经能让人感觉到所有生命即将醒过来那一刻的庄严。这就是今天秦大帝同志内心的景色。
0: 这说明什么？
1: 一个就要结束的生命，一个下定了决心在破晓的时候要释放无比灿烂的生命。这是一个英雄的骄傲和尊严的生命。
0: 我明白了，大地扛住了，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1: 我的建议是，任何人都不要扰动他，现在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就会打破这片沉寂，一旦打破，景色就会改变，一定要让这样的景色继续下去。
0: 明白，不会的。
2: 我知道，让这幅景象继续下去，只是有一点刘主任说错了，大地要的不是永远的沉寂，他要的甚至不是最后的成功，就像一名上了战场的战士啊，他现在想的不是生死，生死已经不需要考虑了，他考虑的是面对生死时一名战士，一名伟大的英雄的无畏和尊严。
3: 柳宁呢？

0: 快点！如果一定要在飞行作业过程中穿越着舰区，一定要遵守哪些程序？
1: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机。
0: 快点！
2: 快点！哎，
0: 没事吧？
2: 啊！严管的，怎么回事？开始，继续。

0: 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我们舰载机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是什么时间？
1: 你得问问秦大帝。从我报道那天开始，我就立下了生死状。
2: 结果出来了，
3: 秦大帝同志的基因的确有问题。
2: 他是我的兵，我得去看看他。
3: 用智征朝夕的热情，完成最后的攻坚战。
1: 你认为目前是非排在最前面的是谁？
3: 请看《海天雄鹰》第33集。

0: 哭什么哭啊！有哭那劲儿，明天好好练不得了。哎呀，赶紧回去睡觉。
1: 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与移动，为了保证后勤的安全，回答完毕。
2: 快点，快点！
1: 如果一定要在。

0: 死我了，我能干嘛呀？齐宇，
1: 你打齐宇干嘛？
2: 我跟他的暗号。哎呀，
3: 我教你。哎，
1: 不用，不了，不了，不了，
0: 放心去吧。哎呀，
1: 我有我。
4: 我们俩好长时间没到这儿来走一走了。
5: 是啊，大弟，当你的飞机从夕阳穿过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4: 宁静。
5: 宁静？
4: 对，就是这个世界很和谐，很美好。我的战机跟任何一只飞鸟一样划过去，都破坏不了这份宁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了，如果人类没有战争，没有霸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去享受这份和谐和安静，那该多好啊。
5: 大弟，
4: 子勇，知道了就知道了，不要总想着有什么办法来安慰我。
5: 你是怎么猜到的？
4: 你最近老是照顾我，有事儿不冲我发脾气了，你知道吗？从我报道那天开始，我就立下了生死状。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5: 我要是说出来怕扰乱了你的心，可我要是不说又觉得对不起你这位老战友。
4: 你到底是说呢还是不说？
5: 行，那我就说出来，最多让首长把我撤。大弟，如果最后的诊断是正确的，你最多只有三个月的健康时间。即便三个月后炸弹没有爆炸，我想首长也不会让你再承担现在的责任了。其实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不是从工作的角度，也不是从搭档的角度，仅仅是从战友的角度，这三个月你有什么愿望需要我帮你实现？当然这也是首长的愿望。这三个月里怎么样才能让你自己觉得幸福、快乐、充实？
4: 我现在就很快乐，很幸福，也很充实。
5: 真的吗？
4: 虽然首长啊，还有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诊断，非常信任我，让我继续留在试飞大队做这个第一试飞员，想在之后的三个月里帮我完成心愿，让我跟我的战友向着胜利高歌猛进。我有句话特别想对首长说。虽然不能，但是我依然还是想说。
5: 你说。
4: 不要这样，我不需要。秦大帝在身体健康的每一天，只要能跟试飞大队的战友们一起战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还想着继续完成我们的目标，让舰载机在有我参与的时候完成正式的着舰和起飞，甚至完成所有技术层面的突破后，我跟我的战友再接着完成战役和战术方面的训练和试验，那才是中国航母形成真正战斗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可以说中国算是真正的进入了航母时代，中国海军才算是走进深蓝，在全世界的海洋里能够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但是四勇啊，真正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军队和国家，以及我们这个生存了五千年还依然渴望继续生存下去的中华民族。四勇啊，我希望你能把我这番话转告首长，让他不用考虑我，我真的不算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大爹，这三个月你就没有自己的心愿了？
4: 有。
2: 什么？
4: 我马上就要谢幕了，这个舞台再也不会有我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把这个担子交给试飞大队的战友？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也是最优秀的军人。中国未来也不会只拥有一艘航母，每艘航母上也不会只拥有一支战斗机飞行员的队伍。秦大帝离开之后，他们怎么做才能完成使命？这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
2: 大帝，你认为目前试飞排在最前面的是谁？
4: 谢振宇和于导。
3: 你把秦大帝的话告诉谢振宇和于涛，从明天起试飞大队准备正式着舰。
6: 是。
3: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航母试验试航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准备正式入列。我代表海军全体官兵邀请秦大帝和你作为试飞大队的代表参加入列仪式。
2: 太好了，谢首长。
7: 还有之后搞一次开训动员，到时候你通知林凯的特种保障大队，让他们也参加。
3: 他们虽然不是试飞员，但是一样功不可没，他们连上舰的机会都没有，这对他们不公平。到时候请他们一起登舰，
7: 这份荣誉应该有他们一份，必须有他们一份。
2: 好的，首长，
6: 我马上通知。
8: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马上就吹熄灯号了，还在这练啊？走，回去睡觉。
1: 听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我们很快就要正式入列了。
0: 圣剑啊，那我就能见到我的小可爱了。
1: 注意纪律，
0: 知道。那你呢？
1: 我不确定。
0: 怎么还不确定上了？
1: 拿出你开战斗机的箭头来。
0: 啊，
1: 他愿意的。
2: 更愿意的，来吧，我们的航母。好，
3: 回睡觉。
2: 我们的骄傲。
3: 停止！别再说。
2: 我们的柏拉图爱情。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知识考核和实习考核，政委刚才宣布的第一批上舰人员名单上的所有同志，全部获得了舰员合格证书。我在这里祝贺你们。 需要特别提一下，在所有获得合格证书的舰员中，随我们一同上舰的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成为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批上航母的女兵。我们也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4: 敬礼，白米将军转。敬礼。

同志们，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个月正式入列了，这是我们海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海训动员圆满结束，同志们辛苦了。

0: 辛苦了。
1: 报告首长，不辛苦，感谢您批准我们上舰。
0: 希望你们能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培养出更多的甲板勤务人员。
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把队伍带回吧。
2: 是。
3: 首长，中国航母已经正式入列，那我们舰载机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是什么时间？
0: 舰载机什么时候能着舰，你得问问秦大帝。
4: 报告首长，我跟陶政委已经接到命令了，航母一出航，我们这边就开始执行命令。
5: 哎，舰长，舰载机马上上舰了，趁着首长在，把困难都提出来。
3: 哦，对了，首长，今天忙了一天，差点把这事忘了。那既然秦大队长已经来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向首长提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位着舰指挥员。
4: 着舰指挥员？
3: 是。
5: 是的，秦大队长，您现在是舰载机方面的专家，一定知道着舰指挥员对舰载机安全着舰有多重要。
6: 首长，根据我们对国外航母着舰模式的研究啊，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是着舰成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很关键的环节。今天的航母虽然装备了现代化助舰装置，但在着舰的环节上，各国仍然需要在航母上配备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进行现场引导。我们的舰载机就要上舰了，甲板勤务保障方面人员都配齐了，现在就是缺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了。
3: 首长，现在世界上各航母大国虽然他们的助降系统和自然着降系统越来越先进，但他们依然没有取消着舰指挥员的位置，反而是越来越重视。
6: 首长，还有个情况，这也是我和舰长想请秦大队长帮忙的一个原因啊。世界航母大国的着舰指挥员全都是由最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改行的，因为有经验呢，才能指挥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最后短短几秒钟内判断出让他着舰还是转入逃逸复飞，很有经验是做不了这个。
3: 首长，我们的舰载飞行员第一次着舰，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想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求飞行技术好，经验足，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飞行员都相信他，从心理上讲也是对第一次着舰的飞行员一个鼓舞，由于有人替他们把关，他们才敢大胆地做动作。钱大队长，你说有没有道理？
4: 是。报告首长，您觉得吴强同志合适不合适？他刚住院，也已经上舰了。
3: 报告首长，这位置非常重要，您的要求又那么高，要求我们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所以我们觉得像秦大队长这样功勋飞行员最合适。
0: 哦，说了半天你们想要秦大帝啊，你们想什么呢？是非大队要谁都行，要秦大帝门儿都没有。走吧。
4: 是。

0: 我也认为可以了，终于可以了。通知秦大帝，等待命令，准备着舰。
1: 是。

0: 您说什么？您来干什么呀？
1: 我来干什么？秦大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他是我的兵，我得去看看他。
0: 爷爷，您就别来添乱了，行吗？而且您自己那身体……
1: 身体挺好的，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刚才说了，我要去就一定要去，你向你们首长汇报吧。
0: 不是，哎，
2: 于少年老团长要来，好啊，我也正想着这件事呢。啊，现在是非大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需要一个老前辈来给他们打打气。这样，我马上飞回去。
3: 首长亲自参加，那太好了。
2: 我当然要参加，我也好久没有听老团长训话了。好了，你们准备欢迎吧。
4: 是，首长再见。
2: 再见。
3: 于涛，首长非常欢迎。
5: 全体起立。
6: 老首长，这边请。

0: 大家听我的口令，坐下。你看看老处长，都坐下了。
1: 您看，您一下命令，大家都坐下了。别打岔啊，我要讲话。
0: 您讲。
1: 你们先坐呀，你们坐呀。
2: 坐。
1: 大家听我说啊，我说几句，是你们一中指挥，非让我和大家见见面。
2: 说心里话。 我真是打心里想和大家见见面，因为我看到了同志们，我不仅仅是高兴，我心里还有点激动。我刚才一进门，一看见大家，我差点没哭出来。 我想你们呢。

0: 哎，小心啊！哎，你看我又叫小一，一总指挥。
1: 我还有一句话想跟大伙儿说，行吗？
2: 老首长，您想说几句就说几句。您来一趟不容易啊，大家都想听您多说几句。同志们说，是不是？
3: 是。
0: 老首长啊，今天请你来，就是让你给大家鼓鼓劲儿，打打气儿。
2: 我就说一句，这一句话。 是说给同志们的，说给我的战友们的，说给孩子们的，向你们的秦大队看齐，中国的海军无往而不胜。我说完了。
0: 老团长，你还得给大家讲讲，你讲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2: 精神的，技术问题解决了，仗能不能打赢，那就靠的精神呢。
0: 那你就给大家讲讲精神。
2: 讲精神？
0: 精神怎么讲啊？
1: 哎，老首长，您就坐着说。
2: 啊，
0: 坐着说，坐着说。
2: 坐着说。嗯。 我在你们眼中已经老成这模样了，
0: 不是，
2: 讲话都得坐着说了。我偏不坐着说，我就要站着说。你们都坐下，坐好。
0: 是，
2: 我站着说。这个一总指挥啊，让我来讲讲精神。
0: 哎呀，这精神问题这不好讲。
2: 精神这话题太抽象了。精神，嗯。 哎，对了，有一件事儿，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听说过，就是20年前我跟我的老对手见面那回事儿，是不是有人听说过？有没有人？
4: 有。
2: 这位将军呢，就是当年在海南岛上空被我击落的那个，驾驶 F-8 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 他叫詹姆斯·威尔逊，要知道，他可是号称王牌飞行员呐，王牌也被我们打下来了，也成我们的俘虏了，所以他觉得这一仗是非常耻辱，所以他一定要找到我，让我亲自谈一谈那场战斗的经过，他这块心病啊才能放下来。我们俩就见面了。 见了面之后，他就说：“其实我知道你是怎么把我打下来的，但是我就是不想说，因为那是我最丢人的事儿啊。我们的飞机那么先进，还有最先进的导弹，你们的飞机那么落后，居然被你们打了一个3-0，
0: 耻辱啊，奇耻大辱啊，简直是国耻啊！”
5: 把你给我翻译完了，北听，
2: 不算耻辱。 一场战役而已，更谈不上国耻。要说国耻啊，那事儿就大了。什么是国耻啊？当年鸦片战争，英国人逼着我们签订了《南京条约》，那叫国耻。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人逼着我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那叫国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啊，那叫国耻啊。还有啊。 你们现在国富兵强的，想什么时候弄个航母堵到我们家门口，想什么时候飞起几架舰载机来欺负我们一通，就欺负我们一通，这叫国耻啊。讲完了这些，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反正那个翻译都给他翻译过去了，他也不住的点头。酒过三巡了，我就跟他说。 詹姆斯先生，你知道吗？那场战役，我所使用的战术，我们自己人管它叫做空中拼刺刀。你们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必须把你们打回去啊！否则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不就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八旗兵了吗？那不就成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了吗？不是我要赢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赢你们。当年呢，我们的战斗机和人家比呀，咱们太落后了，靠军事装备咱们打不过人家，靠军事装备打不过他们，那得靠什么呀？靠的就是精神，只有拿出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只有下决心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去撞击敌人的飞机，我们才能赢他们。我们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早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最后我还要说，咱们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母，有了我们的舰载机，我们终于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人家堵在家门口欺负我们的历史了。但是我们还要跨过最后一道坎儿，首先就要攻克的是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课题，然后还要攻克舰载机编队一系列技术问题。

让我们的航母编队和你们舰载机编队，再加上先进的战斗舰艇一起，成为一支真正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作战部队，驶向大洋，驶向深蓝，驶向未来的每一个制胜高地。还是那句话，辛苦不算什么，牺牲也不算什么，个人可以不赢，但是中国必须得赢，这就是中国的精神。

0: 欢迎，
1: 什么话？太欢迎了！
2: 二位领导，见到你们二位虽然很高兴，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首长邀请我啊，在一个星期之内迅速的熟悉卓见指挥员的业务，并且带出他这个徒弟来，到时候少不了麻烦你们二位啊。
3: 那是应该的，秦大队长。
0: 你这出院好几个月了，腰怎么样？
3: 腰不就是几根钉子吗？
0: 把碎了的拿走，好的换上，啥事儿没有？
3: 你就不跟我说实话？想听实话啊？
0: 啊！
3: 我要是看不着你们第一次成功着舰和起飞，腰治好了也没有，我得后悔一辈子。
0: 秦大队长，吴强同志和您的关系我们可都知道啊。
3: 别人来了一个星期肯定不行，但是你秦大队来了，
0: 那指定成，五天就行。
4: 讲个话，你们鼓什么掌啊？不过今天这个日子，值得大家鼓一个掌。现在我宣布，试飞大队将在下一周正式执行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的舰载机将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实现第一次着舰，并且完成。 第一次起飞的任务，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啊！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将在辽宁舰上做你们的着舰指挥员，他将用他的经验指挥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着舰。希望大家圆满地完成任务。
5: 是。

0: 亚红，
1: 哎妈，
0: 吃完了。啊，呦呦呦，你快放下，放下，别动手，
2: 放着放着，妈来。
3: 我行，
0: 听话听话，坐着坐着，妈给你看个东西，看，哎呀，好不好玩？
2: 妈，您这手艺也太好了吧，真好看。妈，一身就够了，
3: 两件太辛苦了。
0: 哎呀，这个呢，满月的时候可以穿。这孩子长得快，这个呢三四个月时候就能穿。哎呀，反正男孩女孩都能穿。
2: 妈，那万一要是个女孩呢？
0: 亚红，妈又不封建，那男孩女孩不都是余家的后代呀？你心里可别有负担啊。
3: 我没负担，
0: 快歇着去。啊，
3: 哎呀，我来收拾吧。
0: 听话，妈收拾。
3: 行，
0: 歇着去啊。
3: 妈，那我去了啊。
0: 去吧去吧。

0: 喂，徐院长，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首长，结果出来了，我组织专家研讨了两次，
2: 秦大帝同志的基因的确有问题，但奇怪的是，基因显示
1: 他变异的时间段是30岁到35岁之间，秦大帝同志今年45岁，
2: 这个变异的时间段早已经过去了。
1: 对此我们又反复地讨论了好几次，
2: 最后大家一致确定秦大帝同志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他没事了。
0: 就是说秦大帝基因缺陷的问题没事了？
2: 对，
3: 按你们说的，
0: 秦大帝3个月后有可能丧失运动功能的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
1: 是的，首长，这是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的结果。
2: 但是我还是要向秦大帝同志和首长们道个歉，我们今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要反复的讨论论证之后再下最终的结论。
0: 那秦毅的情况？
1: 首长，我们昨天从山西找到了以前给秦毅看病的大夫，他用自己
2: 以生命证明过的药方唤醒了孩子，
1: 而且孩子现在的腿部肌肉已经开始有感觉了。
0: 怎么说，秦大帝还是原来的秦大帝，秦毅的病情也好转了。
1: 首长，作为医院的负责人，因为我们
2: 的专家没有谨言慎行，而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为此我承担全部责任，我请求上级处分。
0: 我是应该处分你们，这么大的事情。不过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
3: 是秦大帝自己扛住了，我不会处分你们，我不但不处分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
0: 为我们海军保住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帮助了一个扛着巨大压力的军人家庭。
3: 我谢谢你们。
2: 谢谢首长。

0: 全体起立。
1: 是非大队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下面我传达海军命令，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明天正式执行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任务。
3: 是。
0: 起立，鼓掌。
4: 干什么呀？这是搞得像我不是这里人似的。
0: 停。
5: 振宇、宇涛、严整、建林、江海，祝贺你们成为第一批正式着舰的试飞员。
0: 进。
6: 大家请坐。
5: 同志们，日子已经定下来了，就是明天。
7: 我这个中国航母第一任的着舰指挥员，就是 LSO， 将在舰上迎接本大队第一波次的无畏同志正式着舰。我是自己要求回来的，因为有两个关键环节，我想和明天正式着舰的同志要当面沟通。
8: 请大队长指示。
7: 第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当你们的飞机进入到高速下滑通道，我作为着舰指挥员会在最后一刻告诉你们是否可以着舰。如果我告诉你不可以着舰，你要瞬间把着舰变成通常飞行。
0: 明白。
7: 我不是要你们明白，而是要你们记在心。

0: 最好是把它变成手部肌肉记忆。
1: 是。
0: 很好。第二个关键环节，如果我同意你们拙见，你们飞机也飞下来了，不管我有没有说逃逸复飞这四个字，你们下一个动作仍然是逃逸复飞。
2: 大队长说的我都听懂了，就是说拙见成不成功不是要你们考虑的，
3: 你们只考虑一件事情，
2: 拙见后马上转入逃逸复飞。
4: 对，我也插句啊，咱们这次啊不用把它想成什么正式的拙见，就把它当成一次普普通通的零米高度精飞就行了。
0: 正确，首长要求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但是怎么做到呢？我还是那两句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只要你心静如水，把明天的正式着舰看成是一次普通的零米高度的精飞，就能在明后天的考试中取得满分。最后一句话，即使是你们挂锁失败啊，也没有关系，世界上最老牌的航母国家舰载机挂锁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成功，但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在挂锁失败之后完成逃逸复飞，然后进行二次着舰。即便是这样，你们也完成了中国舰载机着舰史上第一次成功的逃逸复飞。祝你们成功，
1: 敬礼。

0: 儿子，
1: 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
2: 想什么呢？
3: 没想什么。我在想，小的时候我父亲教我背诵的庄子的《逍遥游》。
2: 这不奇怪，明天这条大鱼就要水击三千里，扶摇九万人，化作横绝天际的大鹏，是非难明了。
3: 你也喜欢《逍遥游》？
2: 你这话问的奇怪了。只要是中国人，有人会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吗？我刚才还在想，等将来我们完成了所有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老的时候我也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鲲鹏志》。
3: 好啊，鲲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0: 明天就要正式中间了。
1: 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留给你，
2: 我不同意。
1: 你不会是想要离开是非大队吧？
3: 这就是一次最普通的捉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5: 第一识别员谢振宇，请求出发。
6: 注意保持好姿态，瞄准捉奸中心点。
7: 第一捉奸编队，请求捉奸。
8: 捉奸成功。
9: 请看《海天雄鹰》第3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2: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but it's a little bit disconcerting. You tell people like you, we're having wonderful discussions, and then some guy will come out of Iran and say, "We have not met. We have not." It's just such a lie.
3: 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回答：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四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四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0: 伊朗已经证实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从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碎片信息来看，目前伊朗与阿曼在航道的选择、是否收费、航道管理权如何安排等核心问题上达成何种程度的共识。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5: 从目前的碎片信息来看呢，现阶段船只驶入或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呢将临时沿用伊朗和阿曼各自控制下的北部和南部航道。那在未来60天的时间内，伊朗和阿曼呢负责要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之后启用中部航道，船只呢将不再通过南北两侧航道通行。而收费问题上，伊朗保留了一定的灵活处理空间，不排除利用其他名义或者是以弹性的方式，再或者是给予一定的豁免时间来降低外部的反对压力。如果未来各方在其他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收费问题或许不会成为阻碍协议达成的关键变量。 那么美国财长费森特在表态时呢，也回避了对于收费问题的明确回应，只表示协议将确保海峡的自由通行。那相比收费，管理权归属问题其实是更加敏感的议题。伊朗呢，还是力争要掌握在必要时的干预能力，这也将是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能否得到美方认同或默许的关键因素。因此呢，现在虽然谈判还在推进，各方也表达了乐观情绪，但局势其实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0: 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蒂尔米奇五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目前就冲突问题保持着联系，而巴基斯坦正是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之一。他表示，巴基斯坦相信外交手段，并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蒂尔米奇还强调说，今年六月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印证了巴基斯坦在两国之间所发挥的有效调解作用。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4: 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有美国方面的分析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从安全距离发起的精确打击。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精确打击导弹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旨在取代射程较短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美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

0: 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
1: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

0: 表声明称，乙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
1: 俄国防部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天，乌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2: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七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四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五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三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七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四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1: 土耳其四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三号，与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分析认为，日本公布的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3: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

0: 外溢。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不断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2: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

0: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总台驻马德里记者昨天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一路向南前往休达进行探访报道。此次休达移民危机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以及相关的地缘博弈？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点左右，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的登机口，也即将开启前往休达的行程。为了抵达那里，我需要先乘飞机前往西班牙的南部，再换乘大巴和轮渡。我也将全程记录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只是希望以这里作为进入欧盟的第一站，之后再前往西班牙的本土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机会，或者申请国际保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刚刚抵达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现在我还要继续换乘大巴向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出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西班牙首都前往另一个西班牙城市要这么折腾？其实原因就在于休达虽然属于西班牙，却位于非洲的大陆，与摩洛哥之间隔着一道陆地边境。这里不仅是西班牙位于非洲大陆的陆地边境，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因此长期属于欧洲移民问题的最前沿。也正因为这样呢，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进入的事件，都会受到整个欧洲的高度关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左右了，接下来我还需要乘坐轮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才能最终抵达休达。和想象中不同，船上的秩序一切正常，大多数乘客都是当地居民、游客以及往返工作的人员。这场移民危机虽然引发了广泛关注，但至少从这条航线上看，日常交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半左右，几经辗转终于到了休达，现在我们就找辆出租车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去看一看。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们才等到了一辆出租车，现在我们就是在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其实休达的边境问题啊，并不是这次才受到关注。2021年，西班牙因接收西撒哈拉独立运动领导人卜拉辛·加利就医，引发摩洛哥的强烈不满，随后约8000人在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后，两国逐渐恢复合作，并不断加强边境管理。因此，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事件，外界都会高度关注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摩洛哥也一直主张休达和梅利利亚应当归属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始终认为两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里的边境管理不仅关系到移民问题，也涉及两国长期存在的主权分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休达与摩洛哥边境附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方向就是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主要陆地边境的区域。目前边境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现场依然部署着警力维持秩序。在我身后这道边境线上，摩洛哥一侧主要由军警负责巡逻和管控，而西班牙一侧则由国民警卫队承担边境执法任务，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共同应对非法越境问题。从马德里到马拉加，再到阿尔赫西拉斯，最后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我花了将近1天时间才来到这里。一路走来，我也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休达始终是欧洲移民问题最敏感的地方之一。这里面积只有约18平方公里，却连接着非洲和欧洲，也汇集着边境安全、人道主义和国际政治等多重议题。对于很多移民来说，这里是通往欧洲的重要跳板，而对于西班牙和整个欧盟来说，这里则是边境治理的一道前线。
1: 据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美国近期增加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这是美国向古巴政府施压的系列行动之一。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军事干预或煽动古巴官员和民众反对县政府。报道说，该消息有2名熟悉美国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但未提及更多细节。当前，美国政府仍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实现目标。近期，美国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导致古巴大面积停电。对于政治报的相关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有关部门尚未回应。
3: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 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这些关税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在美国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当中，当前已退款的金额大约占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对此，有法国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滥加关税的做法是贸易保护主义，违反多边主义原则。
4: Bref, il y a en plus d'un protectionnisme très élevé, une incertitude très forte sur la politique commerciale américaine. Et ça, c'est un élément qu'il faut prendre en compte. Elle ne respecte pas les principes du multilatéralisme puisque les droits de douane sont différents, américains sont différents d'un partenaire à l'autre. Donc, il y a, en plus, un non-respect du multilatéralisme.Enfin, je pense que c'est une erreur de politique économique pour les États-Unis, mais, et c'est dommageable en plus pour, tous les pays qui commerçaient avec les États-Unis.
0: 布埃教授还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还会最终伤害美国消费者。
4: Donc, ce sont les consommateurs américains et les entreprises américaines qui achètent des biens intermédiaires qui vont supporter les hausses de prix.Donc ça, c'est une erreur d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qui a toujours cru que c'était les exportateurs étrangers qui subissaient ces droits de douane, qui payaient ces droits de douane. Ce n'est pas le cas. Les études ont montré que la quasi-totalité des droits de douane est répercutée dans les prix.
3: 针对美国近期对60个国家和地区施加新关税，波兰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单边贸易措施不仅难以实现美国自身目标，还将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新的冲击。
0: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说，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绕开多边机制，以国内法单方面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削弱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
5: If suddenly huge economy, which is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uses flat tariff and imposes it on more than 60 countries, it creates a huge distortion on the market. And so that it creates a huge shock that cannot be absorbed by global economy. It is not preserving domestic jobs. It creates a huge uncertainty also about what can bring, what future basically can bring. And so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companies to plan ahead. Imagine you are a company in Germany, in Poland, in Italy, and then you are very much involved into international trade. You need a very clear horizon. So,Without this horizon that is somehow disrupted by announces, sudden announces by the US, you know, changing daily almost, it creates a huge uncertainty. And remember, trust i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especially in this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0: 卡尔帕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关税成本最终还将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
5: Tariff is not a foreign bill sent to another country. It is just a tax that's paid by domestic consumers. So basically, this is a very simple instrument, which raises domestic prices. And there are figures for this because, based on the recent, research by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Kiel University, it appears that in more than 90%, American citizens are bearing the cost of tariffs.
3: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

0: 及，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
1: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使馆日常工作将由临时代办负责，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阿根廷外交部四号晚发表声明，对巴西单方面决定表示遗憾。7月25号，巴西自由党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于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显示，中国的发展成就与治理理念持续收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对华认可度稳步攀升，不断提升的全球好感度源自中国在能源保障、生态治理、科技普惠等领域的务实担当，更扎根于无数海外普通人最真切的生活改变与获得感。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已实施1800多个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从助力减贫的菌草技术，到共享数据的北斗卫星，再到预警防灾的妈祖平台，这些小而美的项目为120多个国家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菌草被很多国家称为幸福草，这项中国特有的以草代木技术，从亚洲到非洲，从拉美到大洋洲，已惠及118个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增益。
3: Le champignon se trouve à l'état sauvage, mais avec cette technologie, nous allons prendre les champignons de chez nous, nous allons cultiver et nous allons créer de l'emploi, particulièrement pour les femmes et pour les jeunes.
4: 目前我们是在全球引领着整个菌草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而且引领着菌草产业的发展。
2: 菌草让非洲农户学会了种食用菌，但中国带去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市场。在刚果共和国，农户们正学习对中国传统药材茯苓进行初加工，再销往中国。
5: Ici le Congo ici, vous pouvez planter les choses, vous planter et aller vendre en Chine. La Chine est un grand pays, un grand marché là-bas. Vous allez vendre et comme ça, au retour, il y aura beaucoup d'argent.Ça va aider aussi nos familles. Comme ça, nous allons travailler pendant une longue durée.
2: 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非洲种植、中国研发、全球销售的跨境产业链正在高效运转。从农业到生态，中国方案同样在帮助多国修复环境。在塞尔维亚东部的博尔市，中国经验助力这座曾经的污染重镇重获蓝天。
6: In the past 8 years, the city of Bor went through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one of the most polluted places in Serbia, with no future for its residents, to a prosperous little town, with most importantly, clean air.
2: 中国方案不仅扎根大地，更延伸至太空。7月31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向全球用户提供更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目前，北斗产品已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土耳其，搭载北斗终端的农机正帮助农户精准作业。
7: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2: 精准定位之外，精准预警同样不可或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正式交付。这款系统专为吉布提港等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等7个国家落地，40多个国家通过云端使用。
8: 妈祖方案根据各国的防灾减灾需要，提供菜单式供给与定制化服务，这会极大地提升了防灾减灾的效果。
9: 妈祖方案很好地回应了由联合国提出的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我相信，在妈祖方案的帮助下，我们的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工作会更加高效可靠。
2: 世界为什么更看好中国？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普通人生活的改变里。 非洲的军农、土耳其的农机手、吉布提的气象预报员，普通人的获得感是公共。

0: 用产品最生动的注脚，也是大国之资最扎实的根基。
1: 连日来，中国多地持续高温，催热暑期清凉经济，各地依托本土文旅资源，打造昼夜兼顾、形式丰富的避暑游玩场景，不断释放夏日文旅消费的全新活力。
2: 湖北神农架推出避暑经济组合拳，形成周周有活动、阵阵有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格局，进一步激活避暑文旅消费。在木鱼镇，当地将闲置边角地、口袋公园巧妙改造为微酒吧和景观驿站，让原本普通的公共空间成为氛围感十足的休闲角落。数据显示，新场景有效拉动了夜间消费时长与频次，周边商户晚间营收平均提升20%以上。而松柏镇则主打烟火气，不仅汇聚多种特色美食，还借势湖北楚超足球联赛的热度，设置球迷互动区和街头演绎，成为了市民游客纳凉消遣的深夜食堂。在江苏淮安，各大景区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水上娱乐项目，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戏水消暑，感受夏日乐趣。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着孩子体验水上休闲项目。多地景区创新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特色活动模式，各类全民互动闯关项目兼具趣味性与安全性，适配不同年龄段人群参与。
3: 平时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既能运动解压，还消暑纳凉，然后现场的气氛呢也特别的热闹，和朋友一起闯关比拼特别开心。
2: 依托优质山林生态和沈白高铁带来的交通红利，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省白山市打造日间山野休闲、夜间光影演绎、昼夜联动文旅线路，户外探险、山野露营、非遗打铁花、光影巡游轮番上演，持续点燃夏日避暑经济。
4: 我看到了拥有千年文化底蕴的非遗打铁花，场面非常壮观，特别特别的美丽，我很喜欢这里，感觉这里拥有凉爽的气候，还拥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
2: 数据显示，沈白高铁与国道旅游通道构成立体化交通网络，大幅拓展客源市场，南方游客数量显著上涨，亲子家庭、青年群体成为出游主力，便捷交通串联起山水资源，持续释放白山避暑旅游新活力。
1: 这两天，中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高温叠加高湿度，体感舒适度大幅下降。气象专家解析本轮高温天气形成原因，提醒公众警惕中暑与热射病风险。各地也陆续推出多项防暑举措，全力守护高温下一线从业者安全。
5: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5至7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局地可达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辽宁、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应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甚至加重病情。
6: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救治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
2: 江苏南京玄武区应对夏季高温天气，为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一份清凉。
7: 我们穿着热马甲子呢，

0: 哎呀，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
1: 山东济南、宁夏银川等地加密道路洒水降温频次，配齐防暑物资，保证城市有序运行和一线劳动者作业安全。
2: 台湾中联毒油案出现进展，台中检调追查发现，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就验出中联油品有问题，却未向主管机关通报。岛内在野阵营质疑，连公营企业都能知情不报，充分暴露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的轻忽与集体失能。
3: 台中地方法院裁定书揭露，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中旬就验出中联油脂供应的原料油致癌物严重超标，却仅做拒收处理，未向主管机关通报，直到六月底毒油案才曝光，等于让民众多吃了约两个月的毒油。面对外界批评台糖知情不报，台糖公司和台经济部门却辩称台糖没有通报责任。
4: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那台糖公司也不是通报的这个义务义务人。
5: 那因为买货验油很正常，那这个油的所有权跟管理权都属于中联，那根据食管法的规定，这个中联要负责去通报。
3: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甚至夸赞台糖落实了自主管理，引发舆论哗然。
6: 台糖本身而言，那么它落实的自主管理，
7: 脱胶的出油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3: 民进党当局的辩解遭到岛内舆论强烈质疑，各界认为台糖身为官股占比达90%的公营企业，理应主动通报以保障民众健康。
8: 食品业者发现上游供应的食品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或者健康之余，48小时之内主动通报。
9: 如果台糖他发现这个上游的食品是有问题的，他就有通报的义务。
10: 台糖早在五月份就发现毒油超标的事情，都可以不需要通报，还出来帮忙辩解，你就可以知道是用什么心态在处理毒油事件。
3: 在野阵营痛批，从台糖的隐瞒到各部门的护航，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民众健康安全的漠视与严重失职。毒油案爆发至今，民进党当局无人被问责下台，甚至连一句诚实的道歉都没有，只会依靠拖延、遮掩、推卸责任的方式敷衍民意，持续消耗民众信任。
2: 随着港澳居民北上内地消费与内地居民南下港澳消费增多，如何化解跨境跨法域消费纠纷成为大湾区居民关注的焦点。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该规定旨在促进跨区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优化大湾区消费环境，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规定共11条，主要明确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9市相关方面在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方面的职责。
11: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昨天白海豚一度重回超强台风强度，今天早上的5点又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14点，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维持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向华东沿海靠近。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
12: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

0: 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
0: 意大利卫生部4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1: 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据美联社报道，今天韩国首都圈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逼近40摄氏度。韩国疾病管理厅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号，全国累计报告高温疾病患者达到2441人，死亡病例增至21例。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都圈等西部地区5号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局部地区逼近40摄氏度。
3: 지금한20년이상살면서이렇게더웠다고느낀적은올해가처음일거예요아무리더워도그렇게뭐덥다덥다이렇게까지막한적이없었는데이상하게올해는엄청더운것같아요유독왜이렇게더운건지도대체
2: 한국기상팀表示，北太平洋高压盘踞于东部海域，在其边缘东风影响下，气流翻越山地，形成焚风效应，持续推高西部地区气温。前一晚，首都圈、湖南地方等西部地区以及岭南地区内陆再次出现夜间气温不低于25摄氏度的热带夜。位于首尔铜雀区的韩国气象厅首尔办公区，夜间最低气温超过30摄氏度，达到超热带夜标准。韩国气象厅预计，高温天气短期内仍将持续。韩国气象厅4号首次对首尔和京畿道多地发布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应将当前高温形势视为国家灾难状态，相关部门必须全力以赴，迅速落实各项应对措施，保障民众正常生活。他指出，极端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韩国需要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各地方政府已进入应急状态，启动防暑降温及灾害应对措施。
4: 近期，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三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
5: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三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声明说，东京都气温在7月中旬骤然升高后，已有多头狮子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园区虽采取喷水、通风、加装移动空调等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分析报告指出，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均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研究证实，本轮罕见高温基本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导致。同时，高温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打破日本夏季高温规律，异常程度凸显。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2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6: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时44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2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2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4: 据美国《纽约邮报》近日报道，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后，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以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不过，国际足联4号驳斥了相关报道，称该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7: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近期并未致电美国总统或其政府成员，相关报道完全是虚构的。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 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0: 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河北石家庄深耕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创新，吸引全球众多企业前来合作投资。今天，石药集团与世界500强企业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园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此次合作也标志着石家庄生物医药国际化从产品与技术出海迈向生产体系与供应链能力出海，推动当地生物医药国际化迈入新阶段。生物医药是石家庄的主导产业之一。2025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5%。当地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深化全球产业协作，不断增强生物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规模与创新实力都实现跨越式发展。

0: 制造之城，和合滩州。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1: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but it's a little bit disconcerting. You tell people like you.We're having wonderful discussions, and then some guy will come out of Iran and say, "We have not met. We have not. It's just such a lie."
2: 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回答：“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四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0: 来看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蒂尔米奇五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目前就冲突问题保持着联系，而巴基斯坦正是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之一。他表示，巴基斯坦相信外交手段，并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蒂尔米奇还强调说，今年六月份，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印证了巴基斯坦在两国之间所发挥的有效调解作用。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3: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0: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三天。 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声明称，该油轮当时位于红海北部盐部附近海域，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储存、运送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类武器和军需。俄军还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3艘为乌军补给的干货船。五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发布通报称，本轮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此次空袭共发射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镐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中区、5套火炮系统和2个无人机指挥点，摧毁俄军5辆坦克、5辆装甲车、65套火炮系统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五号通报称，该州当天凌晨再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共有107架无人机被击落。一架无人机在冶煤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坠毁，并引发火灾，1人在袭击中受伤。该州还有2栋居民楼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四号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冶煤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被烧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在官网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
0: 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情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昨天，也就是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

0: 有所调整。分析人士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0: 来看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不断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再来看，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作出快速反应。去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美军在西半球发起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南方之矛”。行动由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和美军南方司令部领导。巴西政府4号决定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
2: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使馆日常工作将由临时代办负责， 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

0: 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阿根廷外交部四号晚发表声明，对巴西单方面决定表示遗憾。7月25号，巴西自由党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于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1: 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来看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仍在蔓延。奥地利4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法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7月，土壤干旱程度达到历史同期最高。受此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对航运、农业等多个行业造成持续冲击。
3: 受欧洲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据美联社4号报道，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市附近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多瑙河水位降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罗马尼亚因水位下降，导致其唯一核电站的反应堆冷却水不足。军方3号炸开多瑙河水下掩体引水降温。在罗马尼亚邻国匈牙利，其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也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该核电站通常供应该国大约一半电力需求，但截至3号，其发电量仅为设计容量的大约10%。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该核电站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
4: Folyamatosan figyelnünk kell óráról órára az energia egyensúlyt, és az szükséges, és úgy tűnik, hogy az önkéntes fogyasztás csökkentése a nagyvállalatoknak, ipari fogyasztóknak nem elegendő, akkor be kell azonnal avatkoznunk, és kötelező csökkentést kell elejírnunk, vagy egy még rosszabb esetben leállítást kell kezdeményezni bizonyos ipari fogyasztóknál. Ez egy óriási felelősség.
3: 据英国卫报报道，欧洲的异常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导致一系列农作物产量下降，可能引起食品价格上涨。蔬菜、粮食和葡萄生产商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法国蔬菜行业协会表示，高温和干旱已造成总价数千万欧元的数千吨产品损失。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下调了一系列农作物的产量预测。另据英国镜报援引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的消息报道，在异常高温导致干旱的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1: 来看到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这些关税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在美国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中，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来看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文明交流主题真人秀节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地中海篇8月3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拍，摄制组将到访西班牙、意大利的多座城市，走进市井街巷和人文历史地标，展现中欧人文互通的历史渊源与深厚底蕴。
3: 不一样的欧洲之旅自6月25号起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目前已播出5期。节目邀请文化学者、体育名家、演艺人士等组成跨界探访团，走进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展开实地探访与文明对话，全景式勾勒中欧文明交融、经贸互通、民心相连的生动画卷。摄制组沿莱茵河、多瑙河走进欧洲多个历史积淀深厚的城市、港口与小镇，从不同视角展现中欧文明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交融活力。同时，节目还立足新时代中欧合作新格局，通过中欧班列畅通亚欧物流通道，安徽黄山与瑞士少女峰结对姊妹山开展生态共建，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落地市政服务场景等鲜活实践，生动诠释中欧在新智生产力、智能科技领域的创新合作活力。不一样的欧洲之旅节目共6期，8月3号最后一期地中海篇正式开拍，将于9月初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同日，节目合作伙伴维京邮轮也开启了首个中文服务地中海海轮航线，为中

0: 中国游客提供新的旅行选择，共同书写更多中欧互动交流的鲜活故事。国乡交在于民乡亲，民乡亲在于心相通。中国公民到这儿来旅行也是一样的，他们不仅展示中国的形象，其实也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也架起了中西交往的桥梁。
1: 今天10:38，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焕新，咱家果园，咱放心。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近期，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
3: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小米鹏程。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主动承担，
6: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
9: 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11: 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伊朗坚称未与美国恢复谈判，美方却接连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临时通航方案即将出炉。特朗普再发警告，若伊朗反悔必遭猛烈打击。美伊较量的核心有何变化？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开放？美军被曝核心弹药库存几近耗光，并开始征集非常规对伊方案，战事陷入僵局，美军有何新的计划？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拟禁售中国光模块，但全球超半数产能都在中国。美科技巨头布局 AI 基础设施，面临更高成本。中国 AI 大模型密集上新，外媒指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已从孤立冲击转向体系化突破，快速缩小与硅谷差距。日本以漫画风格包装新版防务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难掩扩军野心。继无人机、路由器和机器人之后，美国可能再次出台针对中国的进口禁令。这一次，美方针对的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关键的零部件——光模块。
1: 路透社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拟定一项禁令，禁止从中国进口光模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推进禁令的制定工作，计划在今年年内发布。据悉，美方计划全面禁止进口新型光模块产品，同时为非中国供应商提供豁免。光模块是现代通信网络中最关键的硬件之一，扮演着芯片世界与光纤世界之间翻译器的角色。CPU、GPU 等芯片只能处理电信号，光纤只能传输光信号，光模块则能够实现电信号与光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在 AI 热潮兴起之后，光模块已经成为与 GPU、高带宽内存 HBM 一样热门的核心部件。它通常插在交换机、路由器、AI 服务器等设备上，通过光纤进行高速数据传输。AI 数据中心运行过程中，算力芯片之间每秒都要交换大量参数。如果通信速度慢，芯片利用率下降，算力就会被浪费。因此 ，AI 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强的芯片，也需要更快的光模块。如果说算力芯片决定了计算能力，那么光模块就决定了数据传输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光模块生产国，中国企业在全球光模块市场的份额超过一半。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继续创和新易盛分别是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光模块企业。此外，光讯科技、华工正源和剑桥科技等多家中国企业也都跻身全球前十大光模块企业榜单。
2: 以前基本上是十年一代的迭代周期，随着这个 AI 的爆发，到目前来讲基本上一年乃至半年左右时间迭代一个新的产品。我们只有能够坐得住、能满的、能够沉得下心来搞我们的这个技术开发，那才能够在风口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抓住风口。
1: 近年来，光模块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硬件之一。
3: 以前 AI 还没有这么火的时候，我们的光模块主要用在电信方面，比如说 5G 基站、4G 基站建设用的一些光模块。 AI 呢，就对那个算力建设这个需求拉动啊，对光模块的需求一下一个巨量的爆发增长。比如说800G 光模块今年一季度跟去年相比那个增长了139倍。
4: 这个呢，就是他们最新研发的高速的光模块。它有多厉害呢？一部高清电影大约是2G 的大小，那它一秒钟能串将近100部的高清电影。而它最大的提升不仅仅是在传输速率上面，原来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光模块呢，一个

0: 价格大概就是几十块人民币，而现在这款 1.6T 的光模块它能卖到1000美元以上的价格。
1: 被称为中国光谷的武汉东湖高新区汇集了大量光电子信息企业。记者在这里看到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的生产车间里不断有新设备进入。
2: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1: 目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正投入巨资扩大 AI 基础设施。数据显示，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元宇宙平台4家科技巨头2025年资本支出总额不足4000亿美元，2026年接近7500亿美元。路透社认为，美国政府酝酿的禁令将推高亚马逊等美国云服务商的成本，迫使他们转向美国厂商采购产品。但美国光模块企业的产能规模远不足以替代中国供应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此前已针对中国无人机、路由器等设备出台过类似的限制措施。7月底，美方又公布新规，禁止从中国进口机器人。
3: The ban doesn't affect existing products already sold here, but would include new mobile mechanical devices over a certain weight, meaning humanoids, dog-like robots with 4 legs, but also swept up in the ban any new version of smart vacuums, including Roombas.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师对中美两国制造的扫地机器人进行测试后表示，禁令将导致美国消费者购买成本上升。
4: It means that some of the most affordable robo vacuums that they could get,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get soon.
1: 此外，多家美媒还披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 AI 模型。有分析指出，美方试图提前卡位，避免中国技术与产品深度嵌入本国供应链。
5: 我认为现在从美国对华的科技打压来看，那么已经从拜登政府时期的这个小院高墙正在演变为现在特朗普时期的大院高墙。那从原来的小院高墙的策略来看，其实更多聚焦是在先进制程芯片或者是单一的设备，主要是精准来卡中国的一些科技的脖子。但现在呢，也随着中国科技崛起的这样一个替代能力，也让美方意识到单点的这种封锁难以实现完全的这样一个遏制，所以美方现在政策呢也转向更加系统的、更加全面的来对华进行遏压。特别是随着中国近两年在开源领域当中的迅速崛起，比如说像 DeepSeek、像 Kimi 等等，那么这些也打破了以美国为主导这个闭源模型对算法和全球 AI 生态的这种垄断。我觉得它核心的目的呢，就是在于阻止中国开源模型成为全球开发者和全球底层生态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实际上也是以此来维护美国在 AI 方面的这样一个主导权和霸权。
6: 中国半导体产业是近年来一直处于美国打压下的关键产业。同样在近期，有关中国芯片以及芯片设备企业取得突破的消息频频传来。
1: 据彭博社4号报道，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后小批量投产一款先进的低功耗内存芯片，这将标志着中国科技自主再一次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凸显中国关键零部件在降低进口依赖方面取得的进展。据悉，这款尖端芯片名为第6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相比前代产品，其数据传输速度大幅提升，能效表现更好，能够支持智能手机与笔记本电脑在本地运行人工智能应用。美媒认为，新一代产品量产后，长兴科技将有实力与全球3大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韩国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电子同台竞争。
7: 지금 LPDDR은 뭐스마트폰이나태블릿 PC
8: 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是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AI 个人电脑等终端的低功耗 DRAM， 需求增长非常迅速。长兴科技去年的营收中，该类产品的占比达70%。由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初刚开始量产第6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至少从表面上看，技术差距已经缩小至1年以内。长兴科技量产后，短期内很可能主要供应中国国内的智能手机企业。这样一来，中国本土需求将向长兴科技集中。
1: 日经亚洲网站同一天披露，惠普与华硕等多家个人电脑厂商已开始在旗下笔记本电脑

0: 脑产品中使用长鑫科技的内存产品。日媒称，尽管现阶段采购量有限，但这对长鑫科技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胜利。另据路透社5号报道，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正在对中国中微公司的芯片制造设备进行评估，考虑引进至两家企业在华工厂使用，以此对冲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收紧带来的风险。外媒称，中国企业在刻蚀、薄膜沉积、晶圆清洗等环节与西方的差距持续缩小，且产品成本通常要低得多。从长期来看，中国设备供应商的崛起将对长期占据半导体设备细分赛道的美日欧系厂商构成挑战。路透社特别指出，韩国两大芯片巨头考虑引入中国设备，暴露出美国技术管制内在的矛盾。原本以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为目的的管控措施，反倒让中国设备厂商得以进入外资在华工厂，扩大市场份额。
1: 从现在的这个发展形势来看，那么越是遏压中国创新的这种反弹能力和反弹动能越高。实际上，中国近一时期以来，我们的这种科技企业迅速的崛起，也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压力倒逼下的生态的重建期。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硬件方面，中国科技界呢也通过一些算力啊或者是算法的优化，来弥补我们现在硬件短板的这样一种问题，减缓由于硬件封锁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冲击。从总体态势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的对华的这样一个科技的围堵，反而可能会加速去美化的中国的这种产业链的进一步的这种成熟。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长鑫科技等等这些存储芯片的企业，还有像这个中国一些半导体设备的这种跨越，其实也是得益于中国国内的上下游的这种应用市场，包括终端市场，包括一些云服务商的市场，所以这会形成大规模的这种本土的应用能力。所以我觉得这场中美科技博弈的最终结局呢，它并不是取决于谁筑墙更高更快，而是取决于谁能更高效地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产业生态和全球的影响力。
2: 中国科技企业推出的新款 AI 模型如潮水般涌现， Kimi K3 对全球科技产业和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还在继续，阿里、DeepSeek 和字节跳动又纷纷跟进。
3: The AI race in China is heating up with several new releases in recent days, including from Alibaba and DeepSeek.
0: 8月3号，阿里巴巴发布新一代大模型千问 3.8 Max， 总参数量达 2.4 万亿。这是千问系列尺寸最大、性能最强的旗舰模型，也是继 Kimi K3 之后，中国第二个参数规模突破2万亿的大模型。
4: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open-weighted model in China so far, just behind Kimi K3, and according to Alibaba, it trails just behind Anthropic on certain benchmarks on the arena leaderboard, and it even beats the Kimi K3 on certain benchmarks as well.
0: 据介绍，千问 3.8 Max 重点提升了编程和专业办公能力，可在几小时内完成数百份法律文档条款标注、上百小时比赛录像分析等任务。此前 DeepSeek 于7月31号发布了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其智能体能力大幅增强。美国研究机构人工智能分析网的评估显示，该模型运行成本全球最低。
4: Where DeepSeek is unbeatable.
5: DeepSeek 最大的优势在于定价，该公司近期再度下调词源调用价格，输入输出单价最高降幅达50%，而在此次降价之前，它就已经是市面上定价最低的大模型。DeepSeek V4 Flash 本身是一款效率更高、规模更小的轻量化模型，这有助于提升市场渗透率，甚至让中型企业有条件自主搭建、本地部署这套模型平台，而不再向大型云厂商租用 AI 服务。
0: 此外，中国科技企业字节跳动也在近日发布新款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5。CDance 2.0 发布后，市场需求不再满足于每次只生成一个片段，而是希望能完成一段创作。因此，新版本的突破方向是长叙事能力、多模态参考能力和编辑能力。CDance 2.5 的单次生成时长翻倍，增至30秒，并支持多轮延长。同时，模型优化了镜头衔接和场景过渡，让长视频保持更好的连贯性。值得注意的是， CDance 2.5 正在教育、工业等产业场景应用，比如把课文内容转化为教学视频。 为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和自动驾驶等行业生成

0: 高质量合成视频数据等。美媒认为，在 AI 视频生成模型这一细分赛道，中国已占据整体领先位置，而不是仅有个别模型表现突出。彭博社指出， DeepSeek 曾被认为是一次孤立的冲击波，如今中国 AI 产业正掀起一轮接一轮的创新浪潮，其冲击力远超外界预期。这些产品不仅提供了低成本替代方案，更在推理、代码生成以及复杂任务处理等高端能力上取得突破。这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持续产出接近全球最前沿 AI 模型的体系。中国密集推出的新模型迅速缩小了与硅谷之间的差距，并形成了一个被业内称为死亡地带的竞争环境。对于那些既没有全球领先技术又无法提供颠覆性低价的 AI 厂商而言，生存空间正越来越小。
1: 因为中国在开放科学和开源模型方面做得比美国多得多，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和相互赶超的协同效应。中国的发展推进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而美国的某些前沿实验室里，大家都在各自的封闭体系内做研发，并没有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人共享成果。因此，目前中国在开源模型领域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即使他们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取得进展，不仅在开源模型领域，而且在整个前沿人工智能领域开始占据主导，我都不会感到意外。
2: 日本防卫省4号公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实际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
0: 新型作战方式，日本政府4号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章节，详细介绍以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作战方式。
3: ドローンを使った戦闘が行われるなど、戦術が変化する中、防衛省は新しい戦い方について白書に丁寧に記載したとしています。
0: 白皮书大量提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所谓持续作战能力等。七月初，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公开了一款名为 VBAT 的无人机。该型无人机可从水面舰艇起飞，沿预设航线自动飞行，拍摄可疑船只的影像，并实时传输至舰上的作战指挥中心。VBAT 无人机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生产，续航时间达10小时。
4: 艦載ヘリコプターの運用人数に比べて、少ない人数で運用できるほか、またですね、燃料消費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ても、ヘリコプターに比べて少ない燃料で運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0: VBAT 无人机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组装。
5: 極力その単純と言い方悪いんですけど、簡単な作りで速やかに組み立てられるというのが特徴でもありますんで。
0: 基于乌克兰战场经验，日本防卫装备厅还启动了拦截型无人机的引进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了竞标方案，其中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传统军工巨头。此外，东芝公司7月31号宣布，已经与日本初创企业普罗无人机公司合作启动拦截型无人机研发。据日经亚洲网站8月3号报道，近期日本初创企业纷纷进入军用生产领域。普罗无人机公司目前正在研发的新产品，就是一款机体底部可挂载手榴弹的拦截型无人机。
6: この投下物を、上空から投下して。敵のですね、無人のものを破壊すると。
0: 日媒指出，日本本土制造商此前基本丢失了民用无人机市场。日本生产无人机电池、电机、传感器和飞控等关键部件的能力也随之削弱。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采购无人机，建立完整的配套生产能力。高市政府此前提出，希望将日本工业无人机的国内生产占比从2025年的3%提高到50%以上。
7: The government says drones have changed the nature of warfare and created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Japan has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some components, but experts say it lacks a well-established system for turning them into finished products.And producing them on a large scale.
0: 在新版白皮书中，高市政府还提出一套新叙事，即加速军事扩张不仅是安全保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份文件以发展

0: 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首次将军工生产与国民繁荣直接挂钩，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 事实上，高市政府6月确定的17个战略领域中，就包括防卫产业。渲染周边威胁。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并再次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海空力量，尤其是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以及中俄军事合作高度关注。 白皮书称，截至2026年5月底，辽宁舰共13次， 山东舰共9次在西太平洋航行。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事实上， 真正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新版白皮书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 8月3号， 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国防部有
1: 目前，日本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之后，少数装备战斧导弹的国家。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7月底的试射，标志着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从政策规划与装备采购阶段，正式进入了实弹验证环节。 使用漫画风格，加强舆论攻势。由于新增多个板块，新版白皮书相较2025版增加约50页，总页数达598页，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弱化扩军的战争色彩。此外，白皮书首次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解说视频和短视频。
2: 多くの方に拍手の内容を知っていただけるよう、防衛省として初めて AI
0: アバターを活用した解説動画を作成するとともに、ビジュアルを重視した小冊子も併せて公表しました。安全保障に詳しく
3: 无论套上多么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多少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了日本又一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当地时间5号，伊朗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其重新开放仍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The
4: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action,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what happens. If they don't make a deal, it's going to be too bad.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临时协议的谈判已持续数周。该临时协议旨在恢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并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同时部分满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 美媒披露，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安排，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其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 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早些时候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
1: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 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0: 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的表态则相对谨慎。他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2: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0: 据美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上周末已原则上同意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但协议仍需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而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据悉，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
3: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金龙鱼
14: 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
14: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
15: 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9: 谢谢，应该的。
2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0: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3: 好了，还有多
22: 困难
23: 慢慢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20: 是秉持的公心。
2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22: 多。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26: 家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8: 知道吧？
29: 知道吧？
3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1: 应该的，
32: 应该的，
2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今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藏族民歌是广大的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男女老少皆宜的一种歌唱形式。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收获喜庆，无论是家中休息还是田间劳作，都离不开歌的伴随。由马卓作词作曲的《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民族特色浓郁的藏族民歌，悠扬悦耳的旋律唱出了藏族人民真挚的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一种代表和象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翻身农奴把歌唱，创作于1965年，由李坤作词，闫飞作曲。歌曲对西藏和广大翻身得解放的藏族人民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生动的表达，展现了今日西藏的新气象，抒发百万翻身农奴获得自由后强烈的幸福感。全曲曲调优美，歌词朴实动人，以幸福欢乐、饮水思源的情感感染了广大听众。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歌舞节目洗衣歌传遍大江南北，被誉为歌颂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经典作品。歌曲以富有节奏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舞蹈，描绘了西藏老百姓争着为解放军洗衣的生活场景。歌词清新质朴，曲调婉转动听，充分表现了藏族人民活泼热情的性格，颇为生动有趣。

0: 时的有味炸气秀。
1: 从缠绵悱恻的相思，到细水长流的相爱，民歌中的爱情历久弥坚，让人难忘。一首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唱出了康定人民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这首歌改编自康定地区的民歌小调《溜溜调》，《溜溜调》因歌词衬词用“溜溜”二字而得名。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能歌善舞，也有很多经典的民歌广为流传。都达尔和玛利亚是流传在中亚草原上的一支讲述凄美爱情故事的哈萨克族民歌。上世纪30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搜集到了这首作品，并加以润色改编，就有了现在我们熟悉喜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经过改编后的歌曲一扫之前的悲伤情绪，让听者在欢快轻松的旋律中感受到了都达尔和玛利亚的快乐，感受到了生

马伊拉变奏曲是根据哈萨克族民歌马伊拉改编而成的，一经推出就受到全国观众的欣赏和喜爱，也成为专业歌手和业余爱好者竞相学习的歌曲。歌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高难度的演唱技巧，成为了当今民族声乐作品一大典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民族声乐的繁荣发展。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齐鲁大地的千年文脉里，中医药与儒家思想如双脉同流，孔孟之乡的仁者爱人化作医者悬壶济世的初心，古法阿胶九提九制恪守炮制循礼的古训，将论语直视镜融于每一滴胶汁，小儿推拿以触手生春传递幼无幼的仁厚，让孟子恻隐之心化作疗愈的执掌温度，孔府药膳以五味调和诠释中庸之道，用礼记和而不同烹煮养生智慧。在齐鲁大地，中医药早已超越记忆，成为儒家修齐治平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将沿着儒家思想的脉络探寻山东中医药的独特密码。有人拿它滋阴补血，有人吃它美容养颜，也有人用它固本培元，这就是阿胶。
1: 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上药，主应天以养命，可以久服益气延年。
2: 我们供给上在传承这种工艺的同时，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一个是技艺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承。
0: 在山东济南东流水街的百年阿胶作坊里，老药工武祥伦反复向徒弟们强调着传承。在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熬制出的阿胶腥臭味重，服用体验差。1907年，传奇药工岳靖宇在济南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良，开创了独特的九提九制炼胶法。岳靖宇将熬胶时间从三昼夜延长至九昼夜，细化为99道大工序，300多道小工序，不仅使这种工艺熬出的阿胶色如琥珀，口感甜润，更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优等金牌奖。2010年，这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祥伦正是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 我父亲和我的伯父们，他们兄弟五个，他们在这里做了一辈子阿胶。我从小受父辈们的影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在我

0: 16岁，高中毕业，就跟随我的父辈学习俄教的制胶工艺。
1: 武祥伦从业40余年，如今山东的俄胶行业已实现产业化制胶。但是，走进制药工坊，会看到现代化工厂的不锈钢釜与传统铜锅并肩而立。这是武祥伦他们特地保留并修葺一新的古法生产线。而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样一件事呢？是这些年，武祥伦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伏天都要带着徒弟们复刻古法熬胶之术。正式开始之前，师徒们会先祭拜孔子，这不仅是一项神圣的仪式，更是以礼修德的关键。
0: 孔圣人，我们这个园区也在祭拜他，我们坐落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受儒家文化孔圣人的影响很深，尊师重道，讲究人品。
1: 古法制胶，一载取水，山东出好胶，阿井之水是关键。
2: 我汲水资源通过泰山一回汇聚而成，到了地下潜行了将近300里，然后出阿井，就是名义别录说是阿胶出阿井。
1: 这眼泉水叫玉泉，直通阿井。武祥伦师徒着古衣，系红绸，挑着扁担取水，仪式感十足。古法制胶，二在选皮，经过历代药工千年筛选，生长在鲁西地区的黑驴皮是制作阿胶的最佳选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驴皮色黑入肾，易水德。驴皮下锅，取桑木点火，旺火煮沸转文火，慢熬至出胶，再以蚕丝卷反复过滤至汁如琥珀。这一工作要反复进行，十分考验胶工的心性。儒家思想重视礼，而礼的内在精神是敬，保持直至敬的态度，正是武祥伦对胶工的基本要求。
2: 现在科技发展到这样，还要这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因为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阿胶与天地合一，是天地和气的一个产物。同时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药工的匠心和敬畏之心和爱心。
1: 无法制胶，检验阿胶是否合格最关键的工序在挂旗。取胶汁若成丝，下垂如旗，不散不裂，方为火候到位。这一场古法复刻熬胶之术的仪式至此圆满结束。精心复刻的古法技艺，正是儒家礼文化的深刻体现。对传统的敬畏，对工艺的严苛，正是礼在中医药中的具象化表达，也是胶工们复刻古法的用意所在。正如《论语》所言，礼之用何为贵。传统阿胶制作技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自然法则和生命规律的礼赞。打针吃药，在孩子们的恐惧榜单中绝对名列前茅，医院也是孩子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可在这里情况却不太一样。
3: 少年头空被戏。
4: 你好呀。
5: 谢谢宝宝，我很好。你好吧宝宝。
6: 谢谢云奶奶。
5: 你很好。

0: 这里是山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于娟教授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奶奶，同时她还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孙崇三小儿推拿流派的传承人。推拿在大众的认知里更多是保健缓解疲劳的手法，而小儿推拿能解决的问题可就多了。小儿常见的病症，轻则如感冒、积食、腹泻等，重则如呼吸系统慢性病、消化系统疾病、生长发育障碍等，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都可通过小儿推拿得到缓解或根治。
1: 他比我矮，然后他数十斤。
2: 这个孩子的疾病呢，它主要就是叫上睑下垂啊。那如果长期的这个眼睑下垂呢，会遮挡我们的瞳孔，遮挡瞳孔以后呢，影响光线进入，影响视网膜的发育，就导致孩子会出现视力下降。
0: 眼睑下垂是婴幼儿群体中常见的一种病症，以往需要等孩子长大后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3: 去了好多医院都是建议动手术。
2: 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总结，我也创立了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个手法。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辩证治疗，让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和肌肉呢，它的功能得到康复。
0: 作为孙崇三流派的第四代传人，于娟的手法具有典型的门派特色，不仅注重取穴配伍的系统性，手法上也更注重渗透深透。这双手传承着孙崇三先生轻快柔和、平稳着实的八字要诀。孙崇三流派以人心人术著称，其手法融合了儒家恻隐之心的理念，强调以手代针，以心传心。
2: 推拿的手法非常舒适，他没有痛苦啊！你看孩子睡着了啊，通过他睡着以后呢，他的整个的这个神经啊、血液循环啊，都处在一个自然平衡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呢，对他的康复呢是非常有利的。还打呼噜来了，打起小呼噜来了。
0: 在舒适的条件下帮助孩子康复，是于娟的至高追求。医者的仁爱之心是治愈疾病的第一味良药。
2: 通过头部的推拿，血液循环改善，恢复他的调节功能。
0: 治疗时，于娟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家长解释病理，讲述注意事项。
2: 多揉揉耳垂。
0: 由于平时总是说很多话，他的嗓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哑的。
2: 小毛豆，小毛豆，小毛豆，
4: 叮当。
2: 现在就是他的眼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咚咚咚。
0: 小儿推拿是一门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学科，在师承的基础上，于娟也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的治疗手法，更好地服务小儿病患，也使学派传承得以壮大。
2: 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的一些手法，一些治疗的方法啊，原来能治疗的疾病啊，小儿推拿能治疗100余种，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拓展到了将近200种啊。你比方除了骨折啊，这个血液病啊，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感染等等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很多的疾病，小儿推拿呢啊，都有一些治疗的作用。
0: 近些年，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儿童近视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2: 因为近视呢，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疑难病症。现代医学认为，近视以后吧，就是很难再恢复了。
0: 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师门所学，于娟开创性的发明了四明穴疗法，通过精准刺激四个穴位，结合全身经络调理，实现对近视、远视、弱视等视力问题的防治。
2: 那么通过推拿，通过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现在呢这个技术呢越来越成熟，那么孩子的裸眼视力呢提高得很好，那么很多孩子呢能视力呢能达到1.0以上，这样呢就有助于孩子摘掉小眼镜。
5: 这个宝宝，哎，那个宝宝，就是今天是第二次推拿，那么原始视力，右眼和左眼都是0.4，那么孩子散光比较厉害，那么今天第二次推拿以后，我们测的视力呢，他的右眼和左眼都达到了0.8，左眼视力恢复的很。

0: 好，调整得很好，再需要进一步巩固。
1: 如今通过推广该疗法，山东省2023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较2018年下降 3.2 个百分点，连续两年获全国防控评议考核首位。
2: 我们平时在家呢，可以通过按摩四明穴来达到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目的。首先上明穴在眉弓中点，眶上缘下，可以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其次是睛明穴，在目内眦内上方眶内侧壁的凹陷中，也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第三个带明的穴位是我们的翳明穴。首先我们找到耳垂后方的凹陷，向后约1寸，用食中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最后是光明穴，在小腿的外侧，外踝尖上5寸腓骨的前缘，找到这个点进行按揉2到3分钟。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按摩四明穴外，我们还可以要注意平时的用眼卫生，然后积极进行的户外活动，长时间用眼后要进行适当的休息，眺望远方，同时配合合理的饮食，少吃甜食啊零食，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更好的保护眼睛的效果，防止近视。
1: 精湛的技术能够极大地解决孩子的病痛，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3: 来，宝宝，跟奶奶来。
1: 现在，于娟最着急的就是将技术传播出去，能够惠及更多的孩子。这是于娟授课的第40届小儿推拿培训班，这些学员来自山东省内和全国各地的医院。对于前来学医的学员，于娟从不有所保留，而这些年于娟也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将小儿推拿的技法广泛推广。
4: 作为一个教导者，就践行了儒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将中医的这种思维和有效的这种技术通过传授给这些主要的学术骨干，让他们再一级一级的去传授下去，实际上就是叫着传授技术，散布仁爱。
1: 于娟用指尖丈量着小儿推拿的千年经络，更以儒家人字为针，将齐鲁大地的文脉与医者的温度一并缝进了传承的脉络里。或许这便是中医的魅力，一手接古法，一手抚童心，而贯穿始终的正是那穿越千年仍温热的人字精魂。吃对中国人可太重要了，中国人爱吃会吃，有人吃的是果腹，有人吃的是过瘾，而有的人则吃的是养生。山东曲阜孔子故里，这里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孔府菜的发源地。孔府菜作为鲁菜的核心分支，起源于孔子后裔居住的曲阜孔府，融合宫廷御膳、地方风味与儒家文化精髓，形成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饮食哲学。历经千年发展，孔府菜烹饪技艺于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孔府药膳是孔府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中医养生的智慧内核，又深植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土壤。
4: 通过践行中医的生活化的这种理念，又把我们的饮食、言谈举止和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修养达到一个更高的儒家的所追求的那种礼义仁自信、仁爱致和的这种思想。
1: 鲍玉东，孔府菜非遗传承人。孔府药膳对制作者有着很高的要求，除了作为一般厨师的色

0: 香味俱全的基本要求，还要精通食材、药材、节气、食用者体质之间的关系，更要具备深厚的中医药和中医养生知识储备。
1: 孔府药膳啊，在孔府菜品当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在孔家啊，比较讲究养生，讲究这个食材与药材，这个还有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的运用。这一道菜叫酿香菇，是用香菇和鸡肉做成。香菇呢，性平，味甘，有补益、扶正的作用；鸡肉有补精血、活气脉的作用。两者结合，造型美观，口味鲜美。这道菜叫里仁为美。这道菜呢是用荷叶和虾仁做成的，荷叶性甘微苦，归肺经、肾经，它有散发的作用，消暑利尿。还有这个虾仁呢，有补精气、壮筋骨、提中气的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啊，相得益彰。
0: 每一道药膳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儒家思想和的生动诠释。不同食材各展所长，却共同成就一道道传世佳肴。在孔府菜约200种的菜品里，光药膳就有超100余种，而每一道药膳都有其独特的药用和养生价值，想要全部掌握难度可想而知。
1: 本身做菜品就是很辛苦的，不仅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学习，特别是做药膳的时候，你还要学习一些药理知识，原料的性能都要熟练掌握，并且还得知道怎么的搭配一起。
0: 孔宁，孔子第74世孙，跟随鲍玉东学习孔府菜11年，做起孔府菜已经驾轻就熟。
1: 作为一个厨师呢，现在你对这个菜品的从刀工到勺工，你干了10几年了，都做的技术都比较精湛了。下一步还要研究一下这个孔母菜的养生菜，
2: 养生菜
1: 也就是药膳，
2: 药膳。
1: 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啊，不光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多学习这些关于这食材的药性的这些基础知识，
2: 就是结合就是中草药，
1: 怎么样把这些食材根据它的药性搭配在一起。
2: 好的，老师。
0: 能够进入孔府药膳的领域，使孔宁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2: 压力比较大，也要学习一下中草药的理论知识，还得学习新鲜食材，它俩的融合搭配比较麻烦。
0: 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孔宁总是带着一本《孔府菜与养生宝鉴》，随时学习成了他的习惯。孔子博物馆也是孔宁寻找灵感的好去处。
2: 孔子在讲学的时候，不管你出身高低、出身贵贱，你只要有心向学，孔子都将知识教给你，就和我们的这做这个孔府药膳一样，将中草药和新鲜的食材结合而创作的孔府药膳。这个有教无类，和我们的孔府药膳理念是一样的，主要突出一个和字。
0: 孔府药膳的创作理念大多源自孔子的典籍，徜徉在儒家思想的海洋里，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孔宁理解孔府药膳的道理。
2: 看见这个典故了吗？过庭失礼。孔子在庭院中见到儿子孔鲤，问他是否学过诗，孔鲤回答未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后世，父亲对儿子的教育称为庭训，孔家被誉称诗礼全家，也源于此。看见这两棵门庭前的银杏树了吗？结的银杏果，我们结合诗礼全家，创作出 丝里银杏。
0: 丝里银杏，这道菜源自孔子教子学诗学礼的典故。传统做法用白果、蜂蜜、桂花熬制，如今加入雪梨，润肺功效更胜一筹。当琥珀色的糖浆包裹着晶莹的银杏果，食客品尝的不仅是甜蜜，更是儒家诗礼传家的文化基因。
3: 通过饮食的这种礼和饮食的与诗相结合的言谈举止，从而使爱和调味制和的这种思想以及仁爱兼备的这种传授的这种理念潜移默化的叫做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
0: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现代和传统并存的阿胶作坊，到省中医院的推拿诊室，再到孔府的宴席厨房，在齐鲁大地上，中医药始终与儒家思想同频共振，医儒同道的篇章已书写了千年。礼的规范，人的情怀，和的智慧，不仅塑造了齐鲁医派的精神内核，更成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美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打击。媒体报道称，伊美间间接外交接触已进入讨论具体方案阶段。俄乌继续打击对方战略目标，俄军称大规模打击基辅地区无人机设施，乌军称摧毁俄军多套装备。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等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说，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人士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

0: 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十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2: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来看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3: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but.Well, yeah, it's a little bit disconcerting. You tell people like you, we're having wonderful discussions, and then some guy will come out of Iran and say, we have not met, we have not, it's just such a lie.
4: 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回答，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1: 那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的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5: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

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

0: 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好，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与物流中心。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储存、运送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类武器和军需。俄军还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3艘为乌军补给的干货船。五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发布通报称，本轮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此次空袭共发射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中区、5套火炮系统和2个无人机指挥点，摧毁俄军5辆坦克、5辆装甲车、65套火炮系统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五号通报称，该州当天凌晨再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共有107架无人机被击落。一架无人机在冶煤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坠毁，并引发火灾，1人在袭击中受伤。该州还有2栋居民楼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四号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冶煤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被烧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在官网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好，来看今天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2: 商务部

0: 五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起草法规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天，财政部第3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

0: 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开幕，来自巴西、德国、尼日利亚等6个国家的工商机构日前完成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签订。本届广交会预计超3万家企业参展，目前已有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报名参会。今明两天，中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黑龙江南部和东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今天以红山文化连古今，文明对话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辽宁省朝阳市举办，共有来自2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多位嘉宾和专家学者参加。在大会现场，辽宁、河北、内蒙古3省区共同签署了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合作协议。大会期间还将举办文明互鉴示意下的红山文化核心价值学术研讨会，融通中外文明世界，创新红山文化传播，中外媒体对话会，参观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等活动。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仍在蔓延，奥地利4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法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7月，土壤干旱程度达到历史同期最高。受此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对航运、农业等多个行业造成持续冲击。
0: 受欧洲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据美联社4号报道，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市附近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多瑙河水位降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罗马尼亚因水位下降，导致其唯一核电站的反应堆冷却水不足。军方3号炸开多瑙河水下掩体，引水降温。在罗马尼亚邻国匈牙利，其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也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该核电站通常供应该国大约一半电力需求，但截至3号，其发电量仅为设计容量的大约10%。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该核电站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
5: Folyamatosan figyelnünk kell óráról órára az energia egyensúlyt és a szükséges, és úgy tűnik, hogy az önkéntes fogyasztás csökkentése a nagyvállalatoknak, ipari fogyasztóknak nem elegendő, akkor be kell azonnal avatkoznunk, és kötelező csökkentést kell elérnünk, vagy egy még rosszabb esetben leállítást kell.kezdeményezni bizonyos ipari fogyasztóknál. Ez egy óriási felelősség.
0: 据英国卫报报道， 欧洲的异常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导致一系列农作物产量下降，可能引起食品价格上涨。蔬菜、粮食和葡萄生产商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法国蔬菜行业协会表示，高温和干旱已造成总价数千万欧元的数千吨产品损失。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下调了一系列农作物的产量预测。 另据英国《镜报》援引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的消息报道，在异常高温导致干旱的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另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6: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手机要先解锁呀。
7: 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8: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9: ，Skynovac， 小米鹏程，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味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不能卡，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你的梦想。
18: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19: 金龙鱼1:1:1，不服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0: 凡是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1: 据信赖。
22: 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24: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25: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26: ，AI 用飞书。
27: 胡姬花汁作花生油，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山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坚称未与美国恢复谈判，美方却接连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临时通航方案即将出炉。特朗普再发警告，若伊朗反悔必遭猛烈打击。美伊较量的核心有何变化？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开放？美军被曝核心弹药库存几近耗光，并开始征集非常规对伊方案。战事陷入僵局，美军有何新的计划？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牵动全球神经。美媒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总统特朗普还威胁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然而，伊朗再次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但承认与阿曼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海峡重开究竟是近在眼前，还是依然遥远？特朗普的狠话是否依然只是口头威胁呢？而谈判僵局背后是美军弹药库存频频告急的消息。据美媒最新报道，与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已经耗尽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防空拦截弹也同样吃紧。库存告急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也透露，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不过，伊朗方面四号再次否认与美方举行任何谈判。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还报道称，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尽管遭到美方阻挠，但双方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据美媒披露，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的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的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

0: 就在对伊战事陷入僵局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被曝开始罕见地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请问牛老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最新的表态？那美方宣布说这两天就能公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的协议，伊朗方面坚决否认说美军没有参与谈判，只是与阿曼进行谈判。那您怎么看待双方的表态？美军到底有没有参与谈判，还是通过对阿曼施加影响而间接的参与谈判呢？
2: 美军美国一定是参加了谈判，因为没有美国谈判，伊朗是不可能达成那个协议的，因为伊朗所要求的东西阿曼给不了他，只有美国能给他。但是为什么双方关于到底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呢？实际上双方争夺的是战争的主导权，就是谁能够控制战争的节奏和进程。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美国在控制战争的进程和节奏，美国说打就打起来了，美国说停就停下来了，美国说谈就谈起来了。然后这次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每次你说打就打，你说停就停？所以这一次从7月24号开始，美国说停了之后，伊朗没停，伊朗就又打了一次那个美军基地，又打了科威特的这个设施。所以伊朗说那个你说停我也没有停下来。这一次美国说要谈，那么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伊朗说没谈，没跟你谈。所以一个是关于战争的主导权的争夺，另外一个所谓有没有谈，实际上双方各说各话，是指的是谈判的形式。伊朗说没有谈，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伊朗指的是没有跟美国直接谈判。确实伊朗已经很久没有跟那个美国直接谈判了，未来一段时期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也很低。美国说谈了，美国说的是间接谈判，间接谈判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谈，所以从间接谈判的角度来说，美国一定是那个参加谈判。最终谈判是必须由美国参加。伊朗现在如果跟阿曼达成协议，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美军彻底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和封锁，这个只有美国能答应。所以美国一定是跟阿曼、跟伊朗，或者说跟那个中间斡旋的那几方那个参加谈判。现在困难和核心还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就是一定要控制管理海峡，一定要对海峡进行收费，美国是坚决反对。美国要求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的国际水道。
1: 按美国说法说这两天就会宣布，所以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到底究竟有没有这个谈判进行下去。另外特朗普又是发出了新的威胁，说伊朗如果反悔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但是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他的威胁也有很多，所以这一次威胁总有人会感觉到是狼来了这样的话语。那您认为特朗普这次是要来真的吗？那他现在美国如果说对伊朗动武，他寻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4: 从特朗普来说的话，有人做过统计，就是从2月份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之后呢，他至少14次就是说这个如果反悔我就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说我也不打了。所以反反复复就短短的5个月时间呢，他14次做了这个政策调整。其实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棒子高高举起。他在这本书当中专门写了，就是我这杠子打下去的话可能打不到这个重大成果，但是呢总归有收获的。毕竟这场冲突对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商赚盆满钵满，比方说那个美国的油商，就是那个石油啊、天然气啊，还有页岩油这个商人，赚的盆满钵满。同样，对特朗普本人来看，还有他的这个团队，比方说赫克塞斯，现在都有人怀疑，利用战争呢来发财。那么现在按照这个美国官方统计来说的话，就是特朗普在过去一年当中，他赚多少钱？赚了22亿美元，就当总统赚钱，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的物价费，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上扬，比方说油价，这个由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闭，美国的油价，特别是美国的油商也提高了这个油价。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

0: 特朗普这种那个交易的意识，就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这种政策呢，反反复复。但是对伊朗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显现出呢，美国是没有太多的招数。第一个呢，美国的炮舰政策呢失灵。那么当时看到了，伊朗国内出现大面积的骚乱，特朗普的目标呢，希望能够通过施压，政治施压、外交孤立，还有军事上这种打击呢，让这个伊朗改朝换代。但现在目标来说，又改成了让伊朗放弃核能力，甚至民用核能力都要放弃。所以这种变化应该体现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这种立场，而伊朗现在表现呢，应该还是比较神勇。他也非常清楚，这是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冲突。那么对伊朗来看的话，面对这个号称世界最强的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手段，有自己杀手锏，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导弹。那美国真的还防不胜防，还有这霍尔木斯海峡也让美国非常头疼。所以在这个特朗普看来，他不断的发出威胁呢，他只是一种话术，或者更多呢，在这个地区呢制造冲突，制造紧张呢，保证美元的坚挺，保证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呢获取更多的好处。
1: 那这次披露的临时方案提出了分流规则啊，就是说进入波斯湾的这个船只走伊朗控制的水域，那么驶出波斯湾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您觉得这个方案落地的可行性有多大呢？
2: 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实际上取决于美国会不会同意，因为这个方案是明显对伊朗有利的。如果美国能同意就能落地，美国不同意就落地不了。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个方案比那个6月17号达成的谅解备忘里那个对伊朗还更有利，因为当时那个方案里没有明确规定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坚持是他对海峡有管理权和控制权，但美国认为伊朗没有。最后因为这件事情，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但是这个方案如果说真的落地了，就美国就正式的公开的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并且这一次伊朗不但是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实际上是单独的享有排他性的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之前呢曾经提出一个方案，说要跟伊朗共同管理海峡。当时的方案是阿曼管理靠近阿曼这一侧的那个南部的通道，伊朗管理靠近伊朗那边的北部的通道，说双方各管一半。那伊朗不同意。那么这一次达成的方案是看起来是公平的，说是那个伊朗管那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阿曼管出去的通道。但它实际上仔细一分析，是对伊朗是很有利的。因为阿曼的条件是阿曼要求对海峡既不管理也不收费，就是那个自由通行，所以所谓阿曼对出港的管理实际上是没有。然后伊朗的条件是伊朗要管理海峡，所以如果说你船只进不去了，那么你还哪有出的呢？所以这个方案它看起来是公平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特别伊朗还加了一条，伊朗说那个在最开始的时候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先由伊朗的油轮来先行先试，也就是说在通行的时候只有伊朗的那个油轮能进去。但是对美国和阿曼来说，它有一个下台阶的面子，说这次至少达成一个方案是阿曼和伊朗共同管理，
1: 接下来就要看美国的态度。
2: 对，并且这一次的话，如果说阿曼管理那个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至少有一点就是现在困在海峡里没有出去的船只还有那个几百艘，至少理论上那几百艘可能很快能出来了。
1: 我们看到美军还有一个罕见的动作，是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军来征集是有创意非常规的应对方案。那就有分析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对伊朗施压的方面，这个资源啊想法都已经是枯竭了。您怎么看待美军的这个行为呢？
0: 这种枯竭了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好的作战战略来说的话，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对特朗普，他表面上看说是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又扯上了伊核问题，但是呢他并不非常清晰的要不要真的比方说派地面部队，他之前也表示过，现在呢又说不能派地面部队。那么这种这个反反复复呢，应该说呢他的战略目标 标是非常不清晰，第二个呢，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一个好的战略有没有这个能力，那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使这个战略呢，再大的目标，再宏伟目标也很难实现。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军在很多方面呢是没有这方面的，比方说它导弹防御体系，那么

0: 在这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它根本没有这个完全有效的防御，相反呢，耗竭了包括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那么同时呢，它现在进攻型，比方战斧巡航导弹，现在也打得差不多了。不得已，比方说在这个7月11号到24号13天的这个对伊朗打击当中呢，动用了 BEB 战略轰炸机，用这个轰炸机来投这个航弹来打击伊朗，所以它这个能力呢也出现了一个亏缺。再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决心。其实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在犹豫，就是因为他国内很多政治牵制他，很难往前去。尽管满足了一些利益集团的需要，但是呢，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展开。如果说他失去了比方说国会的众议院的，那接下来他2年的话，可能就会使他成为一个跛脚总统。那么他还可能遭到跟上一任期间一样，比方说当时的佩洛西议长带的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呢，弹劾他2次，弹劾不了，那他下不了台。但是就是要恶心他，就是要给他找麻烦，他更很难呢实现自己所谓让我们再伟大的这样一些目标。
1: 那战事爆发已经5个多月，据外媒爆料呢，美军高精度远程导弹几乎耗尽，而海湾国家对美国也是愈加不满。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路透社8月4号报道，3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美国陆军已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有消息人士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器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从安全距离进行精确打击，库存减少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另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为快速补充库存，五角大楼8月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使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而与此同时，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
1: 海湾盟友确实对美国的信任度大幅下跌，因为看这个保护伞哈，自己坐享油价上涨的红利，同时又让海湾盟友来蒙受伊朗军事打击的这样的压力。那您觉得未来双方的关系将会裂痕越来越大吗？
3: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海湾国家这次在战争中其实是很被动的，本来海湾国家是过去通过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这一次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一次呢，美国的军事基地反而成了伊朗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个理由呢。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呢，不仅没有保护了海湾国家，甚至连美军住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所以这次海湾国家确实觉得美国不可靠，美国不可预测，美国靠不住了。但是海湾国家的困境就是美国靠不住了，他一时半刻又找不到能靠得住的这个外部的伙伴。那么海湾国家靠自己的力量，他又那个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还要继续依靠美国。对美国来说，美国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海湾国家从战争一开始就拒绝美国使用他的领空领海和这个领地来那个袭击伊朗，所以他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未来所以美国调整他驻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很大。
1: 那海湾盟友现在纷纷向美国要求增补弹药啊，还有做出长期的安全承诺等等，但美国现在自己的弹药库存吃紧，您觉得他会答应海湾盟友的要求吗？
0: 现在非常困难。那么从海湾国家来看呢，在过去特别是在这个冷战后期以及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希望呢把美国大兵这个召唤在这里，比方说卡塔尔他在这个乌代德空军基地，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沙特那么就不太同意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驻这个庞大的空军基地，但卡塔尔就说我来我这儿

0: 我给你这个搞好这个机场，你再来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换取这个美国给他提供这种保护。但现在来这个在伊朗这个反击面前，那么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呢，成了靶子，成了打击的目标，使这些国家呢也遭受了附带的损伤。这应该说呢，对海湾国家来看呢，第一，他对美国的信任呢肯定会这个大幅的下降，而美国现在弹药自身又这个非常的这个短缺，他不太可能呢分给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在伊朗打击之下的一些美军基地他回不去了，就美国他回不去了。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的话，海湾国家呢可能在这场冲突结束以后呢，可能跟美国的关系呢，特别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会若即若离，或者是渐渐的脱离美国的这种这个保护，相反呢把这目标包括转向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些国家。
1: 那北伊较量悬念重重之际呢，胡塞武装在红海方面动作不断，曼德海峡告急，中东危机是否再生变数？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8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声明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海上封锁，沙特方面开始将油轮航线调整至红海北部。胡塞武装未来将继续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袭击行动，以关闭所有通道，巩固所谓封锁对封锁局面，无论将造成何种后果或影响。而此前一天，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遇袭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全部获救。印度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目前对此暂无回应。7月下旬，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严重冲突，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一方面依靠空中力量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另一方面牵头组建红海护航联盟。也门政府公开表示，胡塞武装效仿伊朗管控海峡的尝试恐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也门政府已经为冲突升级做好应对准备。
1: 胡塞武装效仿伊朗，想要管控红海的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相比，自然条件是非常类似吗？也门胡塞武装他有这个能力管控住这个海峡吗？
3: 胡塞武装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他要控制曼德海峡，他完全是有能力的。因为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胡塞武装曾经长期的控制曼德海峡，但是问题是现在胡塞武装还没有下了这个决心。胡塞武装现在对外边说的是，曼德海峡它并没有封锁了，它只是封锁了沙特的港口了。所以一方面呢，它是想通过给沙特施加压力，让沙特做出让步。它对沙特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北部的封锁，就是胡塞武装控制的那一块，要求沙特解除对港口的封锁，对国际机场的封锁。所以最近他是袭击了沙特的油轮啊，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啊。他自己说他没有封锁曼德海峡，但是确实最近一段时期有在曼德海峡的国际油轮或者别的船只受袭击的，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从来没有承认。如果说他真的要封锁海峡，他要考虑他的代价。就如果他再次封锁曼德海峡，那么美军大概率是会再一次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的。如果真的封锁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本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以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大概一天有450万桶的石油，就通过陆上的输油管道走红海这边。走红海这边，要不是通过曼德海峡，要不是通过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胡塞武装把曼德海峡也封锁了，最近还有那个消息报道，通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天然气港口也被袭击了，就说也有可能他还要封锁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都被封锁了，那么之前通过红海的石油大概有全球那个产能的7%，这样的话加上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那对全球能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那对于沙特来说，现在确实是非常难受哈，这个左右都受压。那沙特提出了双轨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您觉得能够稳住红海的局势吗？
0: 很难，因为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现在呢正在谋求把他东部的这个石油呢，通过陆上120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道呢，往这个西到这个盐布港，那么每天的话大约要有700万桶这个油，他希望高峰时期能达到1200万桶，那么一部分呢留在本地这个炼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要这个出口，所以从这个沙特来看这是一条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沙特也是对于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呢也没办法，其实在最近一个多月时间当中呢有过几次交锋，那么胡塞武装也用导弹无人机呢打击了在这个基站还有这个盐布等这个城市的或者港口的这些这个重要的炼油设施或者是这个输油管道，所以沙特尽管这么多年一直在围剿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是呢成效并不那么明显。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也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另外一条线呢现在就是这个伊拉克也在寻求呢这个躲开这两个海峡，那么希望呢重新启动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就是由伊拉克到这个土耳其杰伊汉港的这一条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各国家都在这个寻求新的通道，把在波斯湾地区出产的油呢运出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到东北一带的降雨呢还会继续，但是会减少减弱。后期台风白海豚将会给东部沿海一带带去明显的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陕西、重庆、贵州、云南以及广西、海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在陕西、湖南和云南等地要特别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后期陕西到贵州一带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但是像云南以及海南多地依然有大到暴雨，而且在东北一带呢，明后天也是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这里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要小心防范。我们在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它以强台风的级别在继续的向西移动，7号之前白海豚对于中国近海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不过呢随着它逐渐的靠近，8号之后中国东部沿海的降水将会明显的增多，我们保持关注。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6到36度。通辽多云，25到34度。达州晴转雷阵雨，24到34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38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5到36度。武汉晴转阵雨，27到35度。杭州小雨，28到35度。首尔晴，29到38度。东京小雨，25到34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5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9到34度。悉尼晴，8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9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晴，16到27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它是自由的小狗。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会为某个人某件事儿久久不能平静，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那些或许放不下的过去，就那样深深地压在心底，变成了一个人在长夜里的辗转反侧。
0: 不管现在你的情绪如何，我们的节目想做的就是成为那个你可以放心倾诉的角落，我们可以用音乐替你把那些藏了很久的话大声地说出来。
1: 那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今晚我们都会用歌声替你表达，在这里安静地陪伴着，倾听着。
0: 哎，那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叫我想大声告诉你，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里听见彼此心底最真实的声音。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啊，来自央视频好友芳芳，她说前两天哼着轻轻的告诉你被我妈听见了，她特别惊讶，这不是我们那会儿的歌吗？她怎么知道00后的 DNA 里会有什么歌呢？其实这首歌我幼儿园跳舞就学过，旋律啊早就刻在脑子里了，好听的歌不分年代，就像妈妈的爱，小时候不懂，长大了全明白。哎，
0: 她说得很好啊，好歌不分年代，就像妈妈的爱，哎，小时候觉得是唠叨，觉得这么唠有点老土，但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这才是世界上最不掺假的东西。歌是跨年代的，爱是跨时间的。妈妈年轻时候听的歌，现在从你嘴里哼出来，这就是一种传承。
1: 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的时候真的已经是曲中人。所以说00后啊，70后、80后，哪有那么大的代沟？这首轻轻的告诉你，送给芳芳，也送给你可爱的妈妈。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2: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吉林松原的梁木哲留言说，第一次告白啊，我紧张得要命，手心冒汗，话都说不利索，结果对方先开口说，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那一下反倒不紧张了。

0: 想点一首《告白画面》，现在想起来那个下午还是会脸红。生活里最甜的时刻啊，往往就是鼓起勇气的那一秒钟。
1: 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告白最难的不是说我说什么啊，是开口前的那几秒钟。就是不敢。但我感觉这位朋友，你那个告白瞬间啊，两个人一块往前推，为什么呢？给你铺了个台阶，就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呀？
0: 脸红就脸红吧，那就是青春的颜色，那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那份悸动永远值得我们记住。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但这首《告白画面》我们一起来听。
2: 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

0: 谢。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周明旭留言说，杨哥梅文，我想点首有没有人告诉你，记得高三的时候同桌女生教我唱这首歌，我把歌词背得滚瓜烂熟，可就是对不上调，一晃五年了我还是唱不准，但不用学了，因为那女孩正睡在我边上，我俩结婚了，从今往后一辈子这首歌都能听她唱给我听。哎呦，
2: 这首歌我也是特别喜欢，应该算是陈楚生最早发行的歌曲之一吧。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虽然呢这首歌里边呢有一个又一个伤感的问句，但是你们用实际行动给了一个完美的肯定句。不管怎么样吧，这首歌我相信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讲有点伤感，唱的是离别，但是对于你们来讲唱的是稳稳的幸福。有没有人告诉你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热心网友飞飞飞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这就是爱送给大家。去年七月我去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张杰的演唱会，看完之后我就路转粉了，他是一个唱功很好的歌者，充满正能量。在现场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希望分享给大家，祝大家都可以被爱包围
1: 啊！我想这可能就是自己喜欢的歌手啊、演员啊，或者是一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吧。其实这份力量离我们并不是太远，也许在生活中，也许在舞台上，也许就是在某个瞬间，而你喜欢的追逐的那个人就会成为我们未来想成为的那个人。所以偶像的力量是巨大的，
0: 榜样永远在吸引着我们向前进，相信你也感受和传递着这份爱。那既然你想把现场的那份热情，那份力量传递出去，我们就把现场版给你送出来好不好？这就是爱演唱会现场版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广东佛山的马泽安说，杨哥梅文，我想点一首《太想爱你》。这首歌最近听得我心里直发慌，因为暗恋他好久了，现在感觉他好像看出来了，可我心里一点谱没有。关键是我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要是现在把话说明了，以后隔着大老远可咋办呢？
1: 我总觉得你担心的这些事儿啊，什么出不出国，距离远不远，冒不冒险，他咋想，可能看起来有点像是逃避的理由，但在你这儿可能是在乎的证明更多吧。那万一哪一小步走错了，如果和真正爱的人失之交臂，该多遗憾啊。我杨哥这

0: 你觉得呢？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不说啊，出国之后每天你一听《太想爱你》这首歌，你会不会心里更慌？该表白就表白，别让自己后悔和遗憾。就算这个女孩没有答应你，你至少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如果她也刚好喜欢你，那距离不过是你们故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章节而已啊。
0: 勇敢一回，不留遗憾，也不要去互相猜，也许他也在等你踏出这一小步呢。无论答案是什么，走出去你都一定会比现在的感受更踏实更安心。但我们也想把好运送给你，太想爱你，希望你幸福。

0: 大头儿子和蛋宝来了，今天要买点什么菜呀？
1: 菠菜一把，白菜两颗，苹果三个，橘子六个。
0: 啊，稍等啊。
2: 菜婶儿，这是什么？
0: 这是剪纸，是一门啊可以装点生活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
2: 哦，苹果、橘子、香蕉、樱桃，什么形状都有，剪纸太有趣了。
1: 大头儿子，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以免划伤。
2: 我会的，剪好了。一点都不像小兔子。蛋宝，我需要你的帮助。

0: 蛋宝，你说说我的这些剪纸可以贴到哪里呀？
1: 剪纸一般可以贴在窗户上，也可以放在相框里，当然也可以用办展览的方式面向公众展示。
0: 展览？蛋宝，我们就在家里办一场剪纸展览吧。
1: 好的，好的。
2: 美琪妈妈，这一定是大头儿子的剪纸作品。
0: 是的，我正在举办家庭剪纸展览。小头爸爸，小心！
2: 抱歉，大头儿子，我把你的剪纸给弄坏了。
0: 没关系，小头爸爸，我可以再去剪一张。
3: 没想到大头儿子这么喜欢剪纸，
2: 也许他将来能成为优秀的剪纸艺术家了。
3: 大头儿子，赶紧洗澡吧。
0: 好。早知道就不在浴缸里贴剪纸了。那今天我就不换衣服了。蛋宝，放一集动画片吧。
1: 好的。
0: 剪纸后感觉到处都碍手碍脚的。
3: 小头爸爸，你小心点，这可是大头儿子的作品。
2: 真的，大头儿子，你怎么还没睡啊？
0: 对不起，围裙妈妈，小头爸爸，我再也不把剪纸到处乱贴了。
3: 没关系，大头儿子，我和小头爸爸只是想把你的剪纸作品放到更适合的地方去展览。
0: 那好，我也来帮忙。
2: 但是儿子，其实不光剪纸有图案，我们的手也可以变化出各种图案。你看，小兔子，小鸟，这小狗，大宝，小狗的手是怎么摆着了？
1: 我在，抬起头迎。
2: 我呢像一只大狗，你呢像一只小狗。汪汪汪汪汪汪
0: 汪汪汪汪汪，哈，我也会变成大狗，哈哈。我赢喽！
2: 大头儿子，你已经掌握了投影的秘诀了。对了，大头儿子。

0: 你可以让蛋宝扫描你的剪纸作品，做成影集。这样，你只要带上蛋宝，就可以随时随地投影展出你的剪纸作品了。
1: 小德爸爸，你也太聪明了！蛋宝，开启扫描功能。
2: 好的，扫描功能一开启，
0: 现在我宣布，我的优秀剪纸作品展开幕了。哦。
3: 这些剪纸可真漂亮呀！大头的手真巧。
4: 谢谢大头，你之后可以带我一起学剪纸吗？
0: 当然可以啦。
3: 大头儿子，蛋宝，你们能不能把我那些剪纸作品也扫描投影展出呢？
0: 没问题，开婶儿，蛋宝就是我们的移动剪纸展览馆。

0: 不是我，不是我呀。
1: 快去帮忙！
2: 快递员叔叔，你没事吧？
3: 没事儿，没事儿，谢谢。
4: 扫描显示，脚部表皮有擦伤，并且肌肉轻度扭伤，建议休养一天。
3: 那怎么行？我刚接了佳琪的送花订单。
0: 可是你的电动车前轮爆胎了。
1: 哦，原来刚才的响声是爆胎的声音。哦，
3: 那这可怎么办？顾客反复叮嘱，鲜花要求在一点前送达，这是一份他送给母亲的生日祝福。
2: 现在几点了？
4: 12:40。
3: 哎呀，来不及了！
2: 快递员叔叔，交给我们去送吧，我们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4: 已切入导航模式。
1: 大头儿子好样的，咱们一起去。
2: 好。
3: 那就拜托你们了。
2: 不客气。送货地址设定好了吗？
1: 放心吧，已经输入淡宝的导航系统了。
4: 已开启导航功能。
1: 我们出发吧。
4: 前方50米，即将到达目的地。
2: 小哥爸爸，我们就快到了。
1: 时间完全来得及。
4: 小心，小心，前方出现障碍物。
1: 前方临时施工，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蛋宝？小哥爸爸，您看地图上没有显示道路不通啊。
1: 大头儿子，这是临时施工，蛋宝的地图里没有及时更新相关的信息啊。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小哥爸爸，我们干脆直接穿过去吧。
1: 大头儿子，这样太危险了，前面是施工现场，不可以随随便便进入的。
2: 好吧，可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呀。
1: 有了，我们从右边这条路绕过去啊。
2: 好。蛋宝，我们还有多远？
4: 距离目的地还有400米。
2: 加油啊！
1: 大头儿子小心。
2: 鲜花。小哥爸爸，有几枝花折断了，这可怎么办啊？哎呀，
1: 这回麻烦了。
2: 毛茸茸，可以把你的百合跟我的交换一下吗？
5: 不行，这些花都是我自己种的，很珍贵的。
2: 你就帮帮我吧，我们是在帮一位快递员叔叔送花，一不小心把花摔折了。
5: 可是我是想用这些花做花冠的。
2: 毛茸茸，你就帮帮忙吧，给我，给我吧。
1: 哎，大头儿子，不能抢人家的花，这样不好啊。
2: 可是，对不起，毛茸茸，太着急了。不过我们做好了一个花冠，来给你交换百合花，这样可以吗？
5: 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答应你的。
2: 太好了，蛋宝，快来帮我做花冠。
4: 好的。
2: 毛茸茸，花冠做好了。
5: 好漂亮。大头，这些百合花就送给你了。
2: 这束花变得更漂亮了，谢谢你，毛茸茸。
1: 大头儿子，时间还来得及啊，我们抓紧吧。

0: 一到达目的地，导航结束。
1: 啊，蛋宝，几点了？
0: 12:55。
2: 哎，我来联系一下收件人李梅。哎。
1: 嗯。哎。哎，怎么还不接电话呀？哎，再等下去就要超时了，我们就完不成快递员叔叔的约定了。
2: 我继续给他打啊。
0: 当前时间12:57。
1: 蛋宝，启动扩音器功能。
0: 好的。
1: 你好，李梅女士，我们是快递员，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祝您生日快乐，并委托我们送来您最喜欢的百合花，请速来查收。
3: 你们好，我就是。啊，
1: 李奶奶，再次祝您生日快乐。
3: 谢谢你们。谢谢。
1: 不客气。
0: 12:59。

0: 昙花一现。
1: 我本来想买一盆向日葵的，但是我看这盆花这么漂亮，就买了这盆。
0: 啊，可是小豆爸爸，我不是要漂亮的花，而是月牙老师让我们观察向日葵的开花过程，所以才拜托您去买向日葵的。
1: 这个。
2: 好了，大头儿子，我们再去买一盆向日葵吧。
1: 蛋宝，是什么花啊？
3: 识别完毕，这是一株即将开放的昙花。
0: 啊？什么？是昙花？
3: 昙花享有月下美人之誉，当花朵渐渐展开后，一到两小时后就会慢慢枯萎，故有昙花一现之说。形容美好的事物或景象出现一下，很快就消失了。
0: 哈哈，我决定不观察向日葵了，要观察昙花。
2: 昙花开放在深夜，恐怕你等不到就睡着了。
0: 不会的，能看到昙花是多么幸运的事啊！我一定要等到它开花。
1: 好，我支持。蛋宝，这朵昙花预计什么时候开？
3: 预测就在今晚。

0: 头儿子，小头爸爸，快醒醒！
1: 昙花开了吗？
2: 什么？昙花开了？
0: 还没有。不过你们困了就回房间睡觉吧，别着凉了。
1: 不嘛，我要等着看昙花开。
2: 担保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我们克服困意呀？
3: 运动可以达到克服困意的效果。
2: 再来一个。
1: 不能打瞌睡。
0: 你们平时不怎么运动，可别一下子用力过猛。
2: 越运动越有效啊。
1: 没错，我现在一点也不困。加油啊，小头爸爸。
2: 再来十个。哎呦，我的腰啊，大头儿子，你快点扶扶我。
1: 小头爸爸，请等我一下。我累得动不了了。
0: 我说什么来着？别逞强。
1: 蛋宝，昙花还有多久才开呀？
3: 预计12点左右。
0: 时间还早，要不你们先睡，到时候我叫你们起来。
1: 不要嘛，我想等。蛋宝说了，运动能让人不瞌睡，我现在就一点都不。我不困。
2: 我也是。
1: 我怎么又困了？蛋宝，你不是说运动能让人兴奋吗？
3: 是的，但过度运动也会使人疲劳的。
2: 还能想个别的办法？
1: 必须是有趣的、好玩的，还不能太累。
0: 我倒是想到一个有趣的活动。
1: 是什么呀？啦啦啦啦！不是妈妈，这是？
2: 难道是唱歌？
0: 没错。
1: 我懂了，哈哈！也许昙花听了我们的美丽歌声，就很快会开放了。
2: 这个办法好，还是围裙妈妈聪明。
0: 小头爸爸，你这是要？

0: 要准备伴奏啊，真棒！
1: 蛋宝，赶快记录一下即将开始的精彩演出。
2: 好的，好的。
3: 好，美丽鲜花在开放，在开放，朋友们呀，来自远方，来自远方。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快醒醒啊，快醒醒啊！
1: 今天周末不用上班，我再睡。
4: 我也想再多睡一会儿。
0: 大头儿子，昙花凋谢了。
4: 昙花，这可怎么办？我没有观察到昙花开花的时刻。
1: 也许还有其他的办法。幸好蛋宝的视频记录功能没有停，记录下了昙花夜间开花的全过程。
4: 太好了。昙花好美呀，我要多看几遍。
1: 不过这样观察昙花开花，大头儿子是不是并没有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0: 大头儿子，昙花虽然谢了，但只要我们好好浇水，细心照顾，它还会再次绽放的。
4: 那我可以跟月牙老师说明情况，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的，争取下次亲眼观察到昙花开放的过程。

0: 湿的苹果。
1: 啊，汤圆，我来了。啊，那么着急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2: 我给你带奶奶种的苹果，可好吃了。
1: 真的，我尝尝。好甜啊。
2: 当然了，奶奶特意给我留了三个，你一个我一个，然后我想等月牙老师逛街回来送给她一个。
1: 谢谢你，汤圆。
3: 哇，这么大的苹果。
2: 吓我一跳。
3: 啊，好香啊，汤圆，我也想吃大苹果。
2: 行，那我的给你吃吧。
3: 真好吃。
2: 最后这个我要留给月牙老师了。糟了，苹果呢？怎么不见了？
1: 不见了，再好好找找。
2: 我明明拿了三个苹果的，
1: 是不是路上不小心掉出来了？
3: 要不再买一个送给月牙老师吧，买个大大的。
2: 不行，奶奶种的苹果和买来的可不是一个味道。
1: 别急，我叫蛋宝来帮忙，一定能找到的。
4: 不行。
1: 为什么？
4: 没有定位系统，无法找回。哦，
1: 蛋宝给小头爸爸打电话。
5: 怎么了，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汤圆的大苹果找不到了，可是蛋宝说苹果没有定位系统就不能找回，该怎么办呢？
5: 我想想啊，蛋宝能简单分析空气中气味的化学成分，你试试这个功能，靠苹果的香气来找一找。
1: 好的，再见。
5: 哎，等等，
1: 寻找苹果行动开始。
4: 哎，气味信息已读取完毕，搜索中。发现相似目标。
3: 原来苹果被董叔叔捡去了。
2: 看着不像是奶奶的苹果。
1: 蛋宝可是根据我这个苹果的气味计算出来的，错不了。董叔叔，这个苹果不能吃。
2: 这个苹果是奶奶种的，给月牙老师的。
3: 汤圆就剩下这一个苹果了。
6: 什么什么？是谁想吃苹果啊？
1: 董叔叔，这个苹果是汤圆丢的，他想送给月牙老师。
6: 给月牙老师？我没听懂。哎呀，
2: 这个不是奶奶的苹果，小多了。
1: 你确定？
6: 这是我从菜婶那里买的苹果呀。
1: 小头爸爸，蛋宝的气味分析功能也太不靠谱了。
5: 我刚刚没说完，蛋宝的这个功能只是家庭版，当然不能和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相比了。
1: 那怎么办？
4: 前方发现目标，前方发现目标。
3: 哎，等一下，咱们这回不能轻举妄动了。小妹妹，你身上有没有苹果啊？
7: 没有。
2: 真的没有？
8: 你们这几个小朋友怎么这么调皮？
1: 对不起阿姨，我们只是想问问小妹妹她有没有带苹果。
4: 目标就在包内。
7: 我只有苹果味的棒棒糖。又错了，小妹妹对不起。
1: 阿姨对不起。现在怎么办？是不是不能再听蛋宝的了？
2: 对，咱们得靠自己找苹果，月牙老师应该快回家了。
1: 汤圆，你仔细想想，你都去过哪儿了？
2: 我从家里出来，先走过街道，又路过花园，然后来到广场，就坐在这里。那是奶奶的苹果。
1: 小狗，站住！
2: 这不是奶奶的苹果。
3: 月牙老师回来了，
2: 看来我不能让月牙老师尝到奶奶的苹果了。
9: 哎，孩子们，你们在这里玩啊？
1: 月牙老师，您吃这个苹果可好吃了。
10: 汤圆，你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一共就三个苹果，你还忘拿一个。
2: 月牙老师，这是我奶奶种的苹果，送给你。
6: 汤圆怎么能没有苹果吃呢？应该和老师一起分享。
9: 太谢谢你们了，真好吃。

0: 巧克力盒子。回去妈妈，我的鞋子让你洗缩水了。
1: 不是鞋子缩水了，是你的脚变大了。大头儿子长大了。
0: 原来是这样啊，太好了。啊！我已经是大人了。
2: 大人也得好好走路呀。
0: 反正我已经是大人了。
1: 这是我刚做好的巧克力。小头爸爸，你给毛叔、蔡婶儿和董二哥送去尝尝吧。
2: 我正看报呢，没时间呀。
0: 我去送。
1: 你行吗？
0: 当然可以，我已经是大人了嘛。
1: 那好吧，让蛋宝陪你一块儿去，你可要看好他。
3: 好的。
0: 真香啊！
3: 大头儿子，你要做什么？
0: 当然是尝尝味道了。我就吃一块，应该不会被发现吧？真好吃。我们走。什么时候吃光的？这可怎么办？有了，我把这两个盒子里的巧克力匀到空盒子里，不就可以了吗？
4: 大头，
5: 大头，一起踢球啊！
0: 好啊，
3: 大头儿子，你还要去送巧克力？
0: 时间来得及，踢完球再去也不晚。
3: 你要踢多长时间？
0: 就踢10分钟。走，我们比传球，看谁接得住。
3: 开启计时模式。大头儿子，该去送巧克力了。
0: 时间还来得及，再踢10分钟。再踢30分钟。
4: 传过了。
5: 这边，这边。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巧克力送到了吗？
0: 巧克力啊，我忘了送了。蛋宝，你怎么不提醒我？
3: 大头儿子，该去送巧克力。
0: 别说了，我这就去送。
1: 大头儿子呢？
0: 我就把巧克力的盒子放在这儿了。

0: 向心理人借的东西会第一时间张贴失物招领信息。本人在喷泉边的椅子上捡到巧克力三盒，请失主到宠物店领取。帅哥哥，
1: 太好了，是小帅哥哥捡走了。
0: 你觉得接下来要怎么做呀？
1: 先去小帅哥哥的宠物店拿巧克力，再送到蔡婶、董叔和毛叔家。
0: 没错，出发。
2: 谢谢。
0: 巧克力终于送完了，我们成功完成了围裙妈妈的任务。
1: 做个大人一点都不简单。
0: 你现在算是个小大人喽。
1: 围裙妈妈，我们回来了。
0: 围裙妈妈，怎么了？
3: 毛叔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收到了一个空盒子，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4: 大头儿子，这又是什么情况？
1: 我给吃掉了，本来想把另外两盒子的匀到里面，但是忘记了。小刀爸爸，大人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跑啊！
3: 给我回来！

0: 有意思的周末。
1: 月牙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大家周末都做了什么呀？
3: 爸爸妈妈带我去了游乐场，可好玩了。
4: 我去了欢乐农场，喂了小鸡，还跟小兔子玩了，还看见了大奶牛。
2: 都很有意思呀。
3: 大头，你周末做了什么？
5: 大头！
0: 啊，吓我一跳！干什么？
4: 月牙老师问我们周末做什么了。
0: 我嘛，睡了一天觉。
4: 睡觉？这没意思。
3: 那你哪儿也没去？
0: 那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3: 我去了游乐场玩，小明去了欢乐农场喂小鸡。
0: 你们的周末都这么有意思呀？我好像过得很无聊。
2: 没关系，老师相信你下个周末也一定会过得很有意思的，到时候你讲给老师听。
0: 小多爸爸，您觉得怎么样的周末才有意思呢？
6: 这个我觉得喝喝茶看看书就挺有意思。
0: 不够有意思。
6: 特别有意思什么意思啊？
7: 他说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周末，然后讲给月牙老师听。
6: 你可以和汤圆、小明他们一起去秘密基地玩啊。
0: 老去秘密基地没意思。
7: 你可以帮妈妈做菜啊。大头儿子，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0: 做菜也没意思。蛋宝，你觉得什么是最有意思的事情？
8: 正在搜索有意思的事，挑战世界纪录，环游世界，在喜马拉雅山顶看星星，去热带雨林看鳄鱼。哇，
0: 这些都很有意思。
7: 但是这些事儿周末你都做不了。
0: 那我再想想吧。小头爸爸，您干嘛去啊？
6: 钓鱼啊。
0: 钓鱼？我也要去。
6: 这个钓鱼需要耐心和专注，你能行吗？
0: 怎么不行？钓鱼就比待在家里有意思。
6: 也行，不过你可不能反悔啊。
0: 男子汉说到做到。
6: 好，那走吧。
0: 大宝别吵。
6: 钓鱼需要专注，你要说到做到。
0: 我觉得有点无聊啊。汤圆也来玩了。
3: 大头，你也来玩了呀，快帮我把球踢回来呀。
0: 我帮汤圆把球送回去，不算走神吧？我马上就回来。
6: 大头儿子，钓鱼三心二意可不行啊。
0: 我是
6: 专心钓鱼。
0: 钓鱼也太闷了，一直坐着什么也干不了。蛋宝，
8: 我在，
0: 我们休息会儿吧。钓鱼太闷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8: 系统有生物检测模式，靠近就会提醒。
0: 这么好的模式，小头爸爸居然不用。开启提醒模式，你去盯着，有鱼了你就叫我。
8: 好的。

0: 有水上生物啊。
1: 鱼在哪儿呢？
0: 监测到在一米内。
1: 啊，是泥鳅啊。
0: 检测有水生生物。
1: 又是泥鳅。
0: 检测到鱼竿在动。
1: 哎呀，可惜。丹宝，有没有不用一直坐着也能钓鱼的方法？
0: 目前没有。
2: 只有专注才能钓到鱼。
1: 我不玩了，我一定要钓到鱼。
2: 走吧，大头儿子，我们该回家了。
1: 可是我还没钓到鱼呢。
2: 钓不到鱼没关系，重要的是钓鱼的过程，体会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的心情。想当年，
1: 鱼竿动了，鱼竿动了！
2: 好家伙，真钓到鱼了！
1: 小豆爸爸，快来帮帮我！钓鱼太有意思了！
2: 这条鱼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们把它放回水里吧，因为我已经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了。
2: 好，听你的。大头儿子，你居然专心地坐在这里钓一个小时的鱼，这么简单。
1: 这个周末过得真有意思，我一定要讲给月牙老师听。

0: 群妈妈的梦想。小兔爸爸，您不是答应今天陪我练球吗？
1: 真是对不起，大豆儿子，爸爸有个工程非常重要，得去加个班呢。等完了以后，我陪你练啊，拜拜。
0: 球球妈妈，现在怎么办？
2: 要不我陪你练习吧。
0: 小兔爸爸，围裙妈妈还会跳舞啊？
1: 当然了，围裙妈妈年轻的时候最爱跳舞了，跳舞曾经是她的梦想呢。
0: 那为什么围裙妈妈现在不跳舞了？
1: 因为围裙妈妈把更多的时间给了咱们这个小家。
0: 围裙妈妈陪我练球，还让我当上了金牌守门员。小兔爸爸，我也想帮围裙妈妈实现她的梦想。围裙妈妈，您教我跳舞好不好？
2: 你想学跳舞？
0: 嗯，
2: 跳舞我最擅长了，包在我身上。这是我为了教大头学跳舞专门编的新舞，明天我们正式学习。蛋宝，
3: 我在，
2: 你来负责录制舞蹈视频。
3: 明白。
1: 家务和营养餐都包在我身上。
0: 不行，我站不住嘛。我去妈妈，这个动作太难了，能不能先教我点简单的动作呢？
2: 好吧，再来。
0: 呀，疼，哦，
2: 赶紧跟上动作。我终于知道你跳不好的原因了。
0: 什么原因？
2: 因为你压腿、下腰、劈叉的基本功都没有，要加强练习。
0: 这动作看起来好疼呀！
2: 大头儿子，我这就去给你制定基本功训练计划。蛋宝，走。
0: 舞蹈怎么那么难呢？
1: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0: 跳舞真的是太痛苦了，本来我只想让围裙妈妈教我跳舞，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想到。
1: 没想到对你来说太困难了，是吧？
0: 我可不是跳舞的苗子，可现在该怎么收场啊？怎么样？你们喜欢吗？
2: 比起跳舞，我还是更想学功夫。跳舞是女孩子喜欢的事情，我还是更喜欢甜点。
3: 这舞太美了，我喜欢。围裙阿姨能教我吗？
0: 当然。
4: 大头儿子，你的基本功训练计划我已经做出来了。
0: 围裙妈妈，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跳舞，但是毛茸茸很喜欢跳舞，您能教她吗？
4: 当然，没问题。
3: 太好了！
4: 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
5: 真好看，
6: 真是太美了。
3: 谢谢大家，这都是围裙阿姨教我的。阿姨阿姨，教我吧。
4: 好的好的，没问题。
6: 我也想学。
4: 好，可以。
0: 啊，太好了，围裙妈妈终于实现了她自己的梦想。

0: 老师要来了。
1: 哎呦，围裙妈妈，围裙妈妈，
2: 什么事儿啊，蔡婶？
1: 我们社区卫生。
2: 别急，您慢慢说。
1: 社区啊，要进行家庭卫生评比，专门邀请了月牙老师来当评委呢。
2: 我这就回家跟大头儿子说，我们好好准备一下。
1: 我先走了，我得通知其他人去了。
3: 围裙妈妈，这块玻璃擦干净了吗？
2: 这儿还有大头儿子上次印上去的手掌印呢。
3: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呢？
0: 我也来帮忙。
2: 还是我来擦吧，大头儿子，你去休息一下。
0: 那可不行，家庭卫生评比，我们家要当第一名。
3: 为什么想当第一名？
0: 月牙老师要来我们家吗？我要给他留个好印象。
2: 哦，那第一名的房间里可不能有满地的玩具。
0: 我现在就去收拾。嘿嘿，月牙老师就要来了。蛋宝，帮我拿一个大箱子。
4: 收纳箱已送达。
0: 哈哈，玩具收拾完了。
4: 吸尘结束，整洁程度5颗星。
2: 大头儿子，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呢？
0: 哎呀，围裙妈妈，我在捡球。小兔爸爸，您看草坪是不是不太对劲儿？
3: 草长高了，该修剪了。
0: 那我带蛋宝去修剪吧。
4: 我带，请设定剪草方案。
0: 蛋宝，把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可以得第一名的那种。
3: 这个描述蛋宝能明白吗？
4: 冠军除草模式开始运行。
0: 小兔爸爸，草坪已经修剪完了，我出去玩一会儿。
3: 好。
0: 壮壮，我们一起玩吧。
5: 我妈妈让我出来买清洁剂的，我家一定要得家庭卫生评比的第一名。
0: 啊，第一名可不能让给壮壮，我家还得整理得更整洁才行。
2: 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怎么想到给围栏刷漆呢？
0: 壮壮家也想得家庭卫生评比第一名，所以我们家肯定要比壮壮家打扫得更干净才行。
3: 对，我们家肯定会是第一名。
2: 难得你们父子这么积极，那我也来帮忙吧。
0: 太好了。哎呀，啊，这可怎么办啊？
3: 我们干脆就把秋千也刷上新漆，这样院子就更加好看了。
0: 好，那我们快一点，月牙老师就要来了。
6: 你们家真是太干净了，大头儿子，平时你的房间也要保持这么整洁哟。
0: 嗯，我会的。
6: 连围栏都刷新了，也太细心了。
3: 哎，好啊，叶老师。
6: 还有秋千呀，真好，我好久都没有玩过秋千了。
0: 不好，秋千的油漆还没干呢。叶老师，您看我们家的草坪怎么样？
6: 草坪修剪得很整齐呀，看得出来下了很大的功夫。
2: 月牙老师，大头平时在幼儿园表现怎么样啊？
6: 大头儿子是个好孩子，他平时呀很听话的，上课也会积极回答问题。大头儿子，可以帮我拍一张坐在秋千上的照片吗？
0: 不要，蛋宝不能让月牙老师坐秋千。
3: 不好意思，月牙老师，秋千刚刷的漆还没有干呢。
0: 月牙老师，对不起。
6: 这样啊，没事，我先走了。
0: 这下完了，月牙老师对我们家没有好印象了，我们家当不了第一名了。
6: 感谢大家积极参加我们第一届家庭卫生评比，现在我来宣布评比结果，获得第一名的是大头儿子一家。
1: 快去领奖啊！
6: 大头儿子一家对这次的评比相当重视，不仅家里干干净净，就连院子里的草坪、围栏和秋千都整理过。
0: 月牙老师，可是秋千……
6: 大头儿子，这个奖状是你们全家努力的结果。不过等秋千的油漆干了，一定要请我去坐坐哟。

0: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角屿岛是被称为东南第一哨的海防前线，面积仅有约0.19平方公里。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一个岛屿，防卫他们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政治上坚决要固守，不能放弃。
0: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 角屿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角屿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2: 老班长好，
3: 组长好，
4: 组长好。
5: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0: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在斌都曾经驻扎在角屿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6: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域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0: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角屿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角屿，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角屿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7: 这些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合练啊，然后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的21年炮战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在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8: 当时上岛了，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2桶淡水，这2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啊，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0: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角屿，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9: 谢谢洪师傅。
10: 哎，客气了啊。
0: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三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守岛官兵的饮用水 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2: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四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者两天挑一次，然后才船能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0: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洪延元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2: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0: 炮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三代人。
2: 这样一代传一代啦，只要他们能守好海岛，啊，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看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0: 洪延元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震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3: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0: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藏在我心忧，吹着我口看月亮，就想起忧。
1: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2: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着一部九头鸟的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九一岛上面播音。
1: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2: 刚开始都是这样骂，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的，我们要打炮了，你们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1: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角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角屿视察，了解到了角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3: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角屿岛，啊，了解到我们角屿岛是无淡水、无电、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三个一好这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租界，三个一好。
1: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角屿，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3: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用从码头用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硬扛上来。
1: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3: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1: 用了近2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3: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1: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小雨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 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角屿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角屿，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4: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角屿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1: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角屿。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四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4: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1: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屿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3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守岛战士代代相传的小禹之歌，记录着小禹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蛟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蛟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祖国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岛内呼吁赖当局别再阻挠两岸旅游。毒油源头疑在高雄蓝营怒批当局应道歉。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却并未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荒腔走板，岛内民怨为何越积越深？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亮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中评社报道，三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五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比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台中地方法院一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五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比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五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1: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2: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0: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食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3: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4: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0: 三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由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苯并比。”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既得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5: 济阳级这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6: 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或者说造舰的起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巨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

0: 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倒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独游挖出新黑幕，倒赖声音更大。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独游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独游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独游事件。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独游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目前据您了解，独游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1: 现在呢，独游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独游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0: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苏女士，
2: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在我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他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告，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0: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

0: 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游，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1: 具体来讲，我觉得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游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

0: 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于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的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你看从反毒油到反毒价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1: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民进党呢不去拦挡毒油，偏偏呢拦挡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2: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毒油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毒油，他怕小熊猫，这总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1: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3: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致癌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呢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 你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

0: 因为现在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1: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2: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的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到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地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党当局啊，不断地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他对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同上的存在，对他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第三个呢，怕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独游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的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一个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1: 独游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独游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赖清德搞独裁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岛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
3: 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4: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7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

0: 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金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金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金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1: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2: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呢，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它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它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一个政党呢，它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它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它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民众党也很有利，而且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1: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盛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3: 蓝白合作已经可以说已经从过去的理念合作到这次选战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不断的深化，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了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又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或者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倘若民进的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寻野骆驼的足迹。
1: 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
0: 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2: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0: 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2: 贾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3: 黄色黄黄的。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130.8万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这片被世人遗忘的土地，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凄凉。远方的家是绿族，行驶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戈壁滩上，远望阿尔金山，一片白皑皑，神奇且壮美，而它的脚下却藏有一颗黄沙中的绿珠，敦煌西湖。
1: 这里地处古诗词中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关以西，毗邻库木塔格沙漠和新疆的罗布泊，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这里却拥有着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区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湿地生态系统。看我的左手边，地势低洼的地方则是一片原生态的湿地，有湖泊，有沼泽，还有芦苇。保护区里的湿地啊，就是以这样的形态零星地分布在茫茫的戈壁中。这一片荒漠中的湿地不仅是甘肃省西部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等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0: 保护区地势南高北低，自东向西微微倾斜，平均海拔不足1200米。由于位于河西走廊海拔低处，祁连山、阿尔金山等南部冰山融水深入地下，经过地下径流，在这里以泉水的形式渗出，形成了大面积的季节性沼泽湿地。湿地生态系统是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来到保护区，我们见到了此次形成的向导孙志成，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40多年，被称为当地的活地图。
2: 孙老师，我给您看张照片，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即将降落敦煌之前拍摄的，这是不是很能直观地看出来保护区一个湿地的分布状态？
3: 对，敦煌和瓜州之间呢，这个湿地是不完全连片。
2: 其实我们从这个照片上面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哈，像这些绿色斑块状分布的就是湿地。
3: 对，湿地。
2: 但是大面积的呢，还都是这种荒漠了哈。在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小的湖泊。
3: 对，已经干了。
2: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水哈，大部分面积都已经是干涸了。
3: 基本上现在我们敦煌西湖湿地的这个是半年有水，半年是干枯状态。
0: 敦煌西湖保护区总面积66万公顷，湿地面积将近10万公顷，是中国西北极端干旱区面积最大的湿地之一。丰水期一眼泉水水深可达2米，而到秋季枯水期，也只能留下斑斑水洼。保护好这片湿地，不仅是抵御库姆塔格沙漠东侵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敦煌绿洲生命的家园。20世纪初期，罗布泊湿地完全消失以后，敦煌西湖就成为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交界处野生动物的避难所。我们在保护区内行驶了1个小时后，一匹胆大的普氏野马正在路边迎接我们。
2: 我们刚刚进入这片湿地，在路旁就看到了一匹。
3: 对，这匹马呢是不怕人的。
2: 它和人是很亲近的哈。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3: 可以，可以。
0: 普氏野马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有着6000万年的进化史，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的濒危物种。
2: 像我们看惯了这个家马的身材比例啊，感觉这个普氏野马呢，身形是比较矮壮一些的。
3: 家马和这个野马呢，还是有很明显区别。就是野马呢，这个头大，脖子粗。腿呢比较粗壮。
2: 身高也不是很高
3: 啊。对，这个马是相对来说矮小的。
2: 那正常情况下呢？
3: 当然也有一米。
2: 常见的这个
3: 1.8米。
2: 普氏野马它的一个平均身高是多少？
3: 一般都是这个平均就是1.5米左右。
2: 1.5米左右。
3: 最高的可以达到1.8米。
0: 普氏野马是栖息于山地和荒漠的大型有蹄类哺乳动物。虽然整体外形像家马，但它和家马并不是一个亚种。野马体毛为棕黄色。向腹部渐渐变为黄白色，尾巴自尾部基部开始长毛，上半部毛短，下半部毛长。野马野性的一大特征便是它颈部。

0: 的鬃毛，鬃毛短硬，颜色呈暗棕色，因为是逆向生长，所以看上去硬挺而直立，这也是野马与家马的一大区别。
1: 那这匹野马它的年龄有多大？
2: 这匹马呢，这个将近17岁，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这个50-60岁了啊，
1: 就是已经进入这个老年阶段了哈。那像这个野马它的寿命有多长？
2: 理论上应该是30多年啊，但是实际上到十几年开始就表现有些衰老。像这匹马呢，你看脖子上面那个皱纹，
1: 一条一条的，就是
2: 年轻马就没有哦，
1: 而且一直是延伸到这个后背。
2: 对，
0: 小胖墩是保护区内第一匹野马，因为经过了驯护员的适应性驯养，所以部分野性丧失。但作为曾经的马王，伤痕累累的身体彰显着他身上的野性。在我们行驶到保护区火烧湖湿地附近时，发现了一群正在漫步的马。
1: 在前方大概距离我们300米的位置，我们发现了这个捕食野马的马群，大概有多少匹？
2: 这是我看是7匹还是8匹。
1: 像这个马群的野马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胖墩相比，警惕性就更高一点。
2: 对，警惕性高。
1: 我们慢慢的在往前走呢，他们也是往同样的方向在移动。他们警戒距离是多少？
2: 你看我离这么远他就跑了，你怕我们了，
1: 也就大概是这个200-300米的一个距离。
2: 对，200-300米。
1: 为什么他们这个野性会这么足呢？
2: 这是放归以后的那些后代，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人。
0: 保护区2010年放归到现在，马群已由最初的2群上升至28群左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名为猎火的群体，它们主要由2代、3代野马组成，所以它们身上有着十足的野性。
1: 我发现是有一批捕食野马是领头的哈。
2: 野马这个平时运动的这个习性是这样的，走在队伍最前面那个并不是公马，是等级最高那个母马。
1: 等级最高的母马，
2: 它有今天这个决定权哦，行动的决定权，去哪儿喝水，去哪儿吃草，去哪儿休息，
1: 母马说了算。
2: 对，母马说了算，
3: 就相当于这个王后。然后它后面的就是以此类推，王妃。
0: 捕食野马的家族一般由一匹公马、若干母马以及小马驹组成，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公马为了保护家族成员的安全，一般会走在队伍的最后。保护区内的马群会围绕水源地而群居，划分领地。虽然保护区地下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气候等因素，多处地下水的水量质量不稳定，监测泉水便成为巡护员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2: 在我们保护区呢，像这样的这个淡水泉呢，并不多。
1: 哦，是淡水的。
2: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大面积都是这种盐碱地哈。
2: 对，这个我根据我们测量的这个酸碱度在7.8左右。
3: 这个地下水是这个不稳定的，随着季节性它是有变化。春天呢，来水量比如很多，这个渗出量也很多，相对来说含盐分相对稀少。到了秋天呢，应该就是水最少的时候，含盐分呢相对较高一些。
0: 泉水的盐碱度、水量是影响野马野外生存的主要因素。在保护区内，可供野马饮用的淡水泉仅有10几处，不同季节的水量也十分不稳定。依据泉水的规律，野马也培养了自己的饮水习惯。
1: 那像一般情况下，野马什么时候会过来喝水？
3: 每天呢，这个大概下午5点左右是按时就来这儿喝。
1: 像这个野马，它喝水之后能在这样干旱的环境当中生存几天？
3: 这个野马呢，根据我们监测这个频率呢，大概是最多这个3天吧。基本上是每天要过来喝一次，夏天可能相对的少一些。
1: 夏天反而还少一些。
3: 夏天因为它这个吃的这个草都是新鲜草。
0: 耐渴的特性是野马能够生存在西北干旱区的主要因素。
1: 在前面看到的是有3匹小马驹是吗？
3: 对，
1: 个头很小。
3: 现在有采了2匹小马驹。
1: 现在看到的这个小马驹旁边的是它的妈妈吗？
2: 一般都是紧跟着、紧贴着它的母亲在走。
0: 野马一般在六月份发情交配，次年四五月产崽，每次产下一批小马驹，幼驹在出生几个小时后便可以独自奔跑。野外自然繁殖是野马野性回归的重要因素。看到小马驹悠闲地在草地饮水进食，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正在我们赶回保护站的时候，戈壁上扬起的尘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远远看去，扬起尘土的位置就是马群哈，这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群马。有一群是，左侧一群，中间有一群。
2: 那这是两群。啊，跑过去一群，后面没有。
1: 啊，右前方是有两群的哈。刚才其实我们从车上远远看哈，这个野马它奔跑起来还是非常有气势的。刚才这两个马群呢，是在我们前方的这个位置交汇了，又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去了哈。
2: 应该是有两个繁殖群，一个群群。
1: 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三个马群的奔跑，还有它们的警觉性啊，可以感觉到野性十足。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野马，不再是披着野马皮的家马，它们已经是真正成为具有自然野性的真野马。
0: 在中国，野马回归之路已经历经二十多年，从新疆喀拉麦里山到甘肃西湖。回乡的马群熬过了严寒酷热，击败了野狼，找到了水源，历经艰难之后，终于在人类的帮助下回归家园，在这片荒野上自由驰骋，放飞野性。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1: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0: 转瞬即逝的身影，遇见即是运气。
4: 来了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干涸荒凉的戈壁沙洲，骆驼并不是陌生的物种。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野生双峰驼。生性胆小的它们，从不轻易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年隐藏在荒漠深处。我们摄制组跟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野骆驼科研团队进行一次野外调研。
8: 我们从整个库木塔格沙漠地区来看，目前是有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之一，它是位于这个库木塔格沙漠区域的东部。整个沙漠地区呢，是大概面积是在20000平方公里以上。那么它的野骆驼数量应该是有500到600，我们认为更接近于600峰。
1: 那平均下来，这个密度大概是40多平方公里才有一峰。
8: 对。
0: 薛亚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野生双峰驼的分布现状和保护是他和团队近些年研究的主要课题。
1: 行驶在这个戈壁滩上啊，虽然说有一些颠簸，但是地势平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段路哈。
8: 今天的路程大概有100公里。然后前半段这是戈壁比较多，然后我们会经过一些湿地，
1: 行车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8: 可能不易通过。然后再往西边去的话，就会是一些沙漠沙地，容易陷车。
0: 车队行驶在布满沙砾的戈壁滩中，沙沙作响。正在我们还沉浸在这戈壁的荒芜中，头车突然停下。
1: 这是发现什么了？
3: 发现骆驼的蹄印，
4: 蹄印啊，
3: 这是一个小骆驼，
4: 小骆驼，
3: 这种
4: 它的这个直径。

0: 差不多也就是十厘米左右，能够判断它的一个年龄吗？
1: 应该在一岁之内。
2: 一只幼年骆驼的出现，为此次巡驼行程开启了好运。根据孙志成以往巡湖的经验，这不仅是一方小骆驼的痕迹。
1: 啊，你看这个比较清晰。
3: 这个沙地比较松，比较软。嗯，
0: 这个看到的应该是刚才那一封小野骆驼的妈妈，是吧？
3: 对。
0: 像这个蹄印，我们看一下，大概有，这就有十几厘米了。
3: 对，接近二十。
0: 接近二十厘米。
3: 对，应该是它的母亲。
0: 从这个脚印的方向判断，应该是往那边走了，是吧？
1: 对，南边有胡杨林，那边有一大沟胡杨。啊。有植被的。
0: 那边就是有它的食物，
1: 对，有食物。江北那个那边是疏勒河，
0: 往疏勒河去喝水去了。
1: 对，
2: 水源、食源和栖息场所是野骆驼迁徙的重要因素。它们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行走在这片荒漠中。沿着野骆驼的足迹，我们立即启程前往水源地。保护区内复杂的路况，让旅途时刻伴随着惊喜与惊险。土黄色的戈壁滩一眼看不到边际，突然一抹土色身影从车前闪过，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土让我们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动物还是风尘。待我们下车时，肉眼已经看不到它的身影。
0: 已经跑远了吗？
3: 跑远了，我肉眼看不见了。
0: 我拿望远镜还能看到一小点了。刚才呢，我们车从这儿经过啊，有一只鹅喉羚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去了，而且奔跑的速度特别的快哈。
2: 鹅喉羚是生存在荒漠地区海拔300米至6000米的有蹄类牛科动物。在这片极干旱的荒漠地区，动物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为了躲避豺、狼等食肉动物的追捕，灰暗体色成了最好的伪装。当有危险逼近时，健硕的后腿、十厘米左右翘起的尾巴成为了他们急速奔跑的助推器。
0: 我看这一只鹅喉羚哈，它的体型不是太大，是成年的吗？您看一眼，就在很远处，只有一个小点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是调不到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航拍老师呢，是用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了。
3: 这是雌性的。
0: 是通过这个头上的角来判断的吗？是没有角的。
3: 雄性的角非常明显，雌性的角就是基本上没角，然后有一个很小的凸起。
0: 那为什么叫鹅喉羚呢？是和它的这个特征有关吗？
3: 对，跟主要是雄性的性征比较明显，它在发情季节的时候喉部会凸起。像鹅喉。
0: 现在它又慢慢悠悠地往这个戈壁的深处在走了哈。
3: 对。
2: 鹅喉羚的出现预示着可能已经接近水源地。在荒漠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戈壁滩上突然出现的湖水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喜。
0: 顺着我们的镜头，惊喜就在前方，这就是爱山湖了。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摄制组所有成员都在惊呼，实在是太美了。有了周围这些荒漠的衬托啊，湖水显得更加的碧蓝清澈，并且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还可以看到这种由浅到深的一个变化。
2: 疏勒河这条自东向西的内陆河源于祁连山，干流流域面积4.13万平方公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上游大面积的截流开发，导致敦煌境内支流挡河和干流断交，西湖保护区内湿地面积迅速退化，湖泊消失，再无生机。直到2017年，这片湖泊再次出现。
1: 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就是一条沙沟沙河。没有任何河流的痕迹。
0: 有植被吗？
1: 有任何植被。当这个形成这个湖泊呢，是通过几年这个不断的这个输水呢，现在是稳定的，常年有水。现在呢已经成了这个候鸟中转站迁徙地。再一个就是野骆驼野马的饮水地了。
2: 爱山湖的形成得益于2011年获批实施的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疏勒河河道疏浚，全程再现大河溪流的景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获得了疏勒河水稳定的地表径流补给。湖泊有了水，鸟儿回来了，这里再次成为了保护区里最有生机的地方。
0: 远处有两只白色的，是什么？
4: 白鹭。
0: 白鹭哈，还有其他的吗？
3: 你黑色的那边。
5: 黑色那个鸬鹚。

0: 这小的那个是很牛皮的啊，在这儿发现的这个水鸟大概是有多少种啊？我们记录到现在有18种。
1: 最多的时候大概是有多少只？我们有一天过来是那一天呢，大概检测了半个小时，就1000多只。
0: 这片湖水成为了迁徙鸟儿重要的中转站，水中穿梭的鱼儿，丰美的水草，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食物。 白鹭、鸬鹚对这里环境十分青睐，已再次定居。更为珍惜的白皮鹭、白尾地鸭等也都曾在这里出现。因爱珊瑚常年有疏勒河水注入，这里也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主要水源地。2天到3天，便会有野骆驼群来这里捕水。离开爱珊瑚，我们继续寻找。行驶了2个小时后。 一峰野骆驼在距离300米的胡杨树边奔跑，正当我们下车拍摄时，它突然调转方向向车队跑来。来了！快！当我们迅速开动车辆，它停下了脚步，向反方向离去。野骆驼虽生性机警。
2: 在发情期，如遇外部威胁，则会变得异常暴躁，出现攻击性行为。
0: 都远了是吧？它不会有扭头过来吧？它随时变相。真的会攻击人吗？
3: 这个，以前发生过攻击人这个行为，
0: 嗯，
3: 包括车辆啊，一些保护设施，也会主动攻击人，对，尤其公骆驼。
0: 根据野骆驼脖子上的项圈。 孙志成辨识出这是保护区放归的野骆驼黄黄。2009年，仅出生半个月的他，在沙漠中被牧民救助回家。因自带野性，并不像加骆驼一样听从驯服，牧民将他送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年，围栏内生活了近10年的黄黄被放归了野外。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回头。
4: 野性的驱使它走进了阿尔金山。野性是野骆驼与加骆驼最大的区别。
5: 加骆驼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臃肿。而野骆驼呢，因为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大，包括它的这个采食的这个植物啊，水源获取也不是能随时保证，所以它的体型就显得更为修长。
0: 瘦削，并且它体型是健壮一些。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而加骆驼呢就是大而圆。因为它这个自然环境中没有可以供它能储存那么多脂肪的这个能量供给，所以它的驼峰长期进化下来也不会说像加骆驼这样能保证那么大。
6: 嗯，
4: 所以说这个野骆驼
0: 就像是一个位长跑运动员的体型是一样的。对对对，硕大的驼掌让这位长跑运动员。 可以在沙漠中快速行走，皮毛内可流通空气，则使它应对高温的法宝。也正是这独特的生理构造，让它们在极端干旱的生境中找到生存之道。正当我们行驶在戈壁滩时，侧方扬起的尘土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有吗？有，
7: 一分，二，后面三，后面还有一分，
8: 大概距离我们有
7: 三分。
8: 5-6百米是不是？对对对，6百米左右。我看一下，拿您望远镜看一眼。看看。
7: 肉眼也可以看。
8: 他发现我们了，跑了，开始跑了。啊，
7: 这最后那一峰野骆驼啊，感觉胆子比较大哈。
8: 对。
7: 还回头再望我们。
8: 那是。
7: 现在也跟另外两峰一起跑远了。
8: 对。
7: 它生活这个环境呢，草啊水啊都比较这个充足的，
8: 可以形容衣食无忧。
0: 三峰雌性骆驼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惊喜。薛博士告诉我们，它们是惶恐的后代，拍摄时保护区内放归的野骆驼已经繁殖了4代，共13峰。繁殖群中，雌性骆驼一直生存在保护站附近的胡杨林内，还未走出保护区。而雄性骆驼更具有探索精神，已经有多只前往阿尔金山库姆塔格沙漠深处，开始了野外生活。 1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此次行程的终点西景子区域。
9: 哦，就在这儿。
10: 对。
9: 架设的这个位置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哈，是视角会比较好一点吧？
10: 对。
1: 拿下去吧。
2: 啊，拿下去吧。
1: 拿下去，太危险。
2: 先下去。
1: 有骆驼了。嗯，对对对，有骆驼，你看拍照。嗯，
3: 我看一眼。
1: 对。
3: 一峰野骆驼，峰能判断出来是雄性还是雌性吗？
1: 这是很有。哎呦，这看不清，眼不能。
0: 由于相机监视器无法辨识野骆驼的具体数据，我们取来了电脑进行现场观察。
4: 一峰，
2: 就这一峰，
1: 你看，
2: 一周之前，
1: 你看，
4: 两峰，
1: 四峰，
4: 它是慢慢的走近，靠近这个崖壁之后呢，是擦着这个崖壁过去了。
2: 五峰，
4: 有
2: 哪
4: 个？哇，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野骆驼，它的这个体型是很高大的，而且四条腿非常的修长。
2: 对，
4: 而且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家骆驼相比呢，没有那么臃肿。
2: 对对对。
4: 那能判断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五峰骆驼它们的性别吗？
1: 这是，雌性
2: 啊，其他的
4: 雌性的，
1: 对，其他也是，也是。
4: 是五峰母骆驼哈，
2: 五峰母骆驼组成的一个群体。
0: 野骆驼群体行为一般表现在雌性群体。繁殖季节的群体行为则以雄性骆驼为主导。
5: 它是到这个繁殖季的时候，会有一峰雄性的骆驼，它会就是相当于一个选妃的一样，会聚集更尽可能多的这个母骆驼到它的这个家庭里边，来满足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需求。当然它也是经过跟其他雄性骆驼竞争之后，它上位了啊，它来选它的妃子，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野骆驼每年十一月进入发情期，直到次年三月底结束。薛博士团队收集数据发现，在这期间，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和配偶，同时降低在荒漠中被狼群捕食的风险，会表现出大规模集群行为。
6: 目前我们的保护地是分散成，在这个库姆塔格沙漠地区分散成了3-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我们未来希望能整合所有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一个保护地，那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建立的国家公园，来实现对野骆驼和它栖息地的一个整体保护。
0: 从野马回归故乡，到野骆驼种群的恢复，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像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4: 加尼坑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7: 黄色黄黄的。
4: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国西北边境阿拉山口市南部30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爱比湖东侧，坐落着新疆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多种生态类型的存在，都与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爱比湖息息相关。
4: 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炎炎的烈日不遗余力地蒸腾着地表的水汽，这种酷热和干燥啊，甚至让人感觉有一些喘不过气来。戈壁荒漠被人们称为是生命的禁区，但是河流和湖泊却为这一片广袤的原野带来了绿意和生机。在水的滋养之下，众多耐旱的植物在这里顽强地生长，上演着一场场生命的奇迹。而这一片片荒漠中的绿洲也成为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0: 爱比湖作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准噶尔盆地最大的湖泊，枯水期时蓄水量有4亿到5亿立方米左右。但来到湖边，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4: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9: 对、
4: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9: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4: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9: 可以看到，
4: 就正前方是吧？
9: 对，正前方
4: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9: 对啊，
4: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9: 一个

0: 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嗯，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嗯，就是，都是天山之脉，
1: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啊，
0: 对对，
1: 常年会有大风。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嗯，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以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嗯，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2: 艾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即使有博尔塔拉河以及金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艾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1: 像艾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0: 是个咸水湖，
1: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0: 对，哦，
1: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0: 潮湿啊，对，
1: 这全部都是盐粒。
0: 对，盐碱地。
1: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就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0: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
1: 那像这个艾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0: 那都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像现在可以说是湖域面积最小的时候。
0: 最小的时候。
1: 最大的时候是在什么？
0: 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嗯。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嗯。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0: 可以达到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1: 哦。然后从5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它就已经萎缩了很多了。
0: 对，
2: 艾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0: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嗯，这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1: 是具有腐蚀性，
0: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嗯，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艾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艾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啊。
0: 对对，
1: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0: 对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0: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嗯，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经过有人在咱们的艾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嗯，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0: 对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0: 对对，
1: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有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0: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1: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艾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啊。
0: 对对。
2: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艾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金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金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0: 在一个8到9级，
1: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迎着风。
3: 像这个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啊，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嗯，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反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啊，
1: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嗯，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 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嗯，
3: 比较和谐的画面。
1: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3: 第一个有腐有主，嗯，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八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鸟类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百万。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1: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
2: 一级保护
1: 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哈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哈，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哈。
3: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3: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1: 北极
3: 、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1: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3: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惜。
1: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了哈。
3: 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数量20000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3: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3: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遗鸥也有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是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3: 哈，对，
1: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3: 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离开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阿拉山口下爱比湖东侧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来到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4: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台地，也就是这个奎通河的下游。刚好它现在的分布区就是我们这个奎通河的这个两岸啊，也就是这个
1: 您说的这个奎通河呢，它的流向是什么样的？
4: 从这边往下。也就是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这个爱比湖这个方向，它的流向是这样子的。
0: 作为一种独有的物种，爱比湖马鹿数量极其稀少，它们只生活在爱比湖周围的湿地区域，我们所在的奎屯河沿线分布最为集中。
1: 柯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5: 它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
1: 有吗？加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6: 正面对我们，
5: 路边边上看到没有？
1: 很近吗？
5: 黄色黄黄的。
1: 看到了，看到了。
5: 红的红的，
1: 雄性的呀？
5: 雄性，雄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5: 也分群。
1: 又出来了吗？
5: 个人。
1: 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他有发现我们吗？
5: 没有。马鹿他没有那个额喉鳞，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0: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他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4: 跑了，
1: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3: 对，
1: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呀。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4: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较比它小一些，
1: 要小一点。

0: 样。
1: 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路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路，
0: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路。那他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0: 它的模式和

0: 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种群数量正在逐步增长，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1: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2: 哈。30头左右。
1: 那像这个数量呢，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2: 5年前我们监测到就是3到5头，也在这个区域。
1: 所以说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2: 哈。5、6倍。
1: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2: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1: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2: 很原生态的
1: 自然生态，
2: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1: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2: 对，
0: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向导告诉我们，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爱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爱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爱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面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丰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得到更好的发展。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且风格各异，从历史长河中踏浪而来的中国民歌，也烙印着一个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讲述了与众不同的动人故事。

结晶。朝鲜族民歌《阿里郎》讲述了一位朝鲜族姑娘对夫君的思念和对爱情渴望的心情，歌词和旋律充分体现了朝鲜族的传统风俗，长期在民间用口头传唱的形式流传下来，并经过加工、发展和变化流传至今，是中国朝鲜族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壮族儿女爱唱歌，田间地头劳作时，船上撒网捕鱼时，或独唱或对唱，亲朋欢聚的酒宴上就更离不开歌了。壮族民间流传着饭养身，歌养心，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的说法。因此壮族人以好歌配美酒，用以助兴，或表欢心，或表离愁，或送祖先，或诉习俗。

一方水土一方歌，繁复多样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异彩纷呈的民歌作品。黄四姐、龙船调将土家族人民热情、积极、淳朴的感情表现了出来，男女自由对答的表演形式勾勒出土家族人民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对爱情带有美好憧憬的朴实性格。而充满祝福与欢乐的歌曲《干一杯》在欢快有力度的节奏中，让苗族人祝酒时

黎族民歌《五指山歌》以意境深远、回答式的歌词和清新优美而深邃的曲调，抒发了黎族人民对红军的爱戴和拥护。1964年，作曲家杜明新到海南黎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体验生活，受《五指山歌》的启发，他将音乐旋律素材进行加工改编，创作出了经典的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黎族民歌的魅力。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从这个整个这个码头这个范围看，这个码头非常大。
1: 巨大的码头和开有圆洞的颅骨，
0: 从这牙齿看，那个牙齿的磨损不是太严重。这是在目前发现的第一例，这个现象非常非常重要。
2: 哎，在这，2013年7月10号，
1: 盗扰严重的大墓和上代发掘的车马坑

0: 那边就什么米都会一直供应。
1: 相距2000米的汉代古城，和叠压在墓地之上的唐代灰坑，
2: 像这些骨头呢，都比较个体都比较大一些。
3: 跟咱们这中原人之类差异，也说明他的人那从西北地迁过来的。
1: 消失已久的鹿魂龙能够带来什么信息？持续探索的考古队员们又将揭示多少未知的谜团？
2: 这层的土覆很黏，说明它快接近了它出水位置了，所以说我们要改变发掘方案。
4: 看，这是一座那个，就是咱们这个墓地是比较一个大型的墓葬，这中间这个圆形的地方。

0: 那就是一个盗墓留下的一个盗洞，这个盗洞很大，直径将近就是2米5左右。在这个盗洞井这两边，他还做了一些支护。
1: 徐阳村，洛阳以南30千米，被盗严重的10号陆浑荣大墓正在进行发掘。
0: 现在目前看，它破坏的范围就是大概有这个墓室中间的一部分，但是从以前面我们发现墓葬，它这个随葬的东西，它一般是在这个墓的四周。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它这个墓啊，现在是应该还会留下一些东西，因为在这个墓地这种大型墓葬，这种比较大型的墓葬是很少的。它携带的一些信息，就是对我们判断这个墓地的性质或者等级啊，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些东西。
1: 正在进行发掘的这处陆浑荣墓地，包括一个盗扰严重的大墓，及其车马坑，多个年代稍晚的灰坑和几座小型墓葬。尽管其面积仅为2000平方米左右，但遗迹现象却极为复杂。
2: 这是2007年清理的第一座车马坑，它这个车马坑被晚期的一个唐代的沟给破坏掉，初步暴露出来一个马的头骨。
0: 这个马头你看，跟咱们前面去那个前面以前现在车马坑那个比较，这个马头太大了，是吧？
2: 对。
0: 你看咱这个马的这个马头，从这个整个这个码头这个范围看，这个码头非常大。在咱们的以前清理的比较一下，它这目前来看，这个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壮彪悍的一个马匹。从我们以前我们前面那个车和它那过去的车马坑里面也是有这种情况，它那个马摆放的部位不一样，他们从他们那个四同术测力上，他们吃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是不是它有的马的功用不一样？像这匹马长那么雄壮，它是不是有它一个特殊的一种用途？从目前来看，这个车马坑那个埋葬深度大概就1米，不到2米深。这个相对来说是在整个在徐阳墓地这个车马坑比较浅的。我们过去勘探发现，这个车马坑整个都是2米到3米之间，3米多这个深度，但这个马坑很浅。
1: 从2013年秋开始，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先后2次对徐阳村周边的3座大墓和2座车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批铜器、陶器、石器和骨器。通过对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进行的鉴定，考古人员将这处墓地的年代断定为东周时期。而尤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多个具有西北戎人埋葬习俗的陪葬车马坑，并由此判定这处墓地的等级应为陆浑荣国君或高级贵族墓。这些发现让历史上消失已久的陆浑荣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左传》记载，陆浑荣是两周时期活动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与春秋霸主秦、晋都有交集。公元前638年，因为受到秦穆公所逼，陆浑荣被迫迁徙到洛阳东周王城的附近，成了夹杂在几个诸侯国之间一粒尴尬的棋子，并最终在100多年后被晋国所灭。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之中的陆浑荣究竟能够带来哪些信息？考古人员至今仍然没有发现带有明确纪年的遗物，而关于陆浑荣生活居住的信息也还不能完全掌握。为了寻找到有关陆浑荣的更多线索，考古队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发掘。
3: 我痛痛痛痛痛痛！

0: 灰坑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迹之一，灰坑有可能是垃圾坑，也有可能是储物坑，还有可能是祭祀坑。根据灰坑中存留的遗迹现象，考古人员可以获取大量古人信息。但是现在正在进行清理的这处灰坑却令考古人员有些困惑。
1: 我们现在在清的是我们在这个发现一个灰坑，里面有些动物的骨头，像这些骨头呢都比较个体都比较大一些，就我们推测可能是牛骨或者说是比较大型的动物的。原先在清理过程当中，我们以为是可能是与鹿魂茸有关的一个祭祀坑，后来从这里头清理出来一些外塑内部的唐代的板瓦，所以说就发现这个是一个晚期的，与鹿魂茸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0: 七号墓是一座小型墓葬，在其东侧的壁龛中，两件陶器逐渐被清理出来。依据此前的经验，这一带典型的戎人小型墓葬，通常会在壁龛内随葬三件器物，即一件单耳陶罐、一件陶盆和一件绳纹陶罐。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戎人器物就是单耳陶罐。然而正在发掘的七号墓似乎还缺少许多元素。
1: 刚才算算的好像说是这一片有一条大沟嘛，从这个就那个天气管上那个管那个庄子黄庄子，
2: 从那个是那个燃气管到了那个那北边过来吧。
1: 啊，从这边
2: 就是那个人有个人那是吧？
1: 对对，
2: 从这边过来，从过来以后，
0: 经过勘探，考古人员初步判定，徐阳墓地横跨顺阳河中下游两岸台地，以河谷呈带状分布，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
2: 但是河道一共搞不好从这边来的，
1: 他们墓地得往集中在河的。
2: 嗯，今年那个工作中心主要都移动这个徐阳墓，就是徐阳村南这个区域，现在看到南皮围的那个区域，咱们正在进一些墓葬和尘埋坑进行一个清理发掘。咱们下一步肯定咱们的范围还要再向西边，咱们还对一个陈志进行那个传说中的卢魂陈进行一个那个解剖发掘，了解这个墓地跟那个陈志中间有什么关系没有，就是了解这个戎人卢魂荣他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他的聚集中心在什么地方，就是他的王庭在什么地方，就是下一步咱们一定要搞清楚的问题。再一个他们生活上这个就是日常生活用的什么东西，他们的居住环境是什么情况，他们的居住方式是什么情况，都是下一步我们必要了解清楚。目前就是咱们对这个墓地就是基本上确定他是跟那个戎人关系非常非常密切，他是带着一个从精神上物质上的带有两方面就具有这个西部戎人和这个就是也就是说咱们卢魂荣吧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所以现在就是对这个卢魂荣的居住我们现在还线索一定有一些线索的时候，收获还不是很大，还没有取得重要突破，所以今后我们工作方向是主要向这方面去进行一个突破。 你说这边都是坍塌下去的还是它挖开的？
1: 这边呢
2: 他会不是这个龙它是那个抽水的是周围在这边挖的吗？
1: 应该不会，他当时因为这个盗洞呢，就说是
0: 十号墓是否还能完好的保存，
1: 它有个支撑作用。
0: 面对眼前这个直径近3米的盗洞，考古人员心里实在没有把握。
2: 那是塑料瓶儿，
1: 矿泉水瓶，
2: 矿泉水瓶。它有效期啥时候的都可以知道它是啥时候到的。你把它弄上去啊，你把它纸弄上了。
1: 把它给拿出来。看这个生产日期是啥时候？哎，在这，2013年7月10号。
2: 他肯定是7月10号有的。
1: 以后，以后他不可能用生产那么快就拿到这个水。
2: 啊，这证明这个盗墓这个时间估计在，至少在这个7月10号以后。
1: 对，但是咱是
2: 9月底，咱们进场。

0: 长的，它应该盗墓应该都在这个
1: 就在八月份
0: 左右，八月份左右。它这个是主要在2013年。
2: 由于整个墓区地处顺阳河沿岸，徐岩村一带的地下水位极浅，这一度曾是前两次发掘时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难题。但是现在对于这座大墓，考古人员也只能寄希望于水的保护了。

0: 上面都挤压
1: 在鼻子里面。
2: 很快，青浩墓葬的发掘有了新进展。
3: 耳朵在什么地方？
4: 耳朵在这里。
3: 那就出来了，
4: 刚刚清出来。
3: 那得确定一手单管。那现在看着这个墓穴，这个虽然陪葬也是个单人棺的，所以应该说明这个咱这个荣人也是一个跟这个荣有关系的，是吧？单人墓葬，这是我们在今年这个清理的第七号墓葬。这个墓葬它这个鼻盖是位于这个墓的一个东头，那个大概在距这个墓底大概有个60-70公分。它这个里面的陪葬东西，那个一个是单人棺，还有一个套盆。你看这个单人棺是，这个耳朵在这个地方的，看得很清楚。跟前面我们其他发现那种单人棺形式基本上一致的。从咱们考古发现来说，它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荣人的一个生活用具，而在我们中原地区啊，在其他地区基本没有发现，就不使用这种工具。一般来说，我们只要发现这种带单人棺的，咱们一般想到这个文化肯定跟那个西北地区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器物组或者目前看就是一个单人棺一个套盆。跟咱们去年挖的一些这个它的组合有一点点差别。
2: 然而，为什么七号墓的器物组合只有两件？是不是因为各种的原因，这个墓区的葬俗也会产生个体差异呢？
3: 有时间尽量还是把它修好。
0: 嗯，
3: 这东西很不错。
0: 这个位置要比那个还要
3: 还精细。你看这表示当时这个制造工艺多好呀、
0: 你现在的人做这个也很费劲了。
3: 是，
0: 这是个宝贝啊。
3: 这上面你看，这就是咱们在徐阳墓地发现的最大的一个墓里面，目前是出的铜那个五件铜鼎。它这个组合是因为鼎斗壶盘盘壶一周，就是这种组合。它这个你看这个铜器上这种纹饰，这种属于是变形的一个攀齿纹，你看这个做得很精细。它这是这个整个这个从春秋时期比较流行这种纹饰。从这个铜器来说呢，就是它很多东西跟那个更多的是跟那个像卢凤的更多上层人物，它更多的是跟那个东周时期这个咱们那个罗网东周王城那出土这个铜器的纹饰很相像，所以它在上层里面它跟那个文化交流比较频繁，甚至他很多东西他都直接借鉴咱们这个东周王室这很多东西，拿去直接都使用了，就是这种拿回去以后做内定制度啊，就是他这边都就照搬过去了。就他的身份是个子嘛，子爵，所以他也享受这个五鼎的待遇。这是那个墓里出现一个最大的一个铜鼎，这是咱们修复起来的地方。它里面你看这放的是。里面是他当时我们这现在已经清理完了，里面放的就是羊的骨头。当时我们出土里面发现了一件那个铜勺，在这个勺柄上发现还有这种字迹，这就是这个你看看到这个铜鼎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在勺柄上你看这还有这种文字，叫宗之斗。它的文字上说其实就是跟咱们这个时候的文字是东春秋的文字一模一样了，所以它这东西肯定跟咱们这个洛阳地区这个周那个联系非常密切。这是在上层贵族这墓里面出的，所以说从精神上他们率先已经被同化掉了，就是使用的东西跟咱们的东周王朝是一致的。
2: 尽管只是一个小型墓葬，但缺少一件器物的七号墓却始终谜团不断。在刚刚清理出来的头骨上，考古人员豁然发现了一个圆洞。经过仔细观察，这个圆洞的周边光滑显然不是考古人

2017年5月17日，经过长时间酷热条件下的发掘，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不仅在7号墓中发现了单耳陶罐，而且在10号大墓的清理中还意外地发现了盗墓者遗留在盗洞中的塑料瓶。据此，考古人员大体确定了这座大墓被盗的时间。然而，盗扰严重的大墓能否完好地保存下来？为什么7号墓墓主人的头骨上会早有一个圆洞？面对这些接踵而至的谜团，考古人员必须尽快找到答案。考古人员发现，由于受到周文化的强烈影响，徐阳墓地的几座大型墓葬的葬制几乎已经完全中原化了。然而，在车马坑的北部或东北角，大量随葬牛羊头蹄，这种习俗此前在中原地区尚未发现，显然是西北戎人特有的习俗和文化的独特印记。依据对现场的观察，考古队发现10号大墓车马坑的位置符合这些条件。从已经暴露出的巨大码头推断，这座车马坑无论在数量和体量上都极有可能超出之前的发现。初夏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刚上工不久的考古队员们又要忙碌一阵子了。

0: 我们在野外发掘工作的时候，也经常就是遇到一些恶劣天气。比如说去年我们在发掘那个大漠的时候，就是达到流浪狼近年来最低的一个温度，而且有的时候昨天都还都是30多度，今天一下子变成下雨天。这野外工作它确实挺不容易的。
1: 你看这现在这个头骨这中间这个地方，右侧你看这右上中心向右点发现了这一个圆孔，这是在目前发现的第一例，看这第一例头上这一个圆孔，从这个它这个骨皮看，它的骨皮已经那个有愈合的痕迹，这是已经取了以后，人应该还存活了很长时间，对，很那个。这是第一例，我们这个以前有好多骨头咱没发现。这个人这个从这牙齿看，那个牙齿的磨损不是太严重，这个人年龄应该是不太大。嗯，这个现象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有可能当时在那个时候他们是不是有一种手术或者是治疗那个头疼或者头部那个疾病以后，会不会进行一个开颅手术？他有的有可能是出于一种宗教信仰，这个宗教信仰在咱们在国外这个南美洲发现的很多。就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头部给头的。占一个小孔，把头盖骨取上一块，但具体情况咱们要请专门的专家来做这个鉴定。

我们每天早上从绥阳出发到龙汇遗址，需要十几分钟。我们这沿途就是丘陵地带，有河。

0: 有沟，然后是小山坡。
1: 研究者发现，自春秋开始，一次澎湃汹涌、影响深远的民族大融合，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生活在中原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相互交融，逐渐形成民族共同体。这次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为此后的秦汉王朝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0: 这个地方，这土地多么肥沃，麦子长得多么好，这现在都快成金黄金黄一片。我们考古人的生活虽然很枯燥，但看到这乡村这美景了，我们心情一下子也都好起来了。那边就是我们楼文遗址工地。
2: 对，他有个人窑子可能在河边上，但是他不能，如果他河水大，他肯定要跳进去，河太低，是吧？不能有漫滩的，要在河边上，水一旦淹上了怎么办，是吧？他要考这个问题。
1: 资料显示，陆浑荣长发披肩，其生活和居住习俗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被迫迁徙到这里的陆浑荣，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居住在什么地方？是融入当地，还是另有所居？由于徐阳墓地周边始终没有发现戎人的居住遗迹，考古人员不得不打开思路，在沿顺阳河的台地上进行更大范围的探查。
3: 当时这个，咱们知道这个卢浑荣他是从西边过来的，但目前从考古发现，就是这个西边甘肃甘青地区，他个其实做窑洞历史很早的，在西周时期的。但卢浑荣他是等于说，咱们记录他从西周时期才有，是吧？卢主席王瑞谦，他是不是把当时那个他那种生活习惯，西北地区甘肃，他带过来了，是不是？也会到这个地方，他也选择地是做窑洞，做窑洞一个，然后你看这就近那个这边也可以
4: 根据这地势
3: 啊，你看墓地埋在外面，然后你看埋在平地上，人住到窑洞里面去。但是目前来说，如果是咱们找不到这个他的居住的话，咱必须要考虑到他的居住方式是不是跟现在咱们想象的有出入。
5: 从下河到这边十八公里，最宽的地方到这14公分，快是14.5，基本上在14.5。等到下河底部，
1: 考古人员通过对墓葬中存留的遗骸的研究发现，陆浑荣人的骨骼一般长而粗壮，成年男性的身高通常都在1米8左右。然而考古人员对7号墓主人头颅及骨架进行测量后却感到意外，其尺寸数据均比预想的要小很多。通过对这件骨架进行分析，考古人员初步判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个未成年人。那么这个年轻的戎人经历过什么？他头上的圆洞到底要述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2017年5月26日，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展开了对陆浑荣居址的更大范围的探查工作，希望能够就一些谜题尽快找到答案。但是围绕着7号墓的谜团依然没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更为严重的是，随着雨季的逼近，正在发掘的10号大墓也很有可能面临地下水的袭扰。对此，考古队员们的担心与日俱增。自洛阳南行，过万安山。

就进入了伊川、松县、宜阳三县交界之地。这一带河谷宽阔，丘陵舒缓，是陆浑荣的汉子们纵马驰骋的地方。考古人员研究发现，虽然陆浑荣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但是陆浑荣及其后裔对当地的影响依然。

0: 湖北的安陆等地，都曾留下过陆浑荣的印记。伊川、松县境内至今仍有陆浑村、陆浑水库、陆浑关、陆浑山等地名。与浔阳墓地相距2000米的南流村，这处城址的诸多迹象显示，其很可能就是两汉时期的陆浑县遗址。考古人员的这一发现恰好与史籍相印证。浔阳墓地陆浑荣遗存的发现，证实了春秋时期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对探索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融合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学价值。
1: 不太容易找，要根据它这种现有的特征，比如说刚好有一道这个纹，然后反面也是。那看一下这两块，其实这个土扣要比这个严重的多，它俩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它纹路是一样的，刚好有一道纹路，不明显。还有这块也是，
2: 但是每一件都形状、造型不一样呀。你看，很少有两件相同、完全相同的。它这个比较矮，去年出来的东西它比较稍微高一些。你修过的都知道，它这个整个这个器身比咱们上以前你修过的可能器身都要矮一点。
3: 对，小。
2: 小一点是吧？
3: 嗯，对。
0: 雨水越来越频繁了，这对于地下水位本来就很浅的浔阳墓区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考古人员担心，继续向下清理的十号大墓如果遇到地下水的干扰，那不仅会大大增加现场发掘的难度，而且很难保证考古资料的完好提取。
2: 这个
0: 陆浑荣作为一支从西北迁入中原的戎人部族，在遗传学角度上必定带有不同的基因。为此，考古队采集了一些世居在这里的当地人的 DNA， 计划与陆浑墓地提取的人骨 DNA 进行对比研究，准备从遗传学角度探讨陆浑荣后裔与现代当地人的关系。
2: 这骨头，因为它这个骨头受地下水来来回回，它整个骨头保持不太好。这算是保存比较好的这个支骨，已经这骨质确实还是里面那个缝隙挺大的。从那头骨这个特征看，是在部分头骨上显示的主人特征跟咱这个。现在这个特征不一样了，跟咱中原人那个蒙古人、中原人那个额头比较高，他这个额头好像普遍是比较低一些，是吧？跟咱们这中原人之间的差异，也说明他的人可能从西北地区迁过来的，但迁过来一个时间太长，他可能把通婚的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
0: 持续下探的十号大墓已经深入地表以下近4米。
4: 好，二三，
5: 行，
4: 好，
5: 一二，
4: 整尾差不多快出水了。
5: 都够湿了。
0: 随着深度的逐渐增加，填土中的水分越来越大。按照此前的经验，这个深度已经接近出水的位置。
4: 刚打上到这个位置，1.5米，上面
5: 对
4: 地表有个
5: 2米多，
4: 2米多，剩下估计还剩4米多。
5: 那昨天是7米，
4: 7.5米左右。

0: 这一层的土很黏，说明它快接近了它出水位置了。这个座木上是十号木，由于快到出水位置，所以说我们要改变发掘方案，就是先把填土那上层填土部分处理完之后，解决出水的问题，然后再继续向下清理。
1: 十号大木会不会受到地下水的干扰？车马坑的发掘又将揭示什么谜团？随着雨季的逼近，徐阳墓地的发掘能否顺利展开？这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徐阳村，这个鹿魂汉子曾经呼啸策马的地方，在今天借助手铲努力探索的考古人员，不知还能寻觅到多少当年的踪迹。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鱼。

0: 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装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冤枉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

0: 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的委托人在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让他去做地推，或者是行政策划，是对他以往所有成绩的否定。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接受，跟他谈谈，都是女人嘛。郑岩的肚子才是好货到要他离职的真正原因，什么渎职啊，工作失误呀。 他们给的和解金就比解聘一个孕妇的离职赔偿金高了那么一点儿，所以好货到从一开始就只想着把孕妇从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剔除。他们现在的这些处理方式，就是惯用的伎俩：先找一个罪名扣下去，孕妇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跟他们打官司，所以很容易打成和解。等到了待产期的时候，还可以领到工资。
1: 生完了孩子，还要忙着带孩子，所以根本就不能重返职场啊。好货倒是标榜狼性的互联网的企业，孕妇的工作时长达不到996，也要支付他们的工资和保险金，这对管理其他员工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啊，他们让孕妇拿和解金走人，企业只需要支付一个边际成本，就能够维持原来的劳务产出水平。 这才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0: 听起来像卸磨杀驴，
1: 而且这个驴不止郑岩一个人，只是郑岩不接受这个条件而已。

0: 其实啊，就是个霸王餐案子，往重了说，1000元以下罚款，顶天了行政拘留15天。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这类案子比较适合你积累庭外和解的那个经验。
0: 庭外和解经验我都积累1年了，是吧？听说飞来英，
1: 经济类案件不是你擅长的领域。哦，对了，那个一会儿有一个小区有普法宣传，哎，辛苦你再跑一趟啊。
0: 除了宣传就是咨询。
1: 你说什么呢？
0: 啊，我说宣传咨询接近于公益，基本没有任何费用，还需要维系潜在客户，让你这种大力出去肯定不值得，我去最合适。
1: 孺子可教。哦，对了，如果有人问起，
0: 就说你有案子。
2: 宋楠律师又要加班跟国外的客户开会啊。哎，
0: 怎么说呢，在处理师傅交给我大案子，
2: 吃霸王餐的案子也需要加班呀。
0: 你怎么知道？哎，不是，吃霸王餐怎么了？吃完饭不付钱也是违反了合同法。再说了，你别看我这案子不大，但是取证过程极为艰难，幸好我刚跟我师傅汇报了一下情况。
2: 看来李主任对你的汇报不满意。
0: 怎么可能不满意？整个明堂师傅对我最满意。
2: 那你干嘛还一脸不高兴呢？既然李主任满意，那就是你不满意了。啊，你跟李主任要大案子被拒绝了？
0: 没有啊，我不是，我师傅知道我的优点和闪光点在哪，也知道我的长处在哪。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所有的案子都需要上法庭的。
2: 是，宋楠律师说的都对，但是我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0: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我，我会一一为你解答。
2: 既然都不想闹上法庭，那要我们诉讼律师干什么呢？多吃点霸王餐。
3: 回来了。校长，钱的事儿你跟你妈提了没？
4: 提了，之前我妈的钱不是拿去投资了吗？她跟我说一时半会儿呢也收不回来，我估计咱们俩还得照之前商量的来。
3: 真要换房子啊？我倒是无所谓，只要离洋洋的学校近点就好了。
4: 我跟我妈妈说了，想当我爸爸的辩护律师。她也没同意，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3: 哼，他们俩分居多少年了？要我说呀，不同意，这纯属正常。
4: 你觉得是正常？
3: 正常啊。他们的脾气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谁愿意放下身段啊？所以啊，这种相处方式他们早就习惯了。哼，我的意思是说，你别想太多了啊，事情嘛，样样处理总会过去的。
4: 嗯，

0: 呀，结婚了，你空出时间，妈妈给你买机票啊。
1: 我去干嘛？离了我，你还结不了婚了？没其他事，我挂了。
0: 哎，你就不能祝福我吗？

0: 你这种人啊，知识渊博，学识宽广，博览群书，但是话中句句带刺，句句扎心。从表面上看啊，就不想与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看起来孤独自傲，但其实你内心特别伤感吧？爷爷奶奶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小钱赚大钱的博弈心理啊！天上不会掉馅饼。 只会有陷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应该多问问身边的家人或者警察，千万不要大家自己做主，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当然了，在我给大家发的宣传手册上也有我自己个人的名片，名片上有我的电话，我会24小时为大家开机。好，那今天的普法活动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早点回家休息了。好。
2: 喂，许律师啊，工作顺利吗？还算顺利吧。我认为啊，上庭是律师的工作，但是不让当事人走上法庭是我们律师的使命。今天我就很荣幸避免了一大帮老年当事人走上法庭。看来今天收获不小呀。你上次说的很对，我疑心不向好。
0: 但是今天不一样，我想快乐，但是又快乐不起来。你说怎么办呢？在哪？
3: 你这运动够冷门的呀！
4: 会打吗？
0: 我原来可是中学生运动冠军，1分钟上手。
4: 我打球没有规则，只要你能够打到球就行了。
0: 巧了，我就喜欢没有规则。
4: 准备好了？
0: 好了。

0: 红了。
1: 啊，真的呀。
0: 我说你会的。
1: 我大意了。

0: 你快点动手！不行不行，我觉得你应该给我点实验试一下，不然我一晚上光点就成秋桐了吗？
1: 世界上没有哪件事情是等任去准备的，暴风雨来了就接受挑战。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满脑子想的就是迎接挑战了。
0: 站那么远干嘛？怕我再打你啊？
1: 哦，疼！你说呢？我不都让你打一下了吗？你就不能开心点？
0: 你不是说让我对你态度好点吗？我不能靠打你高兴吧？
1: 没事，打我能开心，那我心情也是值得的。

0: 对不起啊，胆子挺大呀！我刚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那是随便的。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随便的，我是故意的。到底是故意的还是随便的？告诉你，犯了错误就要接受惩罚。
1: 继续吗？

0: 你额头的伤没事吧？没事儿。你怎么也受伤了？我刚刚看到宋律师脸上有那么大一块，跟他那个蠢样简直绝配。师傅，这里是郑岩和薛记酱油的聊天记录，还有郑岩关于薛记酱油所有的营销策划案，还有定期的销售反馈资料。 目前他能够提供的只有这些，其他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暂时无法提供。
1: 有了这些，我们就有了筹码。
0: 我们走吧。嗯。

0: 我总结一下，证人，你刚才的意思就是退市是你自己决定的，和原告方无关，对吗？
1: 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证人，你可以退庭了。
1: 啊。
0: 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意见？
2: 我对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意见。
0: 请讲。
2: 好货到并不是因为薛军退市而辞退证言的。好货到购物平台有上万个商家，如果每一个商家退市就辞退一个销售副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好货到的宗旨就是帮助小商户扩大自己的销售渠道。薛记遇到的问题有很多小商户都遇到过，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退市，只有薛记退市了呢？他的退市是因为销售经理没有很好的帮助他，导致他无奈退市，这就是原告失职的地方。好货到为了推广薛记，安排了各种引流、招牌、导购宣传，薛记也经过种种努力，最终退市，双方都有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应该由证言来承担责任。
3: 沈班长，这里有证言关于薛记上市前的营销方案，其中包括分析、实证和预决算的流程，其内容充实度超过了好货到对于营销方案标准的 SOP。 我们这里还有一份关于证言还有他的上层领导以及薛记三方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从微信沟通记录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判断很多时候证言在凌晨还在继续工作。至于手工制作转型难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警示，但是好货到上层均未给予明确的处理意见和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不认为

0: 这是证言的实质。
1: 被告代理人对刚才这份证词有无异议？
0: 凌晨工作就算是尽职吗？审判长，我方有一个新证人就在现场，他可以证明证言的真实工作情况。
1: 请证人出庭。

0: 沈班长，这个证人没有在证据清单上，这是证据突袭。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这个新证人是刚刚在公司自查的时候发现的。
1: 我们申请延期审理。被告代理人是否同意延期审理？
0: 我方同意。基于新证人的出现，我建议对方代理人和当事人好好谈谈。我们有诚意和解，和解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
2: 法案延期审理，开庭时间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0: 在吗？很明显啊。那我给你发消息，你收到了？收到了。哦，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俩是不是发展的比较快？我们应不应该跟……
1: 发展什么？
0: 我们的关系啊，就发展的比较快，是不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就只是同事关系。
0: 那昨天我
1: 不要放在心上。
0: 不好吧？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不需要说太多的了。但我还是想说，我们
1: 你不需要有任何负担，而且我也不喜欢让大家太关注我的私生活了。

0: 孩子的父亲是他吗？
1: 我们交往一年多，我怀孕以后，唐瑞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想让我打掉，但是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所以我们就分手了。之前还是甜言蜜语的男人，知道自己有孩子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0: 他是你的同事。
1: 是我的下级。
2: 你之前为什么没告诉我们？
3: 郑言，你看我们那么信任你，你也得相信我们呐。这件事情本来我们可以做出提前的应对策略的，但是由于对方的证据突袭，我们现在从主动变成了被动。你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对不对？
1: 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知道他会出来作证的。我想要这个孩子，有没有爸爸不重要，我的积蓄和我的能力可以养活这个孩子。我也不想这个孩子跟谭瑞扯上什么关系，但是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也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0: 你们啊，我跟你们无话可说。你没关系啊，我们每天都在这里等你下班。告诉你，像你这种渣男，哎，你说谁渣男呢？我不是渣男，别给我扣帽子。
1: 你才不是渣男，你的行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渣男。
0: 我怎么渣男了？公司领导说了，证言怀孕是没有办法在公司任职的，那我去出庭作证。
2: 我还能升职？
3: 不止吧？他们给你什么好处了？
0: 没有。
3: 他们铁了心要解聘证言，一定是找到了继任者，销售行业做深不如做熟，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你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证言，不顾他肚子里的孩子，销毁这种没有人性的公司作伪证。
2: 你说我作伪证？你们不是律师吗？法律讲究证据吧？
3: 我们当然讲证据。在法庭上，薛姬已经证明，退出购物平台是他们自愿的，跟证言毫无关系。
0: 我警告你啊，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啊。我当时就跟他说把孩子打掉，打掉公司就不会解聘他，非是不听，还自作主张要把孩子给生下来。
3: 女孩子怀孕了就要被离职，你们男的就可以升职加薪，这是什么道理？
0: 我告诉你啊，
3: 婚姻法对非婚生子女有明确的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到孩子能够独立生活为止。
0: 但是证言给我说过了，这个孩子不需要我抚养。
3: 孩子说了吗？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就有义务抚养他。证言是无权为这个孩子做这个损益的决定的。
2: 没想到唐瑞这么快就服软了。既然对方要用证据突袭，那面对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比他更加的厚颜无耻。而且像他这种不负责任背叛爱情的男人，就该制止。更没想到你还是个女汉子。打击渣男，人人有责。你觉得唐瑞？ 会另换一份工作，我不知道好货到会怎么做，但是我呢会让他失去这份工作。嗯，马上就到了，前面看到吗？嗯，那儿一停就行。一直也没有机会拒绝。
3: 要不要到家里去坐坐？不必了吧，我已经下班了，而且我对上司的私生活不感兴趣。那好吧，什么时候感兴趣了，随时欢迎来。谢谢了，陈律师，明天穿的正式一点。
2: 有事啊？
3: 借你一用。
4: 知道我投资谈成了，你这是宰大户啊！
3: 大姐，我的资源可都是双手给您奉上的，您至于这么小气吗？
4: 进景点算是庆祝我融资成功。不过你可以呀，这几个投资人一个比一个优秀，你倒是没私藏。哎，我要跟你似的，每天接触这么多优质帅哥，我早给自己划了一个，气死孙哲伟！哎。
3: 打住啊！我干嘛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搭上自己啊？我是案子不够多，还是赚钱不够累啊？还要分我一分心思谈那些莫名其妙的恋爱？行，您最洒脱。来，那我就祝你钱多事少，尽情享受单身生活。我喜欢。来，谢谢啊。
4: 你说咱们两个在这干聊也没什么意思，不舒服。哎呀，
5: 说不定这次换了呢。
3: 没什么劲呢。哎，宝贝儿，走，我带你去年轻人的地儿，激发一下青春。
4: 你先过去吧，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3: 说定了，我等你啊。嗯，一会儿见。
6: 麻烦你给我一下身份证。

0: 小姐姐，你要去几楼？
1: 和你们一样。啊。
0: 下次能不能换个酒店啊？我大老远过来，每次都是这儿。哦，那个床巨硬。哦，啊。走呀。啊啊。

0: 这么巧啊，
1: 这么快啊，刚才招呼也不打一个。
0: 我这是严格遵守你的命令，绝不透露咱俩关系。
1: 很好。
0: 是啊，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要干扰你的生活节奏，怎么样？刚才表现还不错吧？别了我一路了，都没敢正眼看你。
1: 床很硬吧？
0: 嗯。
1: 看起来宋律师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的多呢。
0: 你说过的嘛，成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
1: 所以刚才那位是？
0: 嘘，徐律师，你这就有点双标了。合着我对你的生活不能打乱节奏，你还得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啊。
1: OK， fine， 你的自由嘛。嗯。宋律师开心就好了。
2: 嗯。
3: 二舅，我正找你呢。哎，这位是
0: 同事
3: 啊。二舅，明天我想换个酒店。哦，你看看
0: 挺好的。
3: 那我赶紧让我妈给我订上。嗯。喂，妈。二舅，
0: 那什么外甥女来艺考，托我照顾一下，还要回帮忙。
1: 二舅啊，二舅，厉害。

0: 你有法律方面的事情要咨询吗？
1: 你擅长什么案件啊？
0: 这话问的，我擅长什么你就咨询什么呀？
1: 是这样的，我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更擅长什么类型的案件？
0: 我没有特别主攻的方向，这几年呢都是公益案件居多，大部分都是公众权益、环保问题，民事方面呢处理过一些财产问题。
1: 所以你没有太多的经济案件经验是吧？
0: 比较少。来，请坐。你是有经济案件要咨询吗？
1: 你以前在明堂工作？
0: 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儿。
1: 为什么离开明堂？
0: 哎呦，水开了。这样吧，你如果愿意相信大律所的律师啊，可以直接去明堂。你如果相信我呢，那这是我的名片，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2: 关于陈主任2000万的非法收入，都是由海外账户分批分次打进来的。第一笔非法收入是3年前，是陈文光和联创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不久

0: 之后打进来的。这三年里陆陆续续打进了十几次。
1: 可联创集团已经支付了我们的咨询费和代理费，为什么又单独给老陈打钱呢？
0: 但这些看起来并不像巧合。
1: 以我对老陈的了解，他不是这种人。还有吗？
0: 陈主任每年都要去瑞士两三次。
1: 这不是什么疑点，我们律所啊代理的静海市医药企业跟日内瓦有业务往来，老陈啊那是去出差。
0: 但是他回城的时候每次都是从卢塞恩转机回国的。我们律所在卢塞恩有业务吗？
1: 没有。
0: 那这就是疑点所在了。既然律所在卢塞恩没有业务，那为什么陈主任每年去瑞士都要去卢塞恩呢？

0: 再见啊，你慢走。
1: 我来。
2: 谢谢。
1: 啊，没事。

0: 她叫艾美，是好货到的形象代言人。
1: 玉泥坊安溪森林江，她非常
2: 人家是大网红，带货主播，全网排前三呢。艾美是好货到的代言人。
1: 自由的呼吸，她非常的温和，不刺激，所以敏感肌的宝宝们也可以放心使用哦。
0: 现在网红或者明星代言人设翻车的例子太多。现在好货到辞退了怀孕女员工，对艾美也是一种影响。
3: 所以呢，
0: 好货到的老板入股了一家上市公司，艾美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直接关系到下周一开盘股票的走向。
3: 哎，人太多了，等一会
4: 儿。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朋友，女性企业家杂志成立的牡丹会即将迈入第四年，今天我们将为非洲女性创业基金募款，帮助世界其他角落的女性实现独立的机会。

0: 你本人比直播漂亮多了，我买过你推荐的产品，谢谢你的捧场。哎，你好，我叫许杰，我是一名律师。哎，艾美，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假如你的粉丝知道好货到是一家歧视女性的公司，他们会在女员工怀孕后开除他们，你说你的粉丝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
1: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什么情况？
1: 莫名其妙。我们一定要给粉丝多抛出一些话题点。你们想想，怎么样能在这一群独立女性心中留下记忆点，证明我们不是来打酱油的？明白了吗？
3: 明白。
1: 走吧，
4: 艾美。
1: 艾美，你好，我叫陈冉，刚才在洗手间里，我的同事有点太激动了，因为他有的时候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正义感，我代他向您道歉。
4: 没关系的，你不用替他道歉，
1: 而且我也跟他说了，有什么问题直接联系我的律师就好。
4: 艾美，能给我三分钟吗？我只需要您三分钟。
1: 这位是我的委托人，他叫郑爷。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到了好货道工作，帮助好货道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全国十强的位置。可是当他知道自己怀孕。

0: 孕了并且要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好货道不但没有帮助她关怀她，反而因为她怀孕而找了借口要开除她。但她是一个勇敢的妈妈，她为了争取怀孕女性工作的权利与好货道对抗，她扛住了所有人的质疑，她不要求任何的赔偿，她只想要回自己的工作，还有本来就属于她自己的职业未来，因为她觉得那是她独立的根本，也是她想要追求的生活。现在能帮到她的人只有你了。
1: 聊得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把想说的全都说了，
2: 那基本就成了。这种独立女性人设的女主播最吃你这套，我归律所，你呢？
0: 我请假了，下午要去签租房合同。
3: 你这伤没事是
4: 吧？宋律师，你千万不能放过这个人渣，你刚才给我打了。
3: 你的遭遇我非常同情理解和气愤，如果你男朋友这种情况，我建议你直接分手加报警。
4: 可是我在网上查过，民事诉讼案件是可以调解的，你不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吗？
3: 是可以调解，但是你现在又不报警又不分手也不要赔偿，我没办法呀。啊，这样吧，我先带你去看看伤吧，走吧。
4: 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
3: 小妹妹，不是我不帮你，主要我去了算什么事儿啊？说一句不好听的，到时候让你男朋友误会我怎么办，对吧？
5: 不会的，我男朋友很帅的，我看不上你。
4: 宋律师，你就帮帮我吧，你是个好人啊。
3: 啊，没问题啊，不就帮你教训他一顿吗？小菜一碟，走吧。
5: 打了我，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
6: 说你谁呀？啊？救兵是吧？就你还想绿我？啊？
7: 你好，是许杰女士吗？这里是周家口派出所。
8: 你个律师，刚在我这领的人。这才过去几天呢，你自己又来了。
1: 孙警官。
8: 哎呦，是你啊，巧了啊，今天碰见来都是熟人，带走吧。
1: 谢谢。
5: 可以啊，宋律师，拓展新业务了，提供上门挨揍的服务。
3: 我那怎么叫挨揍呢？我们那是互殴，好吧？再说了，我要不是今天状态不好，我肯定把他干翻在地。
5: 不过你来领我一次，我来领你一次，我们也算两不相欠了。
3: 这就是缘分吧？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
5: 那也不应该在派出所。宋律师，你是一名律师，怎么不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呢？还跟人动手？
3: 那是他先打的我，他边打我还边说我绿了他。
1: 看看，还好，不算太严重。不过你还是挺帅气的。
3: 真的假的？

0: 跟脸没关系，我是说你的行为还挺帅气的。
1: 行为挺帅气？
0: 好，
1: 那你是在夸我咯？
0: 那我夸了你有没有报酬呀？
1: 我可以请你吃饭。
0: 吃饭？
1: 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会去啊？
1: 就当做日行一善，你也不会拒绝我的。
0: 日行一善倒也不必，不过呢，我会定期的关爱一下弱势群体。
1: 走呀！
0: 这么喜欢当弱势群体啊？
1: 怎么说呢？吃饭的地方我都想好了。
2: 哦，还在打包？
3: 哎，回来了。
2: 嗯。
3: 哎，我收拾的差不多了。
2: 你要睡了？
3: 哎呀，睡了。睡觉前还在跟我念叨。哎呀，说搬了家以后啊，就不能跟同学们一块玩了。没关系，我觉得，哎呀，让他念叨两天就好了。
2: 嗯。
3: 哎呀，哎，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哎呀，这酒会上除了这点工作上的事情，明天就要搬家了。哎呀，好像还没住几天就要搬走了，就有点舍不得。哎，以后上班得绕定远了。
3: 哎呀，我没事儿。
2: 哎呀，
3: 哎，小冉，你一说到这个上班的事儿，我们单位领导今天跟我提了一嘴，希望我调到东北的分公司去，职位呢由监理变成总监，这一个月啊就可以多15000多块钱，回来以后就可能升职。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试一试？
2: 不要。
3: 啊？
2: 为什么呀？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决定搬家了吗？咱们换了小房子，房贷也就够了。现在虽然过得难一点，但是再过段时间，等我案源多起来了，咱们的生活还能恢复到以前啊。
3: 可你也说了呀，过一段时间。按照我们现在的状况，交完洋洋的学费，咱们还能坚持多久？所以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2: 你不是一直在为这个家做吗？

0: 家需要你，我也需要你，我就去。
1: 哎呀，小冉，我就是觉得，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2: 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
1: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能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也许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呢。所以我觉得也挺好。我放弃了高薪来明堂就是冲他来的。
3: 哎，跟我同时毕业有个哥们儿去成泰了，现在人家都转正上体了，我还在这里调解。明堂大大小小的别墅一有杂事全朝我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明堂第一炮腿呢。
2: 既然你的机会那么多，为什么还要留在明堂呢？
3: 我就是一个迎难而上的执着男子，很多事情都是他越是折腾我，我就越想在明堂踏拼出一番事业。
2: 所以打到派出所去了。

0: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好货到，吃着女性客户的红利却损害女性职员的声誉权，这样的好货到想必不是大家心目当中那个真正的女性购物平台。如果没有爱美在这次事件中的发生，我们甚至无法知道这些女性真正的诉求。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信息。
1: 好，看到昨天也就是二号是第八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中国公安部和2019年破坏交通罪行的。
2: 我先收拾一下上班了啊，你自己照顾一下自己。
1: 未按规定

0: 你以为用舆论攻势就能让好货道妥协？我以为您是来感谢我们的。最近爱美收获了那么多新的女性粉丝，对于好货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啊。
1: 你不会以为找来个爱美发声就可以影响整个案子的结果吧？
0: 当然不会。用女人带货，赚女人的钱，还要歧视怀孕女员工。
1: 好货道已经有5年没有任何一个中高层在职怀孕了。如果让消费者知道这些事情，你觉得还会有人在好货道购物吗？反正这种话题热度也就是持续一阵子，很快就会被其他的热点覆盖。以明堂现在的情况来说，惹到好货道这种大公司，才是最大的麻烦。
2: 既然好货道是个大公司，这件事情就算只发酵一小段时间，那也足够你们忙一阵子的了。而且有些标签，它一旦粘上了，就算撕下来，也是有痕迹。

0: 我们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求能让郑岩恢复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还要保证不要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1: 下午把这封信帮我寄出。
2: 好的好的，我再落实一下情况。
1: 嗯。哟，方律师，看这状态，这次来明堂不是很愉快啊？
2: 没有和贺大律师打擂台，当然没那么有趣。
1: 一场官司分不出个高低。
2: 在我这儿可以。
1: 行，你说的都对。一起吃个午饭呗。嗯，
2: 你吃的太素，我可吃不惯。回见。
1: 好。
3: 进。
4: 师傅，我就想跟你说一下张大爷那个案子。张大爷主要就是因为他儿子觉得再婚有些芥蒂，希望做个财产公证，但是女方呢又是当地人，觉得这样做有点伤自尊。
3: 那就是说最后还是调解了是吧？
4: 只要我们把诉讼费用跟流程跟他们一说，基本上就没下文了。
3: 不是你的脸怎么了？
4: 摔伤。
0: 李主任。哎，
3: 对了，郝厚道的案子进展如何？
0: 放心吧，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好极了。
4: 我请你吃饭。
3: 还有事吗？

0: 好货到已经答应考虑正言复工的事了。那唐瑞呢？他本来工作能力就一般，再加上这件事，已经被辞退了。哇，
1: 今天最好的消息！
0: 你关注事情的点总是跟我不一样。其实我也知道，虽然这个案子你是助理律师，但是。 关键的突破口是你找他的。如果我们要成为
1: partner， 我相信彼此都应该规避一下可能会有的风险。我的风险就是可能随时会出现一下不符合你程序的方式。关于你呢，我也想了解一下。
0: 有一件事情，我听到的碎片信息太多了，想听你讲讲。我知道你说的哪件事。如果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信吗？不信。1个多月前。 我爸爸因为联创的案子被牵扯进去，正在侦查取证阶段。
2: 陈文光，你涉嫌参与非法经营，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
0: 3年前，爸爸就已经在联创集团做了法律顾问。关于这个案子，我竟然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一下子跟你说了这么多。
1: 所以你觉得你爸爸是无辜的？律师在没有得到证据之前，不应该随便猜测。但是我相信，爸爸不会这么做。无论是从下属的角度，还是女儿的角度，
0: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对你产生影响了。如果你不去面对，那对你对身边的人。 就只能保持现在的这个样子。

0: OK， 提堂时间结束。陈律师，祝我们合作愉快。谢谢。
1: 你那边忙怎么样了？啊，下边找个地儿喝点。啊，不是，你跟那秃子较什么劲啊？你真以公司为家呢？不是，这段时间太累了，咱找个地儿喝点，放松放松，解解压去。
2: 我先跟家里说一下。
1: 真是好男人典范啊，随时汇报工作。那成，那你打吧，我楼下等你啊。啊，
2: 行行行，
1: 快点的啊。
2: 好好好。
1: 照你这么说，你岳父的案子，我估计一时半会完不了。
2: 所以啊，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小点的房子，看看情况再说嘛。哎呀，
1: 到了我们这岁数啊，但凡遇上点事儿，那点积蓄根本不够折腾。
2: 哎呀，这个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师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
2: 小慧，是很巧啊。真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了。
3: 可不是嘛，校友群里总说剧院也不见你张罗呀。
2: 我的错。这样，下回我来安排。
3: 好
2: 吗？
3: 那我先过去了，改天约。
2: 好。
1: 哎，这谁呀？啊？啊？
2: 哎呀，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小师妹。
1: 小师妹？啊，当年那会儿追过你吧？
2: 那个时候她就是个小丫头。
1: 小丫头现在长开了，条件不错。
2: 喝酒喝酒。

0: 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这刚分开多久啊他就订婚？对方是圆州集团的千金，
1: 像他的风格。
0: 来青海也好，远离秦安那个是非之地。嗯，

0: 需要替罪羊是吧？联创出事谁都不想，与他们合作不是我个人行为，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公司坚持要合作，这些会议记录上都有的。你现在给我解评书，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公司并没有向客户推荐过联创，这次是因为你个人的问题，导致客户投资失败。大量的投诉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公司在清安的声誉，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已经是公司给老员工留了面子。
0: 这样做也是我们和法务部共同商讨的结果。
2: 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规定，解雇是最轻的处罚。
3: 有一个月的时间，与人事部进行交接，你可以处理好你手中的事情。
2: 不需要一个月，我现在就辞职。
3: 这真的是我为你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吗？
0: 事已成真，
2: 公司的法务总监还是我的男朋友。雪洁，你以前一直很理性。
3: 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
0: 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直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
2: 雪姐，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们两个必须保一个。
0: 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
3: 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谁都好。
0: 对你比较好吧？啊？ 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
3: 你能不能站在我女朋友角度为我想想？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
0: 现在不是了，
2: 姐。

0: 几点了？做早饭吧，梁一会儿起来了。
1: 哎呀，别折腾了，昨天不是买了面包吗？让他带在路上吃，挺好的。
0: 啊，也行，凑合吧。
1: 哎，校长，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房贷压力没那么大了，我们也决定让洋洋继续读这个国际学校，那这课外班啊，也让他接着上啊。还有啊，那个我去东北其实也就一两年，到时候我申请早点回来就行了啊。
0: 我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咱俩不都说了吗？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再过几个月都能好起来。
1: 这不是机会难得吗？
2: 洋洋，快点该上学了，今天爸爸送你啊。
3: 早，
4: 早上好。
3: 嗯，早。早啊，
0: 早。有新案子。
3: 标的多大？怎么收费？
5: 过气网红张斐要离婚，8年前是陈主任帮他处理的婚前协议，今天指定我师父来代理此案。
6: 网红张斐。
5: 张斐，高中时因自拍照走红，长相甜美，擅长绘画，长期活跃在文青社区，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当时粉丝就破了100万，可以说是大网红。
7: 太太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二位这边请。嗯，
5: 在大学期间，他就一直在一家画廊工作，与追求他3年的豪波酒店的老总王成远结婚，结婚8年，孩子7岁。
7: 这边。
5: 之后其实他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
7: 太太这个时间一般都在睡午觉。您二位稍等，嗯，我上去叫他啊。
0: 谢谢。哎，假如我住在这里10年，让我搬出去啊，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5: 现在王成远提出离婚，张斐邀请我们帮他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是1年前，张斐被查出了渐冻症。以张斐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不太适合抚养孩子，而且将来他生活能否自理都出现了问题。
7: 这幅画是我结婚时老公送给我的，我在巴黎学过绘画艺术。
8: 刘国东是我特别喜欢的当代画家。嗯，
7: 辛苦您跑一趟了。
0: 不辛苦。
7: 啊，快给客人斟茶
0: 来。
7: 二位请坐。
8: 上次见面离现在应该有8年了，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许杰。哎，慢点，会跟我一起处理你的案子。
0: 但是在离婚以后，无论是男方或者是女方，都无法撤销对方的天然监护权，所以申请全部的监护权，站不住脚。
7: 你看看我现在的生活，我也感激我婆婆给了这些啊，我能理解他们的。
0: 如果只有你的婆婆和你老公才能给你这样的生活，那以后你跟孩子的生活谁来保障？你想过没有？
7: 没想过，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吧，我就是想多陪陪我的女儿，给她一些母爱。
9: 我觉得从绝症病人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的委托人最重要的不是孩子。如果让公众知道你现在的处境，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7: 我不要公众知道我的家事。
9: 不是真的让他们知道，只是让王成远和你婆婆相信这会发生就行了。
7: 我拒绝这种方式，陈律师。
0: 没问题，
7: 不接受。
0: 你对财产分割有什么想法？
7: 我没有想法，就我有我那一份就行了。
9: 财产分割还是要看我们谈判后的结果，我们会帮你争取最大的利益的，尽量争取到财产分割的1/5，律师费还是5%。

0: 便。
1: 没问题，都没问题。只要我能多陪豆豆一段时间。
0: 豪波公子的离婚案，大部分人都不想接，弄不好会得罪大集团，以后在圈子里面也不好混。但是既然大家都不想接，这反而是我们的好机会。
2: 回来了。你怎么喝那么多啊？
3: 同事聚会怎么能不去啊？
2: 喝口水。
3: 你不喝了，喝不下。
4: 小冉，我告诉你，我们领导说了，在座的各位都有晋升的机会，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表现了。
2: 那都是领导对你们说的托词啊，给你们画个大饼，让你们加油努力，好好工作。
4: 我们专门跟我说了去东北的事儿。
3: 虽然时间比较长，但给的头衔是总监。总监，我要是一直待在静海，我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机会。
2: 怎么会呢？你现在连在家每天都是看图纸啊啊，研究报表啊。我相信你的努力，你们公司的领导不会看不见的。
4: 看到了又能怎么样啊？你知道公司那些人是怎么看我的？他们认为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拥有总监这样的头衔，因为我有个好岳父啊，他贪的钱足够我花一辈子了，我在家吃软饭就行了嘛。这一点你不要否认啊，这都是事实。只要我在静海升职，他们就会拿这种事儿来说我。
2: 爸爸的事情现在还没有查清楚，而且这也不能成为你去东北的理由，对吗？我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的，杨英还这么小，刚上初中，我这边又出了这样的事，咱们两个再牺牲一下，困难总会克服，问题也总能解决的，对吧？
4: 牺牲，牺牲了一下。为什么我听这个词儿怎么那么刺耳呢？杨洋出生那年，公司准备提拔我，让我到外地去挂职。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让我牺牲一下，让我为这个家考虑，说你身边不能离开人。后来我一想，说的也对，孩子出生嘛，我是应该待在身边。再说了，我还年轻，我有的是机会。后来呢，你去培训，让我牺牲一下。你们二组工作繁忙，让我牺牲一下啊！洋洋上学了，需要有人陪，也让我牺牲一下。
2: 你小点声。
4: 现在你们事务所出事了，你爸出事了，你还让我牺牲一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2: 我每天都在外面东奔西跑，我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想多接点案源，多增加点收入，让咱们家的生活好一些吗？可是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就不是为了这个家呢？
3: 因为我等不起了，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不年轻了，我也没有机会了。你还能够再混得一个风生水起，我呢？这个家有人为我考虑过吗？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最后的机会。

0: 杨迪凯。
1: 啊，谢谢。
0: 王晨远的委托人。陈女士、徐女士，咱们就不寒暄了。离婚拖得越久，

0: 伤感情，趁现在大家和平分手，未来还得一起抚养孩子。
1: 王成远现在把孩子带走，不让妈妈跟孩子见面，这才是最伤感情的事。
0: 张飞女士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财产分割按照婚前协议执行，至于孩子，我的委托人主张孩子和爸爸共同居住会比较好。张飞女士虽然离婚了，但还是孩子的母亲，随时可以探视。
1: 我方主张孩子由女方抚养，男方可以随时探视。
0: 我们建议啊，首先要保证孩子的求学和生活稳定，并且考虑到张飞女士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愿意双方一半一半，孩子了周一到周五和爸爸住，周末和妈妈住。
2: 那来商量一下财产的分配问题，可否提供贵方的财务报告？
0: 没问题。
1: 王成远旗下没有任何资产，张斐离婚一分钱都分不到，这不是明摆着从结婚前就开始算计离婚的事儿吗？看来跟有钱人结婚不是什么好事。
2: 不过对方走的这些程序真的是毫无漏洞，陈主任真的是经济案的高手。陈主任知道王成远在婚前转移资产，还让张斐签下这份不平等的协议。以张斐的双商来说，不排除他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签的。那我们只有想办法找到这份协议的漏洞。不过既然陈主任是王家为了张斐找的代理律师，那他当时的立场到底是忠于自己的代理对象，还是

0: 哎，刘芳，你替我去趟商场吧，现在买个礼物给洋洋。
1: 好，
0: 我微信转账给你啊。
1: 什么样的礼物啊？
0: 什么样的礼物都行，女孩子喜欢的吧，你看着挑吧。哎呀，今天是洋洋的生日，我都差点忘了。
1: 我走了啊。
0: 啊，
2: 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去挑选，小孩子都很聪明的，知道你是不是在敷衍他。
0: 是，按原刚有起色，还是先弄案子吧。
3: 洋洋，
4: 爸，叔叔好。
3: 哎，花花你好，
4: 你先到那边等我一下。
3: 我们赶紧回家吧，奶奶和外婆马上就要到家了。
4: 我明天再和你们吃，你给我赞助点资金，我请他们去外面吃。哎，你快点，他们在那边等我。
3: 哎，好好好，那个，行，你都拿着吧。哎，别乱花钱啊。
4: 知道。
3: 哎，你们去哪家餐厅啊？小冉啊，那个洋洋跟同学一块出去过生日了。那这样我就去加班了，晚饭我就不回来吃了啊。

0: 哦，谢谢。
1: 师傅，这是您之前经手的案子，小冉呢想了解一下情况。这是关于豪波集团的，张斐现在得了绝症，王成远想跟他离婚，但是婚前协议啊签得非常的苛刻。王家的律师说您是知情的，小冉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这件事情我当时是尽过告知义务的，张斐是知情的。
3: 然后什么那个小袋
4: 绷在腰上了，
3: 我跟你讲，我那种程度我受多了。哎，咋了，洋洋？
5: 没事儿，你们先走，我等会儿找你们。
3: 啊，行，你快点啊，快点，啊，你快点啊。
6: 所以我就想啊，去个东北。

0: 就一两年的事儿吧。
1: 爸，你怎么在这儿？
0: 啊，你跟你同学也在这儿啊？哎，拿个凳子坐过来。
1: 不用了，我们在那边。啊。
0: 我介绍一下啊，这是你曹慧阿姨，这是我女儿洋洋。
2: 洋洋好。嗯。
1: 爸，生日礼物呢？
0: 哎呀，回家给你补上。
1: 又补。
2: 啊，洋洋，生日啊！阿姨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阿姨啊。爸，你等会儿过来陪我吹蜡烛。
0: 行，你先去，我跟你阿姨说点事儿。
1: 那你可快点啊，我们这边蜡烛可不等人。哎呀，
0: 知道知道。啊。
2: 女人蛮有个性的。
0: 叛逆期。
2: 师哥，你说去东北那个事儿，我觉得是个机会啊，你倒是不妨一试。不过对你来说确实个为难的决定，想要改变又不想跳出舒适区。
0: 所以啊，我现在也在犹豫，这不是家在静海吗？
2: 看你想要什么，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过我挺羡慕你的，你看我除了工作以外也没什么牵挂。
0: 你要这么说我还羡慕你呢，单身一个人轻轻松松多好。
2: 冷暖自知吧。
1: 你好。
0: 好，谢谢。来来来，实在
3: 案宗里都有，你让陈冉啊到那个硬盘里去找。
4: 好，我会转告他的。
5: 咱们这些当律师的就是要好好的为委托人服务嘛，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要尽最大可能去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这不就是咱们的职责吗？
4: 师傅，你身体怎么样？
5: 不好不坏，就那样嘛。今天是洋洋的生日，我想请你帮我去摆件礼物交给陈冉。
4: 你放心吧。
5: 谢谢。
6: 时间到了。

0: 回来了，雅雅。
1: 妈。
0: 啊？你干嘛呢？
1: 玩游戏呢。
0: 又玩游戏。生日快乐！
1: 谢谢妈妈。
0: 给，打开看看呗。噔噔噔噔噔噔。哎，等会儿。等会儿，你拿起来，有个东西呢。嘿，怎么样？
1: 生肖八音盒啊？
0: 嗯，
1: 又是找人帮你代买的吧？妈，你要是真忙，没必要在乎这些细节。
0: 哎，哎呀，要揭穿人家也别当面揭穿嘛。对不起啊，没能陪你过生日。哼，哎，跟你同学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
1: 开心。
0: 行了，下回你过生日，妈妈一定带你去商场啊，你自己挑，喜欢什么选什么。
1: 不用，我要是缺什么我会跟你说的。艾玛，我爸怎么，他为什么没回来？
0: 你爸爸今天加班。
1: 艾玛，
0: 嗯，
1: 你一天到晚忙你力所的事，是不是也得找时间关心一下我老爸？不都说你们这个年纪的感情最需要新鲜感？妈，你也得注意注意自己的形象。
0: 哎，我的形象怎么了？
1: 太职业，一点都不女性。

职业，职业，女性新鲜感。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女人。

0: 张斐的婚前协议问到了吗？
1: 我爸爸说之前提醒过他的，但是他说跟钱没有关系，一心只想结婚。
0: 被爱情冲昏了头了。你看一下，张斐的公司欠债500万。
1: 张斐的公司500万？
0: 张斐的公司叫斐艺文化，成立于2011年，是两人结婚的前一年。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提供酒店的内饰设计和租赁服务，收入大多抵消开支，但是长期以来积累了一笔500万的负债。
1: 我不认为张斐知情，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公司。
0: 会计师可不这么认为，他说他每个月都会将公司的财报发到张斐的邮箱，他应该知情的。我认为王成远的律师会对债务进行抗辩，毕竟这笔债务是用于张斐的公司经营，而非两人的生活开支。
1: 如果像你说的，王成远在做婚前协议的时候就已经保证了张斐在离婚以后得不到任何的财产，那他现在为什么还要涉及这笔债务呢？
2: 燕儿薇的要求，张斐给了我他工作邮箱的链接，我登录了，都是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发给他的财报，都是围堵状态。
0: 王成远赌的就是张斐这个傻白甜不会去查，
1: 也不知道他们给张斐还挖了多少坑。
0: 对于实际的经营情况不闻不问，都花在精神追求上了，我觉得也挺好，最起码过得轻松。我建议，假如张斐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还不如劝他放弃孩子，多拿点赔偿金。怎么了？一个张斐又引起了你的同情心了？
1: 你没有做过妈妈，你不知道，这不是同情心，这是同理心。当一个生命从你体内诞生，你把它慢慢抚养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对于你来说，它的意义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0: 那我也没看出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有多上心，连他的生日你都忘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说，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人士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扫描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

0: 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2: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but well, you know, it's a little bit disconcerting. You tell people like you, we're having wonderful discussions, and then some guy will come out of Iran and say, we have not met, we have not, it's just such a lie.
3: 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回答，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四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4: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

0: 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储存、运送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类武器和军需。俄军还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三艘为乌军补给的干货船。五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发布通报称，本轮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此次空袭共发射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镐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中区、5套火炮系统和2个无人机指挥点，摧毁俄军5辆坦克、5辆装甲车、65套火炮系统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五号通报称，该州当天凌晨再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共有107架无人机被击落。一架无人机在冶煤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坠毁，并引发火灾，一人在袭击中受伤。该州还有2栋居民楼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冶煤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被烧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游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
1: 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现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2: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报道说，今年一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3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

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

0: 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仍在蔓延，奥地利4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法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七月，土壤干旱程度达历史同期最高。受此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对航运、农业等多个行业造成持续冲击。
2: 受欧洲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据美联社4号报道，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市附近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多瑙河水位降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罗马尼亚因水位下降，导致其唯一核电站的反应堆冷却水不足。军方3号炸开多瑙河水下掩体，引水降温。在罗马尼亚邻国匈牙利，其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也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该核电站通常供应该国大约一半电力需求，但截至3号，其发电量仅为设计容量的大约10%。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该核电站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
3: Folyamatosan figyelnünk kell óráról órára az energia egyensúlyt és a szükséges, és úgy tűnik, hogy az önkéntes fogyasztás csökkentése a nagyvállalatoknak, ipari fogyasztóknak nem elegendő, akkor be kell azonnal avatkoznunk, és kötelező csökkentést kell eleírnunk, vagy egy még rosszabb esetben leállítást kell kezdeményezni bizonyos ipari fogyasztóknál. Ez egy óriási felelősség.
2: 据英国卫报报道，欧洲的异常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导致一系列农作物产量下降，可能引起食品价格上涨。蔬菜、粮食和葡萄生产商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法国蔬菜行业协会表示，高温和干旱已造成总价数千万欧元的数千吨产品损失。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下调了一系列农作物的产量预测。另据英国镜报援引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的消息报道，在异常高温导致干旱的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另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1: 5号，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 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

0: 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五号下午，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会上介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目前为强级台风，其中心位置5号23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8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8月5号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5号至6号，中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4号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强降雨，城区积水严重，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积水漫过道路。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出动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对内涝地区紧急排涝。强降雨还导致哈尔滨市低洼区域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救援人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最近几天，重庆开州区多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开州汉风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节汉风湖水位，并及时开闸泄洪。截至8月5号9时，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6个雨量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雨量站达282.3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了170.68米。
3: 上午9点，水位调节阀开启实控闸门泄洪，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0: 8月4号下午1点多，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突发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不少外地自驾游旅客滞留。接到报警后，宜昌市夷陵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消防员携带抢险救援器材前往现场，护送30余名被困游客疏散转移。受强降雨影响，5号上午，在湖北宜昌秭归县，一女子被困在一个木板上，2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装备，利用绳索成功将女子转移到安全区域。在秭归县，茅坪镇杨贵店村

0: 有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近两米，一户民房内有十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利用安全绳索固定后，汤水靠近被困人员，将他们通过二楼阳台和屋后窗户转移至安全地点。在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迎宾路，一厂房因地势低洼，积水最深处近三米，六名工人被困车间，爬上窗户等待救援。
1: 你把桌子抱着，把你接下来，
0: 最终，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分批将六人安全转移。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对一票进口集装箱货物查验时，在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蜘蛛，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西部黑寡妇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性，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
2: 暑期，河北红色文旅持续升温，保定唐县白求恩柯蒂华纪念馆红领巾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经过专业培训的青少年以青春视角宣讲红色故事，让游客沉浸式感悟革命精神。邯郸歙县129师纪念馆同步推出模拟作战、农耕体验等沉浸式项目，丰富游览内容。保定、邯郸、邢台等地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创新宣讲与体验形式，以年轻化沉浸式研学活化红色历史，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助力红色文旅提质升温，薪火相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朗坚称未与美国恢复谈判，美方却接连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临时通航方案即将出炉。特朗普再发警告，若伊朗反悔必遭猛烈打击。美伊较量的核心有何变化？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开放？美军被曝核心弹药库存几近耗光，并开始征集非常规对伊方案。战事陷入僵局，美军有何新的计划？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牵动全球神经。美媒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总统特朗普还威胁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然而，伊朗再次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但承认与阿曼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海峡重开究竟是近在眼前，还是依然遥远？特朗普的狠话是否依然只是口头威胁呢？而谈判僵局背后是美军弹药库存频频告急的消息。据美媒最新报道，与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已经耗尽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防空拦截弹也同样吃紧。库存告急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也透露，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不过，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美方举行任何谈判。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还报道称，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尽管遭到美方阻挠，但双方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据美媒披露，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的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的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

0: 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就在对伊战事陷入僵局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被曝开始罕见地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请问牛老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最新的表态？那美方宣布说这两天就能公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的协议，伊朗方面坚决否认说美军没有参与谈判，只是与阿曼进行谈判。那您怎么看待双方的表态？美军到底有没有参与谈判，还是通过对阿曼施加影响而间接的参与谈判呢？
3: 美国一定是参加了谈判，因为没有美国谈判，伊朗是不可能达成那个协议的。因为伊朗所要求的东西，阿曼给不了他，只有美国能给他。但是为什么双方关于到底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呢？实际上，双方争夺的是战争的主导权，就是谁能够控制战争的节奏和进程。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美国在控制战争的进程和节奏，美国说打就打起来了，美国说停就停下来了，美国说谈就谈起来了。然后这一次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每次你说打就打，你说停就停？所以这一次从7月24号开始，美国说停了之后，伊朗没停，伊朗就又打了一次那个美军基地，又打了科威特的这个设施。所以伊朗说那个你说停我也没有停下来。这一次美国说要谈，那么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伊朗说没谈，没跟你谈。所以一个是关于战争的主导权的争夺，另外一个所谓有没有谈，实际上双方各说各话，是指的是谈判的形式。伊朗说没有谈，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伊朗指的是没有跟美国直接谈判。确实伊朗已经很久没有跟那个美国直接谈判了，未来一段时期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也很低。美国说谈了，美国说的是间接谈判，间接谈判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谈，所以从间接谈判的角度来说，美国一定是那个参加谈判。最终谈判是必须由美国参加。伊朗现在如果跟阿曼达成协议，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美军彻底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和封锁，这个只有美国能答应。所以美国一定是跟阿曼、跟伊朗，或者说跟那个中间斡旋的那几方那个参加谈判。现在困难和核心还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就是一定要控制管理海峡，一定要对海峡进行收费，美国是坚决反对。美国要求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的国际水道。
1: 按美国说法说这两天就会宣布，所以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到底究竟有没有这个谈判进行下去。另外特朗普又是发出了新的威胁，说伊朗如果反悔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但是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他的威胁也有很多，所以这一次威胁总有人会感觉到是狼来了这样的话语。那您认为特朗普这次是要来真的吗？那他现在美国如果说对伊朗动武，他寻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2: 从特朗普来说的话，有人做过统计，就是从2月份，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之后呢，他至少14次，就是说这个如果反悔，我就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说我也不打了。所以反反复复，就短短的5个月时间呢，他14次做了这种这个政策调整。其实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棒子高高举起，他在这本书当中专门写了，就是我这杠子打下去的话，可能打不到这个重大成果，但是呢，总归有收获的。毕竟这场冲突对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商赚的 波买，比方说那个美国的油商，就是那个石油啊、天然气啊，有页岩油这个上来，赚的盆满钵满。同样，对特朗本人来看，还有他的这个团队，比方说赫克塞斯，现在都有人怀疑，利用战争呢来发财。那么现在按照这个美国官方统计来说的话，就是特朗普在过去一年当中，他赚多少钱？赚了22亿美元，这当总统赚钱，这是他的一个

0: 重要目标，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的物价配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上扬，比方说油价，这个由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闭，美国的油价，特别是美国的油商也提高了这个油价，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这种这个交易的意识，就棒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政策呢，反反复复。但是对伊朗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显现出呢美国是没有太多的招数。第一个呢，美国的炮舰政策呢失灵，那么当时看到了伊朗国内出现大面积的骚乱，特朗普的目标呢希望能够通过施压，政治施压、外交孤立还有军事上这种打击呢，让这个伊朗改朝换代。但现在目标来说又改成了让伊朗放弃核能力，甚至民用核能力都要放弃，所以这种变化应该体现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这种立场。而伊朗现在表现呢应该还是比较神勇，他也非常清楚这是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冲突。那么对伊朗来看的话，面对这个号称世界最强的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手段，有自己杀手锏，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导弹，那美国真的还防不胜防，还有这霍尔木斯海峡也让美国非常头疼。所以在这个特朗普看来，他不断的发出威胁呢，他只是一种话术，或者更多呢在这个地区呢制造冲突，制造紧张呢，保证美元的坚挺，保证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呢获取更多的好处。
1: 那这次披露的临时方案提出了分流规则啊，就是说进入波斯湾的这个船只走伊朗控制的水域，那么驶出波斯湾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您觉得这个方案落地的可行性有多大呢？
2: 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实际上取决于美国会不会同意，因为这个方案是明显对伊朗有利的。如果美国能同意就能落地，美国不同意就落地不了。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个方案比那个6月17号达成的谅解备忘里那个对伊朗还更有利，因为当时那个方案里没有明确规定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坚持是他对海峡有管理权和控制权，但美国认为伊朗没有，最后因为这件事情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但是这个方案如果说真的落地了，就美国就正式的公开的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并且这一次伊朗不但是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实际上是单独的享有排他性的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之前呢曾经提出一个阿曼提出一个方案，说要跟伊朗共同管理海峡，当时的方案是阿曼管理靠近阿曼这一侧的那个南部的通道，伊朗管理靠近伊朗那边的北部的通道，说双方各管一半，那伊朗不同意。那么这一次达成的方案是看起来是公平的，说是那个伊朗管那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阿曼管出去的通道，但它实际上仔细一分析是对伊朗是很有利的。因为阿曼的条件是阿曼要求对海峡既不管理也不收费，就是那个自由通行，所以所谓阿曼对出港的管理实际上是没有。然后伊朗的条件是伊朗要管理海峡，所以如果说你船只进不去了，那么你还哪有出的呢？所以这个方案它看起来是公平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特别伊朗还加了一条，伊朗说那个在最开始的时候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先由伊朗的油轮来先行先试，也就是说在通行的时候只有伊朗的那个油轮能进去。但是对美国和阿曼来说，它有一个下台阶的面子，说这次至少达成一个方案是阿曼和伊朗共同管理，
1: 接下来就要看美国的态度。
2: 对，并且这一次的话，如果说阿曼管理那个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至少有一点就是现在困在海峡里没有出去的船只还有那个几百艘，至少理论上那几百艘可能很快能出来了。
1: 我们看到美军还有一个罕见的动作，是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军来征集是有创意非常规的应对方案。那就有分析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对伊朗施压的方面，这个资源啊想法都已经是枯竭了。您怎么看待美军的这个行为呢？
0: 这种枯竭了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好的作战战略来说的话，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对特朗普，他表面上看说是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又扯上了伊核问题，但是呢他并不非常清晰的要不要真的比方说派地面部队，他之前也表示过，现在呢又说不能派地面部队，那么这种这个反反复复呢，应该说呢他的战略目标是非常不清晰。第二个呢，

0: 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一个好的战略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使这个战略呢，再大的目标，再宏伟目标也很难实现。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军在很多方面呢是没有这方面的，比方说它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它根本没有这个完全有效的防御，相反呢耗竭了包括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那么同时呢，它现在进攻型，比方战斧巡航导弹现在也打得差不多了，不得已，比方说在这个7月11号到24号13天的这个对伊朗打击当中呢，动用了 BEB 战略轰炸机，用这个轰炸机来投这个航弹来打击伊朗，所以他这个能力呢也出现了一个亏缺。再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决心。其实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在犹豫，就是因为他国内很多政治牵制他很难往前去，尽管满足了一些利益集团的需要，但是呢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展开，如果说他失去了比方说国会的众议院的，那接下来他两年的话可能就会使他成为一个跛脚总统。那么他还可能遭到跟上一任期间一样，比方说当时的佩洛西议长带的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呢弹劾他两次，弹劾不了，那他下不了台，但是就是要恶心他，就是要给他找麻烦，他更很难呢实现自己所谓让我们再伟大的这样一些目标。
1: 那战事爆发已经5个多月，据外媒爆料呢，美军高精度远程导弹几乎耗尽，而海湾国家对美国也是愈加不满。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路透社8月4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美国陆军已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有消息人士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器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从安全距离进行精确打击，库存减少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另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为快速补充库存，五角大楼8月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而与此同时，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
1: 海湾盟友确实对美国的信任度大幅下跌，因为看这个保护伞哈，自己坐享油价上涨的红利，同时又让海湾盟友来蒙受伊朗军事打击的这样的压力。那您觉得未来双方的关系将会裂痕越来越大吗？
3: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海湾国家这次在战争中其实是很被动的，本来海湾国家是过去通过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这一次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一次呢，美国的军事基地反而成了伊朗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个理由呢。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呢，不仅没有保护了海湾国家，甚至连美军住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所以这次海湾国家确实觉得美国不可靠，美国不可预测，美国靠不住了。但是海湾国家的困境就是美国靠不住了，他一时半刻又找不到能靠得住的这个外部的伙伴。那么海湾国家靠自己的力量，他又那个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还要继续依靠美国。对美国来说，美国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海湾国家从战争一开始就拒绝美国使用他的领空领海和这个领地来那个袭击伊朗，所以他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未来所以美国调整他驻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很大。
1: 那海湾盟友现在纷纷向美国要求增补弹药啊，还有做出长期的安全承诺等等，但美国现在自己的弹药库存吃紧，您觉得他会答应海湾盟友的要求吗？
0: 现在非常困难。那么从海湾国家来看呢，在过去特别是在这个冷战后期以及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希望呢

0: 把美国大兵，这个召唤在这里，比方说卡塔尔，他在这个乌代德空军基地，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沙特那么就不太同意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驻这个庞大的空军基地，但卡塔尔就说我来我这儿，我给你这个搞好了个机场，你再来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换取这个美国给他提供这种保护。但现在来这个在伊朗这个反击面前，那么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呢成了靶子，成了打击的目标，使这些国家呢也遭受了附带的损伤。这应该说呢，对海湾国家来看呢，第一，他对美国的信任呢肯定会这个大幅的下降，而美国现在弹药自身又这个非常的这个短缺，他不太可能呢分给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在伊朗打击之下的一些美军基地他回不去了，就美国他回不去了。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的话，海湾国家呢可能在这场冲突结束以后呢，可能跟美国的关系呢，特别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会若即若离，或者是渐渐的脱离美国的这种这个保护，相反呢把这目标包括转向这个巴基斯坦这些国家。
1: 那北伊较量悬念重重之际呢，胡塞武装在红海方面动作不断，曼德海峡告急，中东危机是否再生变数？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8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声明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海上封锁，沙特方面开始将油轮航线调整至红海北部。胡塞武装未来将继续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袭击行动，以关闭所有通道，巩固所谓封锁对封锁局面，无论将造成何种后果或影响。而此前一天，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遇袭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全部获救。印度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目前对此暂无回应。7月下旬，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严重冲突，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一方面依靠空中力量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另一方面牵头组建红海护航联盟。也门政府公开表示，胡塞武装效仿伊朗管控海峡的尝试恐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也门政府已经为冲突升级做好应对准备。
1: 胡塞武装效仿伊朗，想要管控红海的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相比，自然条件是非常类似吗？也门胡塞武装他有这个能力管控住这个海峡吗？
3: 胡塞武装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他要控制曼德海峡，他完全是有能力的。因为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胡塞武装曾经长期的控制曼德海峡，但是问题是现在胡塞武装还没有下了这个决心。胡塞武装现在对外边说的是，曼德海峡它并没有封锁了，它只是封锁了沙特的港口了。所以一方面呢，它是想通过给沙特施加压力，让沙特做出让步。它对沙特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北部的封锁，就是胡塞武装控制的那一块，要求沙特解除对港口的封锁，对国际机场的封锁。所以最近他是袭击了沙特的油轮啊，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啊。他自己说他没有封锁曼德海峡，但是确实最近一段时期有在曼德海峡的国际油轮或者别的船只受袭击的，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从来没有承认。如果说他真的要封锁海峡，他要考虑他的代价。就如果他再次封锁曼德海峡，那么美军大概率是会再一次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的。如果真的封锁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本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以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大概一天有450万桶的石油，就通过陆上的输油管道走红海这边。走红海这边，要不是通过曼德海峡，要不是通过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胡塞武装把曼德海峡也封锁了，最近还有那个消息报道，通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天然气港口也被袭击了，就说也有可能他还要封锁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都被封锁了，那么之前通过红海的石油大概有全球那个产能的7%，这样的话加上

0: 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那全对全球能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那对于沙特来说，现在确实是非常难受哈，这个左右都受压。那沙特提出了双轨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您觉得能够稳住红海的局势吗？
2: 很难，因为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现在呢正在谋求把他东部的这个石油呢，通过陆上120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道呢，往这个西到这个盐布港，那么每天的话大约要有700万桶这个油，他希望高峰时期能达到1200万桶，那么一部分呢留在本地这个炼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要这个出口。所以从这个沙特来看，这是一条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沙特也是对于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呢也没办法。其实在最近一个多月时间当中呢，有过几次交锋，那么胡塞武装也用导弹、用无人机呢打击了在这个基站还有这个盐布等这个城市的或者港口的这些这个重要的炼油设施或者是这个输油管道。所以沙特尽管这么多年一直在围剿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是呢成效并不那么明显。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也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另外一条线呢，现在就是这个伊拉克也在寻求呢这个躲开这两个海峡，那么希望呢重新启动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就是由伊拉克到这个土耳其杰伊汉港的这一条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各国家都在这个寻求新的通道，把在波斯湾地区出产的油呢运出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到东北一带的降雨还将会继续，但是会减少减弱。同时，周五之前，中东部多地的闷热天气依然不会有明显的缓解。我们先来关注降水。今明两天，降雨的区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呢，强度会有所减弱。不过陕西、湖南、云南等地依然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东北的一些地方呢，还要警惕这个强降雨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随着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靠近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像浙江等地周末前后降雨可能会有所发展。气温方面，今后三天新疆一带以及华北到江南、华南多地天气仍然是持续的炎热，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35度以上，而且不仅白天气温高，早晚最低气温也大都是在25度以上。同时呢，伴随着20度以上的这个露点温度，闷热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这种暑热感觉呢是全天候的。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西安阴转小雨，23到29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晴，20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9度。柏林小雨，19到27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晴，16到27度。日内瓦晴，18到3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4到34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5到3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4度。首尔晴，29到38度。东京小雨，25到34度。迪拜晴，35到43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且风格各异，从历史长河中踏浪而来的中国民歌，也烙印着一个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讲述了与众不同的动人故事，凝结着不同民族的智慧结晶。朝鲜族民歌《阿里郎》讲述了一位朝鲜族姑娘对夫君的思念和对爱情渴望的心情，歌词和旋律充分体现了朝鲜族的传统风俗，长期在民间用口头传唱的形式流传下来，并经过加工、发展和变化流传至今，是中国朝鲜族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壮族儿女爱唱歌，田间地头劳作时，船上撒网捕鱼时，或独唱或对唱，亲朋欢聚的酒宴上就更离不开歌了。壮族民间流传着饭养身，歌养心，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的说法。因此壮族人以好歌配美酒用以助兴，或表欢心，或表离愁，或送祖先，或诉习俗。

一方水土一方歌，繁复多样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异彩纷呈的民歌作品。黄四姐、龙船调将土家族人民热情、积极、淳朴的感情表现了出来，男女自由对答的表演形式勾勒出土家族人民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对爱情带有美好憧憬的朴实性格。而充满祝福与欢乐的歌曲《干一杯》在欢快有力度的节奏中，让苗族人祝酒时的喜悦快意场景完美再现。

黎族民歌《五指山歌》以意境深远、回答式的歌词和清新优美而深邃的曲调，抒发了黎族人民对红军的爱戴和拥护。1964年，作曲家杜明新到海南黎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体验生活，受《五指山歌》的启发，他将音乐旋律素材进行加工改编，创作出了经典的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黎族民歌的魅力。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

0: 要那种。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0: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

0: 人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

0: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3: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

0: 全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3: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2: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3: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2: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4: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2: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5: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2: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6: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2: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4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

0: 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6: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

0: 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0000家企业，其中约19000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涉台海，国防部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台军乱象不断，四名军官因涉贪污被带走侦讯。赖清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等诸多重大问题。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稍后有两岸嘉宾。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0: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2: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0: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2: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

0: 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1: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往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2: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四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一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3: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4: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3: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5: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

0: 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它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站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1: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2: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啊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晴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
1: 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4: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4: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

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啊，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最后出来。

0: 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2: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3: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0: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啊。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

0: 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啊，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1: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0: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哎，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啊，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啊。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啊。美国过去统计将近十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啊，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1: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2: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啊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啊，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啊，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啊，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啊，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啊，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1: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3: 他的争取美国呢，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1: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3: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

0: 得推动这样的以外谋独政策，使他们搞山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要之和合，集成一支酒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良方。五月，四川龙门山脉一带近10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挖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2: 川芎上行头，母下行血海，中调药解，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一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当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像腌制的药，它就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吐草了以后，它就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制了以后，就是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不仅仅是便于出神，关键是像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
0: 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川芎和酒川芎2种炮制品。为了深入挖掘川芎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炮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发掘川芎的炮制品并不容易，陈志敏的工作一度陷入了瓶颈。胡昌江

0: 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最为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十余年。
1: 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治罪，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
2: 他这里记载就川芎、炙和炮，但这个炙不知道怎么这一种方式。这个炙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迷炙，因为什么呢？迷、甘、能反、能补，它就反合了川芎的那个过于辛散之性，同时呢增加它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
0: 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 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蜜川芎的传统制法。现在在日韩这一块，他对我们的蜜川芎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川芎它的一个炮制规格。 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在发掘传统炮制品、传承传统炮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炮制领域。这不仅为传统炮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 而胡昌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我们师生的友谊差不多已经十多年了，或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两代草药人因炮制技术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 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酒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合江地道中草药热酒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
3: 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之势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4: 我19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一个花甲了。
3: 我们九条里的81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药下去，效果是非常之好。
5: 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酒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酒条里的81味本草。
3: 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我爷爷在民国12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灸药
0: 拿来调配了，七十二味。与内服用药不同，服侍热灸是一种外治疗法，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众药之合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服侍先祖带着热灸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 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400多年间，服侍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直至福天。

0: 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81味。
1: 药有个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就是配伍和复方的智慧。复方81味药，它就是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0: 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拾草变药，采些应季药材。今天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孙子福汉林刚从医学院毕业，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酒技艺，这让福天生格外开心。
2: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酒席，然后呢，对那个川乌、潮乌吃了以后，对类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0: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也为像福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
2: 你看这个观景板是专门治猴虎的，你看嘛，这就是催泻子。
3: 这个是草酸符，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2: 低下和这个芒种之间是采这个夏枯草的季节，
3: 花儿茶专门喝包括的。
2: 我还看到的跟好友乌云盖地，专门治疹膏。
3: 这个是大青叶，用处相当广。
4: 这个摘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三高的。
3: 这个就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补药。
0: 在大学里，福汉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辨识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近耄耋的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2: 在这个方面再累都不累，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用的药长得非常的茂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又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0: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5: 哎呀，好累哦，天哪！
6: 今天还可以，
2: 嗯，
5: 挺
2: 好
5: 的，
2: 就是。
0: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酒疗法的不传之谜，并非藏于寻经取穴的手法之间。他所遵循的经络理论，早已历经千年的传续和发展。而九条的用药和配比，则是服侍历代先祖于烟火晨光中亲尝亲验、反复凝练而得的秘方。即使在家族内部，也一直恪守着世代单传的铁律。要不要扩大传承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福天生万分纠结。
2: 退转去10年前，我都还有这个想法，不能违背祖上的这个传承。但是在这最近这10年，我越来越看到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患者面前，特别是遇到血风的手脚，你看好多小娃娃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些情况相当的多，我一定做得来算什么。
0: 经过了400多年的淬炼与验证，服侍酒疗古法的功效毋庸置疑，但福天生深知，单传法脉虽精纯，却如烛火之微。唯有让这束凝聚着智慧的火种，以燎原之势地心续火，才能抚慰更多的病患之痛。于是他心扉渐开，将那些曾深藏于家族门墙内的用药药诀与配伍秘药，系统传授给了后辈。如今徒弟们已经掌握了配药的秘方，从切药晒药到碾压研磨卷药成型，

0: 各个环节都有年轻的身影在专注操持。而福翰林经过长久的躬身笃行，终于也通过了祖父的考核，即将正式入门，成为福田生的第八位弟子。
1: 白思义师现在开始。
2: 这个九条就是我们祖业传承四百年这个秘方，你拿去给一个好一个，你是个好老师。
3: 现在肩上也是扛着发扬传承的这个担子，一方面我就是跟从爷爷他们不断的学习，然后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技艺，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在西医这方面能不断的精进，然后再反过来再结合我家传这个东西，然后两者相互之间不断的互补，让它更加完善，再不断传承推广出去。
0: 仪式过后，福汉林投入到对九条配方的学习之中，福天生也开始将这门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祖孙两代虽步履各异，却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用药智慧。而在炮制本草用于内服，研合重药用于外酒之余，四川的另一位中医药人则用草木之息打造着调养身心的药香。
4: 来，快来，好多草药宝宝在等着我们。
0: 彭桂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在小学传承药香文化的第五年。在彭桂英的课堂上，孩子们总能体验到用芳香本草制作养生用品的快乐。
4: 今天大家猜猜看，我们要采什么草药？
5: 芳草药。
4: 我们今天的采的草药呢，是要制作我们的药香枕，还有就是驱蚊喷雾，好不好？
5: 好。
0: 彭桂英的家族香脉传承了170多年，历经五代人的开发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它以香疗外治法为理论基础，将泸州天然本草凝萃成能够调养身心、防治胃病的药效。
4: 怎么这么可爱？
0: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分支，药香制作同样遵循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故而彭桂英也会随时序流转，精心设计每一季的香学主题。
4: 是不是有点苦苦的感觉？
6: 哎，
4: 但是这个就是可以驱蚊的，蚊子闻到了它就要小心啊，它就跑了。
0: 泸州的夏季比四川其他城市更加湿热，为了应对湿热催生的蚊虫纷扰与心绪烦躁，彭桂英打算带同学们以泸州常见的本草亲手制作一套专属夏日的养生锦囊。原材料准备就绪，离正式制香还差一个仪式。
7: 掌心向上迎接天的能量，掌心向下迎接地的能量，双手合十迎接人的能量。
0: 中国用香的历史超过3000年，期间日趋完善的不仅有制香工艺，还有用香礼仪。制香之始，当以净手为礼，流淌指尖的清水涤去的不仅是掌中汗渍微尘，更传递着对本草的深笃敬意。
8: 香药呢，它的运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它可以通过香薰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如像《诗经·屈原·离骚》当中就有，它就是这个附姜李与皮会系风秋来以为配，它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香药，而且这些香油当中都是四川的道地药材。
0: 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彭桂英配药制香、研发香品提供了更多的灵感。为了让孩子们领略着方寸之间的意蕴，香药清洗干净后，一组同学体验用蒸馏的方式提取鲜药纯露，制作防虫驱蚊的香水。
4: 我们要起到真正的药效，还要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所以说之前我们在玫瑰花开放的时候提了玫瑰纯露，我们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加在这里边。
0: 另一组同学对晒干的香药进行修制配伍，

0: 让不同植物的药性相互生发，合合成安神助眠的药香。无论是做香水还是做香枕，同学们都乐在其中。几株本草的加入，为寻常的一天浸染上芳香的记忆，也让他们习得了驱虫避秽、安心凝神的养生之法。而药香文化的种子也随着主药导药的体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慢慢生发。
1: 我呢，因为是家族传承，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药香。我对药香的理解，药字上边是一个草头，下边是一个乐。我的体会就是中草药它是让人快乐的小草。
0: 香药确实能让人感到快乐，在使用过程中，香药的有效分子会通过上呼吸道和毛孔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进而起到调节情绪、滋养脏腑的作用。这种以馨香之气调养身心的用药智慧，恰与中医治胃病的养生哲思默默相通。对彭桂英来说，药香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在课堂之上，将以草木之息防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嵌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才是对药香文化最好的传承。
2: 那今天呢，我给我的女儿配了一款适合她的幸福女儿香，主要是现在慢慢到了炎热的夏季，所以说我在香方当中配了我们的玫瑰啊，玫瑰可以疏肝解郁，然后用了我们的橙皮和桂花，可以让它开胃健脾。
0: 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工序繁杂，根据香药的五味属性配好香方之后，要依照方剂将干药碾磨成粉，经药酒的点化和千百次锤炼，药粉才能充分粘合成为香泥。香泥发酵后，搓成一颗一颗的香珠，放置阴干，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窖藏，方能佩戴使用。
1: 这呢，就是我们药香的一个窖藏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制作的香丸香牌啊，至少会腌制一个月。那我们的线香呢，会腌制三个月以上。我们上边坛子里边的一些沉香，它的时间就更长，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三年以上。通常我们才制作的，它都比较燥，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才可以最好的把它的药香药性发挥出来。
0: 文化的传承与药香制作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3: 好香，我给你比一下。
0: 彭桂英家族里一直有男传药方、女传香方的传统，她希望这种制香用香的生活日常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女儿对药香文化的认同。在她看来，传承的意义不在于迅速培养一批掌握制香技艺的学徒，而是通过药香文化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并真正喜欢上药香。
1: 我们的这些香牌香饰还是相对来说太传统，我们怎么设计一些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一些款式。
0: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药香文化，彭桂英希望先从香品造型上获得他们的注意。
1: 我记得我有个图，
3: 还要怎样看？好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一样的。
1: 它的名字是太阳轮，作为古文物啊，自然带着一股能量。
4: 圆能让别人走起来，以前方的东西是不能行。
1: 哎，对，运行哈。
0: 这样的头脑风暴是彭桂英的工作日常，很多创新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在非遗工坊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一个香囊、一块香牌产生兴趣，开始探索选药制香的奥秘。巍巍蜀地，山泽寒林，这里的层峦叠嶂与万象天石孕育了9000余味本草。在这片沃土之上，代代岐黄传人躬身俯首，在炉火与晨露交织的光阴里，以双手与诚心探寻草木的灵犀，终将原野上的一茎弱草电化

为守护生命的济世良方。本草有灵，人与草木的对话，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斯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

0: 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特朗普称，双方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其实很想达成协议。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是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斯海峡以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的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2: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此次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是高石内阁上台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其中的表述与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高石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有何关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3: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
4: 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它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那现在它要销售，它想更紧密的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石早苗去出访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他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的。
5: 这新型作战方式啊，它主要的是这个讲日本呢，他想这个在AI 啊，就人工智能啊，在无人机集群啊，要进行发展这个防卫力量啊，作为呢一个重点。实际上呢，是日本他想要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啊，为他的这个军事进攻性啊，还有这个军事扩张呢，来谋求呢这个抓手。他想要和这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共同打造一个封闭式小圈子的防御产业链。他把安保政策和他的这个

0: 军工经济啊，再结合起来啊，这表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正在呈体系化的深入。
1: 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疑。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外界担忧，这份新版白皮书是为日本下一步调整安保政策提前铺路造势。
0: 他想这个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议程服务他想通过炒作中国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借炒作中国威胁进一步的发展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合并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道路逐步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1: 新版防卫白皮书将日方的图谋暴露得愈发清晰，实质背弃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正在进行危险的战略转身。日本若执意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更安全，反而会成为引爆地区安全的火药桶。
2: 针对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一事，巴西政府4号批评美方蓄意升级针对巴西的敌对活动，强调先前被巴方拒绝发放签证的两名美国官员妄图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3: 多家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巴方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就撤销大使签证给出的两个理由均不属实，该决定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方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就巴西拒绝美国务院两名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方强调，这两人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特朗普6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但迟迟未获巴方接受。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声明还强调，美方理应在巴方接受大使人选后再做公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美驻巴西大使职位一直空缺。一名巴西外交官8月4号告诉美联社，巴方试图搞清在距其总统选举仅有数月之际，美国政府为何火速向巴西派遣大使。另据美国务院官员说法，巴西方面已放风暗示，巴西或在总统选举结束后才会接受美国大使人选。巴西将于10月举行总统选举，总统卢拉寻求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巴西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罪行被判超过27年有期徒刑。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这位盟友的支持，施压巴西政府，要求叫停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弗拉维奥今年5月访问美国，并与特朗普会晤。6月，卢拉公开向特朗普喊话，警告对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2: 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4: 基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5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 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

0: 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1: 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县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2: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报道说，今年1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3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援引土耳其海员工会的数据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
3: 报道称，由于冲突信息高度不透明，相关数字尚难以得到独立核实。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报道援引海事安全公司负责人的话说，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港口、码头和船舶发动袭击，俄罗斯也做出回应，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报道说，随着风险上升，不少海员已开始拒绝登上进入黑海的船舶工作。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8月1号，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在驶往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无人机袭击，船体进水后，全体17名船员弃船获救，船舶随后沉没。8月3号，驶往土耳其萨姆松港的滚装船纳杰日达号在新罗西斯克附近遭无人机袭击，船员被疏散，其中3人重伤。土耳其外交部4号对这两艘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1: 据韩联社报道，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持续，韩国今年报告的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增至21例。5号，韩国首都圈40%以上地区已拉响了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韩国消防厅也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级。
3: 韩国今年以来首次连续4天报告疑似高温相关致死病例。据韩国疾病管理厅5号通报，前一日共有198人因重

暑、热衰竭等高温疾病前往急诊就诊，其中一人死亡。自韩国疾病管理厅5月15号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体系以来，截至8月4号，韩国累计报告高温疾病患者达2441人，死亡病例增至21例。今年报告的高温疾病患者总人数为去年同期的75%，但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已超过去年水平。

0: 险上升。韩国消防厅5号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级别从第二级警惕上调至第三级严重。韩国火灾危机预警共分3个级别，由低到高分别是注意、警惕、严重。消防厅曾于2022年3月因森林火灾风险向全国首次发布3级预警，此次为时隔4年5个月再次发布最高级预警。目前韩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首都圈局部和全罗道的高温预警达到最高级别。同时受高温天气影响，韩国各地火灾事故呈上升趋势。7月1号至9号平均每天发生火灾84.4起，10号至27号日均增至100.8起，增幅达19.4%。7月27号至8月4号日均火灾更增至116.9起。
1: 这两天，中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面对持续热浪，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守护群众的生产生活。
2: 5号，新疆中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辽宁、四川以及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达35至40摄氏度，新疆、甘肃、辽宁、山东、安徽局地超过了40摄氏度。未来几天，上述部分地区高温天气持续，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在江苏南京，当地已连续多天发布高温预警，局部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南京玄武区为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在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
3: 我们穿着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
2: 5号，山东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高温之下，全省工会驿站、城市服务驿站全天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歇脚纳凉场所，备足绿豆汤、西瓜、毛巾、花露水等各类防暑降温食品用品。各地园林部门加密洒水浇灌作业频次，出动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对主次干道、商圈、居民区开展清扫洒水喷淋，对树木沿街绿化带进行喷淋浇灌，为城市降温除尘。近段时间，安徽合肥迎来持续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合肥海洋世界，园区饲养团队纷纷拿出清凉妙招。饲养团队为海豚、花鲸和海龟等精心制作食谱，并利用一些碎冰块给小动物进行身体物理降温。另外，合肥海洋世界的降温保障工作全面覆盖全品类海洋生物。此外，为了给市民提供清凉消夏好去处，合肥海洋世界在暑假前丰富了馆内各种观赏鱼和海洋生物的展示。
1: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4号宣布，因富埃戈火山持续强烈喷发，火山周边萨卡特佩克斯省以及奇马尔特南戈省和埃斯昆特拉省进入省级红色警报状态，全国其他地方维持橙色警报状态。火山周边8个村庄至少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富埃戈火山海拔3763米，距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3号清晨开始喷发，熔岩如河流般沿山坡倾泻而下，火山灰、碎屑和高温气体形成的喷发柱最高达海拔6000米，将天空映红。监测显示，截至4号上午，富埃戈火山喷发强度略有减弱，但火山碎屑流仍可能沿山坡下泻，对附近居民构成威胁。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以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8月4号凌晨，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周边的七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当地统筹推进隐患整治、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组织开展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和抢险准备。
3: 针对河水上涨风险，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为高效做好转移安置工作，绥化市北林区五营乡共设立两处临时安置点，完成两个自然屯39户居民集中安置，同时引导42户具备条件的居民自主安全撤离。在绥化市庆安县呼兰河的一处堤坝上，当地正组织抢险人员和机械对河堤重点部位进行加固，同时展开24小时巡查值守，保障堤防安全。目前，绥化市已前置防汛机械、物资，集结干部群众、水利专业队伍、应急抢险力量，有序开展装填沙袋、加固堤身、封堵隐患等抢险工作，全面提升河道堤防行洪抗险能力。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速短消息。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五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五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

0: 型，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对一票进口集装箱货物查验时，在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三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蜘蛛，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西部黑寡妇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性，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
1: 近期日本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极端酷暑，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三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动物园发表声明说，七月中旬以来有多头狮子出现了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相遇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坚称未与美国恢复谈判，美方却接连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临时通航方案即将出炉。特朗普再发警告，若伊朗反悔必遭猛烈打击。美伊较量的核心有何变化？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开放？美军被曝核心弹药库存几近耗光，并开始征集非常规对伊方案。战事陷入僵局，美军有何新的计划？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设

0: 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牵动全球神经。美媒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总统特朗普还威胁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然而，伊朗再次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但承认与阿曼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海峡重开究竟是近在眼前，还是依然遥远？特朗普的狠话是否依然只是口头威胁呢？而谈判僵局背后是美军弹药库存频频告急的消息。据美媒最新报道，与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已经耗尽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防空拦截弹也同样吃紧。库存告急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也透露，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不过，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美方举行任何谈判。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还报道称，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尽管遭到美方阻挠，但双方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据美媒披露，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的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的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就在对伊战事陷入僵局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被曝开始罕见地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那请问牛老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最新的表态？那美方宣布说这两天就能公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的协议，伊朗方面坚决否认说美军没有参与谈判，只是与阿曼进行谈判。那您怎么看待双方的表态？美军到底有没有参与谈判，还是通过对阿曼施加影响而间接的参与谈判呢？
2: 美国一定是参加了谈判，因为没有美国谈判，伊朗是不可能达成那个协议的，因为伊朗所要求的东西阿曼给不了他，只有美国能给他。但是为什么双方关于到底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呢？实际上双方

0: 争夺的是战争的主导权，就是谁能够控制战争的节奏和进程。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美国在控制战争的进程和节奏，美国说打就打起来了，美国说停就停下来了，美国说谈就谈起来了。然后这一次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每次你说打就打，你说停就停。所以这一次从7月24号开始，美国说停了之后，伊朗没停，伊朗就又打了一次那个美军基地，又打了科威特的这个设施。所以伊朗说那个你说停，我也没有停下来。这一次美国说要谈，那么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伊朗说没谈，没跟你谈。所以一个是关于战争的主导权的争夺，另外一个所谓有没有谈，实际上双方各说各话，是指的是谈判的形式。伊朗说没有谈，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伊朗指的是没有跟美国直接谈判。确实伊朗已经很久没有跟那个美国直接谈判了，未来一段时期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也很低。美国说谈了，美国说的是间接谈判，间接谈判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谈，所以从间接谈判的角度来说，美国一定是那个参加谈判，最终谈判是必须由美国参加。伊朗现在如果跟阿曼达成协议，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美军彻底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和封锁，这个只有美国能答应。所以美国一定是跟阿曼、跟伊朗，或者说跟那个中间斡旋的那几方那个参加谈判。现在困难和核心还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就是一定要控制管理海峡，一定要对海峡进行收费，美国是坚决反对，美国要求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的国际水道。
1: 按美国说法说这两天就会宣布，所以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到底究竟有没有这个谈判进行下去。另外特朗普又是发出了新的威胁，说伊朗如果反悔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但是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他的威胁也有很多，所以这一次威胁总有人会感觉到是狼来了这样的话语。那您认为特朗普这次是要来真的吗？那他现在美国如果说对伊朗动武，他寻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2: 从特朗普来说的话，有人做过统计，就是从2月份，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之后呢，他至少14次，就是说这个如果反悔，我就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说我也不打了。所以反反复复，就短短的5个月时间呢，他14次做了这个政策调整。其实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棒子高高举起，他在这本书当中专门写了，就是我这杠子打下去的话，可能打不到这个重大成果，但是呢，总归有收获的。毕竟这场冲突对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商，赚盆满钵满。比方说那个美国的油商，就是那个石油啊、天然气啊，还有页岩油这个商人，赚的盆满钵满。同样对特朗普本人来看，还有他的这个团队，比方说赫克塞斯，现在都有人怀疑利用战争呢来发财。那么现在按照这个美国官方统计来说的话，就是特朗普在过去一年当中他赚多少钱，赚了22亿美元，就当总统赚钱，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的物价费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上扬，比方说油价，这个由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闭，美国的油价，特别是美国的油商也提高了这个油价。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这种这个交易的意识，就棒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政策呢，反反复复。但是对伊朗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显现出呢，美国是没有太多的招数。第一个呢，美国的炮舰政策呢失灵，那么当时看到了伊朗国内出现大面积的骚乱。特朗普的目标呢，希望能够通过施压，政治施压、外交孤立，还有军事上这种打击呢，让这个伊朗改朝换代。但现在目标来说，又改成了让伊朗放弃核能力，甚至民用核能力都要放弃。所以这种变化应该体现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这种立场，而伊朗现在表现呢，应该还是比较神勇。他也非常清楚，这是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冲突。那么对伊朗来看的话，面对这个号称世界最强的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手段，有自己杀手锏，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导弹。那美国真的还防不胜防，还有这霍尔木斯海峡也让美国非常头疼。所以在这个特朗普看来，他不断的发出威胁呢，他只是一种话术，或者更多呢，在这个地区呢制造 冲突制造紧张呢，保证美元的坚挺，保证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呢或

0: 取更多的好处。
1: 那这次披露的临时方案提出了分流规则啊，就是说进入波斯湾的这个船只走伊朗控制的水域，那么驶出波斯湾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您觉得这个方案落地的可行性有多大呢？
2: 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实际上取决于美国会不会同意，因为这个方案是明显对伊朗有利的。如果美国能同意就能落地，美国不同意就落地不了。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个方案比那个6月17号达成的谅解备忘里那个对伊朗还更有利，因为当时那个方案里没有明确规定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坚持是他对海峡有管理权和控制权，但美国认为伊朗没有，最后因为这件事情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但是这个方案如果说真的落地了，就美国就正式的公开的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并且这一次伊朗不但是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实际上是单独的享有排他性的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之前呢曾经提出一个方案，说要跟伊朗共同管理海峡，当时的方案是阿曼管理靠近阿曼这一侧的那个南部的通道，伊朗管理靠近伊朗那边的北部的通道，说双方各管一半，那伊朗不同意。那么这一次达成的方案是看起来是公平的，说是那个伊朗管那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阿曼管出去的通道，但它实际上仔细一分析是对伊朗是很有利的。因为阿曼的条件是阿曼要求对海峡既不管理也不收费，就是那个自由通行，所以所谓阿曼对出港的管理实际上是没有。然后伊朗的条件是伊朗要管理海峡，所以如果说你船只进不去了，那么你还哪有出的呢？所以这个方案它看起来是公平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特别伊朗还加了一条，伊朗说那个在最开始的时候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先由伊朗的油轮来先行先试，也就是说在通行的时候只有伊朗的那个油轮能进去。但是对美国和阿曼来说，它有一个下台阶的面子，说这次至少达成一个方案是阿曼和伊朗共同管理，
1: 接下来就要看美国的态度。
2: 对，并且这一次的话，如果说阿曼管理那个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至少有一点就是现在困在海峡里没有出去的船只还有那个几百艘，至少理论上那几百艘可能很快能出来了。
1: 我们看到美军还有一个罕见的动作，是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军来征集是有创意非常规的应对方案。那就有分析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对伊朗施压的方面，这个资源啊想法都已经是枯竭了。您怎么看待美军的这个行为呢？
3: 这种枯竭了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好的作战战略来说的话，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对特朗普，他表面上看说是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又扯上了伊核问题，但是呢他并不非常清晰的要不要真的比方说派地面部队，他之前也表示过，现在呢又说不能派地面部队，那么这种这个反反复复呢，应该说呢他的战略目标是非常不清晰。第二个呢，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一个好的战略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使这个战略呢再大的目标再宏伟目标也很难实现。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军在很多方面呢是没有这方面的，比方说他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他根本没有这个完全有效的防御，相反呢耗竭了包括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那么同时呢，他现在进攻型比方战斧巡航导弹现在也打得差不多了，不得已比方说在这个7月11号到24号13天的这个对伊朗打击当中呢，动用了 BEB 战略轰炸机，用这个轰炸机来投这个航弹来打击伊朗，所以他这个能力呢也出现了一个亏缺。再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决心。其实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在犹豫，就是因为他国内很多政治牵制他很难往前去，尽管满足了一些利益集团的需要，但是呢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展开，如果说他失去了比方说国会的众议院的，那接下来他2年的话可能就会使他成为一个跛脚总统，那么他还可能遭到跟上一任期间一样，比方说当时的佩洛西议长带的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呢弹劾他2次，弹劾不了那他下不了台，但是就是要恶心他，就是要给他找麻烦，他更很难呢实现自己所谓让我们再伟大的这样目标。
1: 那战事爆发已经5个多月，据外媒爆料呢，美军高精度远程导弹机

0: 几乎耗尽，而海湾国家对美国也是愈加不满。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1: 据路透社8月4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美国陆军已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有消息人士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器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从安全距离进行精确打击，库存减少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另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为快速补充库存，五角大楼8月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而与此同时，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影，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
0: 海湾盟友确实对美国的信任度大幅下跌，因为看这个保护伞哈，自己坐享油价上涨的红利，同时又让海湾盟友来蒙受伊朗军事打击的这样的压力。那您觉得未来双方的关系将会裂痕越来越大吗？
2: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海湾国家这次在战争中其实是很被动的，本来海湾国家是过去通过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这一次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一次呢，美国的军事基地反而成了伊朗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个理由呢。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呢，不仅没有保护了海湾国家，甚至连美军住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所以这次海湾国家确实觉得美国不可靠，美国不可预测，美国靠不住了。但是海湾国家的困境就是美国靠不住了，他一时半刻又找不到能靠得住的这个外部的伙伴。那么海湾国家靠自己的力量，他又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还要继续依靠美国。对美国来说，美国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海湾国家从战争一开始就拒绝美国使用他的领空领海和这个领地来袭击伊朗，所以他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未来所以美国调整他驻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很大。
0: 那海湾盟友现在纷纷向美国要求增补弹药啊，还有做出长期的安全承诺等等，但美国现在自己的弹药库存吃紧，您觉得他会答应海湾盟友的要求吗？
3: 现在非常困难。那么从海湾国家来看呢，他在过去特别是在那个冷战后期以及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希望呢把美国大兵召唤在这里，比方说卡塔尔，他在这个乌代德空军基地，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沙特那么就不太同意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驻这个庞大的空军基地，但卡塔尔就说我来我这儿，我给你这个搞好了个机场，你再来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换取这个美国给他提供这种保护。但现在来这个在伊朗这个反击面前，那么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呢成了靶子，成了打击的目标，使这些国家呢也遭受了附带的损伤。这应该说呢，对海湾国家来看呢，第一，他对美国的信任呢肯定会这个大幅的下降，而美国现在弹药自身又这个非常的这个短缺，他不太可能呢分给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在伊朗打击之下的一些美军基地他回不去了，就美国他回不去了。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的话，海湾国家呢可能在这场冲突结束以后呢，可能跟美国的关系呢，特别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会若即若离，或者是渐渐的脱离美国的这种这个保护，相反呢把这目标包括转向这个巴基斯坦这些国家。
0: 那美伊较量悬念重重之际呢，胡塞武装在红海方面动作不断，曼德海峡告急，中东危机是否再生变数？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

0: 弹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声明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海上封锁，沙特方面开始将油轮航线调整至红海北部。胡塞武装未来将继续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袭击行动，以关闭所有通道，巩固所谓封锁对封锁局面，无论将造成何种后果或影响。而此前一天，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遇袭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全部获救。印度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目前对此暂无回应。7月下旬，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严重冲突，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一方面依靠空中力量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另一方面牵头组建红海护航联盟。也门政府公开表示，胡塞武装效仿伊朗管控海峡的尝试恐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也门政府已经为冲突升级做好应对准备。
1: 胡塞武装效仿伊朗，想要管控红海的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相比，自然条件是非常类似吗？也门胡塞武装他有这个能力管控住这个海峡吗？
2: 胡塞武装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他要控制曼德海峡，他完全是有能力的。因为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胡塞武装曾经长期的控制曼德海峡，但是问题是现在胡塞武装还没有下了这个决心。胡塞武装现在对外边说的是，曼德海峡它并没有封锁了，它只是封锁了沙特的港口了。所以一方面呢，它是想通过给沙特施加压力，让沙特做出让步。它对沙特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北部的封锁，就是胡塞武装控制的那一块，要求沙特解除对港口的封锁，对国际机场的封锁。所以最近他是袭击了沙特的油轮啊，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啊。他自己说他没有封锁曼德海峡，但是确实最近一段时期有在曼德海峡的国际油轮或者别的船只受袭击的，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从来没有承认。如果说他真的要封锁海峡，他要考虑他的代价。就如果他再次封锁曼德海峡，那么美军大概率是会再一次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的。如果真的封锁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本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以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大概一天有450万桶的石油，就通过陆上的输油管道走红海这边。走红海这边，要不是通过曼德海峡，要不是通过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胡塞武装把曼德海峡也封锁了，最近还有那个消息报道，通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天然气港口也被袭击了，就说也有可能他还要封锁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都被封锁了，那么之前通过红海的石油大概有全球那个产能的7%，这样的话加上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那对全球能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那对于沙特来说，现在确实是非常难受哈，这个左右都受压。那沙特提出了双轨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您觉得能够稳住红海的局势吗？
3: 很难，因为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现在呢正在谋求把他东部的这个石油呢，通过陆上120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道呢，往这个西到这个盐布港，那么每天的话大约要有700万桶这个油，他希望高峰时期能达到1200万桶，那么一部分呢留在本地这个炼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要这个出口。所以从这个沙特来看，这是一条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沙特也是对于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呢也没办法。其实在最近一个多月时间当中呢，有过几次交锋，那么胡塞武装也用导弹、用无人机呢打击了在这个基站还有这个盐布等这个城市的或者港口的这些这个重要的炼油设施或者是这个输油管道。所以沙特尽管这么多年一直在围剿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是呢成效并不那么明显。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也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另外一条线呢，现在就是这个伊拉克也在寻求呢这个躲开这两个海峡，那么希望呢重新启

0: 动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就是由伊拉克到这个土耳其杰伊汉港的这一条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各国家都在这个寻求新的通道，把在波斯湾地区出产的油呢运出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到东北一带的降雨还将会继续，但是会减少减弱。同时，周五之前，中东部多地的闷热天气依然不会有明显的缓解。我们先来关注降水，今明两天降雨的区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呢，强度会有所减弱。不过陕西、湖南、云南等地依然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东北的一些地方呢，还要警惕这个强降雨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随着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靠近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像浙江等地周末前后降雨可能会有所发展。气温方面，今后三天新疆一带以及华北到江南、华南多地天气仍然是持续的炎热，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35度以上，而且不仅白天气温高，早晚最低气温也大都是在25度以上。同时呢，伴随着20度以上的这个露点温度，闷热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这种暑热感觉呢是全天候的。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西安阴转小雨，23到29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晴，20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9度。柏林小雨，19到27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晴，16到27度。日内瓦晴，18到3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4到34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5到3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4度。首尔晴，29到38度。东京小雨，25到34度。迪拜晴，35到43度。

0: 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5号，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1: 这次太空硬局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0: 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